0: 有部分车辆在排队进入院区，所以导致了一个相对来讲缓慢的通行速度，但其实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走起来有压力但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西部城区啊，现在呢在高尔基路目前从星河二街的部分一直到这个万岁街的沿线，包括西快路，目前我们看到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兰溪文苑的附近，包括高尔基路下桥汇流的部分，五一路从幸福一家一直到白山路联合路的路口，东联路春柳大弯道过来之后一直到西安路联合路下桥之后在鞍山路的路口，西北路从迎客广场开始进入树港路之后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的部分，迎客路的沿线呢目前交汇迎客广场的部分，红港路目前在迎客路路口部分的双向，张前路南行交汇红城路的部分，以及红港路目前红城路的部分入市区方向以通信电缆厂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华北路西北路的入市分别在松江路交汇的路口，松江路呢目前泽龙湖公园的部分相对有一点点压力，但整体算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状态，红岭路现在北行的暖山，南行的金柳路，包括南行的博智街，以及在燕之街的沿线燕南街的周边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阮建元路、阮建元东路、学子街目前在坦城的路口位置，包括黄埔路目前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部分的双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是相对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4: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8:0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还是子轩，我继续问候大家，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啊。
0: 今天早间也有很多人反映啊，东港的这个信号灯的问题，
1: 是的，
0: 像招募啊也来附和一下，他说刚才那位听众其实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东港呢这个部分道路改完之后呢，上班堵车，下班他也堵车啊，上下现在全堵，改完之后呢，单独左转的这个路基，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那就是说、给单独左转规划出来一排车道，但是利用率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高，所以很多人也建议呢，能够改回之前的，不是呢独享一排左转车道，而是左转加直行，就是左转和直行两个方向的车辆呢共用这一条车道啊，就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它的通行效率，说建议一下交警部门啊，为了考虑通行效率能不能再改回来，
1: 就咱也把情况向上反馈啊，
0: 对对对，
1: 希望得到更多的好消息，就是采纳了大家的这个想法哈。
0: 我们要把这个道路的资源呢要物尽其用，
1: 是
0: 发挥到最佳的状态。沃也说黄河路的西行方向，黄河路西行方向呢到了交大那个口啊，说往交大里面拐，就搁那儿等着左拐的车呀，这是等了一排，那个西行方向一共有三排车道啊，一条公交车专用道，然后呢两条私家车道，这等着左拐的这又堵了一排，最后就只剩下一条中间的可以正常直行的通道了，效率也实在是太低啊。不知道呢这个交警啊，就是聪明的交警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1: 你看今天早上就是关于啊这个路面无论是道路湿化的信息还是这个转向的这个信息哈。
0: 对对对。
1: 就是理解大家的目前的心理的想法，我们也是尽量向上去反馈，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来分享分享啊。
0: 大家也都是属于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 是。
0: 啊品味生活还说，就是今天反映的有一辆电动车是吧，就在这个非常窄的小区楼下的这条道路上之后呢，直接从院里面啊伸出一条电线，把车停在路上，然后开始给车充电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情况呢他说他已经打过122了，并且呢已经有交警联系他了，但是今天早间呢还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说也许这个车呢是不是没有来得及把他的那个充电桩啊转移位置，又或许是他就没有允许他自己的这充电的车位，这一看就是在道路上停着，
1: 对，
0: 占道充电的。
1: 是的，他说其实我本人吧，对这个现象呢，我是理解不排斥，但是哈，就咱怕有个但是，万一有刮蹭情况，我觉得就这个车主他是属于违停，肯定是要负全责的。
0: 那不是，他违停是违停。那你不能说由于这个车在这停着，所以和别的车发生碰撞了，就是违停的这个车要承担全责，这个事故的责任不是这么来认定的啊。他违停他没动啊，所以你要是刮蹭了，你这个车你是行进状态，你没有尽到呢应该避让，或者说呢这个判断的这样一个责任，你没有。

0: 不把握好造成的这个碰撞、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把责任判定，然后还可以再额外的追究他违法停车的这个交通的罚款。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车是在停着，在这充电，一旦要发生碰撞，有没有比如说易燃易爆的其他的安全隐患呢？
1: 是
0: 啊，刚才我们播放了一首歌曲啊，这个今年夏天，这下子很多人

0: 作为85后的我也不年轻了，
1: 嗯，
0: 我表示我也没有听过这首歌。
1: 说林志颖的歌我听过，但是几乎也没有全听过，是不是？
0: 啊、没听全吧、嗯？
1: 对的。
0: 牛牛说林志颖那是我男神呐。
1: 嗯、
0: 哦，还有最喜欢他的《野菊花》。
1: 那大连镜子还说了，林志颖还有一首歌、叫什么雨季来着，也挺好听的。
0: 野菊花，野菊花呀，野菊花，哪儿才是我的家，对吧？还有一首雨季，那是
1: 17岁的雨季吗？
0: 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许多的期许吗？
1: 不是17岁的雨季，是17岁那年的雨季。
0: 如果说大家啊，就是对于从前的这些经典还都记忆犹新、
1: 嗯、
0: 啊，
1: 哎呀，那一年还说了，高老弟儿啊、
0: 嗯，
1: 你放的那个今年夏天哈、
0: 啊，
1: 我倒是想到了《追风少年》呢。
0: 《追风少年》那是吴奇隆的，那也不是林志颖的。追追追，我追过狂风，追过天与地吗？
1: 你这真是中华小曲库啊！
0: 那必须张嘴就来哈，
1: 哎，
0: 全都在内存里面啊。然后这边行者还说了一个电瓶车带着两个小孩，这家伙也没戴头盔呀、啊
1: 嗯、
0: 在机动车道上和非机动车道之间来回的穿梭，这是在哪个地方哈、啊、你赶紧打电话必须、
1: 哎、
0: 啊，
1: 发了一张图片你看看，这是个女生骑的电动车，
0: 对呀、啊、
1: 然后自己戴了一个鸭舌帽，
0: 那玩意儿能当安全头盔吗？
1: 那真不行啊
0: 啊，然后还带俩孩子，骑个小电瓶车带俩孩子，
1: 对呗
0: 啊，
1: 咋想的呢？
0: 这确实非常不安全。
1: 是的
0: 啊，这个近期呢，我经常能刷到非常暖心的视频。
1: 嗯
0: 啊，一看呢，这个人民网啊，还有央视频呢，也频繁的转发，就是咱们的这个交警在骑摩托车执勤的时候，道上经常能看到一些骑摩托车、骑电瓶车，然后呢就不戴头盔，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交警和他呢并排说。他都是属于非常友善的打招呼，他怕一旦要是属于鸣笛呀、啊、或者什么的
1: 吓着
0: 吓着你，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哈，一个大哥骑着个电瓶车，那俩腿啊翘着腿是吧，一条腿还在另外一条腿上面翘个二郎腿骑这个电瓶车，然后见着说，哎大哥，我在家里面的沙发上坐姿都没有你悠闲的。然后这不好意思，基本上啊，就是交警一来一看的时候，自己都知道说，哎，我戴头盔
1: 了，嗯，
0: 那你戴着了，为什么不戴脑袋上呢？
1: 我车上有头盔配置了。
0: 然后交警都说，咱别着急，先把车停下来，停下来，
1: 嗯、
0: 停下来之后呢，再去操作，
1: 挺稳当的啊、哎。
0: 苦口婆心呐，真是。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然后这 David 说非常同意呢，东港最内侧车道呢改回左转加直行，这样呢有利于提高通行效率啊。
1: 嗯，还有空说哈，体育场周边的驾校呢现在又开始练车了，
0: 嗯，
1: 就感觉这事儿屡禁不止啊，
0: 就是大家早间的时候对于道路资源的这种争夺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因为资源就这么些，看来有些规矩啊确实得常变常新，
1: 是
0: 啊，说到常变常新的规矩，咱们来看一看车船使用税，15年来也迎来了首次重大的调整。那么这次调整究竟是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2026年的7月3号，财政部还有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重磅公告，就是宣布呢，自2027年的1月1号开始起呢，是对车船税优惠政策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整。这一政策啊，也被业界视为中国汽车产业顶层设计的一个重大风向标。
0: 嗯，
1: 它标志着啥呢？就是新能源汽车政策强保正在逐步退去。
0: 对，那么根据新的政策呢，有多项优惠政策将会被取消了。
1: 嗯，
0: 像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呢，就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了。
1: 是的，
0: 那么纯电动的商用车，还有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包含了增程式的啊，那么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优惠也将会被取消。

0: 取消了，这也就意味着上述这几类车型，这个车主呢从明年开始需要按规来全额缴纳车船税了。
1: 但是呢，这个政策哈，你听起来也不是说像您认为的叫做一刀切，就是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由于啊它没有排气量的特性，所以本身呢它也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因此呢是不受此次调整影响的，继续不征收车船税。这一安排呢也体现了对私人乘用车用户的一个政策保护。
0: 对，就是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啊，它肯定它是没有排气的。
1: 对呀，
0: 啊，人家是终归是属于消耗电能的，不像你是插电式的，还有那种增程式的，你不还得加油吗？
1: 对呀，
0: 你只要是加油你就得烧油，你不就得有尾气排放吗？
1: 对，
0: 对吧，是这样的。所以它还是有本质区别。
1: 是，
0: 那么从这个影响范围来看呢，这次调整啊对于普通家庭用的车型啊影响呢是相对有限。一方面呢，车船税本身呢它这个税额不高，家用车辆呢年缴税额通常是在几百块钱的范围之内。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呢，大多数家庭使用的纯电动的乘用车是不在征税的范围之内啊，你要是属于辽 BD， 咱说就是纯电动的，
1: 纯电的，
0: 不受影响。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是辽 BF， 你是插电式的，
1: 你就受影响了，
0: 或者是增程式的，就你就记住啊，只要你是烧油的，你就受影响了。真正受到影响的主要是商用车型市场，还有部分插电式混合动力的乘用车的用户。
1: 其实也有业内专家指出啊，说此次的政策调整呢传递出来非常明确的叫做油电同权的信号
0: 啊，
1: 就是经过十多年的政策扶持，我国目前呢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是快速发展，
0: 占有量现在也是大幅的提升嘛。
1: 对呀，市场渗透率目前已经超过了50%，
0: 一半以上了。
1: 对的，产业链呢现在也日趋成熟。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哈，逐步取消特殊优惠政策，让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在税收政策上享有同等待遇，也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0: 也就是头些年给的这些政策的扶持啊和优惠啊，这个红利已经差不多了。
1: 是的，
0: 哎，到时候你看今年的咱这个达沃斯的限行就看出来了吧。
1: 对呀，
0: 新能源
1: 电车不是也是被限行的吗？
0: 哎，包括呢咱的滨海西路的单双号的限行，
1: 是
0: 不是新能源号牌前几年的时候呢一直都是不限。
1: 对，
0: 哎，不限几年之后，这回等你的量上来了就该
1: 限
0: 了，哎，就一样了。那么政策调整的这个节奏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啊。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已经从全额免征改为了减半征收，如今呢车船税的优惠也要退坡了啊。那么显示出来国家正在系统性的调整汽车产业的支持政策，那么这种渐进式断奶既保证了产业平稳的过渡，也避免了政策突变对于市场造成的冲击。以后呢再买什么新能源你那些优惠就没有了，头些年你买的你赶上也就赶上了，
1: 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诗酒趁年华呀也说，你看哈，自从改完这有条道哈，怎么就必须要从锦辉门口去转万达了？哎呀妈，天天早上这条道都堵得发紫啊，大半年了我还真没明白为什么要改。你说的是不是高新园区的那条路？
0: 对，
1: 123
0: 也说，开发区东北大街通识泰轻轨站南行方向一辆小货车刹车灯不亮，突然减速，这就很危险，
1: 差点就造成追尾了哈。就是提醒刹车灯不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去修一修。然后老徐还说了，疏港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绿波桥上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车道，有一辆出租车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打着双闪停靠在了那个地方，然后司机呢在车下打电话，肯定是有问题了呗。但是我估计啊，这个老徐是想提醒这个司机你站的位置不安全呀。
0: 你看刚才呢我们向大家来宣传和渗透了一下关于这个车船税的调整的政策。
1: 是的，
0: 哎，之前呢有些钱你是能省下来的，但是现在呢你省不下来了，你这个地方你省不下来之后，要么你从别的地方省钱，
1: 对
0: 啊，要不然呢你从别的地方赚钱，对不对？
1: 反正就是得互相平衡一下。
0: 哎， 要说这个省钱，咱今天的这个小卖部啊确实非常给力啊，
1: 哎，
0: 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就是这个拉夫劳伦经典纯色的 polo 衫啊。
1: 哎，你说穿这 polo 衫穿出是什么感觉呢？
0: polo 感呗。
1: 我这相当于问了也白问，什么叫 polo 感？
0: 四个字儿就是自带格调。
1: 哦哦，这么个抛漏感，
0: 哎，就穿上去有一种苏格兰调情啊，不是那个风情、啊。
1: 你今天有这个风情、啊，你今天也是翻领抛漏衫
0: 哎，但是我这个不是拉夫劳伦的，
1: 你这是什么标？七匹狼？
0: 我这是海猫，有一只海鸥在高傲的飞翔。
1: 你可长点心吧，那明明是海燕。
0: 但是咱说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
1: 哎、
0: 你日常通勤呢，你搭配直筒的西装裤啊、
1: 嗯、
0: 或者是休闲裤啊，甚至是牛仔裤都可以。
1: 是的
0: 啊，既干练又不死板，你见客户开会汇报工作你都穿它没问题。
1: 嗯，
0: 整个人看起来呢是既稳重又有品位。周末约会逛街，你大条牛仔裤啊，你配双小白鞋啊，或者是帆布鞋啊，那种毫不费力而且时髦感就出来了。
1: 是的，
0: 它不是刻意的打扮，一看呢就知道你是个讲究人。
1: 是不是也可以情侣一起穿这件衣服？
0: 嗯，如果这个号要是有你们情侣的号的话就可以啊。
1: 啊，就你也可以啊、
0: 嗯、
1: 穿插不同的颜色，男生黑色配女生白色
0: 啊、
1: 哎，或者是男生藏青色、
0: 嗯、
1: 配女生穿白色。
0: 嗯，
1: 你出门也不用商量穿搭，你看一眼就知道
0: 嗯
1: 这俩是两口子
0: 啊。那也不一定，有可能是属于这个工服呢，买三件是不是、啊、你我再加上小林，咱作为节目组的工服。
1: 没有那个大号，最大号2XL。
0: 那你可你号挑哪一款啊？所以有的时候能买着啊，就是不管是这个亲子啊、情侣啊、
1: 嗯，
0: 你能买着这个号，有的时候也挺不容易。
1: 对
0: 啊，就是你出门啊，就不用商量穿搭，你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的心思。还有居家休闲的时候，你都可以穿它。
1: 是
0: 专柜价格1199的拉夫劳伦经典纯色 polo 衫，今天在交通广播小卖部。只需要299元。
1: 嗯，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啊，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尺码呢是从 S 码一直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当中，一起付款还可以为你再减一个10块钱，到手的价格更加划算。目前呢是限量清仓的福利价，每款颜色都不太多，只有100件而已。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别回复其他的字儿，你就回复这俩字儿啊。
0: 嗯嗯，
1: 短袖、
0: 啊、
1: 袖子的袖、
0: 嗯、
1: 短袖来进行抢购、
0: 嗯、
1: 添加了客服微信还能为你再减上一个5块钱
0: 啊。今天呢就是买2件放到购物车里面一起付款，再给你再减10块钱。
1: 是，
0: 那老划算了，
1: 你这必须2件2件一起买呀。
0: 嗯，还有这个秩序说了啊、
1: 嗯、
0: 作为每天上下班都要走高新万达，然后呢去上跨海大桥的我，讲一句心里话，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高新区锦辉商城还有万达。他说这个地方路线调整啊，绕行之后那通行效率可比之前是好多了。你看有人认为呢就是改得好啊，你看这基友也说高新万达那个地方，那要不改的话更堵，那得堵到死。现在好多了，那个地方我觉得改的还是成功的。你看这属于见仁见智啊。啊，今天早间呢有人反映啊渤海大道比较拥堵，什么情况？大树也说渤海大道现在是去往金州啊，就是从金州往大连方向，这个是由于有事故啊，之前说了有侧翻的大货车嘛，渤海大道现在是金州来往大连的上桥路线啊，现在滨海公路辅路就是从龙王庙桥底下开始，现在就是拥堵了啊。说拥堵原因是什么？前方呢肯定是有事故啊，而且是侧翻的大货车，这肯定影响非常大，占用的路幅也比较大啊。
1: 还有啊，刘说了，拉夫劳伦啊真的就是妥妥的老前锋啊。
0: 啥叫老前锋呢？
1: 就是一看你特别高档。
0: 嗯嗯嗯，
1: 有钱
0: 啊，
1: 有风格。
0: 有钱倒不一定，反正就是高档的，
1: 看上去
0: 不像个样是吧。啊，他说我买了2件。
1: 是的
0: 啊，给
1: 我老爸和我老公都给安排上了1件。
0: 嗯
1: 嗯，这圆儿还说了，拉夫劳伦他家的 polo 衫哈，
0: 嗯，
1: 就是对职场牛马真的是非常友好的。
0: 嗯嗯嗯。
1: 就是你觉得那个小领一翻贼洋气
0: 啊。
1: 哎，老高，你脖子那么长，你怎么不把那领给翻，就是像那个奋斗那个版、
0: 啊、
1: 就是小领支棱起来的那种穿呢？
0: 因为立领的话呢也够不着，脖子太长
1: 了。长颈鹿
0: 啊，藏青色现在没有码了、
1: 哎、这么火吗？
0: 太火了啊。
1: 是的，世成还说了，哪天入伏我不管哈，你俩就告诉我、嗯、哪天咱吃饺子呀，
0: 哪天吃面是吧？哪天烙饼摊鸡蛋是不是？
1: 随时收听节目啊，节目里面肯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看有这么多人都喜欢这款短袖，大家一定发两个字就行了啊，
0: 对对对，
1: 短袖到平台当中来就行。
0: 好了，现在是8:29、啊嗯、马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内侧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辆，目前车主正在摆这个三角警示架，大家走的时候注意一下哈，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内侧机动车道，稍后呢可能去往东北桥方向就要开始慢慢有拥堵了，各位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街，现在看到呢在东快路入市其实它的排队还是比较明显的，基本上就是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排到了这个事故车辆的就是故障车辆的附近，但是继续向南往东北桥方向其实需求量还是蛮大的，出市方向焦金山隧道东联路的入市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包括春柳大弯道开始到联合路下桥安山路路口，西北路目前从迎客广场开始一路到侯一号二小区的东联路上桥口，西南路从沙区法院富民路开始一直到这个春柳部分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是门山隧道包括美术日记部分都有排队哈，一直到兰溪文苑都是车多的，五一路现在呢在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联合路的附近，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和疏港路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以及人民路西行在富丽华的部分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一路的出市区方向，也就是从云路公馆开始一直到数码广场的环岛，数码广场整体环岛上的行车，以及数码路从学院广场进入数码广场，包括黄埔路目前从书香园部分一直到海事大学，以及学子街目前从软件园路开始一直到顺山府的部分车辆呈现出的等候时间都会比较久。红林路呢其实整体表现还不错哈，缓解的整体效果还比较理想，北部北行的方向目前在暖山南行方向金柳路有排队，除了这两段之外整体红林路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的。雁南雁之街的沿线向东一直到数码路的方向整体车辆移动速度略缓，大家稍微留意这个队呢说实话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收窄了不少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减弱到4-5级，大连市区气温22-27度。
2: 铁路出行提示。
8: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嘞，8:35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持续发生的交通变化啊。
1: 嗯，
0: 这个赵就说西南路北行啊，西南路的北行左拐呢，现在是去往展望街，就是在阳光越秀。
1: 是的，
0: 那个位置压车也比较严重，原因呢是对向车流啊绿灯跟进，结果导致呢这个方向啊就是左拐根本就拐不进去。
1: 嗯，
0: 现在就发现车一多的时候啊，你别说人家不让你哈。你让完你之后呢，人家也走不了，就是有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是个矛盾的问题，让还是不让，你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呢？
1: 我让还是不让呢？要不然在路口的时候脆丁壳吧。
0: 啊，该让得让，尤其是这个像多股车轮汇聚成一排车道，这是属于拉链式通行，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个通行原则，是吧？哎，你一辆啊，我一辆啊，这样的话呢是和谐有序。
1: 还有啊，孙大圣说，我刚才啊进去看了一眼
0: 啊，
1: 就没有我能穿的码，我就死心了
0: 啊，
1: 可不是我买不起哟、哦、
0: 嗯，知道。
1: 因为这一次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polo 衫的号码啊是从 S 码一直到 2XL
0: 啊，嗯，这跨度不是特别大，
1: 对
0: 啊，
1: 我得买 4XL 那种的才行。
0: 嗯，你这一看，这啥字儿啊，这是这名起的哈，
1: 三个心四个龙三个直，
0: 嗯，
1: 三个眼，
0: 嗯，还有三个腰的哈，
1: 这是
0: 他说渤海大道的下道口啊，这个地方有两辆私家车，是因为呢在红绿灯之前发生追尾了、
1: 嗯、
0: 那么过了红绿灯之后呢，路口还有辆拉货的货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1: 侧翻的那个货车
0: 翻车了，
1: 嗯
0: 啊，倒在了道路的中央，然后往龙王庙方向下一个绿灯呢，还有辆私家车和一辆货车呢，在信号灯路口呢也发生事故了，在200米的距离之内啊，渤海大道有3起交通事故，那怪不得呢。
1: 今天早上压车格外严重啊，找到病根了。
0: 哎，
1: 还有树叶说了哈，这个疏港路绿波路段哈，出租车为什么它在那儿停了呢？是因为它前轮它爆胎了
0: 啊。有车爆胎了，
1: 对，
0: 所以疏港路在绿波这个路段也有情况呢。
1: 嗯，
0: 看看还有哪个地方有情况啊。这个很多人反映呢，就是在高新万达还有呢高新锦辉啊，这个地方呢改动了通行秩序之后呢，调整缓解了不少，
1: 嗯，
0: 是吧？然后19趁电话说，可不是吧，那个地方缓解了不少嘛，因为这车都堵到学院广场这儿了。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1: 咱可能不经常走那个路段啊，
0: 对对对，
1: 啊，了解的不是那么多，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多多给我们反馈反馈啊。哎呀，周万官说了，那我就感觉我被冒犯到了呢。
0: 为啥呢？
1: 那我们胖子没有衣服穿呢。
0: 嗯，
1: 你知道胖子见胖子两眼泪汪汪的时候都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0: 嗯，
1: 你这衣服搁哪买的？咋那合适呢？
0: 嗯。你就经常去挑选一些有加肥加大码的，
1: 不用加肥加大。
0: 另外呢，就是子轩呢，我可以给你创造一些锻炼的机会。然后你比如说，你像人家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新疆4名高中生，人家暑假的时候打工，对不对？4个人扛了32吨货。
1: 我上周五也打工了，也没勤干活
0: 啊。
1: 那就是我彻底理解了一下什么叫哈汗流浃背，你身上没有任何一件，就我的衣服如果当时脱下来的话，
0: 能拧出水的，是不是？
1: 拧出盐。
0: 哎呀。
1: 就是老热了，
0: 是吧？
1: 嗯，
0: 那还是锻炼不够，你要是锻炼够了，肯定就有你能穿下的衣服码了。哎，但是啊，你看这件事儿啊，现在也是冲上了热搜，
1: 嗯，
0: 让很多人呢为当代年轻人啊这种呢努力拼搏的样子所点赞。
1: 对的，
0: 最近呢在新疆有4名高中生啊，就是暑期打工，
1: 嗯，
0: 在高温田径下啊，就是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感觉天热的时候感觉又是闷热，
1: 对、啊、
0: 你家子轩又汗流浃背的，你试试新疆，我跟你说了吗，火焰山多少度，81度。
1: 我上次去新疆的时候啊，就是你说的那个位置啊，
0: 嗯嗯嗯，
1: 显示的是71度，我感觉我的鞋底儿都化了。
0: 对，
1: 嗯，
0: 那个地面上啊，不夸张的说，柏油马路上你打个鸡蛋真能给你摊熟了。
1: 对呀、
0: 啊、啊，现在4个小伙子硬扛了32吨的货呀，
1: 天哪，
0: 累到呢，这是属于啊摇人一起干、
1: 哎、
0: 啊，车主也是啊，心疼到都不敢催，
1: 嗯，
0: 很心疼这些孩子们。
1: 是的，
0: 那车主也是觉着，因为人家毕竟是属于花钱嘛，
1: 嗯，
0: 老板呢，对吧？这些孩子也愿意干这个活，主要是为了挣钱，
1: 嗯，
0: 20分钟 啊，喝一瓶水，这衣服被汗水全部啊都已经打湿了。
1: 对的，
0: 嗯，
1: 当事人高女士就表示啊，看到了这几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啊，高考以后呢出来打暑假工，
0: 嗯，
1: 接了我们这一车32吨货呀，
0: 啊，
1: 说实话特别心疼他们，
0: 嗯，
1: 而且呢新疆哈前几天是高温天气，基本上20分钟他们就得喝一瓶水，
0: 对，
1: 衣服全都湿透了，
0: 对，
1: 卸货的速度呢也是明显慢下来了，
0: 一个是呢这个活的强度很大。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天气也很热，是吧？然后你出汗出的又多，
1: 对，
0: 你要不喝水的话呢，就脱水了。
1: 嗯，
0: 他们呢怕今天卸不完货又叫来一个同学，然后呢，这个高女士说，我和我老公呢一边鼓励啊，一边夸赞啊，就没敢催促他们。
1: 是的，
0: 年轻人，尤其是现在像他们这些孩子哈，17、18岁，
1: 嗯，
0: 啊，能够呢肯下苦力，肯吃苦，对吧？这就不容易了。说我就觉得这群孩子特别靠谱，现在就能够吃苦耐劳，以后做事儿肯定也特别踏实。
1: 就是对，就是对这些孩子们表示了特别高的肯定。
0: 对，
1: 我觉得咱都应该远隔千山万水送上蓝灯的士正能量
0: 啊！对啊，这绝对是这些孩子们现在呢，这是正能量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1: 是的，
0: 咱们也回忆一下当年年轻的时候，哎，你曾经干过哪些活儿？然后呢，是创下了你人生当中目前的这些记录，是吧？
1: 我可以先说一个吗？
0: 啊，
1: 就是我当年哈，高考结束了之后，
0: 嗯嗯，
1: 我选择去打暑期工了。
0: 啊，
1: 第一开始呢，就是去某劳啊，
0: 嗯嗯，
1: 某
0: 鸡呀、
1: 啊，对，就是人们要我
0: 啊啊
1: 啊！嗯，我当时合计是不是因为我总来吃啊？
0: 就是如果要是收了你这个打工学徒的话呢，
1: 对，
0: 人家怕就没有给顾客卖的了。
1: 后来老高，你知道我上哪里去了吗？
0: 啊，
1: 就是正好咱们也是暑期的时候，大连有那个国际啤酒节，
0: 嗯，
1: 我们就上啤酒节里边，我们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的
0: 啊，去促销。
1: 对，就啤酒促销员，
0: 嗯嗯，
1: 然后当时给我分配到那个大棚，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国外啤酒的那个大棚，
0: 嗯，
1: 人家不是说一瓶一瓶啤酒的，
0: 嗯，
1: 人是一扎一扎那个大杯子，
0: 啊，对，你别说哈，你干那活真行，你这俩手一掐之后呢，基本上10个扎啤杯，是不是？
1: 不是，我觉得我当时我就是一手拿两杯，他那个大扎啤杯，
0: 啊，挺沉的呢。
1: 是的呢，我这两手可以拿4杯，
0: 嗯，
1: 然后我中间我再抱一杯，
0: 嗯，
1: 我就是一下我能上5杯，
0: 嗯，
1: 这都。属于在我们那儿的极限。
0: 哎呀，
1: 真的，
0: 你都属于业务骨干，是不是？
1: 哎，
0: 哎呀，这用宋丹丹的话来形容你，那现在是前脚一抬到这儿，
1: 后脚一抬到那儿，
0: 现在是鞋上去，脚上不去了，是不是？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抄记录，
1: 现在能拿10杯，
0: 对，
1: 现在直接一蹦就能上去。
0: 现在你应该能抱一桶应该没有问题。
1: 我刚想说现在你把杯安排好就行，我给你扛着大罐子。
0: 所以啊，这个大家也回忆一下，
1: 哎，
0: 我们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呢都吃过哪些苦，
1: 嗯，
0: 干过哪些活。哎呀，想想看，确实那个时候还挺骄傲挺自豪的。
1: 对的，
0: 想想看啊，这些孩子们4个孩子卸32吨的货。
1: 是的，
0: 然后再比较起来，你再对比一下，现在你在路上呢，你就停停走走，多等这几分钟，或者说眼下你经历一些事儿，是不是就不叫啥事儿了？
1: 嗯，
0: 有些事儿啊，就不必太在意。

0: 哎呀，刚才的时间啊，音量调大，咱们放松一下。小歌一放，啥事都忘了。
1: 嗯，不必太在意这首歌啊。嗯，
0: 对，就是，比较放松。
1: 嗯，
0: 啊，比较佛系一点。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1: 确实是啊。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韩东说了，我是18岁参加工作的时候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是火车司机。哎，当时啊，上一个江桥的这个坡度是
0: 17度，
1: 17度
0: 是1000分17。
1: 哦，
0: 嗯，
1: 10分钟3吨煤投进去了
0: 啊！火车司机，你说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蒸汽机车是吧？烧煤的，一锹一锹的往里送啊！
1: 哦，
0: 哎呀，很辛苦哈。然后呢，这个海洋913还说，我老家呢黑龙江农村的，我16岁啊，下地插秧，一天呢最多一次啊插了2亩2分地。
1: 你这真不老少插哈、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拨开云雾见云雾，说我年轻的时候刚出社会那时候啊，曾经是在超市里还干过理货员
0: 啊，
1: 就是50斤一袋的大米，
0: 啊、
1: 总共40吨。
0: 嗯，
1: 哎，
0: 请问多少袋？40吨，那比刚才这四个孩子啊，
1: 他们是32吨的货，
0: 32吨，
1: 嗯
0: 啊。他说
1: 他们也是4个人
0: 啊，四个人，
1: 嗯，
0: 把货呢从上面拖下来、
1: 嗯、
0: 然后呢重新码垛，那家给我们累完了，
1: 累毁了哈。
0: 嗯，江别闹啊，你的信息你就这么留言就可以，我们就能看见，
1: 就能看到啊。一帆风顺还说了，去年吧，我们单位来了一批急活哈。
0: 嗯
1: 嗯，我呢是机床，就是能加工。
0: 嗯，
1: 然后呢，我天天10点多，最晚一天干到凌晨1点
0: 啊。
1: 这家伙给我老板感动毁了。
0: 嗯嗯嗯，
1: 年底多给我2000块钱
0: 啊。那个月呢，也是我挣的最多的一个月。
1: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干那个计件加工的活？
0: 嗯，
1: 对不对？就是付出和回报成正比。
0: 还有这个赵说20多岁那个时候吧，那个200升的大铁桶的那个润滑油
1: 哦，
0: 一口气儿立起来21个，现在嘛，别说立起来了，踹一脚我都踹不动了，你踹一脚现在自己能弹出去是不是？
1: 能。
0: 哎呀，就是那个大铁桶，那真是不是哈，那不是盖的，
1: 对，
0: 那绝对是现在呢干活不能使蛮力，得有巧劲儿。嗯，现在有的人就是熟练工种嘛，就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哈，就是那个大铁桶直接这么一滚
1: 就滚过去了、
0: 哎、直接就到那个位置，直接
1: 是
0: 哎，就特别听话，
1: 力道控制的非常到位，
0: 都是跟家装定位跟导航似的，直接刷一条
1: 定、
0: 啊、就
1: 定住了，
0: 完美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就是行业当中啊，真的是出能工巧匠啊，大国工匠。
1: 那不说技工大赛，技工大赛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有技术的那都是
0: 啊，啊，不是鞋儿破帽儿破那个技工啊，
1: 不是。凤西还说了，初一暑假的时候在家扒苞米呢，3天的时间，
0: 嗯，
1: 我都始终遥遥领先我们全家，
0: 嗯，
1: 把我爸都甩后头去了
0: 啊。
1: 你这属于年轻人哈，能干活、
0: 嗯、
1: 而且哈、啊、还会使巧劲儿呢。
0: 这扒苞米扒的哈，扒上劲了之后呢，你看点，你别扒到别人家地里去了。哎呀，那你说现在大家又是从事什么样的岗位呢？
1: 嗯，
0: 最近呢有一项调查啊，就是说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了，就是最近10年本科高薪专业榜单的变迁引发广泛的关注。
1: 是的，
0: 10年过去之后，10年前和10年后，那曾经啊比较赚钱的那些岗位和行业，
1: 嗯、
0: 现在又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又被重新刷新了。
1: 哎，
0: 根据数据显示呢，高薪专业格局呢，正从早期的计算机单极主导转向软硬件复合，再加上硬科技多个赛道的发展态势，折射出来啊，咱们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人才需求现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是的，根据相关的研究数据呢，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10个专业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0: 嗯、啊，
1: 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0: 嗯、
1: 自动化、信息安全、
0: 嗯、
1: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0: 嗯、
1: 采矿工程、机械工程，还有测控技术与仪器，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和通信工程这十个。
0: 对，其中呢，电子信息类的专业呢表现是最为突出的，一共占了四席。而以往呢，长期占据高薪榜前，计算机科学和技术，还有软件工程等等这些计算机类的专业，多数都已经跌出来高薪专业的top 前十了。
1: 对的
0: 啊。
1: 那么回顾这十年的一个数据呢，高薪本科专业高度集中的信息类哈，有计算机再加电子信息，这是构成了一个绝对主导。你看前十名里边几乎全部都是属于计算机啊、电子啊、通信啊、还有自动化体系，对不对？
0: 那是十年前。
1: 对。
0: 嗯。
1: 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近五年共计22个专业进入过高薪专业榜的前十。
0: 嗯。
1: 那么上榜次数呢，在三次及以上的一共有8个，占比超过了30%。
0: 嗯。
1: 其中呢，你像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还有信息安全专业，是连续5年进入到了本科生月收入 top 10的这个榜单当中。
0: 那可不是嘛，现在这个变化多快呀。
1: 对呗。
0: 就想当年我学播音主持专业，当时这个专业都老紧俏老热门了。
1: 可不呗。
0: 老火爆了。
1: 是呢。
0: 那现在你说居然有人要再报这个专业，不说都让人打昏吗，对不对？啊，现在这个行业已经不是被称为什么高薪行业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变化的背后呢，也反映了产业升级的一个深层的逻辑。
1: 是的，
0: 信息安全专业，就这个专业曾经连续9次登上高薪榜单的前列，
1: 嗯，
0: 但是在今年已经被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超越了。
1: 是的，
0: 像先进制造相关的专业，比如说机械工程。

0: 能啊，什么测控技术和这个仪器等等，这个也是重新的跻身高新行列，又打破了传统的这个什么
1: 天坑专业，
0: 对刻板的这个印象了啊。
1: 是的，那么从学科分布来看啊，十大高新专业呢，均都是工学类专业，哎，兼具了高壁垒，还有强实践、政策红利的三重属性，与现阶段的我国产业发展重心密切相关，还有微电子、光电信息等硬科技领域的崛起，也体现了国家对半导体还有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
0: 所以这个榜单呢一发布出来啊，2026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啊，对于这些高考的孩子们填报志愿，
1: 是的，
0: 是不是又具有了非常非常明显的指导意义？
1: 确实是哈。
0: 啊，但是你说现在你填的是这样的啊，这些行业未来的发展，
1: 等你毕业呢，
0: 等你四年毕业之后，
1: 你还真是不知道
0: 又什么样了，又不一定了。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还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才是最重要的啊。
0: 对，目光呢得放长远。
1: 是的
0: 啊，另外呢，这个信息呢得及时的刷新。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信息及时刷新啊，现在有的信息就多的是多的，让你看不过来呀。
1: 对呀，近期呢，央视哈已是曝光了一个典型案例，说有一名88岁的老人，他的微信累计堆积了77万条未读信息。
0: 嗯，
1: 这个孙女啊是定期清理干净之后，短短数日又新增了3万多条推送，我的个妈呀！然后此事呢就引起来了全网对老年人数字围猎现象的热议。
0: 未读信息
1: 能
0: 七十七条我都受不了呢，77万条啊，
1: 太可怕了。
0: 据了解呢，这个老人手机里面海量的消息啊，都是来自于各类的企业微信群。
1: 嗯
0: 啊，营销人员呢利用这个企业微信呢这个规则的漏洞，40人以下的小群拉人就不需要本人同意吗？
1: 是的。
0: 所以在老人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之下，就将其批量的拉入到上千个陌生的群聊里面。
1: 天哪。
0: 那么最近3年呢，老人累计添加了1200多个企业微信账号，一年之内就被拉进了1900多个营销群呢。
1: 嗯，
0: 群聊的名称啊，包装成什么知心聊天、生活分享等等这样的温情的字样，核心目的呢就有一个，就是推销保健品、推销广播剧的广告什么玩意儿，
1: 短剧广告哈。
0: 啊，对对对。
1: 那么除了泛滥的营销群啊，老人的微信还存有90多个情感陪伴的账号。
0: 嗯，
1: 那有的账号呢伪装成了孤儿，长期是对老人嘘寒问暖。
0: 嗯，
1: 是以亲情诱导直播打赏，老人呢半年内不知不觉啊已经是转账1700余块钱。
0: 嗯，
1: 即使家人提醒说这事儿哈，我觉得是个骗局。
0: 嗯，
1: 但是呢老人因此呢仍然是缺少呢长久的陪伴，他不愿意相信别人是骗他的。
0: 哎，1700块钱还好吧。
1: 嗯，
0: 再多就别多了啊。
1: 是的。然后呢家里人也是尝试了各种办法去应对，说要不然把老人这个手机切换成未成年人模式
0: 啊，
1: 就是限制陌生人拉群。
0: 嗯，
1: 可是呢存量群依旧是持续推送消息。
0: 嗯，
1: 手动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还有批量退群流程，繁琐的不要太繁琐，然后清理联系人就耗费了40多分钟。
0: 嗯，
1: 老人视力又不佳，根本无法独立操作，
0: 都是老人的家人。
1: 嗯
0: 啊，这个子女啊帮着他来删群呐，删消息。
1: 嗯，
0: 但是根据数据显示呢，咱们国家上网的老年群体现在都已经突破了1.6亿了。
1: 嗯，
0: 类似这样的遭遇啊，十分的普遍。
1: 哎，
0: 不少子女呢都要定期为家中的长辈来清理这个微信的垃圾消息等等。面对于银发群体遭受的这种信息骚扰，微信平台也做出回应了，后续呢将会针对于异常营销企业微信上线拉群的这种强制确认功能啊，从机制上要减少老人被无故拉群、被信息骚扰的这种情况。
1: 是的，我觉得数字时代哈，确实是给老年人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滋生了一个精准的营销陷阱。
0: 嗯，
1: 还是需要平台啊，把规则都要补齐，千万不要套路咱的老人，咱多方呢合力去守护老年人的线上生活哈。
0: 嗯。哎呀，今天周一，我们还有一个小环节，揭秘无线电。
2: 从无线提速到卫星导航，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3: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2: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3: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2: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

0: 全，亲密无线电。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2: 好，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揭秘无线电的环节啊，咱们还是来聊一聊和无线电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很多车友呢周末自驾游，你比如说到这个金石滩呢，到旅顺呢，海边上去看一看，总会有灯塔啊，看灯塔呀，坐轮渡啊，然后呢会欣赏灯塔的夜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每一座海边的灯塔还有海上的浮漂，全靠无线电来守护往来船舶的安全，这就是 AIS 无线电的航标系统了。
3: 是的，咱们大连周边哈、有近百个海上航标，每3分钟就会自动向外发射一组专属无线电信号。而每一个航标呢，都有独一无二的9位数字身份证的编码
2: 啊，
3: 是以999412开头。你像过往轮船的接收设备呢，都能够实时的来捕捉它的信号，精准判断礁石、浅滩、施工区等等一系列的位置，就算说是大雾啊、暴雨，能见度不足10米，电波也不会受任何遮挡的。这相当于给大海装上了永不熄灭的电子红绿灯。
2: 哎呀，这个太神奇了。
3: 是的，
2: 更加神奇的是海上应急无线电浮漂啊。一旦呢是船舶遇险了，或者是沉船了，浮标呢会自动来弹发出这种信号，穿透风浪，直接连接上的搜救卫星，
3: 对的，
2: 精准锁定失事的位置，搜救飞机还有救援船都能够第一时间的抵达。
3: 很多人以为啊，海上救援都靠的是肉眼来进行搜寻啊，实际上呢是无线电示卫标才是海上生命救援的第一道生命线。
2: 咱们辽港夏季轮渡全线船舶每一艘都强制配备了这套无线电的应急设备。
3: 是的，
2: 对应最近火爆的金石滩沙滩文化节，近海游玩快艇、游船全部都加装了小型无线电的应答器，保障游客的海上出行安全。
3: 是的，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揭秘无线电。
4: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西南部城区，目前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陵水路，目前在翰林观海的附近，数码广场的环岛，软件园东路目前西行进入软件园路，以及在中山路大院二院的门前，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西快路的入市，红岭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树港路侯玉衡二小区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包括西北路目前锦绣路路口的入市方向，东联路的入市目前呢从千山路金三角的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在高位运行。五一路目前在白山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人民路目前富丽华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但整体呢基本都进入到了恢复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五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为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7度。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看天气预报显示，这周的天气啊，基本上是以阴雨天为主。
1: 今天太潮了，感觉湿度特别大，
0: 所以大家呢出门要注意带雨具。另外呢，有部分路段是有积水的。今早开车就发现呢，有些车开着开着，突然间一把轮就换道了，因为前面有滩水
1: 啊、
0: 他也不知道水里面有没有坑，就怕呢掉坑里面就把车磕坏了。但是路侧呢有一些公交站台呢是有乘客等车的，所以行驶到这些有乘客等车的、有行人的路街，再加上有积水的路段，要特别放慢车速，别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好嘞，看来广播信号也需要调整调整了。这是闽霞是吗？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在接近民主广场出口的第一个弯道，从这个虚线处开始，咱的广播信号就不太好了，持续了一个月左右了，希望赶紧维护一下。每天上班路上一到这儿，声音就滋滋啦啦的。我也发现了，在莲花山隧道里面，在中段的时候，咱的信号也听不太好。对，
0: 因为它有一些隧道内呢是放了那个扩大器哈，
1: 此前没问题，
0: 保证信号的正常传输。但有些路段可能赶上哪一段，它就有问题。我们已经和技术部门报修了啊，争取能够尽快的修复。
1: 你就看一下川厦这个小车厢
0: 咋的？
1: 早两位，每周在周一的时候更换一束鲜花，装点我的小车厢，温暖你的旅程，送给每一位行色匆匆的乘客，愿路途舒心，万事无忧。你就说你上车，你看到主副驾中间这束鲜花，啥心情？
0: 那心情肯定会非常好、啊、
1: 是不是很明媚是吧？不管天气如何，但是看到这盆花，你就会觉得那种绽放，那种明媚。
0: 为什么川少这个工作做得到家？人就是想了很多心，花心思了，
1: 做细节。
0: 对，而且呢，还有很多包车的，就是老客户，我知道经常找他。你就我坐的车，我下回也愿意坐。
1: 就是，你会发现，不论从事哪个行业或在哪个领域，就怕研究，是吧？
0: 只要用心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向川少学习，打开车窗热线8811-8336，8811-8967，请进齐先生。
1: 你好，齐先生。
2: 喂，你好，小张米啊，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交通违章啊，就是在黄河路与升平街啊有个交通违章，就是不按导向行进方向行驶的一个交通违章。他这个交通违章是怎么事啊？早晚高峰期啊，他这个道是不可以朝左拐了。
0: 对，进左。
2: 以前啊，这对，就平时早晚高峰都不可以朝左拐。

0: 过了早晚高峰是可以拐了。
1: 对，
0: 完了，这个违章他现在给我拍了，我是在那个晚上呢，7:23啊，他给我拍了一个交通违章。
2: 嗯，
0: 完我就上那个县里去处理了，处理了完了我就那个处理那个交警就说，他这个你被拍了，肯定就是没按这个时间段。操作拐，如果按时间段拐的话，他不可能拍，因为你过了那个钟点，他就不可能启动了。
1: 好了，你看一下违法行为的时间，你刚才说19:21呢？
2: 看照片，
0: 19:23，
1: 那就不对了。他那个禁止的时间是16:30到19:00，就晚高峰的公交车道的启用时间和这个时间是一致的，禁左。
2: 哎，是不是有
1: 过了19:00，他就不禁左了，就可以。
2: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到19:30呢？你要看一下。
0: 对呀、啊、对呀、啊，他就说那个意思，你是不是记混淆，是不是到19:30？
1: 你回到现场看一下，他地面有那个
2: 标志。真的不是所有的都到19:00，确实有少部分路段是到19:30，咱确认一下。
0: 对呀、啊、对呀、啊，完了我就第二天啊，
2: 你回现场，
0: 我就回现场去确认了，确认了是那个终点，就是早晚高峰的终点。说到高峰终点站，当时啊，他说那个话，我当时就觉得我也挺认可了。他说那个，这个公交道就跟公交道起拍是一样，你过了这个终点，不可能拍你，对不对？你肯定就是说没过这个终点。
1: 嗯，
0: 我当时心思也有可能我记混淆了，可能不是那个终点。
1: 嗯。
0: 完了，我就给这个违法这个单给开了，给处理了。
2: 嗯，
0: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
2: 是你到现场去看之后，它显示的是到19:00是吗？
0: 对对对，
1: 就他拍错了。
2: 嗯，那这个是完全可以复议的，没有问题。
1: 拍错了，你交了罚款也可以。
2: 也可以，只是你退款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但不要紧，不会影响最终结果。
1: 你首先这样，我告诉你怎么操作哈。你打开那个手机交管12123，你是在现场交的罚款还是在手机交的？
0: 我是在那个现场交的罚款。
1: 西港交警队的窗口交的罚款。
0: 对对 对, 对。
1: 就打的罚单到银行交的罚款呗，是吧？
0: 对对对。
2: 都会原路罚
1: 款。这个罚单在不在你手里？
0: 在我手里。
1: 在手里，你打电话821-1213，这个是大连公安交管的市民热线。
0: 啊、
1: 然后你告诉他，你说我有一个处罚时间搞错了。罚款我交过了、
0: 啊、
1: 我现在要申请复议撤销退回我这个罚款该怎么办，他就教你了，他告诉你、
0: 啊、
1: 你看看能不能在手机上操作、啊、如果不行的话就回到窗口再操作一下。嗯
0: 嗯，好的，谢谢你。
1: 821-1213、啊、罚单一定得留住了、啊、哈，别丢了、
0: 啊、
1: 那个罚单上一定是有你违法行为时间的，这个才能证实他处罚错了、
0: 啊、
2: 这个都不应该给驾驶员造成这样的麻烦、啊、是吧？到了19:00他那个公交专用道的那个拍摄就应该关闭了，那怎么还能拍上呢？
0: 对，交警也是这么说的，说你
2: 很奇怪，
0: 拍照你肯定是时间你给整差了。
2: 哎呀，不对，你看看，我就说嘛，川少说大哥，如果你说的是黄河路的话，那么晚高峰确实到19:30，如果是19:23拍你的话，那你
1: 是对的，拍对
2: 了。
1: 对，再确定一下哈，升平街
2: 你得确定。
0: 对呀、啊，升平街我亲自去看了，是到19:00啊。
2: 你拍了没？在现场的时候你拍没拍照？
0: 啊，那个我没拍那个照。
1: 嗯，
2: 行，你让交警来确认一下这个事情，让他们来确定。
0: 对对对对、嗯、对对，我亲自到现场去看了。
2: OK， 正常来讲应该不会，因为电子警察您知道在公交专用道开启的时候它是严格按照那个时间的。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你要说19:23被拍到，我确实也不太能理解，系统的设置怎么能有这样的 bug 呢？
0: 对呀、啊啊，
2: 所以我们很怀疑是到19:30、嗯，你看一下吧。
0: 对，
2: 你让交警再确认一下。
0: 不，我已经看了两遍了，确实是到19:00，确实到19:00。完了，我当时为什么交这个罚款呢？因为交警说的那个话我也认可。
2: 嗯。
0: 他说你要不是那个终点就关闭了，不可能拍你、啊。
2: 对对，我也是这么理解。嗯。
0: 所以我当时一看。这么说的话没必要再跑一趟了，就开了吧这个罚单。
1: 哦，
0: 但我开完之后完我就
2: 又确认
0: 老
2: 才发现
0: 不对，我不能看错吧，我就到现场去看了两遍，确实是你要确实那个重点。
2: 如果像你所说，其实这个情况不应该发生，因为他确实

0: 到十九点了。如果那不是的话，那到十九点半也有可能。
1: 对，
0: 有没有哪位驾驶员正在路上，刚好呢走到了这个路口啊，就是黄河路的东行方向，黄河路去往西安路的这个方向，在升平街这有一个左转弯的路口，它是早晚高峰时段禁止左转弯的，平峰时段可以。在地面上有一个文字啊，大家看一下，如果方便的话拍个照传给我们最好了啊。
1: 是到十九点呢，还是十九点三十分呢？其实从他被拍，我来反推。应该是19:30。
0: 花少心在就说那个地方绝对是到十九点。他说我晚上七点以后拐了 N4 了，从来没被拍过，就是公交车道的这个启用时间。
1: 嗯、哦，
0: 他说不是十九点半，就是十九点结束。你看花少心在，他说我经常从这儿拐，一次没被拍。
1: 被你们的答案，我们俩也弄蒙圈了。川少和花少心在俩人的这个答案不一致哈。现场哪位朋友给我们确认一下，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说。
2: 二位主持人，你好啊。我前段时间我打个电话哈、啊，就有点说这个，我们这个地区啊，就是这个我属于这个开发区这个石龙街道这个。就离那个公路啊，主道啊，离路啊特别近，就是别说就是20米嘛。
0: 嗯，
2: 我说打过这个电话。
0: 嗯，
2: 今天啊，我觉得，反正这个情况还是不断发生，就是一个事儿啊。
0: 嗯，
2: 还有个什么事儿？我今天早上我们那个有市场，我社区有市场。
0: 嗯，
2: 我上市场买的东西回来，我想过这个道，过道呢，我很理智的。让这个司机啊从大门出来，我等他，按理我都活到80岁，我可以过到这个世界，我觉得从安全角度上我让他一下。
0: 嗯，
2: 看见转向灯也不打，哦一看就过去了，我就等他，我就去寻思司机，你起码的知识你不知道左转和右转出大门，从这个小区出大门，你哪管右转的话，他就一个又往右转，又往左转，就这么两条路线。
0: 嗯，提前告诉
2: 你，打个转
0: 向
2: 灯，
0: 对，这个是
1: 必须的呀。
2: 对对对，
0: 对
2: 他
0: 没这个。
2: 我所意思，这个这小区啊，街上不得有时候啊，这小区内啊也是他们进，有时候就发生这个事情不少。
0: 嗯，
2: 就不能养成我好的习惯嘛。我说什么意思，二位主持人？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节目办的特别的好，特别的接地气。我想说，能不能从这个你们这个角度上呼吁一下有关的这个驾驶员，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嗯，
2: 我说这个意思，好不好？
0: 好，
1: 好，没问题。
2: 啊，嗯，
0: 进入路口之前就要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交法明确规定的。
1: 这不，咱们在成为一名新的驾驶员的时候，就牢记于心的吗？
0: 那是咱俩20年前考驾照，你现在这个新学了，
1: 现在不也一样吗？
0: 嗯，
2: 我骑摩托车骑20多年啊，我就骑我这个事儿，我和这个开车道理是一样的。
0: 嗯，
2: 我都提前是20米甚至30米，我都打住转向。
0: 对，告诉后车我的意图。
1: 那可不，
2: 提示一下，对不对？
0: 对，这个好习惯需要逐步养成的。日积月累，
2: 对，
0: 行，
2: 好不好？
0: 您的意见我们转达，节目当中也经常反复宣传，好不好？嗯，
2: 对，我因为你这个节目办的确实不错，也提醒你们呼吁一下这个驾驶员啊，养成个良好的习惯，好不好？
0: 嗯，
1: 好的，收到。
2: 好，
1: 放心，刘先生。
2: 谢谢二位主持人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2: 今天的节目越办越好，好，再见，
0: 好，再见。好了，真有驾驶员在现场啊，就在黄河路的东行方向升平街的路口。光明的光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就在路口的龙门架上有一个禁止左转弯的标牌，写着时间早晨6:30到8:30，下午10:30到19:00。
1: 我感觉这是黄河路上吧？
0: 这就是黄河路禁止转入升平街嘛？这不就黄河路吗？
1: 哦，他是在升平街上还是在黄河路上被拍的？
0: 只有往升平街拐的时候才拍，拐进升平街就不拍了。
1: 那这样的话，他19:23。是被拍了，我们不太能理解了。
0: 确实是，然后马上呢，还有一位朋友是拍了地面的这个文字，
1: 看看地面
0: 提到的16:30到19:00，确实如此。
1: 哦，那双重肯定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龙门架上的交通标牌和地面的交通文字啊，都是一样的，都显示的是19:00，所以川少你记错了啊，人家把这个照片已经发过来了。
1: 但是老梁有不同的看法，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哥是在直行道上左转了。

0: 呢？
1: 啊，对，在直行道上左转，那就不分什么时间段了，几点都不行。
0: 这是个问题。
1: 哎，
0: 齐先生，你在不在收听节目？你这样，你把你的违法行为的那个照片发给我们，
1: 嗯，
0: 我们看一下违法描述是怎么说的。
1: 如果是在这个叫什么不按导向车道行驶，那就不是
0: 这
1: 个，这
0: 可不分几点钟
1: 了，就不是进行时间段的问题。
0: 对，
1: 它是两个违法行为啊。
0: 因为我们基本上能够确定那个公交专用道，它是到十九点的时候，你就是十九点零零零点零一分，
1: 它也不排，
0: 零一秒都不排。
1: 网友说：“咱们大连有十九点半的公交道吗？”
0: 有，真有。
1: 不在市内吧？可能不在主城区了，至少我们没看见。
0: 在哪儿来着？我怎么觉得我有印象了？
1: 想一想，
0: 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1: 想见欢给我们留言说：“我开车有几次感觉自己一次闯了红灯，吓得我
0: 跑老远又回来，
1: 专程。”回来看看有没有摄像头，
0: 你这
1: 如果有的话就直捶胸口，没有的话就擦擦汗，不管什么啊都要认真观察，不要违章。好，
0: 费油啊，太费油了。
1: 打开这双热线继续开灯，8811836861188118967，问候下一位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早上好，主持人。
0: 您说
2: 啊，我现在想反映一个问题啊，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那个公交车司机，那个福佳新城。
0: 福佳新城，
2: 地面
1: 福佳新城地面大坑太多，是不是？这个都说了多少遍了，
2: 全是坑，
1: 没有钱修，他就不给你修，你就怎么反应他也不给你修。
2: 我跟你说哈，我那天啊，我自己开私家车走了一下哈，我数了一下，总共178个坑。
0: 哎呀妈，你这开着车还数着坑，你这挺危险啊。
2: 不是我开私家车，我走一下哈，哎呦我就，你知道最大的坑多大吗？能有一个就是农村做饭那个灶台那么大。
0: 大姑，
2: 里面放条鲤鱼，放条鱼还得扎个猛才能看见。晚上没有路灯，私家车烂停，然后全是坑。你说你让个公交车怎么走？
1: 你那是公交车，你这个起码还车轮还大一点，还结实一点。
2: 不是我跟你讲，
1: 好多
0: 小
1: 车直接
2: 就
1: 颠，
2: 就是
1: 颠飞了，
2: 主持人，我跟你讲哈，下完雨你下完雨以后，它那地方有存水，你找不着坑。你要不下雨啊，我们还能躲一下。下雨了，
0: 看不清，
2: 我们就像
0: 开
2: 盲盒似的，
0: 那都是镜面，
2: 你看不着，全是平的，你就呼隆一下掉下去了，呼隆一下掉下去了，就这样式。那个底盘全磨了，全整个全完了，没有人修，没有人管。
0: 这条路如果确实就这样，然后它属于市政吗？不属于市政，
1: 我都不止去过两次了。
0: 嗯，
1: 我印象中去过四次。
0: 嗯，
1: 拍摄就拍了三次。
0: 嗯，
1: 就是没人修。
0: 那就
1: 你打一二三四五，说好我记录下来了，回头给你反馈，没有反馈。
0: 如果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路面，联系属地街道，街道说这个是开发商代管道路。联系开发商，开发商说我们现在穷掉底了，没有钱，我修不起。
0: 那先把这条道封它呢？
1: 那封了大家怎么出门啊？
0: 好了，这就是问题了，
1: 是
0: 不是？
1: 福佳新城
0: 那
1: 个小区大家出去的必经之路，不能封路。
0: 既然不能封，又必须得修，那管他是谁拿钱，赶紧把它修上啊。
1: 没钱呢，你关键就是没钱，
0: 开发商没钱，我们能不能众筹？
2: 你知道吗，现在主持人、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成立一个填坑小分队，
1: 就是
2: 自
1: 己
2: 我们
0: 自行来填坑，是吧？
2: 你填不起啊！你这
1: 对用你说100多个坑上哪填得起去？对
2: 不
1: 对？不
2: 是，你关键现在是什么哈？填完以后不是吗？一下雨啊，它那个石头就松，
1: 就泡。
2: 公交车走完了以后，后轮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个后轮中间容易夹到石头，一夹到石头，轮胎就爆胎。
1: 对你那两个轮之间要夹个石头的话，再一开起来，它不直接给你扎漏了吗？就。轮胎侧面还是比较薄弱的地方，
2: 就是一下雨，很多车就是跑不了了。我们得回库，把后轮拆了，把轮胎拿，把石头拿出来。你就天天这样事儿，你这个坑太深了。
1: 我们也确实没辙了。我跟你说，交句这个到家的话哈，张先生，我们也真就是没辙了。能找的地方我全找了遍了，没有一个地方说给你个肯定的答复。我们出点钱给他修一修，没有一个地方。真就是没辙了。
2: 我真的，我有的时候哈，我看到那个什么，就市政修用那个编织袋那个沥青，我说能不能借我
0: 两
2: 个？我对对，我们自己给弄一下。哎，没有人管。
0: 关键需要的他太多了，你要就是十个八个坑，可能咱们凭个一己之力，三五个人把它整一整。 嗯，像你刚才。

0: 他说170多个坑，咱咋整啊？
1: 关键是要花钱呢，这个钱该谁出呢？
0: 嗯，从哪来呀？
1: 既然是开发商代管道路，那就是开发商应该出这个钱，他不出这个钱他就失职。他说他没钱，那你怎么没的钱？你自己心知肚明，对不对？你不能怪老百姓啊！我们在这买你的房子，住你的这个房子，然后你这个道路你不按照规定、不按照标准给我们修好了，那不是你自己的失职，对不对？
0: 继续找吧，
2: 哎、
0: 我们只能是继续找开发商，是不是？你找别人也没用啊。
2: 我们现在哈走在那儿哈，那脸上那个肉都抖，
1: 就这么严重了，
2: 真的。
1: 这个车颠的，把脸上那个肉都颠抖了。你说
2: 哎呀哎，那个车，大公交车梁都断了，就颠了，都走形了。
0: 嗯，如果确实开发商没有这个能力来修复，那我们就得依靠政府了。你不能说因为开发商没钱，这个路就一直这么破损，170-180个坑就那么明晃晃的，每天颠的各种驾驶员，
1: 嗯、
0: 这个不现实，是不是？
1: 大家就集体拨打12345，要求政府兜底儿呗。不行，政府先修上，让这个账先记着。
0: 嗯，
1: 日后找开发商去结算，要不然怎么弄？
0: 我觉得这可以。嗯，
1: 你们也反映，我们也反映，看看哪个有效果。
2: 我们反映了，没有用。
0: 那我们继续接力。
1: 我们也反映了，也没有用。说句心里话，张先生，真的。
2: 哎呀，
1: 你说怎么整？
2: 没有人管。
0: 我们也通过节目吧，求助一下，大家伙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不？
1: 或者谁家里有闲置的这水泥沙子什么东西的哈，能填坑的家伙事儿，你提供点帮助，
0: 嗯，
1: 我们给对接一下。张先生就是小区的业主什么的，能不能自己出个车拉过去，然后垫一垫？
2: 哎，我们都是满哪捡呢，捡石头，要不然早就完了。都开到大公交往上填完了，你架不住下一场雨就完。而且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对呀，就陷得特别厉害。
0: 谁有这个资源，平常心就说能不能整两大车那个石子儿先给垫上。你看这一说的两大车。
1: 好，石子儿你得花钱买吧。
0: 得呀。
1: 车你得有租金租吧。谁出这个钱？
0: 车问题应该不大，我觉得咱们找个热心的驾驶员应该问题不大。
1: 不是，
0: 但这个石子儿
1: 这个两大车可不是咱私家车两大车，得是土石方车两大车。
0: 是，我知道咱私家车也拉不了石子儿。
1: 对呀。这不都是问题吗？就不是该老百姓的事儿，为什么现在非要把它强加到老百姓的身上去解决呢？你作为道路，无论是开发商代管还是政府管，你总得有一方来管吧？
0: 你都去了4趟了，还没解决的问题，你说咱不得自己想办法吗？
1: 40趟也解决不了，没有钱玩不转。嗯，
0: 行，我们再和政府沟通吧，看看在开发商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的这个情况之下，能不能政府先出钱，好不好？张先生，等我们消息。
2: 好的，好的。
0: 咱们呢，作为沿线
2: 的
0: 开公交车的驾驶员，也可以拨打12123，双管齐下吧，共同发力吧。
2: 我们就反映，哎呀，十来年了。
1: 嗯，这个事儿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这曾经大沿路是我们心上的伤，现在
1: 大沿路还别说，现在修
0: 挺
1: 好
0: 的。
1: 挺
0: 好了。
1: 嗯，
0: 福家新城反而现在是最严重的位置了。
1: 大沿路是因为属地街道兜底了，
0: 嗯，
1: 花钱了，真就给修了。但是这个福家新城的道路，真是现在是个老大难。行吧，我们继续想办法，继续反应，好不好？张先生，
2: 好嘞，好嘞，
1: 哎，
2: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哎，
0: 小强都说，那街道能不能出钱？
1: 嗯，为什么街道出钱呢？
0: 那老百姓不纳税吗？
1: 有道理。大牛说我是语音转的文字哈，所以可能有一点偏差，两位注意看一下。他就想问一问，在前黄线隧道，就是旅顺中路那个中部通道，高架桥上被私家车恶意别车，当时啊。也没有别的车，
0: 嗯，
1: 通过行车记录仪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他减速强行并到了我这排车道，然后就别我，又有两次减速的行为啊。第二次就是视频当中能看到的，第二次突然减速，他说马上就要给我逼停了，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这种行为属不属于违法行为？我应该找交警部门报案呢，还是向派出所报案？怎么一个流程？
0: 如果你报交警部门提交的时候，交警部门说这是恶意，是吧？这是恶意的，就是不是主观，非故意的，
1: 这
0: 是非常
1: 故意
0: 的，
1: 不是客观的，
0: 那么你就要提交给派出所了，属地的派出所。那基本上交警，第一，两车之间没有发生刮蹭，第二，交警能够通过视频看出这是明显的故意的行为，所以他肯定会要求你提交给派出所。
1: 你先试试看呗，万一要是交警觉得他有这个属于叫什么？恶意别车或者是追逐竞驶，他也算是交通违法行为的一种，他也兴许他能够受理，
0: 那就两方面都提交，看能不能两个部门来处罚。
1: 是

0: 精神医生说，你记不记得达沃斯前几天啊，胜利路上一晚上把道就重新全修好了，线都画好了，速度就是这么快。
1: 你的后半句我给你接一下，咱福家新城这个地面也能不能这样，是不是？
0: 大沿路啊，说现在吧又天天跑排查大车了。Jason 宋说，你说怎么办，刚修好的路确实也让人觉得心疼啊。大白菜说，大钢板以前呢，西北路仰望公园那儿大钢板放了4年了，也没人管。
1: 证明现在撤了。他的意思是在福家新城能不能上一些大钢板？那170多个坑，得放多少米的大钢板啊？这是个问题。
0: 好，大家时间关注半点路星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1688118967。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以火车站为界的双向，以及我们看到长江路以东关街桥洞为界，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给的都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从香炉礁高架一直到造船厂的附近，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石湖石矿弯道到广电中心，东联路从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安路目前从东联路下桥之后一直到新宫街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的南行方向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是略微缓慢的。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半岛听涛的附近，整体的压力值还是蛮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3: 好了，9:33，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3: 热线电话88118326或者88118967继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也可以拨打也可以发送微信文字留言，公众号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来帮助大牛啊，他说限速60，当时我跑的70多，就指的在中部通道内哈。
4: 嗯，
3: 他说视频发过去了，刚才没打开。他说我觉得就是有点太危险了，当时车里还有孩子。我要报警的话是去视频发生地报警吗？可以打交警的电话哈，821-12123，啊，打大连公安交管的市民电话821-12123。大牛，你的这个视频啊，我们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点也不行。要是方便的话，你再发一下，是不是太大了？可能我们这个内存有问题了。你看哈，数字7就说两位主持人好。这个开发商啊，是不是没

0: 挣到钱呢？福家新城是经济适用房啊。平常心说，如果刚子都办不了这事儿，肯定是难事儿了。实在不行，能不能大家筹资啊？筹资也不是个事儿，它不是个根治的问题。嘉诚说，前两天啊，刷某音说那个富豪排行榜，发现福家还排在前几位呢，他不能没钱。力量说，有装修垃圾和建筑垃圾的，可不可以让他们拿过来往上垫呢？反正也是垃圾。
1: 那种建筑垃圾可能会有尖儿。
0: 对，不行，它里面有钉子或者有铁丝子，不能垫在坑里面，容易给车扎坏了。
1: 就是沙子是最好的了，是不是？
0: Meet Again 反映一个问题，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啊，滨海东路从石槽到棒槌岛这一条线儿哈，违停特别严重，导致交通经常发生拥堵，希望属地大队能够严管，不能违停的在路边喝着咖啡，然后让别人无路可走去。
1: 确实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因为我去过一次棒槌岛，在这个沿线上确实是他说的这样，在节假日的时候老拥堵了。
0: 是，
1: 嗯，
0: 好，第一个听众齐先生又回到线上了，正好我们还想找你呢哈。齐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就是你那个违法行为到底是违反了他那个左转弯的时间呢，还是说在直行车道左转弯了？
1: 你看违法行为的描述跟我们说一下。
2: 他描述的是这么描述的，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1: 好嘞，齐先生，对了，那你就不用纠结时间了。
0: 对，
1: 跟
0: 你在直行道上
1: 公交车道无关。
0: 对，
1: 你是没有按导向车道行驶，比如说你是走了直行的路左转了。
0: 嗯，
2: 因为他最左侧那个道的箭头确实是不是朝左拐的箭头啊，是直行的呀。我
1: 你已经走了最内侧车
2: 道
1: 了。
2: 嗯，
0: 你是在黄河路东行方向升平街的路口，在最左侧车道左转弯，对吗？
2: 对，地下的箭头是直行的。
0: 嗯，那不应该，它应该是直行加左转，然后再增加了一个禁止左转的辅助标志，下面写着时间，早晚高峰段不让左转。刚才有人不是给咱们拍那个地面的文字，还有空中的龙门架上的标牌的吗？它确实是这么写着的。你要是在最左侧车道这么走了的话，除非你是违反了它禁止左转的时间，按正常来说是不会拍照的。
2: 我刚刚打那个8211123的电话，完了他给受理了，他说他等交警和跟我俩打电话问一下。
0: 啊，你打通了8211123了，把情况说清楚了，他说帮忙给你受理了哈，那就等等他们调查结果吧。
2: 对，
0: 如果像你刚才描述的，不是在进行的时间段内，在最内侧车道左转弯是可以的。
2: 但是就我是在左侧道拐的，是不是扫到线了？是怎么事？可能
0: 也可能你压到他那个直行道的那个边缘线了，所以他拍照
2: 是不是？
0: 他你得看一下那个违法行为照片。你现在处理完了之后吧，你手机就查不到照片了，所以只能请民警后台帮你查照片了。这个不要紧，
2: 对，
0: 不要紧。他查完了之后，如果你就在车道内没有压线，那么属于拍错了，他应该给你撤销，
2: 对，
0: 罚款就原路返回了。如果你确实压了线了，那就是哪怕你压了。这个一个，
1: 你这样吧，齐先生，你会不会发那个交管12123上那个违法行为的照片？
0: 看不着了，他处理完违法行为的照片，
1: 哦，他处理完了，
2: 我已经处理了。
1: 对，
2: 关键是我印象当中啊，肯定是在那锦里道拐了。
0: 嗯，
2: 但是你说的可能是扫他线了，可能。
0: 对，
1: 嗯，这很有可能。
0: 他那个灵敏呢，只要你压了他那个车道上，哪怕一个轮胎的位置，他也启动感应。
1: 而且是在路口，他应该是实现了。
0: 嗯，
1: 对吧？
0: 不要紧，既然交警部门受理了，你就等等他们的回复。
2: 哪个车轮在那不正，可能扫他线了。
1: 很有可能。
0: 对，
2: 那正常不应该抓拍。
1: 所以别折腾了，齐先生，我的建议。因为
0: 没事，他都打完电话了，交警说给他调查一下，
1: 再看一下，
0: 回头给你回复嘛。
1: 嗯，
0: 等等看。
2: 好的，好的。行啊，他给调查去。
0: 如果真是你的错，那咱就认了，下次注意了。
2: 啊，对，咱就认。
0: 好好，
2: 那样咱就不用纠结了，对不对？咱扫别人了，对，那也没有办法，对，是的。
1: 好嘞，
2: 谢谢咱了。
1: 好嘞，
2: 好嘞，
1: 再见。
2: 好，再见。
1: 樱桃也说应该是压到那个白石线了，
0: 嗯，
1: 所以各位在路口的时候还真是得，多加注意一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幸福人家提到香炉礁桥下到广电中心的这条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他说达沃斯都开完会了也没人修，当时还以为达沃斯开会的时候会好好修一修这条路呢。 它毕竟在主城区啊。
1: 哎，我昨天是走哪儿？

0: 吓一跳，
1: 嗯，
0: 我还以为我撞车了呢。想想啊，昨天是去新海湾加油站加油，走到大连市游泳馆，快马上就要到大连市游泳馆那个正门口的时候，我以为我怎么撞了吗？
1: 咯噔了一下，
0: 扑通一下，
1: 一个大坑，
0: 没有办法返回去了。那个大坑老大了，
1: 嗯，
0: 还好没爆胎，
1: 因为你当时车速还不是特别快，
0: 车速不快，
1: 嗯
0: 嗯。
1: 水银留言说啊，修路最好用的叫猫爪石，可是很贵，一立方就得好几百，那你就别讲，
0: 哎呦我的天，
1: 那谁能买起？弄砖头垫吧垫吧不错的，
0: 你别说那么专业的，就是普通的石子儿，现在我们需要垫这170-180个坑，那得多少？
1: 是
0: 不是？
1: 詹森颂说的对，该维修就得维修，你不能让老百姓自筹资金修路嘛？那以后所有企业和政府不作为的，是不是都得由老百姓承担了呢？说的对，
0: 是啊，
1: 嗯，
0: 都去四趟了，各种联系，那现在也没个人来注意这个事情，
1: 没有，就是没有人，无人出面管理。平常心说啊，嗯，能不能和垃圾站沟通一下？其实有那种装修砸墙的垃圝，就是没有带铁钉和铁丝儿的，是不是可以运过去垫一下呢？你看大家就帮着想了这么多办法了。嗯，老梁说了，刚刚这哥们儿100%是压着直行线了，要不然的话他不压直行线左转弯是不会拍照的，因为他不在禁止左转的时间内。嗯，他那个违章上不会显示时间内的。对，行吧，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当时违法的照片再调出来看一看。哎，金元说那个路口确实没有画左转箭头，
0: 嗯，
1: 没有画左转箭头，按理说就不能够，
0: 那就不能左转了呀。
1: 对呀，我记得那个路口是有左转箭头的，但是它有条件左转，就是在早晚高峰段内时间段内不让左转，其他时间段可以左转。
0: 老梁又来了，说这哥们儿往上，
1: 那这说完了
0: 啊，百分百，老百分百了吗？新境的境界提到说，这个路口你4:30到7:00。左转是可以过去的，但是不是这个点儿左转就不行了。
1: 他正好说反了，是4:30到7:00不让左转，因为晚高峰嘛，
0: 不让嘛，这不是
1: 过了这个点儿才可以左转。
0: 一下把大家伙都能蒙圈了啊！
1: 安迪之前反映过一个问题，就是出租车在体育中心的就是演唱会的时候，
0: 嗯，
1: 私自喊活的事儿。他说上次反映的时候吧，是500的演唱会，
0: 我有印象。
1: 完了上个周末呢，就是张韶涵的演唱会，有很多出租车司机呢在明目张胆的现场喊活。他说我曾打12345投诉过，执法大队给我回复了啊，说加大执法力度。但是怎么我看张韶涵演唱会结束后还有很多人在现场喊活呢，也不打表，扰乱咱们大连市的出租车营运市场秩序，希望执法大队能够继续啊严管，彻底的办事儿。这是 Andy 的留言，嗯。
0: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说福家新城这个路面，嗯，街道也好，停车的那个泊车公司也好，
1: 对，
0: 你给路面修一修呗，因为你收了停车费，是不是得取之于民也要用之于民啊？
1: 有道理。
0: 嗯，
1: 既然收停车费了，那就应该，是不是？谁收停车费了，这个钱就应该拿出来。好，大牛，你第二个视频发过来，我们能看到，就是在这个旅顺中部通道的，一共就两排车道嘛，
0: 嗯，
1: 视频车是在右侧车道正常行驶哈，目前看是这样的。你说那个别车，那个车目前还没有出现在画面
0: 上。刚才有个左侧有个白车，但是并没有上到你的这个车道上来呀。
1: 嗯，目前还没
0: 看
1: 到，看来了。
0: 哦，这儿过来了，
1: 这把过来了，然后直接一脚刹车闷住了。
0: 闷住了吗？
1: 就停了。你看他明显踩刹车了嘛，车速就放缓了，
0: 哦，
1: 所以视频车也不得不放慢车速了。
0: 他是放慢车速，我感觉对方还真没有完全停下来。要停的话，
1: 就
0: 有可能怼上了。
1: 对，他就是可能吓唬一下呗。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
0: 你这样，你先提交给交警，由交警来审核一下，然后让他最终确定是提交给他们是可以处罚的，还是说需要提交给派出所。
1: 嗯，蔚然成风说啊，上世纪80年代，他说我是三路公交车的驾驶员，沙河口火车站到水泥厂炮S路段大坑连小坑，公交车大架子当场就颠断了，乘客都从座位上颠到地上了，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当时也是没人管啊，就是财政困难。说现在都接入新时代新世纪了，还有道路坏了没人管，这个就让人无法理解了。嗯，龙龙就说没有钱都是借口，开发商没有，政府不可能没有啊，对不对？

0: 问题反馈这么多年了，还是不够重视。怎么跑马拉松、开达沃斯之前那些道都能翻新呢？那钱哪来的呢？怎么福家新城的路就没有钱修呢？有画标志标线重画的那个钱，能不能稍微拿出来点画给这个福家新城的道简单修一修呢？
1: 嗯嗯，赶劲儿，
0: 说得好。
1: 小强说：“既然你们提到大沿路了。”实际大沿路最后一次的修路质量还是不错的，地基啊是重新做的，有路边石挡着，目前还好，路面是不变形的。哎呦，果子说石槽去棒槌岛雾巨大，能见度大概10米左右。对，沿海的海边雾都挺大的，今天
0: 一定要打开雾灯，另外放慢车速哈，
1: 能不能找到车上的雾灯？
0: 要是智能这个车辆的话，语音提示一下，打开雾灯它可能自己就打开了，要手动打的话自己得好好找找位置，一般都在那个前面方向盘的那个地方、
1: 哎，你一下提醒了我，确实哈，可以喊语音打开雾灯、
0: 如果你有这功能的话可以。高岩说啊，可不可以召集赞助的人员或单位帮忙把大坑呢用小石子填一填，是不是能好一点？
1: 嗯，就拉赞助来了。
0: 古月龙山老朋友古月龙山提到了公交车司机在车上贴满了通知，让所有乘客打电话12345反映，
1: 你这是给压力呢，
0: 会不会有效果呢？
1: 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畅通，8811-8666 8811-8967。周二两说公交专用道的问题，有的时候它实际是系统的问题。有一次在东北路上午10点我还被拍了，然后去复议成功了，因为时间8点半以后不存在拍照的行为，而10点钟他居然还给拍上了，所以这个系统可能出现了问题。
0: 系统故障、
1: 这系统太不靠谱了，你这不给驾驶员造成多大麻烦，是不是？
0: 要是用手机就能复议倒好，如果还得到现场去那就有点折腾
1: 了，确实麻烦。
0: 墨染离心留言，现在开车正常要并道的时候啊，打个转向给后车提醒，现在可好，不打转向还能过去，一打转向吧好像给后车了一个信号，他就加速了，一脚油闷上来，他不让你过。
1: 确实
0: 还别说，有个别驾驶员
1: 这种情况真是这样，
0: 这没必要嘛，这互相伤害的感觉。既然都打转向提醒你我要并道了，有空间的话你就稍微点一脚刹车。
1: 你要并道，别先等我过去你再并道，后车是这个潜台词。
0: 十二说上个礼拜不还说吗，不打转向应该扣分，他说我车上的乘客啊还说扣分没道理，我还和他据理力争了几句，他还不服，觉得并道不应该打转向，一打转向后车就不让了。你看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

0: 高岩提到人民路，哦，原来不是安过那种智能，
1: 它是人行过街的那种倒计时的一个小灯带吧，算是，
0: 对，叫智能人行道，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智慧
1: 过街斑马线，
0: 对对。
1: 他说还有不少在地下安那个灯，说你看现在灯也没了吧，他说把那个灯卖了拿钱给附加线能修路行不行呢，那谁知道了，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不知道，
0: 他突然之间给我们都整懵住了，原来叫什么智慧斑马线，是不是？
1: 当时还好一顿宣传，
0: 嗯，
1: 后来呢也不宣传了，后来不了了之了，他可能不太实用，与实际不符呗。
0: 这个吧也不能说所有人所有的想法都能够落地，
1: 嗯，
0: 落地之后发现不行那就取消呗，
1: 嗯，
0: 那不能说落地不行还硬行，
1: 那就知错不改了，
0: 那更不现实了，是不是？
1: 王大好说，两位主持人好，请问一下，现在驾驶员换证去哪儿体检？
0: 体检啊，人工的话呢，还是三处：唐山街的公安体检医院、亲亲家园以及姚家。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
1: 姚家现在没有了
0: 啊，姚家没有了，而是在那个驾驶员
1: 叫
0: 二十高
1: 中华东路，
0: 嗯，
1: 二十高检测线那个院里头。
0: 对对对，
1: 车辆管理大队的那个二楼。
0: 这是三处需要进行手机线上排队预约时间的，那么自助体检呢就没那么麻烦了。自助体检现在也不少了，比如说五四广场的邮储银行，中南路有一家保险公司，
1: 各交警大队啊都有。我去过不排队的哈。机场交警大队不排队，
0: 我去了南沙派出所，
1: 没人，
0: 不排队。
1: 嗯嗯，哎，广电后面的那个派出所，五一广场派出所
0: 也
1: 可以，也
0: 可以，
1: 它有这种服务的啊，有自助机的都可以。
0: 不少派出所都开通了这个功能，那你看一下你身边的、你周围的派出所。
1: 双人徐说，大连有一些路口啊，确实是直行箭头，但是他写了一个在某时间段内可以掉头或者可以左转的，比如说鲁迅路啊、红岗路等等，按照文字提示就可以了。少年也不是少年说啊，两位主持人好啊，给不打转向灯的司机可不可以说一下，不打转向啊，打转向不收费，不打转向不对。有些人呢，这个转向灯打一下就好像收了费似的，根本不用，就是习惯的问题，是不是？
0: 因为路上啊，不是就你一个人开车，还有其他人，你打不打转向是给别人看的，
1: 既保证了你的安全，也确保了别人的安全。小伟说，福家业主呢自己成立业委会，用业主的物业费来集资修路，可以和福家开发区还有物业达成一个协议，尝试一下这条道路行不行。
0: 人家物业费不是用在园区内的吗？
1: 嗯，
0: 那人家业主也不愿意了，你这个费用挪到了修路上，那我们园区的这个情况该改善该提高的该维修的怎么办，是不是也不太现实？
1: 并道不打转向灯啊，小赵说，往往都是被迫的啊。打了转向灯，后车会突然加速，甚至有个别的要借机碰瓷儿。说这个丑恶的事件啊，始作俑者就是部分群体。嗯，
0: 这么会儿就出太阳了吗？早晨还乌云密布的。哪里出太阳了？平常心
1: 部分路段嘛，可能甜心爸爸给我们留言了，说刚才有时间啊，建议你去银沙滩采访一下。他说我上周五呢去银沙滩街去游玩的家人，结果那些黑车呢到青云街，三个外地游客的小姑娘，要了人家31个人，
0: 31个人，我估计他这个是
1: 啊，30块钱一个人，
0: 31个人
1: 就是90块钱。
0: 对，
1: 从银沙滩到青云街，我的天哪！他说这也太影响我们大连的整体形象了吧。你在现场怎么不给他拍下来，给他曝曝光？这都什么人，是吧？什么样的臭鱼烂虾搅乱了这一锅汤？
0: 哎，关键你咋知道的？他跟他们三个一个人要30呢？
1: 除非你在现场听着了。
0: 对呀、啊嗯，
1: 要不然他上车给钱，你还真就不知道。
0: 笑脸说：“奉劝开车玩手机的朋友，如果玩上手机之后，车只能晃晃悠悠开得很慢，说明你水平不行，没有开车玩手机的实力。”大脑不能同时处理那么多任务，所以你还是好好开车，把手机放下啊。
1: 嗯，有道理。老朋友东林给我们留言了，啊，说没钱修路，他认为全都是借口。那你说达沃斯开会之前，马拉松比赛之前，那人民广场那路修的都比 F1 赛道不差劲儿吧？是不是？ 他说东港人民路那个标线画的，晚上我闭着眼开车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有点夸张了，只能说画得很清晰。
0: 那只能证明他心里有线，闭着眼睛都能看见线。
1: 确实，这一次达沃斯开会之前啊，重新试画的路面标线和以往画的确实不一样，就是好，就按照这个标准，我觉得就行呗。
0: 啊，确实现在天晴了，旅顺、沙口、老干井的钻石湾现在都出太阳了。
1: 来看金豆给我们留言说，金州区的下金线路面也相当的破，路上也全都是大坑，不知道现在要评比的话，你说的这个下金线和福家新城的道路哪一个啊更胜一筹？
0: 就是下家盒子那边是不是？他不是也是新修了路吗？
1: 这些好多路段新修完了之后，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那什么留言说，室内啊这种限时转弯的路口，基本上都是不拍照的。只是一个提醒作用，那不对呀、啊！我在这被拍过，就是黄河路和刚才那个第一个
0: 升平街，
1: 对升平街的路口，我就忘了它是限时左转弯的。我在它禁止转弯的时段转过去了，就被拍了，确实拍照。大军发来了一个照片，说两位看看啊，这种拖车方式可不可以？
0: 超高了吧？
1: 他这个确实是个救援车，没错哈。但是救援
0: 车
1: 拖的是一个箱货，
0: 箱的，
1: 不知道这个箱货再加上救援车是不是就超过高度了？确实挺高的，他应该找那种大平板的拖车。
0: 他这个拖车，我看一下后面，他那个限高杆、那个灯杆，他怎么过来的？是不是超高了？
1: 这视觉的这个误差，

0: 它应该没到那么高，就是这个香货的高度我估计可能得有两米五，
1: 不止，
0: 肯定不到三米，两米多，然后再加上下面这个救援车的高度可能加一块
1: 得
0: 有三
1: 米啊。
0: 嗯，不知道，但是它这种拖车只要是不超限问题不大，目测我们感觉是有点高。
1: 广成还说能不能去海边捡那个鹅卵石，然后我们去填填大坑。
0: 你海边那鹅卵石你也不能都给人包圆了呀是吧，人家在海边是有他自己的作用的，你不能都拿回来变成填路填坑的东西了，不行。菠菜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70岁以上的驾驶员体检必须得去20高中的体检中心吗？要不要提前预约？就是年满70周岁以上的驾驶员体检呢，需要做三力测试的，你需要去人工体检站完成。
1: 对，三处不是只去20高的体检中心，唐山街的公安体检医院，以及清新家园的那个体检站，包括你提到了20高的体检中心，这三处都是可以的。
0: 对，传少说啊，刚刚还提到了，说他这个有回头客嘛，然后他马上呢就有，这叫什么？两个好评哈，而且还来电话说要包他车呢。周六捡到乘客两样东西，一个蓝牙耳机，一个是充电宝啊，有没有丢失的人可以联系他？就在车里面掉下来了哈，这充电宝一看就是专门充那种苹果手机的，好像是哈。
1: 在车上啥都能捡着，是不是？
0: 能不能联系上乘客不知道，联系不上的话谁丢了？
1: 不确定是哪一个乘客，你想他的乘客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所以不太确定哪个东西丢了是哪个乘客的。
0: 一生平安留言提到了一个事情，是大连跨海大桥的东行方向中间上面有几个地方，他说腐蚀的挺严重的，还有就是傅家庄下桥护栏腐蚀的也挺严重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危险。
1: 这个得有那种防锈漆，对不？得是专业的，对咱们而言门外汉不太懂，但这个至少专业人员在巡检的时候应该看到吧。
0: 对，北极熊就说很多司机普遍都是到了路口然后打个左转向，就没有说提前打个转向的习惯。
1: 他说提前200米就
0: 那也不用200米人吉说啊，他说我即便是在地下车库进出我都会提前打转向的，就是好习惯嘛，已经形成肌肉效应了哈。他说猜猜我是来自哪里的，刚来大连的时候真不太适应我们大连司机不打转向灯的情况，也不都不打转向灯，它只是一种现象，不是所有人哈。我和我搭档就是好养成好习惯。
1: 对，我们都从哪里来的？
0: 都是五湖四海。转向灯有错吗？道法自然说，那开车并道加速还是减速，有的都不知道。你说就知道抱着方向盘一门心思开。啊，甜心爸爸说他是家人在等他的时候，现场听见那个黑车司机跟那几个女孩说的，一个人30，结果那三个小姑娘没坐，嫌贵。你就真敢要啊，也是。橙子坦留言说，有的路段是晚上19:30以后可以左转。对，这个路段在哪儿呢？我就注意到了，就是东北路桥底下同泰街的那个路口。你想从同泰街往联合路方向、五一路方向，你想要左转上西部通道、上那个中山路，只能在19:30以后才行。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我遇到过。
1: 好，
0: 祝您健康。怎么说？黄河路升平街左转弯箭头没有湿化，
1: 就是大家刚才提到了，在这路口只能直行。那如果说你确实在这个直行的路口你左转了，那被拍是无疑的，跟时间没有关系了。
0: 那他还允许我左转干啥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好好说说，有时间可以去中山广场看看有几个司机打转向灯的，确实不太好转。
1: 中山广场的环岛呗。
0: 对，好，看下时间，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证。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7: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大部分的通行状态都得到了不错的恢复，但是医院的周边除外啊。目前大一二院门前中山路的西行方向车辆的尾端依旧在半岛听涛的附近，另外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在东部城区解放街中山医院的周边唐山街儿童医院的门前，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千山路的三院门前，车辆的压力仍旧比较大。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路段，东快路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东联路呢目前在春柳下桥一部分，另外在西安路目前南行方向新宫街的位置车辆有滞缓情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也不算低，各位走的时候注意小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
4: 的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1: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也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1: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今天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我们来关注一下从2026年7月1日起一批新规正式实施，而这些新规呢也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我们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非常保险，为大家邀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和大家一起啊分析车险案例和关于投保的政策法规。
11: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7: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11: 我是小薇，
7: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2: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1: 好，法规视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从7月1号起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

0: 航空法呢是规范民用航空活动的基础性的法律，而这部新修订的法律共计是16章262条、
1: 哎、加强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现在啊，咱们这个像咱们在天空上你经常能看到有一些叫
0: 无人机
1: 啊、在拍摄呀等等，其实呢未来是要进行非常严格管控的。那么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明确了，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还有维修和飞行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个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许可，按照规定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除外。那么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的机构呢，应当按照国家有个规定为它所生产的无人驾驶的航空器设置唯一的产品识别码。此外啊，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进一步的强化了民用航空安全保障，还对相关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完善的规定。
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呢，也是从1号开始实行的。这是我国首部明确了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的规章，同时呢，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来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而用人单位呢，也应当合理的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
1: 另外呢，行政复议法的实施条例自7月1号开始起实行了一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这个实施条例啊是在7月1号开始实施的。这个条例当中呢，对闯红灯被罚款、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疑义的，明确了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来解决争议。
0: 再来关注一下从7月1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的对象还包括了最低生活保障的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等。同时，社会救助法也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的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的救助。
1: 哎，接下来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和我们的司机师傅有关系啊，也是我们交通广播重点关注的内容。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个国家标准呢是从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了。那这两项新的国标重点聚焦到电动汽车，核心要点呢就是全面的考核电动汽车的用电安全。那么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的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以及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等等要求。
0: 哎，接下来这部法规呢也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一个要求。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的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叫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也是正式实施了。这其中就明确的规定，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当超过2层，那么易损和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也不应该超过4层。
1: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呢是关于信访的新规定。信访的新规定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国家信访局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其中包含进京走访的新规定。这里边有一个第4条，说群众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是上一级机关单位，进京到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有关部委单位走访的，必须持省级机关单位针对其信访事项出具的告知、答复意见等书面材料或者是电子文书，无法提供到省级机关单位走访有关文书或者是相关证明的，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有关部委单位不予登记，引导信访人返回属地，依法按照程序反映问题。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

0: 第六条，群众进京走访已经登记，在信访事项法定受理办理期限之内重复来访的，依法不予重复登记。对信访事项合理诉求已依法按照政策解决到位的，仍反复进京走访的，信访部门会会同公安机关进行法制教育和疏导劝离，不再登记，相关的数据不统计不通报，有滋事扰序缠访闹访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好的，关于从7月1号起实施的一批新的规定，正式实施影响我们生活的规定呢，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非常保险。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5: 出险咱不慌，
6: 理赔专家来帮忙，
5: 学保险
6: 懂保险，
5: 听了咱节目
6: 非常保险，
5: 非常保险。
1: 好，今天的非常保险单元，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杜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些车险案件投保涉及到的法律和法规。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哎，我们问候一下杜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经理刘和经理。刘总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先给大家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哈，关于交强险和商业险，有听友就问说，这两个险种是不是我有必要必须得一起买？那么如果我只买交强险，我的车是否可以正常上路？
7: 是这样的，交强险呢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保险，只要机动车路上行驶年检年审就必须得购买，没有交强险呢属于违法上路，交警呢会查到以后呢会扣车罚款扣分，交强险是必不可省的一个险种。而商业险呢包括车损险和三者险呢是自愿投保的，车主可以自由选择买或者不买。
1: 那就是我们要投保那个商业车险的保费和哪些情况有关呢？这两个保险肯定是商业保险要比交强险要贵重很多，对吧？
7: 商业保险的保费呢主要受出险情况影响较大，还跟它承保的险种有关系。首先呢，保车损和不保车损，它的承保的内容越多，可能保费相对能高一些。其次呢是出险情况，不出险的车主呢能享受到比较较低的一个保费，出险次数较多的呢保费就偏高。其次呢还与什么有关系呢？与车龄、车主的年龄、车型的龄整比等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关系。比如说呢，可能存在12年车龄的车，不出险的车保费可能还会有升高的情况。原因呢就是车龄越长，车辆的一些功能性下降，出险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1: 你说既然是商业险，它并不是强制保险，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不买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它重要性在哪儿？
7: 商业保险是对交强险的一个补充。交强险赔付的是你出现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对方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三者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是有一定限额的。所以那个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我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主要是医疗费是
0: 一万八，
7: 然后误损2000，然后医疗费
0: 伤残
7: 是18万，一共是20万的一个赔偿限额。
1: 这是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
7: 对对。但是从大连的目前咱们的一个赔偿情况来看呢，只要涉及到人受伤，然后可能交强险就不够赔。然后再一个误损2000包括什么？包括对方车，比方说我们车只保了个交强险，挂了对方一个高端车，2000块钱不够赔，就需要一个商业险对交强险的一个补充。
1: 商业险就是他既赔别人他也赔自己吗？
7: 商业险是这样的，商业险 主险分车损险、三者险和人员险。车损险赔的是我们自己的车，我们保的自己的本车。三者险赔的是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第三者的一个

0: 得自己选择，你选没选择那一项，才能决定你会不会赔付你。
1: 不分，三者险是一个单独的险种，不分，它不分，不像交强是分人车物不同的一个赔偿限额。三者险比如说保200万的三者险的话，这个人车物全部在200万里通赔，只要总额不超200万就可以。
0: 那我山阳者险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些选项吗？比如说哪些我选择我赔我就加多少钱，哪一项我单独加钱吗？
2: 你那是车损险。
1: 不是，那是商业险里你可以选择车损、三者、人员。
2: 嗯，
1: 然后商业三者险里是没有再往下选的那个
2: 选项了。
1: 选项了。
2: 就是你看啊，我们分交强险和商业险两大类。在商业险下边包含三者险、人员险和车损险，这三项是你来选择的。而车损险里边又包含比如说什么玻璃单独破碎呀、轮胎单独啊，
0: 那
2: 个
0: 是
2: 你需要
0: 单
2: 选的。
1: 加险对，刚才说的车损险、三者险和人员险是主险。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些划痕、玻璃是附加险。
0: 嗯嗯，
1: 玻璃现在是不用单独保了，都在车损险里以内的。划痕险是需要单独保的。
0: 那玻璃险它分不分我这个车是多少年，比如20年以上的车它也给可以选择保吗？
1: 玻璃险现在不是附加险种，划痕险是。玻璃险是只要你保了车损险，发生玻璃赔那个损失了，我就是可以赔的。
2: 那如果单独玻璃破碎呢？举例，我这个车是停在路边上，然后一个小孩子淘气，他把我的玻璃给打碎了，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个时候，车损险也会赔这个玻璃吗？
1: 会单独赔玻璃。就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高速，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个石子崩起来，把玻璃崩碎了，这种情况都是予以理赔的。
0: 哦，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说这辆车它已经超过了20年，哪些是不给保的？有没有不给保的？
1: 这个得看各个保险公司的一个政策不一样，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说到这个车险啊，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是4号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出门着急，他就把对方车给撞了，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群里发了，说今天出险的时候才知道，对方车损在2000元以下的可以不动商业险，用交强险，然后来年的保费不涨，他这说法对吗？
1: 不对。他的说法不能说完全不对，准确的说，交强险赔付完以后，交强险保费是涨的。商业险保费是没有赔付的记录的话，它是商业险保费是不涨的。
0: 它俩是分开的。
1: 对，
2: 原因是商业险它没有动。
1: 对，
2: 它就是在2000块钱以内使用了交强险的那个赔付额度。
1: 对对，
2: 像交强险这种，它一年只出现一次这种事故，而且在车损这块儿。也就是2000块钱以内，它第二年是不涨不降，还是说一定会涨发生一次？
1: 这种分情况，比方说第一年的新车保的时候是原价，然后它碰了一次，那第二年它是不涨也不降的。但是如果是比方说多年没出险的，费率已经打到最低的那个最便宜的那档，已经你连续3年4年不出险以后，交强险已经达到了咱家用车665那档的时候，你出险一次就会变成950，打回原价。
2: 好，这样啊，大家呢有关于交强险、商业险在投保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我们今天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这个车险部的刘和经理啊，他在这个车险部已经从业将近20年，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妥妥的专家。一般的问题还是难不倒他的啊。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来考考他啊，有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刚才就讲到了商业险下边包含了车损险，包含了三者险，包含了车上人员险。那么车上人员险这一块呢，我们分为应该是不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司机车主，然后呢再就是这辆车上的人员座位险。
1: 我们分的叫司机和乘客险，车上人员分司机和乘客，它是单独投保的，按那个车上座位来保的。比方说五座车，司机你可以单独保，单独。

0: 设定保额，然后乘客剩余的四座是统一的保额一起保的，是这样的情况。
1: 啊，就我不可能单独选，我只保副驾驶，或者我只保后面的哪一个座位。
0: 对，乘客是选不了座位，可以分成司机和乘客，你可以单保司机，然后不保乘客，但是乘客是四座是必须一起保的，指定不了具体的座位。
1: 那这个四座
2: 他保的这个人员险是自己车上的人员还是对方？
0: 本车人员，车上人员险是指本车人员险，对方的人受伤是在第三者责任险里。
1: 那我们通常在选择的时候，100万、200万、300万这几个额度是吧？
0: 没有，人员险一般我们没有那么高，就是有那么高额度，但是实际上用不到那么高额度，一般都是在现在我们普遍遇到的是10万左右的保额，一个座。
1: 一个座10万、
0: 对，
1: 最高是多少呢？
2: 你看啊，
1: 只能选择几个选项？
0: 没有具体的，
1: 就是10万，
0: 不是可以往上输入，但是没有最高多少万的这个，因为很少有人保到100万车上人员的这个。
2: 对，因为你的三者险你已经保了，比如说200万、300万、你说这里边包不包含车上人员受伤所产生的损失呢？
0: 不包括，三者险只是针对第三方，不包含本车上的人员。
2: 那么车损险里面因为不含本车上的人员，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司机加上乘客有受伤的话，那么车损险也是不赔的。所以当你只有车损险和三者险的话，那如果你车上人员有受伤，这个费用就得自己承担，或者是对方如果有责任，对方的第三者能够给你赔。
0: 是的，是这样的。
2: 那您的建议是，像这种商业险我们怎么投保对我们司机本人来讲保障最大？
0: 目前呢，以大连市的这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建议车主在经济条件没有特别有限的情况下呢，商业三者险必须承保，因为我们的事故率还是在呢。而且可能尤其是那个省县市地区，乡镇地区，然后人员啊和三轮车这些情况可能还比较特殊，路况相对较复杂的时候呢，保三者险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保障。因为如果你没保了，超过交强险保额的那部分全是要自己承担的，这部分的经济如果发生事故，它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的。
2: 而且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发生的那个事故导致的损失，包括对方的车上人员的损失和车辆的损失，包括他对方车辆是不是装载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损失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确定，所以我们尽量的通过商业三者险的方式来保障，给人家足额的赔付。
0: 对对，我们的保险其实就是给广大车主提供了一份安全保障。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友的问题啊。首先关注一下小强的问题，他说车牌号码更换了之后，是按照以前保险的价位来评还是重新计算？跟以前保险价位是一样的吗？车牌号换了。
2: 对，
0: 车牌号更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车主没变，然后只是更换了车牌，比方说异地，比方说外地转到大连，我原来是外地的号码，车主还是我本人，然后换成了大连的辽 B 号牌，这种情况是不影响的，就是以前的优惠还会在。优惠是以车主来定义的，
1: 就车主的身份证号码。
0: 对，
1: 没
0: 变的话，他以前没出险的优惠还会持续存在的。如果还有一种情况是二手车，买二手车过户的这种情况，车主和车牌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就要重新计算。过户车是要从正常的从一开始重新计算折扣的。
1: 还有另外一听友问说，出现刮蹭之后保险赔付对方1000元，那这是用我的交强险还是用商业险？我怎么才能知道用的是哪个险种来赔付的？
0: 如果是1000元的情况下呢，就是交强险来赔付的。如果车主不理解或者不清楚的话，可以跟他的保险公司确认，说是交强险赔付多少，商业险赔付多少。
1: 那超过多少肯定是会有商业保险赔付的部分呢？
0: 就是如果是车物加一起一共超过2000块钱，就会用到商业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建议一些车主哈，如果发生刮蹭，出险的赔款比方说是2100或者2300甚至2500块钱以内的， 商业险就可以考虑不用商业险赔款，
1: 自己赔，
0: 对，自己承担，或者说跟对方车主再商量。因为如果商业险500以内的商业险你要是赔付了以后，确实对他第二年的那个保费会有一个增加，以往的那个没出险的那个优惠他就享受不到那么低的优惠了。
1: 那是不是可以交钱险赔付2000，然后那个500我自己自掏腰包？
0: 对，是的
1: 啊，不是说我自己要花出2500，
0: 不是2500，是说2000是交强险来赔付。
1: 嗯，那这个我们得先协商，否则他会自动扣除吗？
0: 是需要车主考虑好以后跟保险公司协商确认以后，然后确认说我商业险不用赔了，你得告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公司直接就给你2500块钱直接理赔了，就影响到他第二年的保费了。
2: 嗯，那我们可以把500块钱作为一个界限吗？就是如果我的这个车损在自己承担的这部分第三者方面500块钱以下，我就可以选择不要再通过商业三者险去赔付了。以500为限额吗？
0: 那不是，因为每一台车的情况不一样，每台车的保费也不一样。建议车主呢，用去年商业险保费的20%来界定。
2: 啥意思？
0: 就是比方说，我去年商业险交了2000块钱，享受了很低的折扣。然后如果今年我这个2000块钱，我损失用不到这400，2000的20%，我用到2400以内，就是交强险用了2000，商业险用到400以内。那就可以考虑商业险不用来那什么，就是去年商业险保费的乘以20%来简单计算。
2: 如果这个额度是高于20%的，那你就让商业险赔吧。如果这个损失在20%以下，因为你背着抱着一边多，所以说你就可以选择不让商业险给你出险，然后你自己来承担。
0: 对对，
2: 因为你这个是累计的过程。
0: 是，尤其是什么呢？我提醒广大车主，就是你们享受到连续4年没出险的情况，商业险要谨慎使用理赔。
2: 因为连续4年以后，这个商业险的费率会降到多少？按照比例，
0: 连续4年，咱们的那个无赔系数已经降到了最低0.5%的话，那你如果出一次险，就会涨到至少涨到0.7-0.8%，至少涨到0.7%。这部分就至少涨到20%。
2: 嗯，您说的这个系数0.5是什么钱数乘以0.5啊？
0: 那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算的那个具体的一个保费的一个基本的保费的一个钱数和那个，这个是无赔优系数，是给广大车主他的出险情况赔付情况的一个折扣的一个规定的系数。
2: 嗯，就是这个我们算不出来，只有你们精算师，你们在核保费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系数，
0: 会自动会带出来。
2: 对，会自动的啊，不是咱们自己输入的，人家系统自动生成的。哎，这种系统自动生成是不是也是整个全行业，而不是说某家保险公司单独的系统？
0: 这个系数是全行业，大连全行业全公司全保险全部保险公司是一样的。
2: 咱们大连的车险的保险公司能有多少家？
0: 21家，一共
2: 21家哈。好，我们看到冯大明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车险报价里边总有一个车意险？什么叫车意险？
1: 对啊，他这个写的车意险是车辆的车，意是意外的意，险是险种的险。说这个是必须保吗？可以不保吗？这个车意险是什么？还是他写错了？
0: 这个具体的车意险一般它不属于车险的范围之内。
2: 车意险指的是什么？
0: 应该是意见险类的，但是每一个公司它不一样，这个我没法具体的去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属于车险的范围内。
2: 那我们想替他问一下，这个车意险是不是我必须要打条必须要保的？我可不可以选择不保？
0: 除了交强险其他都是可选项
2: 啊。
1: 那冯大明，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个必须保，是不是你当时在 APP 上的时候它可能自动公选，这是不是跟每个保险公司它也不一样呢？
0: 对，这个是每个公司的不一样的产品。
1: 嗯，好的，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
5: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恢复，六A几条路街需要各位注意，一个呢是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双星街的沿线包括长江路、鞍山路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汇流位置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门前移动的速度不太理想，车辆的尾端呢是快到这个化五所附近了，包括远端连胜街的沿线远端的这个连山街哈，以圣亚海洋世界为界，双向是有比较高的压力值存在的。中心医院的门前目前西南路的双向依旧是高饱和密度，尤其是在北行车辆的尾端正在向富民路附近扩散，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千山路三院的门前车辆也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呢，滨海西路整体的车辆压力往上走的会比较明显，现在呢在东行线的方向车辆尾端正在向国宝典藏扩散，就这个时间段这开始拥堵的应该是旅游季的一个这个前期开始发作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通行需求的话慎重选择。稍后我们再会。
7: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夏天呢，想要一件能够 hold 得住的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了。但是去商场买一件，随便都要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要700-800，稍微好一点的直接破千哈，买一件确实有点心疼。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简陋的福利，就是劳夫劳伦的纯色经典的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钱，轻松穿得出老前锋的一种高级感。
2: 哎，说到这个拉夫劳伦呢，它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的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呢你都忍不住的多看几眼，胸前那个马球的刺绣标辨识度拉满，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呢都在穿，跟着买咱们不踩雷啊！现在入手一件，3-5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的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那么搭配休闲的小白鞋呀，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
1: 嗯，而专柜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呢，今天只要299元，不到3折入手的国际大牌，所以真的是在薅羊毛。同时呢，有3种颜色的 XL 全覆盖，男女都能够穿。现在下单任意2件加入到我们的购物车，可以一起付款的话，就可以立减10元啊，到手是非常的划算的。同时我们是限量的清仓福利，每一款的颜色都不多了，只有100。大家可以发送短袖两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短袖两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也欢迎您添加官方的客服，还能够再减5元。
2: 好，马上继续我们的非常保险单元。
11: 出险咱不慌，
12: 理赔专家来帮忙，
11: 学保险
12: 懂保险，
11: 听了咱节目
12: 非常保险，
11: 非常保险。
1: 好，今天的非常保险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个车险啊。一提到车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很多听友的问题，我们来一一的回答。
2: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在投保或者理赔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不清晰不明白，想要咨询的，您就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

0: 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这位昵称是好好的朋友发来消息说，出租车五年没有出过商业险，那么出
1: 一次商业险的话，保费会上涨多少呢？
0: 嗯，
2: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连续多年不出险，出险一次保费会上涨至少得30%，20%到30%以上。
1: 嗯，它这个不分你用商业险多少钱吗？
2: 不分你用多少钱，只要
0: 你用100也是这样。
2: 对，按出险次数来看的，涨不涨价的这个事情。
0: 嗯，是所有的这个费率的上浮都是这样的规律？我只看你出险的次数，而不去核定你出险的金额吗？你比如说有一些小的事故可能就赔了个300-500或者是7-8的，但是有一些事故呢，它出一次险就赔上个3-5万的，这个真的不看这个额度？
2: 不看额度的，目前就是看出险次数，包括交强，包括
0: 商业，
2: 对对，
1: 嗯，好，再来看郭大鹏的问题，他说座位险保司机的自己和自己车上的乘客，这一点我是明白了，但是这个驾乘险是什么呢？因为买保险的时候都会跳出座位险和一个附加的驾乘险，他就一直搞不清楚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2: 驾乘险就是刚才上一个听众说的车翼险，就是各个公司它的叫法不一样，它这个是不是车险范围内的，但是它也据我了解它也是保人的，那具体的因为产品不一样，各家那个产品不一样，它不像车险各家的产品是一样的，车损险三者险是保额是什么样的，它这个我关于驾翼险或者是驾乘险这块我没办法就详细的来去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嗯，好，我们看一下低调发来的消息啊，他说我保了三者险，假如说我出了交通事故，我的全责，在我全责的情况之下，我本人受伤了，去医院的费用三者险能给赔吗？
2: 三者险赔不了。这位听众的这个，如果是本车的受伤的话，那是在本车车上司机和车上乘客险里来赔偿的，你如果没有保车上司机或者乘客险的话，那是赔不了的
1: 啊。如果保了的话，那么去医院费用是保险可以承担的。
2: 商业险在商业险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里来理赔的。
1: 嗯，还有啊，我们刚才也是提示所有的听友，如果想咨询问题的话，一定要发送文字过来，语音我们是听不到的。就巷子里的猫他说，车翼险啊，基本都是绿牌，而且是第一年，第二年就没有了。第一年呢，都基本上都是强制的，是400左右啊，这是他所知道的。嗯。好，欢迎大家继续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再来看这位听友，他说我的车呀，今年是16年了，很少开，今年就交了一个交强险，说这样可以吗？
2: 如果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位车主呢，我们建议你还是要承保商业三者险。首先呢，商业三者险如果你没出险的情况下，保费并不是很高。其次呢，你不是很用车的情况下呢，也仍然在有上道行驶的这种行为，就有可能出现碰撞事故。所以说，还是建议这位车主承保商业三者险。
1: 嗯，好，再来关注这位听友啊，这位听友这个问题跟车险没有关系，他就是说呢，他是某某小区的一位居民，说这个楼后面现在堆了全都是易燃物品，都是挨着楼堆放的，想问一下应该是哪个部门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很容易就着火了。那看看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可能没有物业呀？如果是老小区的话，可能是没有物业，没有物业是不是就可以去找那个社区呀，或者报下110？
0: 嗯，
1: 应该是可以吧。
0: 嗯
1: 嗯，
0: 这个可以跟街道说一下，街道肯定也可以管。再一个是也可以报消防，这是起火的安全隐患啊，肯定要注意一下。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刘和经理，刘和经理是车险部的经理啊，有可能不太清楚，像这种就是说楼道里的起火，就是这种损失，是街道投保什么？那个什么，比如说什么防火险呀、什么的，就是这种叫财产险吗？
2: 这个是非车险，是叫非车险，也叫财产险，是车险另外的
0: 部门
2: 对
0: 在做哈。
2: 对，
0: 嗯，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古月龙山，他说车险责。

0: 责任如果不是我本车车主造成的，对日后保险的费用有上涨吗？你是什么意思？是
1: 就
0: 别
1: 是
0: 人，比如说
1: 对
0: 别
1: 方
0: 人
1: 的全
0: 开，
1: 责，
2: 不是，
1: 他说
0: 或
1: 的，
0: 者是或者是是不是别人开了你的车？然
2: 有
0: 后，
2: 可能他这个意思，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就别人如果开了他的车，造成了他的车是主要责任的话，那保费那肯定是上涨的吧，因为保的是你本车嘛。
2: 对，保费是跟着车走的，不管驾驶员是谁，只要你这辆车保险标的发生了事故，它就是跟他的责，跟他那个出险次数走的。
1: 其实从这个投保和理赔的技巧上来说，是不是可以选择，在某些条件之下，我们就不让这个商业险或者是交强险给你赔了，然后如果下一次出险的话，一起来赔。不行，就是比如我这个商业险也好，还是交强也好，险也好，我出险了。但是我就没用交强险和商业险一起来赔付，然后，但是我第二次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我再一起赔。
2: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两次事故放在一起赔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我们那个是要求这个出险事故必须是当时的，我们是要求痕迹必须是新的。就是理赔是指，就是交通事故就是指碰撞事故是指当时的一个碰撞事故，是不能在几次合并以后再来理赔的。
1: 大家还注意啊，就是划重点，因为保险公司会到现场勘验车辆，
2: 对。
1: 那勘验车辆的时候，他发现你的这个痕迹是一个旧的痕迹，他对你旧痕迹的那部分，他是不予理赔的，就
2: 对，
1: 是
2: 我们
1: 对
2: 要
1: 你的，
2: 核实一个事故的真实性，所以需要当时，车主发生事故当时就要报保险公司。
0: 好，我们再看 Ghost，他说车衣有保险吗？我记得有车衣险，是不是？
2: 车衣险，属于，
1: 划痕险，
2: 不属于划痕险，属于新增设备责任险，是车损险的一个附加险种。
1: 叫新增设备险。
2: 对，新增设备常见的一个是车衣，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加了脚踏，原来没有本车没有脚踏，后加的脚踏这种新增设备，这叫新增设备责任险，是前提是必须保了主险车损险的情况下才能保这个附加险，叫新增设备责任险。
1: 这个新增设备还包含，比如车辆上面的那个行李架，然后还有我们车前头的那个保险杠、车尾的保
2: 护
1: 险
2: 杠，
1: 杠、
2: 护
1: 护
2: 杠，
1: 杠，还有那个脚踏，包括车衣都属于新增设备险。如果你的车衣是很贵的话，那建议您投保一个这个新增设备险，反正前后左右都，只要你增加的，反正都包含了，对不？
2: 对，它是按照你承保的位置、承保的价格，
0: 还位置
1: 还有
0: 呢？
1: 位置呢，不是都包含呢？
2: 你要是保全车车衣，它
0: 那就
2: 是
0: 包含。
2: 包含，但是有一部分可能，比方说车贴，它如果要保的话，保新增设备就是只是这一个固定位置的一个损失。
1: 那我就是投保了这个新增设备险，包不包含我？比如行李架我也新增了，前保险杠、后保险杠我都新增了，是不是我这些全都包含？我只要保了这个险。
2: 对，新增设备呢，是按照你保的位置、保的内容来理赔的。比方说，你保了脚踏，但是没保护杠，
1: 那也不行啊。
2: 那你理赔的时候是理赔不了护杠的，只能理赔脚踏。
0: 就是在选项的时候，它也是分项来选择的。
2: 对，是根据你实际每一台车实际加的新增设备来承保的。
1: 那么，
2: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没保新增设备险，就是这些新增设备，咱们刚刚说的车衣、脚踏、护杠，在发生保险事故当时，我们是车损险是不予理赔的。
0: 那我保险之后，我比如才做了一个新的车衣，我可以再追加保险吗？就这一年，比如说我刚保险了几个月之后，我又重新做了一个车衣，然后我可以追加吗？
2: 叫批增，我们常见叫批增保险，可以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我增加什么什么险种，保险公司同意的话，直接在系统里批增，然后你车主是要增加保费的，要再支付一遍车衣的保费。
1: 那他计算保费的时候是根据我整体参加保险，因为我之前我参加了嘛，对吧？然后是根据整体前面的情况来给我计算价格的吗？
2: 价格是这样的，追加的保险责任呢和你原来承保的保险责任是一样的，比方说是你之前保的是到去年的1月1号，那你现在追加的车衣也是在去年的1月1号，保费呢是按照天来收费的，就是你现在剩余多少天、收你多少天的车衣的这部分保费。
1: 和我那个主险的保险期限要卡齐。
2: 对。
1: 按天来收了。
2: 对。
0: 好，再来看有缘人说没有营运证的车辆进行营运了。那么它是不是三者险和商业险保了也
1: 白
0: 保了，是营运期间拒保还是都拒保？
2: 我们在那个承保当时呢，这种车辆我们都会有一条非营业约定，就是你车主跟我们保证说，就是约定这台车是用于非营业，但是如果实际用于营业的时候发生事故，我们是不予理赔的。
1: 就直接拒赔了。那也和您所讲的说是不是相当于白保了，那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白保了，因为你出险了也不会给您理赔嘛。因此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是啥就说啥。
2: 对，如实在这里嘛，跟车主普及一个叫投保人有一个如实告知义务。就拿刚才这个听众的举例，如果他当时就是这台车实际上是网约车，行驶证上虽然是非营运，但是他从事的是营运活动，然后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可以到出险事故的时候就可以拒赔了。
0: 那现在有很多私家车他也做这个顺风车，这个怎么算呢？
1: 那顺风车你们把它看成营业车辆还是属于非营业车辆呢？
2: 顺风车主要还得看它的平台的一个情况，具体的这个理赔再专业一些，可能我就没有就是没办法再具体的去解答。
1: 因为它主要看它的次数，如果说它
0: 每天不超过4次，
1: 对，不超过4次啊？
0: 对对，不超过4次。
1: 那么可以认定为你不是把它作为营业的手段进行营业的，你只是顺风两个人啊分摊油费啊节能出行。但如果你的次数完全超过了4次，就是而且你可以查到平台的记录嘛。你这不可能是一天跟人家顺那么多次嘛？你天天不干别的活就在路上顺路了嘛？
0: 专业顺风车。
2: 对对，
1: 哎，这个专业。
2: 根据实际情况来
1: 说，那他就不能按照就是
0: 非营运的。
2: 对，好，
0: 再来看，还是鬼月灵山，他想再问哈，说如果车辆是我本人驾驶的，车险的责任是对方造成的，那么对日后保险费有上涨吗？责任全是对方的，他说对自己的保费有上涨吗？
1: 也就是说
2: 如果本车那个是没有责任的，那对于保费是没有影响的，
0: 因为全是对方公司赔。
2: 对，对方的责任，本车只要没有责任是不影响那个第二年保费的，仍然享受一个优惠的一个政策。
1: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车停在路边，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的车给碰了或者擦伤了，那么我们找不到这个第三人，我们只能找自己的保险公司，所以我们叫就是这叫什么什么保险，叫
2: 无法找到第三方。
1: 对，无法找到第三方出现了理赔。确实车险的责任不是我车主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的保费在第二年也会上升吗？
2: 这种情况是会上升的，因为这种情况你使用了车损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的这种情况使用车损险理赔了，那第二年保费是需要上升的。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那种情况是能找着对方来理赔，他虽然理赔了，但是不是在本保险公司理赔，在对方的保险公司赔他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影响保费上升的。
0: 就刚才提到这个停到路边的车，那如果你这个车本身在路边是违停的话，是不是保险公司也负责吗？
2: 是负责的，只要他承保车损险是给理赔的。
0: 就如果你要是违停的话，你也找不到对方，对方赚了你也白赚。
2: 对，
0: 因为你是违停的，好像这个不负责。
1: 不是，
2: 保险公司是负责的。
0: 对，保险公司负责，但是责任可能是你自己的。因为原来有一个朋友就是亲身经历这个。
1: 但是不一定对呀、他虽然亲身经历了。
0: 但是当时那个就是交警 判了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是违停在路边了。
1: 嗯，那要具体的要看他这个违停的情形和这个当时事故发生时两个车是否那个车也有交通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在这个事故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2: 对，
1: 到底谁是不是你的那个朋友就是全责。所以你不一定说你违停。

0: 醒了你在这起事故当中你一定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1: 有可能是、
2: 对，当时是对方掉头了之后撞到他是在路边停车，但那个地方说是不允许停车的。
0: 那个地方允不允许掉头啊？
2: 那可能是允许掉头呗，然后直接撞到路边车上了。而且最搞笑的是去这个交警那个处理车的情况、然后在这个附近就被撞了一下。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皮皮，他说我是9年车了，保险保的是车损、三者座位险，是不是就可以了？还需要保什么驾乘险吗？看看还需要添加什么险种，请专家给他指导一下。
0: 哎，我想问他这里所说的驾乘险和座位险是不是一个险种啊？
1: 不是，座位险是我们刚刚说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就是司机和乘客的。驾乘险是说车险外的那个另外的一个险种，不属于车险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车一险，那个不属于的车险的那个。
2: 那就给咱说一说，如果9年车、10年车，像这样的车，您建议他都保险些什么险种？
1: 这个看实际情况。如果车主的车不是很贵，不是很高档的那种，或者说维修价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如果他的车损险保费相对于整个保商业险保费超过一半了，那车主的对这个车辆的使用和驾驶又很习惯很好，一直没出过险，那车损险可以适当考虑这个那个是否承保。比方说举个例子。这台车可能保费3000块钱，有1500块钱是那个车损险的保费。但是这个车主呢一直没出险，比方说5年6年，我驾驶习惯很好，这个车我自己在用，然后呢这个车也不是很高端的车，维修成本也很低，一个简单的刮蹭可能简单的维修就是1000块钱左右就能来
0: 包含住。
1: 对，然后车损的现在的保额可能也就2-3万块钱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车主可以考虑哈，不是鼓励车主不保车损险，而是可以考虑不保车损险这个事情。
0: 不是建议你不保车损险，是如果你想省钱的情况下
1: 可以考虑不保车损险、
2: 好，再来看 Ghost， 他说我的保险续费说很难加上，还要提供一堆东西，这什么意思啊？车一的保险，他想要续保很难往上加，说要提供一些好多东西，这是跟保险公司不同吧？是不是？
1: 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新增设备险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复杂性，因为你保的这个新增设备。是需要提供当时你增加新增设备的这个项目和金额的，是需要发票的，那你对当时的发票还有没有留存，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的它的一个承保情况。
2: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帮所有的开电车的车主问一下，他说为什么电车保险那么贵，每年不出险第二年保费为什么还涨呢？
0: 哎，不出险第二年保费还涨是怎么事儿？
1: 这个是各家的保险公司情况不一样，这没有一个标准性的一个
0: 答案。
1: 对。
0: 那每一家保险公司对于电车的政策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是因为刚才刘和经理也讲了，咱们大连的财产险保险公司一共有21家。那咱们就勤快点呗，如果你保的是电车，因为电车各家的政策不太一样，承保的范畴范围好像也各不相同啊，大家有的他就觉得他可以承保，有的保险公司就直接拒保了，就是有一些情况之下我这类型的车我们就不承保，那你就多问问。其实现在哈，这个搜索工具那么多，21家保险公司财产险保险公司都有哪些名字，你一搜都能搜出来。哎，我想问一下刘和经理，就是每家保险公司它的排名在网上也可以搜出来吗？这个排名是指的是服务的排名还是说规模的排名？
1: 这个确实说实话我没有搜过网上搜过的这个排名。就是会有各个保险公司的名称和他的一个客服电话，你们如果找不到就是比方说本地的业务员的话，你们可以打各个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然后他们会转办大连联系当地的业务员给你们来报价。
0: 如果按照排名的话，都邦保险是能排到第几在大连？
1: 我们目前内部的排名是按保费一个
0: 收缴情况
1: 规模情况然后来排名，目前都邦在车险在大连排名。

0: 第五。
1: 嗯，排名第五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
2: 嗯，有的听友说这个还是第一次知道车衣它也有保险。车衣险其实您建议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车衣是贵的车衣需要上这个车衣险，还是只要我用了这个车衣就最好保一下？
0: 车衣险可能在各个公司它选择的情况不一样，它的保费情况也不太一样，具体还得看车衣的一个你们就是车主贴的车衣的一个成本是多少，然后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嗯，如果车衣特别的贵，那你保一下你肯定也划得来。如果车衣本身也都不太贵，那咱不知道车衣险一般会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
0: 嗯，这个每台车情况不一样，因为根据它车衣的金额不一样，我们也没法说具体是多少钱。
1: 嗯
2: 嗯，好，再来看有位听友唯有杜康，他说没有车损险，对方不赔，标的车可以申请代位求偿吗？
1: 啊，对方不给赔，然后作为我方觉得他不赔，那我找我的
2: 保险公司，
1: 然后把我的这个赔偿要求他赔偿的权利我转移给保险公司了，让保险公司先把钱赔给我，这叫代位求偿，对吧？
0: 对，
1: 这个可以吗？
0: 这个是首先是对方得全责。对方全责，我方无责。
1: 嗯，
0: 如果说都有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然后其次，各个还要跟保险公司商量，因为他还要一些代位的材料，他得需要后一就是下一步可能要对第三方进行追偿。所以他们如果车主想要代位求偿的话，还要向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材料。
1: 嗯，那如果我采用了代位求偿的方式获得了理赔金，第二年我的保费还会增加吗？
0: 嗯，理论上是不影响保费的，因为咱们是无责方。
1: 啊，
2: 好，再来看有位听友说车险提前多久续保它是最合适的？
0: 目前大连是可以提前30天来续保，建议车主呢提前15到30天来续保，因为越到比方说是15天以内的时候，有可能会车主会遗忘。如果那个断保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保费情况，优惠情况。
1: 断保怎么影响优惠？给大家讲一讲。
0: 首先呢，如果不是连续续保，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的优惠它可能会消失。第二，如果承保了车损险，你断保了，那可能保险公司会让你提供车辆照片，证明你车辆现在是完好无损的一些情况，可能会有这些情况在那什么。
1: 那我换一家保险公司，他对我这之前的情况他也需要了解吗？他能不能从你们的系统当中直接就提取到我的出险记录？
0: 如果没断保的情况下是能提取到他的保险到什么时候为止的，如果断保了是提取不到他上一年保险是什么时候截止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于他的理赔记录出险记录是能提取到，但是对他其他的尤其是承保车损险的车主呢，对你车况的情况保险公司不知道，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2: 哎呀，30秒回答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车损险车被淹了保险公司赔付吗？他有车损险，车被淹
1: 了
2: 保险公司赔付吗？
0: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但是如果你没保一个叫发动机涉水责任险的话，如果你车被淹了没动它是理赔的，但是如果你
1: 动了，
0: 发动就是淹了以后又开火
1: 了，
0: 那个是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来理赔的，不在车损险范围内。
2: 好嘞，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我们再次感谢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了，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走起来压力也不大。西南路的沿线目前呢在 这个中心医院的周边，尤其是北行方向，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一点，尾端徘徊在沙区法院的部分。另外中山路以大一二院连山街为界，双向有等候，整体的移动状态呢不是非常理想。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

0: 岛以及北部城区，目前千山路的三元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较之其他路段还是略有这个略有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党之山歌为党听，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傍晚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主城区气温22到27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0: 你需要的、
8: 你期待的，
11: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2: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0: 哎，今天呢7月6号周一啊，这个我们今天有请到了，我昨天节目当中预告了啊，是我们专家团的两位啊，然后这段时间呢是经常时间对不上啊，然后呢他们也是比较忙，再一个都是咱们大连的龙头店，且是一个人身兼数职啊，所以时间上对不上。今天好容易能集体出没啊，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大连，其实你们集团应该叫东升集团，对吧？
2: 对。
0: 然后呢东河和这个，哎呀，反正就是吉利和 A 网，包括这个我懒得说了，说不全。还有这个我们东州吉利的啊，这个燃油网络的负责人江涛和宋森，欢迎二位啊。先问问二位啊，就是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啊，这个以6月底为一个分割点，然后呢，我们总结一下今年上半年，二位各自负责的这个网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就是。我插一句哈，就是二位可能都不敢想这个问题，然后你非要提出这个问题，
0: 不想也得想，必须得想，因为其他来的都想了，对吧？
1: 这个德涛
0: 有的
1: 啥情况？
0: 你们还行呢，有的区域负责人来了，我薅着也得，他该想也得想，那更闹心啊！德涛先说吧，这个银河 A 网这块，反正守着 A7，守着这个 M9，包括刚上的 M7 等等哈。目前我这么问吧，就是上半年达没达到你自己的那个预想？
2: 差点意思，
0: 但是其实这个差点也就意味着还行，
2: 还行，
0: 还行，
2: 还行，

0: 面那个
1: 那个
0: 燃油 L 王怎么样？
2: 比去年的话肯定是同比下滑的，但是横向对比今年这个市场的话还算可以，这个集队的燃油。
0: 对，就是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各自背靠这个品牌或者说这个相关网络啊，它什么样情况我觉得就还行呢？就是要么就是它有一直被讨论的车型，
1: 嗯，
0: 要么就是它有那种就是常青树一样的，一直就是能够起到稳定销量作用的，其实你们的各自网络当中都有。
1: 其实曾几何时，就是大家大部分消费者出现了一种这个错误的一种选择，就是说我对国产车我不屑一顾，然后或者是说我专门盯合资，或者是我要盯豪华等等等等。然后现在呢，大家可能在选车的时候更务实。宋森现在就是，包括后来这个五代帝豪啊，包括这个。星越系列等等等等，我觉得燃油就尤其是对那种原来，就是可上可下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说我更要这个接地气儿来选。
0: 嗯，也不一定，其实也不一定。
2: 尤其今年这个星越L出了这个混动
0: 双擎
2: 啊
0: ，HEV 啊，你们那个网络现在有俩，一个星越，一个那个帝豪，对吧？现在都已经在卖了，
2: 都已经在卖双擎。
0: 一会儿我们集中讲一下啊。德涛先问一下啊，咱们现在呢在节目上 A 网这块提及的车最多的就是 A7 和 M9。
1: 嗯，
0: 咱先一个一个说啊，现在 M9 的话都办完落地，目前价格政策有没有什么太大波动，大概需要多少钱？
3: 嗯，相比来讲的话价格还算是相对稳定一些，但是也有小幅的一些让利情况。
0: 嗯，
3: 然后现在 M9 主销的不就两驱探索跟四驱版嘛。
0: 嗯，
3: 然后两驱的话是22.68万，现在这个车。
0: 嗯，
3: 然后这车现在如果全部落地的话，应该加上在只没有什么置换补贴情况下，
0: 就完全全款，然后不算其他的置换政策。
3: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22万左右吧。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的话，大概就是21万左右。
3: 那就是
0: 有补贴呗，
3: 18万左右。22万。
0: 啊，我明白了，就是你还可以叠加厂家的那个。
3: 对，厂家至少7000，再加国家。
0: 那加
3: 一
0: 起的话，这就是19000到22000之间。
3: 对。
0: 啊，就不一样，反正就是20000左右。
3: 对。
0: 啊，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M9 的话，还会有好多人纠结说这么大的车，尤其还带个电，但是它也有油哈，有没有必要一定上四驱？你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
3: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电车嘛，两驱和四驱其实开起来的这个驾乘感受不会差太多，不会差太多。但是如果说想追求这种性能的，比如说百公里提速也好，或者说自己对冬天开车雪地路面可能不打胆儿的，你也可以上四驱，这个也没问题。毕竟四驱这个动力性能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但是。
1: 如果室内代步的话，如果咱们
3: 全室内代步，
1: 其实两驱是够用的，
3: 完全够用的。
0: 好，这是 M9 的情况。那现在 A7 呢？ A7 现在什么情况？
3: A7 的话呢，其实现在今年出了个235长续航版本的，把70续航的几乎就相当于砍掉了，因为70续航它也不属于国标车型了嘛，所以现在在售就是150纯电续航跟235的。然后 A7 现在还出了纯电版的，纯电续航是550公里的。而且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 A7 纯电的可能这个营运的优势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哎，那我就问的细一些了， A7 的纯电现在价格是多少？
3: 11万2000，就私家车版啊，11万2800跟11万9800。
0: 那营运版呢？
3: 营运版的话呢是139800，
0: 续航也是550，
3: 也是550，但营运版它有个6年60万的质保嘛。
0: 现在啊，大家会发现啊，各家就吉利也好，比亚迪也好，包括其他品牌，长安的，都会出自己的专门的对公里营运版的车型。
3: 对
1: 对。
0: 同时呢，私家车版车型现在会大家会发现，就基本您下面的你看吧，就是各个品牌基本上，但凡它能出，它都会配一个纯电版本。因为明年有一些政策不调整了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
1: 但是德涛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营运版本和私家车版本，就是因为有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对公业务，它这个就是专门的对公业务，但是它的车可以用当做私家车来使用，
3: 也可以。
1: 那我们那边其实是分的相对比较清楚，是不是？私家车就是私家车，营运车就是营运车。
3: 我们就是我们的营运版私家车也可以用，
1: 也可以用。
3: 对，
0: 但是我有一个细节问题啊，就比如说，营运版的车我私家车用，那我的年行里程怎么算？有没有限制？
3: 按6年60万算。
0: 也，但是超过六年呢？我车
3: 是
0: 报废啊，还
3: 是
0: 怎么着？
3: 就是这个。这个车它虽然有营运版车型，但它可以对公也可以对私。对私的话呢，它也是会跟客户签署一个6年60万的一个质保协议的，你也可以正常享受这个。说白了就是我 自己家用也行啊，
0: 嗯，
3: 我没事的，比如说
0: 这就适合跑的多的了
3: 啊，对对
0: 啊，但是比如说我超了6年60万之后，这车是比如说参考出租车是强制报废，还是说可以继续用？
3: 可以继续用，对私家车来讲还是。
0: 那6年60万之后，我的这个质保先到为准呗，比如说到6年了，肯定比60万要容易一些。
3: 对，
0: 那我的这个年行里程或其他质保怎么做？
3: 就不再享受这个质保协议了。
0: 那就是
3: 你如果说自己感觉哎呀，6年60万，我自己买了这个车，然后呢，好到5年的时候我还想再用，那你可以买售后的那种的延保套餐，它可以有延1年2万、2年5万的，
0: 嗯，
3: 你可以这样去。
0: 这是适合私家车的那种，
3: 对，
0: 反正营运的基本上这1年10万是必要的，
1: 嗯，
3: 对，营运版就是
0: 得够你跑
3: 里程嘛，
0: 对，得够你跑。好，松森这头啊也是一样闲不住啊。关于这个国产的 iPhone 车型，就是我们听众会汇集几个相关的问题啊，几个点一。
1: 嗯，
0: 冬天会不会有机油松动或乳化？二，长期稳定性，较之前出的那些什么荣放啊、CRV 的双擎，有没有参考性，或者能不能用的时间长一些，大于等于6年或8年，故障率会不会高？三，国产这个技术到底靠不靠谱？我其实之前我都作答过，今天我不透底啊，就是你先说你的理解，然后咱们互相印证一下。
2: 现在的话，这款智擎这个双擎上市以后，按照这个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大家伙是特别认可的。
0: 嗯，
2: 因为它这一代的技术，相比于，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问过哈，说这个车新出的会不会有什么技术上的短板啊之类的。但是其实这个双擎在这个星越 L 系里已经不算是第一代车型了。
0: 对，你们其实按照燃油的双擎的话，第二代整体双擎是第四代了。
2: 细分的话，应该是3到4代了。
0: 对，四代，第四代我数过，
2: 已经四代了、
0: 嗯、
2: 啊。所以说它这个技术其实，不瞒大伙讲，之前的这个混动版的星越 L，
0: 嗯
2: 啊，出现过这个小的一些个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所以出到这一代，他把这些问题都已经规避掉了。
0: 嗯
2: 啊，到目前为止呢，反应是大家伙开第一是反应是，隔音性特别好。
0: 嗯，
2: 第二反应是什么呢？对比于传统的一些个混动车型，就是在电和油发动机介入的这一瞬间，
0: 嗯
2: 啊的感触是比以往的一些混动车型都要好。
0: 传统混动车型今年啊有一个事儿吧，就是
1: 这个混动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插电混动，
0: 蓝牌双擎，
1: 蓝牌双擎。
0: 今年啊就有一种市场说法呢，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咱们可以探讨一下的。有好多人说啊，这些人是唱衰国产技术的，就是说今年之所以国产，你看像吉利、像奇瑞、像哈弗，然后呢再到长安都出了自己的蓝牌双擎车型，有的叫 HEV， 有的是 iHEV， 就是 HEV 啊。然后说，哎，要归功于今年丰田的专利到期。但我实际看了一下，这四个主流的一线的国产品牌出的，没有一个和丰田那套行星手册组一样的。
1: 嗯
2: 嗯，
0: 其实咱们都是蓝牌增程。
2: 嗯，
0: 我的解释就是蓝牌增程，
1: 跟那个是两回事。
0: 咱们用的这个电池呢，不像这个像丰田一般用的是其他的，像三星或者谁的电池，然后镍氢为主。咱们基本上不是磷酸铁锂就是三元锂。
2: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电池密度更大，但是电池体积更小。
1: 嗯，
0: 现在好像除了，奇瑞，它有一套5度的那个超大电池版的双擎车型，其他你们都是1.7度、1.3度，
2: 都是不到2度。
0: 对，不到2度。然后呢，充放能的效率包括功率会更大。换句话说，各位用你们能听得懂的，就是之前的双擎车型有一个算一个，但凡是双擎的，大家在用油的同时，你都在等电来。
2: 对，
0: 现在是啥呢？你只要启动那个电，几乎60%-70%状态，它一直都在。
2: 对，
0: 所以在极端情况下，尤其是在室内开的话，目前看，但凡买了或试过国产今年新出的这四大派系的双擎的车型，你会比较惊讶的发现，它在市区内的恒定油耗，至少目前这个天气，比之前大家熟悉那些合资的双擎要低。低多少呢？平均能低 1.2 左右。
2: 因为它现在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个并联的状态，就是油和电在一起工作的。
0: 但是呢，只有吉利这块给的是一个复合双机型的串并联共同的。
2: 对，
0: 你们的优势就是既能串联又能并联，但是缺点也有，就是你那个空间占得多，车身自重大概比其他车型能多个80公斤左右，啊，但这个就是在你用的过程中体现不出来。但至于冬天这个事儿，各位用我的话讲啊，松森看我说的对不对啊？都是今年夏天4、5月份刚出的产物，冬天都没过过，你没法去，谁能说他冬天犯不犯病？长期稳定性这一块吧，你要说就是按时间来论。吉利的优势在这儿就出来了，别人家是第一代，你们是第二代。那至于长期稳定性这块，我觉得咱先突破6年呗， 然后再说别的呗。
2: 嗯，
0: 然后这个车型应该就没有什么年型里程限制相关了吧？
2: 这个没有。
0: 然后那大家会有担忧，比如说咱们用我的话讲，你们是蓝牌双擎的车型，
2: 嗯、
0: 电池的部位也很重要。那

0: 推荐。德涛，你这块系统当中12万有没有能考虑的？
1: 有啊 ，M7 银河E5都可以，混动纯电都可以。
0: 哎、忘了 M7 还没提呢。M7 上来之后填了一个短板，就是它是相当于是比较很好的接了 L7 的班。
1: 对，是。嗯、
0: 然后价格呢和之前 L7 相比。
1: 比之前 L7 便宜，
0: 要便宜，哎、
1: 定价就要便宜，
0: 这事就更好了啊、嗯。那12万的话，你会推荐买哪个配置比较合适？它有置换，
1: 它有置换 M7 可以考虑领航版，
0: 嗯，
1: 领航版的这个指导价是12万7800，
0: 那算是补贴，折不折吧，都够了。
1: 对，但是它直接能直降一万，就变成
0: 11万7800，
1: 然后在这基础上呢，还可以享受补贴，置换补贴，
2: 嗯，
0: 还能减11000。不，12000的这个车款，再加上你们厂家还能给补点儿。
1: 对，
0: 这车能补多少？
1: 这车厂家同品，他品是4000块钱。
0: 那就是他能补个16000多呗。
1: 对，再加上15000上限，对，16000左右吧。
0: 啊，16000呗，16000。
1: 12万7800减10000，11万7800减16000，相当于10万。10万的话加保险购税，可能
0: 11万出头。
1: 11万出头。
0: 11万3、4差不多了啊。
1: 然后再就银河E5纯电版的也可以考虑。
0: 嗯。
1: 现在这个车。你就拿530续航的高配来说吧，12万2800的车，现在可能电段优惠能做到将近15000，15000的话可能就在17000左右，这也是再加上你的保险购置税，也下来了，
2: 就是这个
1: 也可以减掉那个省补嘛。
2: 其实这个50%的购置税，如果说你有各种补贴的话，其实它就基本覆盖掉了，
0: 10万块钱就4000多，
1: 嗯，对，
0: 影响没那么大，4250大概啊。明年新出那政策是所有的车型都不免税，不是不免税，各位听明白，就是除了家用纯电以外，其他要征收车船税。
2: 嗯，
0: 一年大概300-400块钱，你就按400算，一年400。
2: 对，因为它增收的不是养路费哈。
0: 对，养路费还早晚得收，我是觉得早晚得收，但
2: 是
0: 现在没开始收呢啊。刚才说的星越的双擎车型落地大概多少钱？我先问一件事啊，星越 L 的双擎和星越 R 的燃油谁便宜？定价？
3: 定价上其实差不了太多。
0: 松森，麻烦把话筒再抬高一些。
3: 其实差不了太多。你看这个双擎版的定价，入门版是130700，优惠完后，但凡有个置换补贴的话，那你就是多少钱？116700。
0: 呀呵，
3: 116700，你整个落地的话，减去政府的补贴的话，也就是12万多块钱，落地。然后燃油的话，你长风版的初始进阶初始版的话，整个落地大概也就11万多块钱，不到12万。
0: 嗯，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在这个价位哈，你就是家用为主。首先能确定一点告诉大家，就是至少星越 L 这个车型，它的双擎给的是 1.5T 的发动机。
3: 1.5T，
0: 它所谓亏电，它的油耗也不会太不漂亮。
3: 反正统计到目前为止，提完车的客户统计的油耗基本上都是4到5个之间。
0: 嗯。相对恒定差不多，因为现在就是这样，全大连的星越 R 的试驾车呢，我没长时间拿，为什么？因为试驾太满了，根本拿不走。轿车的我试过，轿车版本我是反正基本上我以星锐为例啊，那个相对还能大一些。
2: 嗯，
0: 反正我开市区内平均油耗大概就是3.67左右，然后高速大概4.2，就是一个恒定的一个平均油耗。然后还有个朋友很有意思，问一下星越 R 的。双擎，纯电续航多少？哦，一般这个车型我们是不提纯电油耗，它有没有理论值的纯电油耗？有，
3: 有，
0: 但大概能跑多少呢？1到2公里？
3: 基本上能跑个3到5公里吧。
0: 但是我这么说，它那个电是为了给省油做文章的，你不会舍得把这个电全耗光，要不然的话，你看那个油耗你会闹心死。
3: 而且你基本上也不会出现把这个电耗光的情况，
0: 它始终在，它始终在啊，1.7度电池。当然，我们充放能包括其他这个速率要比同级别甚至越级的，比如说所谓的 B 级的合资那些什么荣放 CRV， 比他们高大概35%到40%。
2: 这个松森有没有进行这个高速的这个测试？
3: 测过，
2: 嗯，
3: 高速上的话，基本上它高这个车其实真正省油，它并不是在高速上，
2: 嗯，
3: 它是在城区越堵车的情况下，
0: 但是它不怕跑高速，
3: 对，
0: 它能跑，
3: 在高速上的油耗大概能有个7个多油，
0: 行，这个它反正等到平衡期了，然后我去试。
2: 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可以了，这个整体的油耗，因为大家平时用的时候还是以室内的这种走走停停为主，
3: 还是以市区为主，对。
2: 对嗯
0: 太好了，这个有嘉宾可以扛雷了哈。二位，我们俩在上周被问及了多次，然后呢，我都是建议大家再观望，就是问华境 S 这个车。好多人问高配和顶配的，我是没想到啊。我就这么问二位吧，就是 都知道华定 S 这个车吧？
1: 嗯、
0: 德

0: 会看的更多一些啊。
1: 对，花剑。
0: 我们如果你身边有人问你，现在我想看他的四顶配或者顶配，你会建议吗？如果不建议的话，是什么理由？
1: 可以看，
2: 看车的权利还是有的
0: 啊。是，但是他如果就想买，你会不会建议？就是首先这个人和你比较近，你说话他能听。
2: 那我就不太建议了。
0: 理由一定给个合适的理由。
1: 就是
0: 我们绝对不是无的放矢，各位啊。
1: 就是他可能这个车现在目前唯一，我觉得不能说唯一吧，就是能拿得出手很大的一个卖点，就是他的那套支架系统，
0: 别的没了。
1: 几乎就可能也没有多少，我觉得可能有优势的地方了。
0: 嗯
1: 啊，
0: 宋森呢？首先上汽通用五菱结合华为的前锋支架，把整体的这个维度就从10万以内提升到150000了。
3: 因为我本身这个一个卖油的，对于这些高阶的这些个支架呀这些东西本
0: 哎别避重就轻，你给我回来。
3: 我本人就很抵触这些东西。
0: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买的是一个豪华区间的，你不用考虑它的容错和所谓的其他，你该买就买，你可以任性。你的消费层级在哪儿是无所谓的。
3: 对，但是
0: 对，我要补一句，对不起，来一句啊，就是如果你放在一个亲民区间，你要的是实用，我们看重的是性价比，你不要把功能放在前面。
3: 嗯，
0: 不是说功能不能掏钱买，但是我始终觉得哈，你要能白给我的功能，那我是举双手欢迎，让我花钱万万不能。
4: 这个就是所谓的带引号的平替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说要这个平价的，然后你又要功能给你拉满，这是不现实的，这怎么可能？
3: 其实消费者在买之前，他会觉得各种的配置都感兴趣，
4: 嗯，
3: 但是实际上等到你用车的时候，你又有多少能用的？
0: 100个当中能用15个或者20撑死
4: 了。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一看数字，你的这个框里内容就3行，人家框里30行，
0: 他字儿多，我想信的，
4: 对呀、啊，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3: 其实我经常讲，咱们这个电话现在10000块钱的电话，
4: 嗯，
3: 功能很强大，对吧？
4: 嗯，
3: 但实际咱们日常用的刷抖音、微信、
4: 嗯、
3: 打电话、
4: 嗯、
3: 上个网，
4: 嗯，
3: 其实其他的高级功能用的很少，车也一样。
0: 嗯，
4: 嗯，其实是这样，
0: 对。因为我
4: 这个道理是道理，但是选择是选择，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就我们几个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好啊。
4: 对。
0: 但是我的个人建议是啥呢？如果说你就是喜欢的不行了，你让其他人先冲。就你放心，你一定不是买这车里最富裕的人。既然你不是，你就让其他人先冲。
4: 这个星期五我们是在东港有个活动，然后我和笛子我俩那天这个有节目，然后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我们的一些热心听众，就问那个路特斯，我说如果我说这是德涛给你掏钱，你随便买；如果是你们家自己攒的钱，你看看别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就大家在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车型这么多，然后这个更新迭代也特别的快。就还是看，就是你是要精打细算过日子，还是说这个钱你花完了之后我也不心疼？
0: 农村有句话叫买猪看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看它根儿上是谁出的。各位，五菱宏光神车，它在某些特定价格区间内，那它是神一样的车型，到现在也是。同时包括当年最先创出绿牌新能源销量神话的就是五菱宏光 mini， 我主打就是3-4万甚至2万多那时候啊。但后来随着各家都开始盛行了，然后都开始做了，后来你就发现五菱星光系列我们从来没推荐过。为什么？我说那个车啊，除了它给的多大之外，它没有太多的卖点。
4: 其他城市我不知道哈，大家有一些车型你可以上跨海大桥去试一下，一旦有横风就是侧风的时候，
0: 嗯，
4: 就是你就知道了，
0: 抓不住，
4: 就是价格和价格之间为什么差这么大。
0: 就我就不说那些，就是它现在如果单纯以一个智驾为卖点，然后定在150000这样一个家用的或者中低端区间，这个车型它说实话，我说这个价格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友好。
4: 嗯
0: 啊，你这钱就是花给功能了。
3: 嗯，
0: 我建议再等等，别着急，再等等啊，没说的不好，再等等。喜欢法系车问一下啊，他昵称叫喜欢法系车，现在报废和置换的国补和地方补贴有没有？国家补贴有，只有国家补贴啊。不插电的混动车，按蓝牌的非新能源，燃油新能源都有，燃油就是6%、8%，对吧？
4: 嗯，
0: 比如说松森，我举个例子，我现在手里有台车，我要买这个星越 L 的双擎，
3: 嗯
0: 啊，或者等我买个长风吧，我纯油的啊。
3: 嗯嗯，
0: 置换就是按开票价格的6%给我算，
3: 6%。
0: 然后我如果报废的话，就是8%，
3: 10%
0: 啊，10%。然后德涛这边是8%、12%。
1: 对
0: 对，好，就是新能源给的稍微多一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价值过低，它其实能补的就很少，不像去年往前是一刀切，特别痛快。为什么去年往前3-4万的胖头鱼车卖特别特别好？减完之后那车几乎跟不要钱似的。
3: 嗯。
1: 嗯
0: 啊，有的品牌还给你
3: 没有个电话轨呢。
0: 啊，对，有的时候还给你一个补贴。我曾经。

0: 给冉峰讲过这事儿。某我不点品牌了，某品牌的第一代紧凑胖头鱼的纯电车型，大连有店。当时给媒体的价格，按照给我的那个政策算过，他还得找我钱，好歹找我两千或三千。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这车能挣钱吗？后来发现是有国家补贴兜底，但现在不是，现在是完全按比例。所以之前可能说五万的车，一下有个报废就给你补两万，你车款就三万块钱。但现在你五万块钱的车，顶天我给你补个12%。那就是6000，这里外里你想想差多少，差6-7%啊。
1: 其实
2: 越来越完善了。
0: 对啊，对，
1: 就是对于新能源来说，就大家买的越晚，你享受到的实惠，用我的话说，你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0: 哎，
3: 对
1: 啊。
0: 好，再有一个算命的问题，问一下二位哈，今年大连车展期间国家置换补贴还能有吗？我们掐指询问，哎，你要能算明白这事儿，你就不用干这个了，我给你接着活。
2: 这得算算。
4: 8月份国际车展应该问题不大。
0: 至少我在上个月月底前哈，我做节目有一天我开玩笑，我说恭喜各位，我们共同熬过了那个可怕的628。
1: 嗯，
0: 因为去年是6月28号吧，对吧？
2: 对对对。
0: 但现在这个补贴，我说实话，二位来了，咱们其实在年初时候聊过这话题。我说我猜的哈，包括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机构啊，或者比较靠谱的人，我们聊这个事儿，包括我山峰，我俩聊过这个事儿。这个补贴如果今年不取消，我感觉明年大概率就够呛了。
4: 对，
0: 如果今年比如说在三季度末。比如说10月份之前它要停了，搞不好明年啊在春节之后这三个月就最弱的时候它还能有点，但是大概率可能明年或者往后年这段期间它可能就慢慢就停了，因为现在这种阶段性透支补贴一定会逐年减少。你想现在从一刀切变成按比例补，它就是一个信号。
4: 对
2: 对，
0: 只不过什么呢，可能去年和今年这个池子里的钱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今年变成比例补，它撑的时间长。
2: 对，
0: 去年给的哭哭出去太多了啊，这今年就是能撑的时间长一些，
1: 因为在汽车行业就吃国家的这个红利吃的年头有点多了，可能其他行业也得雨露均沾一下，所以
0: 多到什么样，多到大家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了。
1: 对，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在之前没买车的，今年买了新能源的，就觉得哎，我这个不如啥时候啥啥。如果你明年这个时候，你不仅是拍一条大腿，你两条大腿都得拍一下。
0: 对，所以呢，我个人给个什么建议呢？就是如果今年横竖你必须要换车，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二位的了。你们各自背靠这网络，咱们以点带面，还有那种玩命跳楼价的可能吗？
2: 不会，
0: 我觉得不可能了。现在基本就是没有利润了，
4: 而且现在的车市其实没有大家伙想的那么复杂了，已经。很多车型都是很透明化的。
0: 所以我说各位啊，像月初哈、啊，你给他们点时间，等月底之前你去，其实但凡能谈的都能研究，只要说你不让他们太难看，都可以。有的店冲销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如果说厂家不给优惠。你想要他也给不了，因为这个是有处罚在的。那再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到现在为止还没买车，就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车让你觉得有冲动想去消费，你可以继续等。反正我猜，如果说今年八月中下旬大连国际车展期间这个国家补贴还在的话，大连市政府应该会给一些消费券去随个喜。这样的话，在那个区间给我们的销量包括税收会带来很大拉动，这个是有可能的。
2: 但是不同享吧？
0: 往年有出现过同享的情况，这个咱看情况吧。我希望它都有呗，对吧？你要
2: 都有最好。
0: 横竖现在算命，对吧？参考最好命算呗。好，稍后办理路行啊，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的密度不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和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缓慢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27度。
2: 空中110，
4: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文宇。王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日有多人报警称自己在网上帮人刷单被骗，兼职刷单、高额返现、足不出户、日赚斗金这类广告语在网上随处可见，许多人抱着发财梦加入其中，殊不知却掉进了骗子们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刷单赚钱是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段，诈骗分子通过 QQ、微信等网络平台发布网络兼职信息，以刷单返利为幌子吸引受害人。开始诈骗分子会兑现返利返本，使受害人放松警惕性，之后骗子就会给受害人分配大金额的刷单任务，在受害人支付较大金额后以各种理由拒绝返本返利。在此警方提示，看到兼职刷单广告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迷惑，也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投机，发现被骗后要在第一时间报警报案，并及时提供对方的银行账号、电话号码、 QQ 号、微信等信息，方便止付和破案。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电话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7: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8: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啊。也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7: 好，今天的嘉宾啊，两位都是咱们大连车圈的老人，而且都是吉利系统的。一个呢是大连历史最悠久且销量最高的东洲吉利4S店。松森说一下你的店位置，特别好找。
9: 特别好找，北站西行800米左右，就在这个南关岭桥的桥下。
7: 你就导航东周，
9: 东周，
7: 东方的东，然后那个三点水那个亚洲大洋洲那个
9: 州，
7: 哎就行了。德涛这个费点劲，他仨店，他一人管仨，汽贸一个，
10: 汽贸一个，
7: 然后促进路一个，华北路一个，
10: 对，
7: 就是只要是大连、吉林和 A 网，什么叫 A 网？字母加数字的，就都归他管，15、18。A7、M7、M9 都归他管，
10: 对
7: 啊，全是他的，
8: 嗯，
7: 就是全大连，你上哪个店买都是他说了算，所以跟江总搞好关系，开玩笑啊。好，有一个问题啊，驰越的问题，想买星越 L 的青云，这个能不能单独加成揽星的副驾？
9: 嗯，
7: 大概率不能。
9: 那个女王座驾是吧？
7: 哎，对，大概率不能，
9: 那个是单独驾是加不了，但是也没有必要加。
7: 嗯，给个理由吧，给个理由。
9: 揽星的女王座驾就是放平以后，它下面有个腿托会升起来。
7: 嗯，
9: 然后青云的这个整个放平了以后，它没有那个腿托，但是也不耽误用，其实也是和后排连着平的。
7: 我各位啊，就是所谓的，
8: 就是只要高于1.45米，就是不用，是不是？
7: 这个其实所谓的女王座驾或其他这些，我说句难听的，各位啊，如果你个车是30万以内的价值，你加不加那个腿托，加不加这个玩意儿，其实不影响，
9: 不影响，
7: 真不影响。你得过了30万往上，它就是什么呢？又云感，什么综合性按摩、舒享，有的甚至我见过夸张的啊，你只要花到位了，连制氧加白噪音一起给你出了，
8: 是就是30万以里，你只要开店是不是啊？就用副驾开店，
7: 所以这个玩意儿吧，就是一般很多朋友会纠结，比如说我买个中配的车型，但是我盯准了次顶配或高配那个配置，有的能加，有的不能加，像这种就直接告诉你不能加的，我就建议你别加了。
9: 而且我试过，其实它 他们两个放平以后坐杆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加，没有必要非要为了这一个
7: 就一个腿
9: 托，
7: 对、你还不如把鞋脱了，然后盘腿也行。但是注意一下啊，各位啊，很多我之前真有听众朋友说，为啥我在行驶过程当中不让我把副驾那个女王座椅放倒？很简单，你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你躺下之后，那安全带在你脖子上。
9: 嗯，然后他这个躺着不是？
7: 不，我说有的，有的
9: 是
7: 躺完之后，有的是或者怎么着的。你那样的话，你就不符合交法，它有问题，它安全带起不到安全的作用。
8: 嗯，
7: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好，再来看一下，哎，这个我喜欢 M 九和领跑 D 幺九哪个好？来，当事人先说。哎，你自己在现在生活当中卖车的时候，这么对比的多吗？
3: D 幺九刚出的时候，
7: 因为这俩它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确实是重合的，
3: 对对对，刚开始出的时候确实多一些，
8: 然后功能性也很相近，
3: 对，功能性
7: 首先这俩都很好，我们公里公道讲都是好车，但是各家的卖点和倾注的东西不一样，德涛给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建议？
3: 就是这个车刚出来的时候，确实对 M 九的这个冲击不小，确实冲击不小，因为价位区间比较相似。
7: 领跑出的车啊，它对上下游的车冲击都很大。
8: 然后在某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新闻发布会开完之后，然后锁单就你就发现很可怕那天。
3: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新能源现在今年整层出不穷嘛，换新也特别快，就每个车型可能。然后去年的话，可能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热度，今年可能也就一个月多或两个月热
7: 度，有的都不到，对，上市完了之后就没了。
3: 对对。所以刚才为什么那个主持人说华境？因为前一段时间看华境和 M 九比的非常多，所以它也
7: 它俩就不是一个维度的玩意儿。
3: 现阶段的这个热度就是导致每个车现在都有自己的优点，
8: 就
3: 是没法讲。
8: 大多数有的时候消费者这个比啊有点盲目，他就。就比的时候很奇怪，就是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反正我也往一块放。
7: 我拿一个就是厨子来举例啊，各位啊，就是现在的一部分，你可以这么理解，我没有任何指向啊，就是现在就是车这块其实分两派，就有点像什么呢？一派是中国的厨子，一派是欧洲的厨子，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厨子擅长的是在突出主料的前提下，然后我去适当的。加减配料，我为的是突出主料，而很多其他地方的厨子做那玩意儿就是配料是配料，主料是主料，但是我给你堆的比较多，你听那个名儿，我恨不得把配料表我加没加防腐剂都给你写上。那现在车就是这样，有的是啥呢？它的某一方向或某一些取舍的功能是为了更好的衬托出这车整体的 DNA 和感觉。各位，我说句实话，现在有一句话很多人不提了，买车其实 DNA 很重要。什么叫 DNA？ 你骨子里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买那个车其实和你性格是很相近的，包括你们在宣传上、卖点上、构造上、使用上很多东西都是直接的。但现在有好多是什么呢？我给你铺了一堆好几层的这种就是各种的包装一些东西功能，就堆得你满眼都看不过来了，然后你稀里糊涂花钱就买了。这车能不能用？能。但是你用完之后你发现你找不到这车的主要的 DNA 的点，它是比如说是以驾控为卖点啊，还是说以功能为卖点或其他的，就是覆盖的比较多。
8: 这个就是在笛子这个说的基础上，这个 DNA 的基础上，就我插一句，就是它会出现什么，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这种情况。
7: 哎、
8: 对，
7: 所以呢，就是理论上这两个方向其实没有错
8: 啊、都对。
7: 对，但是呢，就是看你更认可哪一种。那这个就是完全是。我说句实话，各位，这种纠结啊，往往最大的解药或者最大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按预算去卡或者去砍，把预算定死了，你就想好别超，你就往下就砍。如果说呢，这比如你纠结，你就纠结一个 D19 一个 M9， 那简单，德涛这边咱有人，领跑厂家咱有人，两边一起对比呗。你对比十个月，你也能对比出来了吧？你去试驾十回，
9: 多试驾，
7: 或者试驾二十回，带全家老小一起去试。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都坐一下，都试一下路况，试一下，早晚高峰堵个试试，然后
8: 制氧也打开。
7: 哎，对，这几个没有制氧。现在我知道的带制氧功能的都得在35万或者40万以上了，然后你再比一下，再看看哪个品牌相对的讲故事的方式，车企都在讲故事，无非就是谁让你掏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更容易、更舒服就行了。那至于细节，其他的不用考虑太多。就是你要是能盯准了，就纠结这俩，其实你是幸福的，有一票那。眼睛里看着五六个，心里想着七八个，他选不出来，那种更闹心啊！好，再来看一下五代帝豪，现在纯油的落地多少钱？
9: 哎呀，纯油的话，那就现在比较便宜了。咱就拿一个这个入门版的讲哈、
7: 嗯。
9: 现在的话，入门版呢，这个五代帝豪的指导价是74,900，74,900优惠一万是64,900，64,900你但凡有个置换，加上踏品3000块钱算，就是61,900，
7: 哎，
9: 61,900你整个落地的话才7万多块钱，你再减去政府的补贴，可能就不到7万块钱，
7: 六万六七，差不多6.7万上下就够了啊，吉利有类似比亚迪闪充的技术吗？我们曾经，然后老师，咱俩这过去这半个月得讲了多少遍了？这种充电速率或等等啊，各位，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不是营运的车，你用不着经常用闪充，而且它也是有次数和年限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3: 其实做这类的节目，就做的时间越长，就是我们越了解很多东西之后，想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是营运车。也不是很建议经常用闪充。
7: 我曾经
3: 不如换电。
7: 我曾经归到一类，就是我把这些等到我把大于900伏的，我都归到了所谓的超快充范畴当中。等到稍后补充一下，就是什么呢？超快充顾名思义，以我这种非常不好的物理结构知识来讲，包括我也求证了很多人，电池它固定的充放电次数它一定是有限的。
10: 对，
7: 你反复用，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而且现在对于超快充有一点，我再提一下，有一点现在都解决不了什么呢？但凡超快充大于等于900伏平台出来的，如果电压足够大。其实有一点避免不了什么呢？都是在超高温情况下去完成充电，大于等于76.6度。这个现在克服不了，但是呢，这个温度它听着很高，但是对你的车和人理论上不会出现极端的威胁，这是一个。二，如果按照次数来算的话，你充得快放得多，反复循环，在用车过程当中确实是有一定的便利性，但是时间长了对你的车的寿命会，电池寿命会有一点小的影响，但是并不代表只就是不带超快充的车不能买。我还是举一个极端例子啊，我再说这句话，买纯电，各位，我们你认可不认可都无所谓，但是量在那放着，你绕不开特斯拉吧。特斯拉全系400伏，你咋说，难道它落后了吗？对吧，它也没那么落后吧。那泽涛，好，问题抛给你，首先你们现在关于超充或快充，你们给的一个最快速率大概是多少？
3: 现在目前在银河的产品线上给到最快就是800伏的一个电压的充电，
7: 基本上比如说从30%到80%充满大概
3: 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吧，15、16分钟左右就这样。
7: 这个数据给的比较保守，如果说我找到的相关的评测实验室数据的话，比这个其实要快，大概还能节省个2-3分钟左右。
3: 对，因为咱们要考虑到综合情况，可能当时充电的电压情况。
7: 而且各位，就是我以兆瓦为例哈。就是基本上你理解的兆瓦，比如说我们按1000伏来算，实际你兆瓦快充的话，基本上你充的这个电大概是820，差不多得损耗18%到20%，
3: 都用不到峰值，
7: 没有，这和你电池达不到峰值是一样的，所以是这样，就是你要是认可闪充这个事儿，你需要花对应价格的钱，因为现在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闪充它确实，拉动了很大的销量，也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关注，但是这些车型整体啊。它以多少为坎儿呢？以180,000是个坎儿。你但凡想买这个落地价格，基本上都得靠到180,000了。但是如果180,000买亲民价格纯电车型，我说实话，对咱们来讲的话，你可能想的和实际有区别。为什么？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你家里是不能安超充的，你只能去场站或者说去电端。
3: 现在不是光超充的问题，有的家里你都没法安充电桩的问题。
7: 是，对。
3: 都不是光不光指的是超充，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就现在这个宁德时代不是也最近
7: 也换电嘛？
3: 对，也正在讲这个有关于固态电池的事。其实这个跟那个有点像哈，我没有贬低超充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实验室推出或者是你把它研制出来之后，和你应用到你真正使用的最后的结果，它不是一回事儿。
7: 所以我现在我再说，我不是说吉利和比亚迪谁好谁不好，这事儿我评价不了。我也不是说超充好与不好，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建设是什么呢？你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闪充肯定好，都知道它好，省效率省时间。那你换句话，如果你买一个比它效率稍微低一点的车，但你能省好几万，你认不认？所以这个事儿，这个问题在150,000上下20万以内这个区间，它就值钱了。你要放在300,000以上，那些人我认可，我用金钱换时间，我认。那200,000以内或150,000以内，好多人不认呢。你别说省个好几万，3-5千我都得合计合计，有的人对不对？
10: 3-500都合计。
7: 哎，对，现在真是哎，前两天某品牌啊，就是国产的，200块钱，就一台车去留200块钱决定了。你说这个事儿现在以往想是不可能，现在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啊。 好，再来看一下 ，smart 值得买吗？问一下奔驰品控的，它跟奔驰一毛钱关系没有。
3: 嗯。

0: 他就是吉利的。
1: 对，
0: 但是跟你们也没关系啊，大连那个也是独家的啊。
1: 对，他属于直营体系。
0: 对，而且我现在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一点，我就说 smart 现在已经背离他之前那个品牌形象和 DNA 了。
1: 嗯
2: 嗯，
0: 他没有那么小巧可爱和精准了，他现在也变得大了。变大意味着什么呢？随波逐流，或者说，当然有品牌变化也是好事，但是现在来讲，它销量包括其他不差钱的个性选择可以，但凡差钱你别考虑。这问题昨天我回答过，说几位前两天逛商场发现理想都给优惠了，卖的不好吧？今年卖的真没往年好啊，今年销量这块影响特别大。你别说它，好的品牌都偷摸给你优惠，只不过用我以前话讲是什么呢？哎，我刚上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定位是豪华。国产豪华新能源我不能有优惠，然后我变相的给你来个补贴，其实就是捡钱，
1: 对，
0: 只不过他不同意，他或者不敢那么说、
2: 嗯、
0: 啊。好，说到置换又有一个问题了，这个我们也是上周讲了很多次，二位再补充一下。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听众朋友们啊，在不同价位购买的时候就置换补贴这个事儿出现了一些争议或不理解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我了解，大连有好多的给置换补贴的方式，你们是属于哪种？是属于你只要有手续就肯定能拿着，
1: 嗯，
0: 或先或后无所谓，
1: 嗯，
0: 不限制他卖车或者说买车的时间的先后顺序，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说有一些比较，咱开玩笑讲哈，比较狗的，就心眼小的，卖的不好的，我怕你跑了怎么办、
2: 嗯？
0: 你先交钱把车给我买了，你买完我的车之后，
2: 你再去
0: 买，你再上传，我才给你申请，厂家才给批
1: 啊，
0: 置换补贴，这有一种
1: 啊、
2: 嗯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那种什么呢，哎，一些豪华的或者其他品牌，你不需要有卖车的手续，你只要有个车我就给你个理由，我给你个补贴，
2: 嗯，
0: 也有。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但是这个补贴要说实话啊，这个补贴我刚才说的你只能拿着厂家给你所谓的大额置换补贴、
2: 嗯、
0: 国家拿不着，你没卖车，
2: 嗯，
0: 对吧，你是不是拿不着、
1: 嗯、
0: 好，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哎，就有要求的，你得先把车卖了，我看着你手续了，我再给你申请，你去买或怎么着，咱们是不限制的吧？
1: 嗯
2: 嗯，
0: 你们是两边都行。
3: 对，
0: 怎么着，就只要是你
3: 有这手续就行。
0: 你不你卖给店里是最省事的，我的总结。
3: 嗯，
0: 如果说没卖，比如说你已经先卖完了，
3: 嗯，
0: 或者说我打算买完之后我再卖都行，
3: 可以，
0: 都可以。
1: 对、
0: 嗯、啊，但二位我再多问一嘴啊，既然说到补贴这事儿了，想省钱都不容易哈。那你们会建议什么样的这个节奏会比较稳妥？比如说我现在到德涛那儿或者到宋那儿去谈、
1: 嗯，
0: 我手里有个车，我随时可以卖。
1: 嗯。
0: 你会建议我最理想的这个走手续的这个顺序或者说节奏是什么样的？最理想的就避免什么呢？避免我车没卖，万一我车先买完了，等我卖的时候，哎，补贴要退坡或者没了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你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
1: 嗯，银河 A 网的车型可能稍微有点特殊，
2: 嗯，
1: 因为现在银河 A 网都叫超级置换政策，
0: 嗯
2: 嗯，
1: 就是超级置换，就是你有没有车都可以，
0: 啊、
2: 对，就是。突出的就是
0: 但这个我就得问一下了，他、嗯、国家
1: 然后
0: 嗯，
1: 然后
0: 对我让你然后
1: 银河 M7 今年刚出的车型，
0: 嗯，
1: 他在这个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个真实置换政策，
2: 嗯，
1: 就是你
2: 但是这俩可以叠加，
1: 叠加可以叠加啊、哦、啊，
0: 就说白了，你要是真实卖车了，
2: 嗯、
0: 你有这个卖车手续，你这个真实的包括国家你能达到顶额，
1: 就是你如果你名下真的有旧车，真的要卖，你可以享受厂家给的另外一个补贴。
2: 嗯，
0: 吉利的补贴给的特别的变态，我一直用这个词儿、
1: 嗯，
0: 就是你们的补贴是别的厂家的好几倍，有的甚至三倍干出去了啊！因为有的好多补四五千或六千，你们夸补出一万六或者两万、
1: 嗯。
2: 然后正好德涛和宋森今天在哈、啊，再问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说我去年我已经干过一回这个事儿了
1: 啊、
2: 哦，我今天能不能重复干？
1: 不能，
2: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听明白啊？
2: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说，你要买的时候啊，跟销售和销售负责人定准你现在这个实际情况，你跟他描述一下，
2: 嗯、
0: 你就告诉他，你告诉我怎么样，我能把我的利益最大化，
1: 嗯、
0: 我把我该我应得的补贴，我肯定得拿着、
1: 嗯，
0: 那我能蹭上的补贴能不能带上我，咱再研究呗。
2: 你知道德涛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现在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俩之间换了一下车，然后过了个户，然后我可以换我的车牌号，
1: 嗯嗯。
2: 你知道吗？就是车牌号，我可以重新选，我不要原来那个号了
1: 啊。那是的呀。
2: 对、
1: 啊，
2: 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相当于是什么？有些朋友就比较聪明，我再过，我跟苏迪过一下户，然后这车我就可以再做一遍置换。
1: 不可以，
0: 这个是又一个细节问题了。嗯、首先，这个换不换号是一个事，再一个啊，绝大部分这种新能源或者说相关的车型都有一个细节要求，绝大部分是不能过户的。你更名之后，你的政策就没了。
2: 嗯

0: 啊，绝大多数不能过户的一个条件是，他要考看你这个旧车在自己名下的时间有多
1: 对，
0: 长。你像银河，我们品牌就基本上保证90天。
1: 哎，我们插一个啊，我有真车，我真有车要卖，我信，我们只是把各种情况都说明白。我也真挺想买吉利银河的，10万块钱，他有个车要卖，够不够？你要是他
0: 什
1: 要
0: 么
1: 买
0: 叫够不够？
1: 纯电
0: 啊，落地
1: 那
0: 吗？
1: 就是15呗，能不能够？
0: 落地价吗？
1: 对，10万，就是
0: 我
1: 他
0: 的
1: 手里有
0: 车
1: 十。
0: 要卖19,800，
1: 算上他置换的话，车其他价格折不折吧？我觉得10万块钱够了吧？
0: 话
1: 能不能研究？
0: 差不多。
1: 他想问哪个配置性价比高，有优惠吗？能用置换补贴吗？能省购置税吗？购置税减半啊，
0: 50%。
1: 不可能都省，但是他品牌还有其他补贴。然后你有车，你就有置换补贴，你而且你叠加两重品牌的加国家的，他这个能拿多少置换补贴？
0: 全部加在一起，应该是厂家的加电端的合在一起，应该19,800的车能拿一万四五这样吧，一共
1: 1.45万，再
0: 那
1: 加
0: 就
1: 上你的
0: 是
1: 残值，
0: 对，加上你的残值，加上你的省补，
1: 然后加上你10万块钱，
0: 再加一
1: 我觉得差不多，
0: 个1万块钱左右的费用，保险、购置税嘛，
1: 我觉得够，
0: 够了，
1: 研究可以研究差不多啊，金子可以的话，您留姓名电话，然后直接，因为德涛是全大连吉利银河 A 网的负责人，他管车，他管价。哎，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听你打电话，我没听太细啊，就好像某个车型卖空了是吗？没有现货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 A7 那个纯电版的，
1: 卖那么火吗？是配额少，还是说就是卖得好？
0: 因
1: 你
0: 为
1: 这时候就应该说卖得好。
0: 不，他现在这个车不能讲，
1: 啊，好吧，
0: 暂时不能讲。
1: 旧车卖完多久可以领补贴？有没有期效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把车卖了，我想年底领补贴，行不行？
2: 为什么
0: 可
2: 呀？
0: 他为什么？但是理论上是可以的，
1: 理论上行，
0: 对
2: 啊，对。
1: 但万一呢？
0: 万一没了呢？
1: 万一比如说我乌鸦嘴啊，万一8月1号可能这补贴就没了呢？万一呢？
2: 目的是啥呀？
1: 这玩意儿你要拿补贴，不就是赶早不赶晚吗？或者说你要不保守，你先不卖不就完了吗？对吧？你先不卖呗，或者说啥最，我个人比较支持的最简单的方式，车直接扔给店里，我置换补贴、
3: 这
1: 包
3: 是
1: 括补贴，
3: 最方便。
1: 对，然后加上其他的厂家补贴，就你手续你给我走完，我只要拿我该拿的钱、该省的钱，
0: 我就要结果
1: 啊！对，我只要结果，过程我不管。
3: 把大绿本、车、钥匙都给宋森，然后宋森帮你上锁。
2: 之前我们也出现过这个客户，这个出去自己办理手续，结果在厂家的这个要求的这个置换补贴的手续。哎，他拿不回来了。
1: 要么时间或者其他不同时间，厂家的要求会有变化。而且有一点，各位哈，不要忘了，有的时候你是能叠加品牌的额外的补贴的。像刚才德涛就说了一个，有一个所谓的真实质量补贴，这些东西都有一些细节说
3: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去市场上把这个车，比如说卖给谁谁谁了，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他不可能马上变现，就是给你变现，
2: 有的还有不能
3: 人家过
2: 马上
3: 不了
2: 过
3: 户。
2: 户，
3: 对，他主要是不能过户，因为他下家是没找着他是用现钱收了你的车，但下家没找着，这个时候就没法过户。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问清楚。
1: 德涛，因为在做节目啊，这样，这个金子留电话了啊，就是那个10万，然后加置换要买15那个，下节目联系一下啊。M9 探索多少钱能落？没说有没有置换啊？
0: 现在啊，对，咱就说现在你要不考虑置换的情况下，就这个车22.68万，然后落地的话应该是在17,500，22万左右。落地
1: 22左右。博文啊，问候苏迪燃风，江总和宋总，之前问过华静相关问题啊，也看了一些介绍，就想着。节目组能否试驾一下华静 S？ 因为网上看的介绍确实不敢信啊，这么多年就相信节目组之前的车，就是通过节目组介绍的很满意，所以对这个车呢感兴趣，但不着急，就觉得这个价格呢，它给的物料确实性价比高，比 M9 啊、D19 都便宜很多。
0: 对，那确实，这属于降维。
1: 还有就是，不仅仅是吉利的很多车，在二级市场的零公里二车，其实价格低很多，4S店竞争力确实不高。反是这样哈，你要想试驾呀，您直接去谈。我这么描述，我没点任何品牌啊。假定这是一个村办企业，但有一天呢，某一个超好品牌入驻了，或者说注资了，或者跟他合作了。这品牌就不按之前的游戏规则跟你玩了，你知道吗？我就换句话说，之前他是个村办企业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秒接秒回，后来他就不回我信息了。能明白这意思吗？我说的够透了吧？你。 哎，我说没毛病吗？

0: 没毛病，
1: 真没毛病。我咱没点品牌啊、
0: 嗯，
1: 你可以先去试。然后我说一句话，各位啊，亲民价格区间，就是我口中的低容错区间，精确点15万左右这个区间。你如果要买一个以功能或相对辅助功能为卖点的车型，你要等到它月销上到2万，我才能让你买。这是我个人的固执建议，因为大家的容错没有几十万的那么高。
2: 嗯，
1: 二位支持这我这个，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你可以先试，试完之后你是夸他还是骂他还是种草无所谓，你就等他那个销量数据，他啥时候一月站上2万了？我（括弧）真实数据。
0: 嗯，
1: 啊，水分咱不要，然后你再看。那时候才值得研究，尤其是亲民价格区间的车型，它需要有大量的底层消费和数据支撑作为依据和参考，不然的话这车它没有后续，后续无力啊，这种车必须后续得有劲儿才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M7 多少钱能下来
0: 分配置。
3: M7 现在
1: 就刚才十万那个，十万有置换那个
0: M7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就是225全天续航这个版本的，然后
1: 它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够。
0: 对，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探索家，性价比可能相对高一些，但这个车指导价137,800，然后有一个一万的超级
1: 续航。你给他按那个标准续航100多那个算的话，它十万能超过。
0: 100多的现在只有130一个配置，
1: 嗯，
0: 130的配置是127,800减一万，117,800，
1: 它也得11万左右。
0: 对，也得
1: 你得超小1万块钱吧。
0: M7 现在你想买主流配置的，性价比高。高点的10万确实强。
1: M7 那个定位啊，和谁一样？各位，和那个比亚迪的海狮06，就是所谓的之前的宋 Plus， 它俩是一个级别啊。阿德的问题 ，M9 四驱领航有置换可以贷款，现在落地啥价格？
0: 啥贷款？贷款你做免息跟做银行长贷，你完全两个感觉啊。如果咱们
1: 我就这么说，它有置换，一切条件都能接受，
0: 一切条件满足M9 四
1: 驱领
0: 航魔毯版现在可以直接放到73,000的优惠。就是26,800，现在
1: 裸
0: 车
1: 在19多，
0: 18,800元，就把你补贴全含到。
1: 哎呀，这么吉利！
0: 对，
1: 都办完的话还挺吉利啊。
0: 18,800，
1: 都办完20呗，
0: 就18,800，然后加上一个保险加购入税，大概在17,000左右，
1: 20万零5千，
0: 嗯，大概这个数，
1: 20万零5千，
0: 对
1: 啊，需要的话也是。啊，留姓名电话。
0: 对，
1: 很简单，全大连所有的吉利银河都归他管。
0: 巧了，我昨晚刚算的这个车，
2: 就是带字母的，
1: 对，带字母和数字结合的都归德涛管啊。这个三个店是独家的。再来，哎，松森还是一样啊。这个星越 L， iHave 车型，能送车上门试驾吗？
4: 只要不是周末都可以。周末的话，说实话，这个车试驾就得排队，
1: 排不过来，
4: 排不过来
1: 啊。就是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挑个时间提前约好，问题不大。
4: 对
1: 啊、
2: 嗯，
1: 德涛那边也可以。
0: 啊，我
1: 所有车
0: 都可以，因为三个店都能安排开。
1: 啊，对他车多啊，
4: 车多呀。
1: 好，具体需要的或者怎么着，各位细节的话，就节目之外，您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打三个字“省省八”，
2: 嗯，
1: 你填写相关信息，最重要是电话。和这个意向车型你填写完之后提交就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感谢德涛宋森辛苦了，明天晨晨会来我们讲讲保险相关的啊，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对吧？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整体的车辆密度也不高，但是呢现在阳光说实话比早间有雾气的时候是散了非常多，所以辐射升温的效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一定注意保持驾驶室内的一个舒适的一个适宜的驾驶环境，保持自己的一个比较理想的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傍晚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古人云，读万卷书，
6: 也要行万里路。
4: 古人又云，360行，
6: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4: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6: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4: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6: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7: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是2:07，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儿啊，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啊，又是礼拜一了啊。每个礼拜一我们都有固定的单元和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思雨老师好。
0: 你知道吗，思雨老师，
2: 嗯，
0: 有很多的朋友都盼望着你这今天来呢，赶紧给大家解答一下心中疑惑呀。
1: 对，
2: 哇，太荣幸了。
1: 因为这个疑惑它可能是方方面面的，我们总会觉得，哎，我们是教育节目，那可能跟孩子的接触会多一些，了解一下孩子的心理状态。
2: 是，
1: 但是我们会发现聊着聊着，哦，有好多的孩子之所以有一些各方面的因素和表象，是因为家里的长期影响。
2: 没错，
1: 所以在家庭方面的一些关系当中好好的解决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想跟大家先聊一聊关于假期的这些孩子的一些想法。
0: 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呢即将到来的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中考，大连哈，中考成绩即将发布，
1: 对，
0: 然后呢高考成绩已经发完了，现在就是在紧张的报考阶段了。
1: 是，你看中考它是之前先报考的，但是我看到身边有好多的一些同事们，他们比较焦灼的是什么，说分出来之后的那段时间的等待是家长最煎熬的。
2: 没错，
1: 那我们就想，哎，那分出来了大概不就能差不多对标一下去年和前年的分数，
0: 那可不一样。
1: 哎，对，因为每一年的学生的人数也不同，
2: 对，
1: 可能孩子们他们去到的学校报考的人数也不同，
2: 对，每一个学校的热度每年是不同的。
1: 对，你比如说这个学校他可能报考的人他的分值成绩比较高的话，
2: 对，
1: 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挤不进去了。
2: 是的，
1: 或者这个学校在去年的时候报考比较好，今年热度比较高，那么就太多人涌过去了，也不好选择。
2: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家长非常的焦虑。
0: 而且呢不光是就是在考试当中的这些同学和家长在关注这个事儿，好像全国的家长好像都在关注，
1: 就像每年高考是一样的啊。
2: 对，就是没来临的他是在长经验，
0: 因为他要了解动向。
2: 对对对，
1: 但是他每年都会有变化呀。你比如说小四门什么的，他在接下来几年他可能就不会考了。
2: 是，
0: 你不会因为他有的动向就选择不关注。
2: 对，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哦，
0: 就是他为了解心仪他也得去听一听。
1: 你就像我们三个好像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我们的高考的时候选择的什么那个项目啊语种啊可能都不一样。
2: 是的，
0: 我是赶上了第一次，就是我那个年代是第一届，就是改革之后的分数出来了以后报考。之前都是盲报。
2: 那你太幸运了，我们都是盲报的。
1: 对，都是自己估分的那
2: 种。就和中考一样，就是你考完了以后你也不知道你多少分，你也不知道会被哪里录取。
0: 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自己的估分呢就要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嘛。
1: 你就得把你自己考试答题的内容全都得记住。
0: 我记得那时候我估分，虽然说吧我们估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是先出成绩后报考嘛。但是你都得出来了之后大家也得合计，就是说心里有数。
1: 就好像对答案似的。
0: 这一次你到底得打多少分。然后呢我妈问我，我对完答案了之后我说我大概的情况应该是一个区间，就是490分到510分区间，我说那就在这个区间应该大差不差，然后咱都做好心理准备。结果我猜猜我打了多少分，
2: 我听你这话是
1: 肯定是
2: 超额
1: 了
2: 呗。
0: 没有，就在这个区间
2: 啊，
1: 那就是
2: 500以上。
1: 没，他们区间是460，
2: 他是490到510，我猜500左右。
1: 你猜500零几是不是？
0: 你呢，欢哥？
1: 我猜498-9吧。
0: 啊，我打了509分。
2: 哇，对对对对，
1: 你看，因为他的区间给到五百，
2: 是五百一。
0: 但是当时呢，如果要是说，
1: 人的心里多有意思。
0: 按照以前的这种估考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我这个20分区间简直太开玩笑了。因为人家一定要做到非常的精准，也就5分上下。
1: 哎。
0: 我给了个20分的区间，但是我没什么压力哈。然后当时
1: 那5分上下很难吧？
2: 对，很难，我觉得。
0: 对呀、
1: 大区间应该是好估。
2: 20分我觉得是正常的。
0: 但是你不好估的，其实就是比如说 语文这一科，
2: 对，就是那个没
0: 有标准答案的，其他的它都有标准答案。
2: 对对对，
0: 可能英语的这个作文，
2: 英语作文和语文
0: 稍微难把控一些。
2: 是，
0: 就是说这个事儿呢，你看我现在在回想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紧张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高考好像虽然已经结束很多年，
1: 嗯、
0: 但是它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就是太重要了，
2: 嗯、冲击力很大的、嗯。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想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很多继这一年考试的这些高考的家庭，现在都在，咨询呐、啊
1: 嗯，
0: 都在论证啊，家庭里也在开会呀、啊，也在找人打听，就是也甚至有可能都到实地去参观了。
1: 嗯，
0: 比如说咱报这个学校，咱先去看看嘛。
1: 那一定会有的，基本上就是在孩子们，比如说不说研学或者旅游吧，
2: 嗯，
1: 就之前肯定是在一两年之内会各个学校走一圈。
2: 对对对。
1: 哦。
0: 啊，就是提前那么早就开始布局了吗？
1: 对，比如说你，
0: 我以为是考完了这两天出分了，赶紧走。就是说咱这分能去比如说几个城市，咱确定去俩或者去一个，然后说咱上大连某某个学校去，然后实地去考察。
1: 那你那是纯旅游。你看现在一般家长带孩子们，他可能在高考的这几年假如能出去的话，肯定是北京走一圈。
2: 嗯
1: 啊，当然都会上清北走一圈。
2: 对对对对，北京是个幌子，清北是真实的目的。
0: 但是清北呢是这样，就是说清北可能是你小时候领你去，
1: 嗯，
0: 等你高考的时候去不去我估计那个就是那个意义并不大了。
2: 你知道在心理学它是有意义的，
0: 有暗示。
2: 你对
1: 鼓励他，
2: 有一个就是你未来成功愿景的那个设想，
1: 嗯，
2: 越真实越容易实现。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有一个亲戚，他就是啊，他带着孩子是各大理工走一圈，
2: 嗯，
1: 比如说北京理工、天津理工，还有那个交大那边，上海那边也有一个什么
2: 有
1: 类似的，
2: 有上海交大，
1: 就是交大这种的，嗯，然后就科研方面的，包括哈尔滨的那个
2: 哈
1: 工大。对，就是这样的走一圈，
0: 加上我们的大连理工啊。
1: 嗯，我先说了，
2: 先说了大连理工。
1: 对，这些都会走一圈，就是了解一下，哎，院校，看看硬件，然后再看看自己报考哪个城市。
0: 哎，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参加了艺考，然后呢又去参加这个文化水平考试，有一个好处是哪儿呢？虽然说有点折腾，可能是影响了学习复习时间。
1: 我们就已经提前看好院校了，嗯，
0: 就是你去这个学校是有感觉的，这个点我是非常有这个强烈的心理暗示。
2: 对。对对，
0: 我最喜欢去的那个学校，结果最终没有去上。
1: 很遗憾。
0: 就是去到这个学校里，我就觉得有一种哎，很安静，然后很稳定，你不像去考试的时候心里七上八下紧张，
1: 嗯，
0: 一到那儿呢就非常放松。然后这个学校不点点就两栋楼，
1: 嗯，
0: 这个我说的学校是中央戏剧学院，
1: 嗯，
0: 就是在南锣鼓巷那个里头的那个老校区。当然了，就算当时我考上的话，我也去那个五环外的那个昌平校区，
1: 嗯，
0: 不会去这个本校。但是一去这个本校了之后，著名的那个爬墙虎，
1: 嗯，
0: 就是楼上全都是爬墙虎，
1: 就去看一下
0: 啊。然后在这个老楼里边考试，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提前加试呢，也会有提前的一个复习，然后就会在当时就是在学校里面住了一周
2: 啊，
1: 哎，那种感觉是更贴切的，就是为了跟这些师姐们能够多多的交流。
2: 对，
0: 你看，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选择一个学校啊，选择一个城市啊，选择一个专业。是这个孩子高考了之后最重要的事儿，因为它会影响着你这一生当中的人生走向。
1: 嗯，
2: 是。
0: 那最近啊，哎，你看啊，又说到点儿了，欢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其实我想说，最近你的接手的这些案例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或者我们之前辅导过的一些。

0: 孩子们，他们有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卷呢？
1: 有的，有的。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学生他在找我的时候是今年的1月份，嗯，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学期高考嘛。然后他找我的时候是他是600分左右，他目标是要上南京大学，650分。嗯，他说有50分的差距，
0: 那其实很大的差距。
1: 对呀，
0: 人都说差一分差好多，
1: 没错，很大的差距。然后他很坚定的说：“老师，如果我。”

0: 在班级比如说一周测什么的，他很 OK 的，他能到650分、所以这是他认为他真实的水平，然后我就对他的心理状态就进行调整嘛。其实调整到考前的半个月他还不稳呢，他还跌破过600分。但是你知道特别好的是什么，他妈妈没有怀疑心理辅导，他也没有怀疑心理辅导的效果，他知道他有起伏的，他觉得他此刻他更需要心理辅导，所以他连着约了我两次辅导，一次是在6月4号，一次在6月4号之前的一周。
1: 那都是刚刚马上要考试的时候。
0: 对，因为6月7号高考嘛，他6月4号选择了那个最后一次辅导。为什么？因为6月5号他要去参加学校最后一节晚自习。然后他就把调了，原本他是6月5号，结果你知道这两次密集的辅导帮他稳定了心理的状态。因为他说，老师我考好过，我考好的时候是我拿到了心流状态，然后我辅导的目标是你帮我如何能找到我在高考的时候我能有持续的心流状态。
1: 那他最开始是怎么如此信任你的呢？
0: 是因为转介绍，转介绍就是他的老师和家长们就是
2: 都先来试一下嘛，就聊着聊着才会建立信任。
0: 对，
1: 那你想他能在考试之前这么密集的两次，他一定是内心非常的笃定的那种的，一定是之前有过受益的。
0: 对对对，之前是有过受益的，比如说他对哪一个学科是有困惑的，说这个学科老师我明明是都会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考就考得很差。然后你知道很神奇的是心理学我可能不会教你更准确的学习方法什么，但是呢心理学可以帮你调整你和这个学科的关系。比如说他对这个学科，比如说某一个老师影响了他对这个学科的印象，他就觉得这个学科难，但实际上不是，哎，帮他解除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捆绑，然后让他跟这个学科去对话，去得到这个学科来自于他潜意识的智慧的指引。哎，他就拿到了啊，原来这个学科我可以这样学。
1: 哦，他的一个关系变了。
0: 对，
1: 哎，我特别有一个感悟啊，之前我听到了一位老师他介绍，他说在高中的时候你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就应该为了学习而学习，而不是为了兴趣而学习。像我们都是喜欢哪个老师我们哪科就学得好，老师漂亮啦，老师说话气了咔啦脆啦，老师讲的东西有深入性啦，我们就会学得好。
0: 对，说是在理性上是说不要看哪个老师，
1: 对，
0: 但其实对
1: 你
0: 影响你
1: 还是会有影响。
0: 对，对你超级有影响，这个老师如果是你的偶像，你超级爱学，
1: 对对对，
0: 就他的风格语言风格你很喜欢，你就超级愿意投入在这个课堂里。
1: 是，然后后来这个老师就说，我们应该看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分数才是最重要的。你先去管你的分数，你先把这个学习给他学好。这个老师对你的影响和兴趣你先给抛开，你肯定是不喜欢他，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哪个是重要的。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你跟他的那种交流也是为了打开他的心房。
0: 没错，
1: 让他不在乎我对哪个老师
0: 的
1: 评价。
0: 是
1: 的
0: 是的，对，他有可能是跟这个老师有一些负面的经验帮他调整了，就去除了那个老师负面的影响，
1: 我就只能专注到我的学习里面。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很神奇。
0: 是，然后他就能拿到在这个学科里头好的学习的感觉，然后他的所有的方法就奏效了。他就努力就有成果。
1: 有一点什么感觉，就是一大堆绿豆里面有这么几个红豆，
2: 瑕不掩瑜呗。
0: 对，
2: 是这意思吗？
1: 还是你行，还是
0: 你
1: 行？
0: 你俩真懂，互相真懂。
1: 把这个突然之间就给他提炼出来了，然后你就能够投入进去。
0: 对，
1: 关系好了，我的成绩上来了，你自信就来了。
0: 对，所以他是真的感受到学习心理辅导对他的持续的有效的作用。
2: 明白，
0: 在不同的点上起作用，所以他很相信在最后的两次关键时刻一定能帮到他。所以他特别明确的说，老师我体验过那个心流的感觉，但是我一场考试我最多就能持续20-30分钟的心流状态。而那个心流状态里我的所有的答题都是凭直觉答的，他说超级准确。
2: 那这个时候你一旦找到心流状态赶紧回去答大题，把大题都答完回来了心流状态结束了再去答小题。
0: 然后你知道吗，这个男生特别智慧，
1: 不是，他就很聪明，他说先答大题，我当时我就想糟了，那考试是1个半小时2个小时啊，那只有心流20分钟。
0: 对，这个男生他就找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调到我高考的考场里面，我持续在心流状态里
2: 啊，
0: 就是你知道人有
2: 那有点太难了吧？
0: 对呀，就是
1: 要的太多了。
0: 对，他是这样的，我们的可能性限制了我们的想要的天花板。如果你坚信可以，
1: 就一定行，
0: 你就有可能会实现。但是如果你心里就觉得不太可能，那么可能你在实际的 操作中就很难去突破那个上限。
1: 明白了，那我现在就笃定我的将来一定会前途一片光明，哪怕照耀的我晚上失眠。
0: Yes，
2: 我这样跟你说啊，欢哥，
1: 哎，你不要打击我。
2: 不是不是，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心流状态的。
0: 对，
2: 就是听众朋友啊，各位，您可以呢对号入座一下，这个它会发生在你工作上啊，或。

0: 任何方面，
1: 嗯，
0: 你就比如说我们在主持的节目过程当中，你是主持一场晚会啊、
1: 嗯、
0: 还是一个活动啊，总会有那一次两次活动哈，你就是那个你手里，你就是心里很稳，然后呢你说出来的话呢就是
2: 你自己都为什么哎此刻说出这么
0: 就说
2: 得
0: 很平顺，然后也记词儿也记得非常的流畅。
1: 哎，我特别懂他这个感觉，就是我是属于在别人交流比较顺畅的时候，人际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今天整个的活动我就是顺到不能再顺，
2: 是，
1: 但是一旦要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比如说对方甲方或者有什么要求
2: 特别挑剔的时候、
1: 哎、对，他越挑剔你会发现哎，在现场的时候可能越会有一点点小纰漏，
2: 是的，因为那个能量场不对，
1: 对，
2: 你就是当主持人感受到的不是说被托举被滋养，
1: 对对，
2: 那你就很难发挥你更好的状态，
1: 所以这个孩子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2: 没错，孩子考试他心留着，他建立了和那个考卷和那个考场和所有的人事物的关系非常和谐的状态，
1: 合二为一了，
2: 对、
1: 哦、
2: 对，
1: 持续的时间呢怎么调呢，
2: 就这个方法其实是很不是说就是很个性化的，是针对他的个人特点调的、
1: 嗯、
2: 所以很难分享出来一个说大家适用的方法，
1: 明白了，不能透露
2: 他是这样的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1: 嗯，
2: 我们当下比如说你中考的孩子不是已经报完志愿了对吗，等着出成绩，
1: 嗯，
2: 家长们如果你焦虑和担心对吗、
1: 嗯嗯、
2: 你可以做一个转化，就借由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
1: 嗯、
2: 转化成我就坚定的相信我的孩子就可以很幸运的进入到他报的最理想的学校，
1: 全能被统招走，
2: 对，可以你可以把这个念可以的，
1: 是吗，就是我看他们有一些人啊在说话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孩子们在考试，他们可能就说我们不要研究孩子，因为你会扰乱他、
2: 嗯、
1: 你会有什么，那不叫心流，好像就是一种心念感应，
2: 对，
1: 高考的时候家长们在外面也是不要焦虑不要来回走，人老师就说你们高考你们家长什么也不用干，
2: 是
1: 你们就是美美的穿旗袍就完事儿了特别直白，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奏效的，
2: 对，
1: 因为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
2: 是，就是我们的磁场越稳、
1: 嗯、
2: 就是你看地球有磁场人也有磁场对吧、
1: 嗯、
2: 我们就有被磁力吸引的，
1: 嗯，
2: 那家长和孩子的那个磁场吸引是很重的，
1: 嗯，
2: 就是他小孩感受父母的那个磁力线的感觉是能力很强的、
1: 嗯、
2: 他可能感知到不别人感觉不清楚，但父母的那个状态他会下意识就收到的，
1: 嗯，这些是我们中考高考现在都已经结束了，考试也考完了，家长报考也差不多了，
2: 嗯，
1: 那么如果是高二的孩子，你想他们每天在进行着倒计时，还有那个叫什么提前100天的什么百日大战，
2: 嗯，
1: 是那么叫吗，叫什么
2: 有
1: 誓师大会，
2: 对对对
1: 都会有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倒数计时，每天都在倒数计时，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压力更大呢，还是说把这个时间完全抛却好，
2: 他是这样的，就是压力是有一个倒 U 曲线的，倒 U 曲线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峰值在顶端，就是我们做一个事情如果毫无压力那个输出的效果也不理想、
1: 哦、
2: 因为你太松弛了就不把它当回事了，
1: 就我们跑的时候前面一定是要有一个更好的人在前面，你要追赶他，
2: 对对对，然后这个但你这个压力值呢又不能过高、
1: 嗯、
2: 过高它容易崩掉，
1: 嗯，
2: 所以就倒 U 曲线，就是说你在压力不是特别大也不是特别小的地方它是输出效果最佳的地方，
0: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要调的那个状态是紧致的状态，我既又不是过分的放松但是又有一点点的紧张，
1: 嗯
2: 啊，就那个刚刚好的就是心流呀专注啊那个状态，
1: 嗯
2: 啊，
1: 会有一些孩子他们在高一应该还好吧，
2: 高一还好，
1: 高二的时候就会有那种突然学不进去习或者是题越来越难，我知道那个物理啊数学啊在高二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有难度了，
2: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什么也不会呀，我是不是考不上什么理想的大学呀等等等等、
2: 嗯、
1: 有这方面的一些焦灼的感，
2: 有的有的，其实这个就是分不同的孩子，有的孩子是上高一开始不适应他会寻求一些心理辅导，
1: 嗯，
2: 就专业的帮助，
0: 嗯，
2: 因为他从初中的那个思维状态到高中可能不适应，然后整个人的自信受打击了，
1: 嗯，
2: 你看初中可能都是各个学校的尖子手，然后到同一个重点高中以后他就不一样了，心态就变了嘛，
1: 对，
2: 所以这些孩子是需要调整心态的，自信需要加强的，
1: 嗯，
2: 然后等到高二像你说有一些孩子进入到一个转折期了，他可能就是他不是适应的问题了，他是感觉自己一直在挫败，一直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呀，什么就开始失去信心了。
1: 嗯，
2: 那这些孩子其实也是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帮助的。
1: 嗯，
2: 因为对于家长来说，其实有点难的是什么？你现在能 替孩子能帮孩子做的事情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1: 嗯，
2: 对吧？
1: 做好后勤保障
2: 了，对对对，你只能是做后勤保障了，
1: 嗯，
2: 然后其他的事情，他学业上的困惑。

0: 以及他人际关系和他心理成长的困惑，其实家长不太容易支持得到了。
1: 嗯，
0: 你可能更多的就是倾听陪伴。
1: 嗯，
0: 但是一些比如说他跟各学科的一些困惑呀，就包括我说的跟学科的关系
1: 解决不了，
0: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说实在的，如果没找过我心理辅导的孩子，他可能也未必知道原来心理辅导还可以帮我跟学科建立这样的关系。
1: 是，
0: 家长就也不知道。
1: 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同学们哈，他们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心里焦躁焦虑焦灼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戾气。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河南有一个姑娘，她是高考考出了一个物理类的699分的一个特别高的成绩，
2: 但是虽然说取得了这样的如此高分，她在网上接受了采访了之后，网友们就的反应让大家觉得
1: 始料未及。
2: 对
1: 对，就是把他骂上热搜的那种感觉。为什么？
0: 网友什么反应呢？
1: 你看哈，他呢是比较励志的那种，家里面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他是一路拼勉强支撑，然后也没玩手机，所以他就建议其他的同学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你自己应该学习的年纪我们就学习等等等等。然后有一条信息发的是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就获得了50多万人的点赞。这句话很明显就是一个学生发的，因为他说教育我你是谁，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家里面因为这件事情来教育他了，还是他觉得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事情怎样怎样。
2: 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就是发生在了河南这个叫夹县的一个姑娘，她高考呢考出了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她的母亲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
1: 就一直卧床的那种，
2: 就是全家的生计呢仅靠父亲的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的支撑。他从小到大呢从未上过任何的补习班，说全靠自己极致的自律和刻苦一路拼出来的好成绩。
1: 所以他这种非常励志奋斗的人生其实是让很多家长非常羡慕而且非常崇拜佩服的。
2: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欢哥所说的始料未及的事儿？是因为呢其中有一段采访的视频中，记者就问这个小姑娘说给沉迷手机的同学提点建议，
1: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0: 有这个引子的，
1: 有这个引子，
0: 要不然人家可能不会说这个建议，
1: 他不会提到手机。对，
2: 然后呢他就说什么什么样的年龄呢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他说不吃学习的苦啊就要吃生活的苦，他说当到达一定高度才能更好的去掌控手机，这个是这个小姑娘在采访的时候说的话。就是这样的一句，就是大家认为可能会比较平常，因为记者问的就是针对性的事儿，
0: 对，
2: 他就不针对性的回答嘛。
0: 对对对，
2: 很多的这些网友朋友们就不干了
0: 哦。
2: 然后呢有人说了你考得很好，你分数打得很高，就是说我非常的祝福你，但是你凭什么在教育我呢？
0: 这个是一个是学生回复的是吗？
2: 应该是学生的。
0: 那其实他不就是验证了一句话吗？就是你是父母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2: 啊，他可能有对抗性，
0: 对，他激发了他内心的这个痛点。
2: 但是问题是人家也没说，就是说你在采访时我主动提出来说哎我不玩手机，但是我现在看到了很多人都在沉迷手机，我为这事儿我讲两句。
0: 对，
2: 而是人家问了有关于手机的事情，
0: 是，
2: 然后我回答了，结果回答的让很多人都心里不舒服了，
0: 对，
2: 就觉得不满意了。那么这种事儿呢就是说这里边啊如果要是谈到心态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到了很多点，比方说我们先把问题提出哈。
0: 是，
2: 首先就是一个孩子，你说作为一个就是看到这条新闻给这个小姑娘发评论的这个人说你凭什么管我，这个人他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思考的呢？
0: 出于他自己的角度，他自己个人经历的角度，就是明显带着特别他个人的情绪，他还觉得他保持了理性，对吗？他理性说首先恭喜你，你考得好，对吧，他说明他其实也是蛮有涵养的，但是他内心的创伤情绪被勾出来了。从小到大被教育你要不要玩手机，你
2: 被比较，
0: 对，你看谁谁家那孩子，就有可能被比较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考上699分这个孩子的样子，你看他家穷，然后父母又怎样，你看他都从来都不玩手机，就很有可能就勾起了这个回复的这个人的创伤，
2: 触到了最最难受的部位，
0: 对，触到了痛点。
2: 那你说这样的朋友，他有过这样类似经历的同学，他可不占少数哦。
0: 是的呀，
2: 有50万人给他点了赞。
0: 是的。
2: 那么这样哈，我们半点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之后请思雨老师专门为我们来解答一下。
0: OK， 好的。
2: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类似的这种心理上的创伤，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

0: 那东部城区目前我们看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部分，包括长江路东行，目前在兴业街的路口位置，以及呢我们现在看到在黑石礁部分，目前中山路星海公园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五一路丰台街的出市区方向，现在车辆的尾端仍旧有排布事故呢，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各位稍安勿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青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22到27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停车。好的，主持人。
9: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1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2: 800标兵奔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4: 快看大船！
13: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3: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12:35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户，
0: 叠中叠，干中学。今儿啊，我们来聊一聊，就是高考和中考结束了之后，涉及到的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报考问题，报考心态的问题，而不是报考问题啊。
1: 对，因为报考
0: 我们解决不了，你要就是给你建议，哎，我打这个分，我能不能上这个专业，去哪个学校？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大家能够用一个好的心态，
1: 是
0: 报考一个学校。
1: 对，
0: 来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
0: 我们接着聊啊。
1: 刚才留了一个话题，是不？
0: 对，刚才说了这个来自于河南的夹县这位小姑娘打了699分的高分，然后呢，她在网上接受采访了之后，可能就是因为记者问了一句话，她做了对象的针对性的回答，网友有点不愿意。
1: 她直抒胸臆的一个真实的回答，一下就触碰到网友的心了，就觉得哎是被教育了，就破防了。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说了，怎么样去？因为我们好像从小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家长和把我们和其他的好的孩子来对比，
1: 对，
0: 比如说所谓的好的孩子。

0: 就是成绩好嘛。比如说你看看谁家的孩子谁谁谁啊，这次又拿了年级的前几名啊，人家
1: 孩子没会说你看看人家爸爸妈妈人家赚了
0: 那个时候
1: 没有感觉，
0: 在你对在你和我小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种的反问句的。
2: 对，
1: 我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0: 啊。真的没有吗？
1: 嗯，对，
0: 我有这点我有。
1: 嗯，
0: 就是他也会就是会跟你做对比。
1: 嗯、
0: 那当然你那时候心里头会很烦闷。
1: 我比如说学习不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不好啊，就中等嘛，然后家里就会觉得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因、
2: 嗯、
1: 你想出来一个清华北大也不可能、
2: 嗯、
1: 所以
0: 那么就像有着类似经历的这些同学们、
1: 嗯、
0: 在他长大或者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肯定是有怨气的。
2: 是的，他一定对别人的说教非常敏感。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小孩子他的初衷，谁又不想自己学习好呢？
2: 是的，
1: 他的内心
2: 都希望好的。其实有很多小孩是心里想，难道我不想把手机管好吗？
1: 对，
2: 难道我不想说拿起就拿起，说放下就放下吗？
1: 难道我不想学习好吗？
0: 那么针对于这种心态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呢？
2: 这种心态其实是一个人，如果你想成长，如果你想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满足成功快乐。
0: 家长呢，我插一句
2: 啊，
0: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如果你做过类似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孩子在这件事上对你很在意的话，一定要接下来认真的听慈语老师说的，你可以把这个话转述给你的孩子。
2: 是，
1: 其实家长有的时候也知道自己这样的做法不对，但是你到那个坎儿的时候
0: 他就不会说了嘛，不会教育、
2: 嗯、
0: 没有方式没有方法。
2: 对，
0: 没有语言。
2: 对，所以就是那个留言的那个孩子，他代表了一批被比较、被教育、被说教的孩子的痛点，
1: 才会有那么多人在，
2: 才会有那么多人说我被击中了，
1: 嗯，
2: 对吗？
1: 嗯，
2: 其实被击中感觉是没有对错的，
1: 嗯，
2: 因为这是你成长真实的痛、真实的感觉。那我们还是一个成年人，成年人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成长，改变我的痛点。我可以为我的痛负责，去找解药，去找答案，而不是说我一别人说到我的痛点我就炸毛了、
1: 嗯、
2: 我就被激起了无限的负面情绪。
1: 有一点什么感觉，就是我们以前好像说到别人的时候总会跟着别人的思路走去解释，
2: 对，
1: 但是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会觉得啊，那我们可以兴起话题，我们不就这个事情来说保护自己。
2: 是的，我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他我感受到被说教了， OK， 我去吸收你对我有益的部分，说教的部分，这是我属于我早年的痛，我不被这个痛来裹挟，我成为我后面人生选择上的一个障碍。
1: 那得多难才能做到如此通透呀？
2: 呀，你说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确实
1: 一定是做不到。我们只能是在旁观者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方式不对、
2: 嗯、
1: 但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是摘不出来的。
2: 是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人，我们人成熟还有一个标志，我有抽离的感，我有抽离的能力、
1: 哦、对，
2: 就是说我同时在感觉里、
1: 嗯、
2: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维的我，就抽离在天上像孙悟空一样、
1: 嗯、
2: 我七十二变身抽出一个来，我看着当下生气的我、
1: 嗯、
2: 我会看到哦，可能是我狭隘了，因为这个狭隘它会影响我进步的，它会让我成长的脚步停滞的、
1: 嗯、
2: 对吗？人家699分可能是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嗯、
2: 对吗？即便没有借鉴的地方，他优秀他的，我优秀我的。
1: 对，哎，这点就特别好。比如说他是成绩699分、
2: 嗯、
1: 但是我可能琴棋书画都比他强、嗯、我看到网上有另外一个留言说到的就是，哎呀，他用了这么久的精力，
2: 嗯
1: 啊，用了这么多的努力付出和奋斗，
2: 嗯，
1: 最后考到这个学校，发现同宿舍人家可能分值又比较低，
2: 嗯
1: 啊，他的什么琴棋书画、长相、身高什么的都很好，意思就是可能当地的分值会更低一些，
2: 嗯
1: 啊，他是外地的分就高一些。他说：“哎呦，那时候心又塌了。”这不也是很阴阳的一个话术吗？
2: 对，
0: 就是他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一部分人不是指责了他说有关于说手机这个话题吗、
1: 嗯嗯、
0: 然后呢更荒诞的一幕就发现就出现了，就是说开始指责这个小姑娘什么呢，指责她报考的学校，她当时呢报考的这个学校是清华的一个学校、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是某某专业，咱们就隐去、
1: 嗯、
0: 那么这些人开始往这个方向来攻击她、
2: 嗯、
0: 就是说哎，你报这个学校就像欢哥说的，你是否这个了解呀、
1: 嗯、
0: 说那个你就抱着就是觉得他有名，然后你报他适不适合你啊，
1: 对、你旁边的周边的人群
0: 是
1: 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呀、啊啊、
0: 会不会是因为你看刚才前提是他的母亲卧床多年嘛、
1: 嗯、
0: 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从小的生活环境是不是限制了你啊，你其实你有更广阔的空间，就开始攻击他的这一方面了、
1: 相当于另外一种指点，带引号的另外一种指点、
2: 嗯、
0: 对，
1: 你应该如何如何，你更应该考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地方不适合你等等。
0: 因为他说了手机的事戳中了大家，然后大家也要让他不舒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就选择这种方式还击回去
1: 啊，是为了让他不舒服的。

0: 这种方式吗？
1: 那那网上现在呢评论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觉得说你看你完全有更好的选择啊、你知道这个地方怎么怎么就开始说教上了、
0: 开始说这个地方不好或者你不适合这种感觉、
1: 那当然也有很多理性的人也在下面纷纷跟帖，就说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说我长这么大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没有一个清华毕业的，没想到这么一件事怎么你们都是清华的，然后你又跳出来指责人家选这不对选那不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我感觉我好憋得慌啊，我看着这个的时候，听着大家说的时候，就觉得好憋得慌。
2: 确实，其实你知道，在互联网上，我们的界限很容易被打破。这本来是人家私人的事情，我考多少分，我报哪个院校，是我个人的事情啊。嗯、就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
1: 好为人师嘛。
2: 对、就是，
1: 因为他觉得你在教育我
2: 啊，对，
1: 玩手机，你好为人师了，那我也说说你
0: 啊，你
1: 我得反这个那个叫反击回去、
2: 对对对，有反击的意味，就大家都在越界。就是别人的事儿，我们也不了解人家个人的喜好，你不了解人家的世界，你怎么去评断人适不适合他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他是大家都在越界，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网络上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我们有自己话语权的时候，可能就忘了克制，
2: 是
0: 忘了自己的边界感，忘了他跟你其实是陌生的两个人，
2: 是
0: 而你这样的一些话语的输出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2: 对，而且你知道大家会觉得因为在没有身份嘛，就是你不会面对面的，你不会把你这个言行在就像我们面对面，你可能很难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大家认识
0: 我会揍你，
2: 对，会有清晰的界限。互联网就反正我留言了，别人也打不着我，也骂不着我，
0: 可怎么办呢？
2: 所以大家更要修炼自己的界限感，我们如果都能够懂得这个界限感，互联网的环境会更好一些，更友好一些。因为我们很难保证说你哪一天会不会成为那个无意中被攻击的对象。
0: 对，我就想说，那我们如果保证了自己的边界感，可是别人依然没有保证他们的边界感，那我们就会受欺负啊。
2: 是
0: 因为你无力反抗，无力反驳。
2: 所以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成长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如何去接纳，
2: 对，如何在有界限的情况下还能保护自己。所谓的保护自己是什么？我如何能区分别人的攻击是别人的事儿？我不让他伤害到我。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智慧。
0: 我们现在身边有好多的人，他们就是对于朋友圈的这个发布啊，就有很大的感慨，说前些年的时候，自己哪怕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也愿意炫耀。其实那种不是炫耀啊，就愿意发上出来，
2: 就是、分享，
0: 留出一个自己的
2: 记录
0: 人生。
2: 对。
0: 但是现在你要是再发的时候，会被别人觉得是炫耀。然后他们开始就说哎，不愿意发了，然后发现点赞越来越少的时候，或者发现别人在留言的时候，哎呀天天吃好吃的，哎呀又休假了，就会不开心。就是每个人的边界感的问题。
2: 对，一个是边界感，再一个像激起了嫉妒心，就是嫉妒心是我们人小的时候很多的情绪，但随着你心理的升级，可能这个嫉妒感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差了。
0: 可能就每个人吧，他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这一面。
2: 对，是的。
0: 那人家发送的那些东西，包括这个女孩，这只是看到了她的一面。
2: 是。
0: 那她的辛苦呢？
2: 对。
0: 记者想了解的是她的辛苦、她的付出、她的隐忍。她是一没钱买手机，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玩手机。是吧？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1: 你说人家就挺冤枉的。
0: 对呀。
1: 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冤枉。
2: 你知道，大家咱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观，还有一个视角需要看到的，当下需要看到。我们看到的是50万点赞，就是点赞那个负面的那个回应，对吗？但其实，像我们这样有界限的人，是很少在评论区留言的。
0: 对。
2: 其实沉默不代表没有声音。沉默代表这个社会更正向的支持，是你可以用14亿减去50万。
0: 很高级。哎，像我看到
1: 那这么一看，这比例也太小了点儿吧，
2: 是不是？我觉得是啊，就此刻我也是心流状态说出来这句话。
0: 此刻我也想说，你看啊，就比如说有50万的对他的这个影响，但是其实有那么一大部分人都是在支持。
2: 对，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2: 是
0: 他有多么的不容易啊，我们祝福他考上。可是因为这50万之后他的观点比较奇葩，我们就一直在锁定这儿。我们没有去关注别人祝福他的那些，就好像在网上的一些谩骂一样，比如说他有一条不好的，你可能会忘记了有10000条好的。
2: 所以在互联网是需要一个人的独立的思维能力，非常重要。 你具不具备辩证思维能力，我这个人是不是会独立思考而不是跟风的人，非常重要。
0: 像你刚才说沉默的支持，我们看到明星不喜欢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为什么要上去骂呀，
2: 对
0: 呀，是不是？
2: 我也想，那你要不喜欢你就划走嘛，
0: 就划走，就我们就沉默就好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大多数人。反正我呢，就像思雨老师说的，我从来都不会在那个上面
0: 留言。
1: 对
0: 对，
1: 一呢是什么，有的人呢是，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用了自己的号，比如说我自己号会发一些我的日常，我的照片，我的家人孩子，
0: 然后有小号，
1: 他不会在上面发什么，然后弄了一个小号，就完全私密状态，他在上面跟人家唇枪舌剑的对线，
0: 就是生活不如意嘛。我就觉得，就比如说、
2: 要从这个角度，大爱老师，我知道他这个人在做什么、在做心理宣泄，就是我，
0: 对呀、就是发泄嘛。
2: 我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那部分，我选择了小号去上外面去随便去释放，
1: 然后大号还要维持自己的人设，那个
0: 公众形象。哎，有一些明星切换的时候不就切换错了？
2: 就是这个人是找到了
1: 手滑点赞了，
2: 这个人找到了自己心里的平衡点，他可能不至于抑郁啊什么的，不至于说有情绪攻击自己，但是他选择攻击了外界。
0: 对，
1: 所以你看，有的人呢，虽然。就是不发的人他有两种状态，一是现在呢可能这个账号不允许他发，或者他真的不想发，
0: 否定的话可能会有一大堆不同的声音来 diss 你，
2: 对，
0: 那种其实也很可怕，就是你在网络评论当中，
2: 他为什么选
0: 否定的话，可能会有一大堆不同的声音来 diss 你，
2: 对，
0: 那种其实也很可怕，就是你在网络评论当中，
2: 他为什么选择用小号，他是怕被攻击的、怕被认出身份的、对吗？所以他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宣泄。
0: 对，
1: 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呢，那个叫什么，那句话叫枪打出头鸟哈、如果要是你敢做第一个，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0: 我在想，最近在看脱口秀那个三还是什么来，张绍刚他们就说嘛、他说感谢大家还是关注着脱口秀，因为大家每一期都是在骂他，那种骂是引号的啊，
2: 对对对，
0: 调侃他。然后他说，如果你们所有的人都上来就攻击我，都上来就骂我，那没有人看脱口秀的时候，我稍微好或者是不好，我更好或者更不好的时候，你们都会来攻击我。因为好的时候会有人嫉妒，不好的时候大家是真的骂他，就是你说的强大出头鸟。
1: 所以强大内心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跟心理强不强大有关系。
2: 没错，
1: 那有的人你看，他要假如说一个事儿有争议了，就是比如说现在都是短视频时代，你经常会发现有一个人在发一个自己身边的事儿，他自己看不惯的，比如说哎，我小区怎么了啊，这个今天开车的时候那个人怎么了，你会发现底下这些评论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
0: 对，
1: 有人就会指责这个博主的问题，
0: 对，
1: 比如说你为什么，比如说你开慢车你还嫌别人超车危险，然后呢你自己家小区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求别人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一个心理强大的人，我认为他就是不愿意争辩，我分享完了就完事儿。
2: 对对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家挨条的去回复，就是你说什么我回复你什么，你说什么我回复你什么。
0: 其实这个里面也有一种，就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2: 对，
0: 因为听者他是站在自己的情绪里面我去看待这件事情。
2: 是的是的。
0: 如果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停车的问题，他恰巧也影响到他了，可能不是一个小区，但是他也被这样的事情困扰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出击，一定会反抗。
2: 是，所以其实我忽然间刚才有一个感觉，互联网是一个大课堂。如果我们以一个更开阔的开放的眼光去看的话，如果我假如我是那个博主，说我发了一个我的日常小区怎么的，然后别人回复了，我会看哇，原来还有人这么看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会看到和我不同的角度的太多的角度了。
0: 那你只能是评论，如果别人就真的拿这件事情针对你来辱骂你，那你谁能接受得了呢？
2: 是啊，所以就大海老师说嘛，练就内心强大，强大在哪儿？我可以抽离，抽离的看这件事情，他骂我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他的角度，对吧？他的角度也许我感觉到了不舒服，但是他的角度是从他的角度是对的，
0: 那
2: 是符合逻辑的。
1: 哎，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话题，我提出来大家讨论好吗？就是拿我们的社交软件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软件，是吧？微信呐、孩子们玩 QQ 啊、微博呀、什么小红书、抖音，这都算社交软件。你会发现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变化，他会发的越来越少。所以我这个好玩的观点是，是不是心理越强大的人越不需要发送自己的动态呢？
2: 是要大家讨论吗？
1: 啊，对呀。
2: 啊，
0: 你怎么看？
2: 我看的话， 如果是我啊，就是我是心理越来越强大的话，我会随心而动。
0: 对，
1: 就
0: 是
1: 我是
0: 思雨老师的观点，
1: 就是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2: 对，
0: 我认为
1: 想发就发。
0: 很多人他发的少了，不是因为怕别人 diss、怕别人嫉妒而不发，是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
2: 关注点不同了，
0: 不想那样记录了，我留在我的相册里就可以了，我留在我 QQ 里就可以
1: 了。我现在就在经历这个阶段，所以我现在有点互相拉扯和纠结，就是我已经到了那。

0: 种发一个朋友圈，我再想一想这个有没有必要发，没有必要发我就不发，
1: 会考虑，
0: 除非是很强烈那种，哎，今天就想发一个，
2: 对，
0: 然后做点心理斗争，然后把它发出去，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1: 你到这个阶段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阶段，就是这条信息我要屏蔽谁，我要仅限谁看。
0: 我信任你朋友圈达人，别人这话说我不信，欢哥说我绝对信。
1: 会有这么一个过渡，然后你再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没有了。但是我为什么说我支持这个思雨老师他的那种内心强大，因为当你强大的时候，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不反驳，反驳其实是最渺小的力量。
0: 你会发现就是你的朋友圈当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哈，以前特别爱发，一天两三条四五条那么发，
1: 你
0: 突然有一段时间他就开始了，就再也不发了。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是发一个孩子的照片或者是拿孩子做背景，就会有人说啊，不要拿孩子做背景，那样的话，哎呀，对不起，你现在也是。
0: 我没有。
1: 对，
0: 没有。
1: 就会有人直接就会跳出来啊，那样的话孩子什么身体会不好，就会有一些玄学在里面。
0: 指责你。
1: 对，比如说拿孩子做头像或者怎样的。然后比如说你要是发。
0: 愿意干嘛干嘛。
1: 对。比如说你发某一个东西，人家说哎你这个落日表现的是什么，就会有很多那样的人来
0: 好为人师。哎，我告诉你。你就是如果要出现了好为人师的，你把他们都放到一个组别，以后再也看不到你的朋友圈，不就简单了吗？
2: 可以，这个也是一个选项。
1: 那你不确定哪一个点是适合哪个人，而且那些人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你为了他们伤透脑筋其实也是没必要的。
0: 那你就直接就是删除此好友，拉入黑名单。
1: 所以还没有那么强大，就是就是这个人完全
0: 还得用着人家。
2: 哎，这样
1: 不好意思，
2: 关关老师，你知道吗，要是我的话遇到这样的人，我会把他作为一个成长的契机。他什么勾起了我的情绪，然后我会针对这个搞定我的情绪，他再说什么我不 care 了。我心里不起波澜了。
1: 哎，我不是，我反倒是，
0: 所以说有一个敌人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2: 是的，
1: 那是你
2: 长功力的，
1: 长功力。我是跟你，我就是很弱嘛。比如说有人这样 diss 了，然后我下次再发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哎，他会不会又跳出来
0: 啊？
2: 没错，你知道我就是深受这个苦，所以我要调整我自己，你知道吧？
1: 所以他是我的再下一步
2: 啊！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1: 对，
2: 我是从那个过来的，我不想被这样的干扰，所以我一定要做出我自己更强大的改变。比如说我建立界限，他说什么，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他。这个事情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声音或者怎样，我可以直接说的。
1: 对
2: 啊，我这个建议谢谢你，我不需要。
1: 或者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比如说经常跟你发一些私信什么的，让你特别讨厌，每一句话都不好听的时候，你总想删除拉黑他，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哎我可以无视了。
2: 对，哎，但是我真的，我作为70后哈，我很少去拉黑谁，
1: 对，
2: 去删除谁。但我真的有一个人是被我拉黑删除了。
1: 那是什么原因？
2: 因为他是我的一个同学，然后男同学。他经常在半夜
1: 发信息，
2: 然后我开始是很认真的回答他的，后来我发现他每次都是喝醉了以后给我发的。
1: 想你。有点过分了。
2: 然后吧，其实倒不是这个，我是感受到的什么
1: 骚扰、
0: 冒犯。
2: 对，
1: 冒犯
2: 骚扰和不尊重。就是你作为我把你珍视为同学的友谊，我很认真的对待你，但是你每次都是在你喝醉以后来给我发。
1: 有没有这样可能，老师？他自己有很多困惑解决不了，他在借酒消愁的时候，
0: 前提是他知道您是心理咨询
1: 师，
2: 知道，
1: 他想在你这儿，因为跟你说话就是很舒服啊。
0: 但是你得分点场合，分点时间。
2: 就是说，
1: 他就在那时候想不开呀。
2: 就是你偶尔，
0: 那哎呀，算了，我有句话我好悬说出去啊，不能。就是那你是这样的，我帮你解决问题，就像我们是朋友，那么你也不可能就是说在人休息的时候，
2: 没错，
0: 你去敲人家房门吧。
2: 对，大海老师说到我那个
0: 点了，你得有点界限感，
2: 就是你得尊重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1: 你
2: 就
1: 没有分寸感。
0: 比如说白天大家都在工作，
2: 是的，
0: 你说哎，我突然有个事儿，老同学你帮帮我，
2: 那没问题，
0: 谁会不帮呢？
1: 因为我感觉他这个男同学应该也是事业有成的，但是他有一些就是困惑，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我能克制，我能装，我能有包裹。
0: 你可以和他共情，是因为你也半夜的时候总会出现 emo 的情况吗？
1: 那我也不会跟别人，因为我有很多树洞。
2: 欢欢老师，你知道吗？是这样的，这样的人，我可以从专业上理解他的动机，但是我不能用专业上理解他动机来牺牲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
1: 我为什么跟他共情？因为我觉得他是在酒后，他可能是在酒后会想起很多事情。
2: 对，当我意识到，
0: 但这也并不是你半夜打扰我的一个
2: 理由。是的，
1: 是的，那是心理老师，他就不可能打扰咱们。
2: 心理老师是这样的，如果你付费找我，我们约时间，我去帮你解决，那我更愿意。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不用无数个深夜宿醉来痛苦。

0: 自己。
1: 那你为什么不直白的说呢？
2: 就说了，不用说了，这拉黑其实本身在下一次再宿醉的时候
1: 找不着了。
2: 思雨啊，我跟你说完了整一条60秒语音发出去，
1: 叹号
2: 对方不是你的好友，
1: 红色叹号。
0: 你知道这个拉黑还是他来促成的，
1: 嗯，
0: 他知道，他说对不起，我知道我每次都这样的找你，要不然你把我删除吧。就我很没有这个经验去删除谁。
2: 所以说啊，各位听众朋友啊，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守住我们每一个人的界限很重要。
1: 嗯，
2: 其实这界限的事儿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完全贴合。
0: 是，
2: 就像你看，你看到了这样的一条评论，然后底下的这些人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去攻击也好，
1: 发表言论。
2: 你看庆涛就说了，你说这些人他为什么呢？就想不明白。他说，又有几个人能真能达到699这样的高分
0: 呢？
1: 所以他在后面说了，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
0: 有这个味道。
2: 那界限很重要，无论是在网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还是你的平时的日常，你身边的朋友，其实都是需要点界限的。
1: 那我们也想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三观，只要我们努力了，我们无怨无悔了，那么我们在别人的认知的对错方面，你就不用再去在意了。
0: 我们尊重自己，成为自己，也尊重他人，成为他人。
1: 对，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哎呀，完美。
2: 好，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呢，就顺利的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2: 谢谢思雨老师，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跟上个时段是持平的。东部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由于环岛行车并入并出的动作会比较多，所以整体的移动速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整体的顺畅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6: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3: 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6: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3: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生活智慧王。
7: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6: 进入到了七月份，这天气也会越来越热。有些人家可能早早就已经开上了这个空调，但是这空调闲置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空调打开就用了呢？这个问题呢，我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里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但是关于这个空调的用法，估计不是阿里老师的强项。但我要问一下阿里老师，当你夏天要打开空调的时候，你是分几步走啊？
8: 我直接就打开了。
6: 直接就打开了。你这个空调距离上次使用大概是多长时间？就夏天第一次打开的时候，距离上一次使用多长时间？
8: 得有半年吧。
6: 得有半年吧。所以你觉得你直接打开这步骤对吗？
8: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3: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夏天空调安全开机的5步法。
6: 哎，
3: 说明阿里老师呢，这打开空调的步骤呢是错误的啊。
6: 哪儿错了？仔细听一听啊。因为我们刚才像阿里老师也说了，大概闲置有半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么里面肯定是藏满了灰虫、霉菌和螨虫。如果说你直接开制冷，不仅容易引发咳嗽、鼻塞，甚至可能会诱发肺炎。那么正确的开制的步骤是怎样的呢？
3: 首先呢，我们应该先断电，然后呢拆除滤网，打开面板取出滤网，我们把滤网呢先用清水冲洗之后，然后把它阴干。
6: 之后呢要装回滤网，再开这个送风，门窗要打开，你不能开空调的时候你就门窗就关了，像特别是第一次打开的时候，我们门窗要打开，然后让它这个送风的模式空转10分钟，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排下这里面的潮气。
3: 第三步我们再打开制冷，从26度开始调，别一上来咱们就开那个16度啊，我们要保护一下咱们空调的压缩机。
6: 然后就是要调整一下挡风板，这个导风板呢一定要让它向上吹，冷空气是下沉的，不直吹咱们更健康。
3: 第五步，用前用后我们都开一下除湿这个功能，因为开了除湿之后呢会减少霉菌的滋生，我们的体感会更加的舒适。
6: 那除了这隔了半年我们再开空调用这五步骤呢，平时其实我们要注意日常的保养，因为日常你保养之后就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同时也可以省电。像这个滤网呢，我们要每一周或者两周给它清洗一次，这个就千万别偷懒了。
3: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空调外机的周围要保持通风，别堆放杂物，也别被这个太阳暴晒。
6: 你说这个堆放杂物，还真是看到有些人他们把这个空调的外挂机上面可能放着纸箱子，纸箱子里面装着别的东西，还真有人往上面堆杂物的。
3: 好，除了这一步之外呢，咱们还要提醒大家不要频繁的去开关空调。短时间出门你把这个温度调到适宜的温度就可以了。
6: 还有呢，就是换季关机之前要先开送风4小时，吹干内部的潮气，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保养。那么我们在家如果不用请师傅上门，自己清洗这个空调应该怎么清洗呢？
3: 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觉得空调这样的得请专业的师傅上门给我们清洗空调，而且大概我们会基本上1年2年才会请一次师傅吧。
6: 那么我们平时自己应该怎么来保养？就是我们每个月要进行一次基础清洁，就是要拆洗滤网，然后擦拭一下出风口和面板。那么深度清洁呢，就是每年1到2次，断电挂接水袋，然后呢喷上空调的清洗剂，在散热片上静置20分钟左右，你再开送风或者制冷，然后呢脏水就会随着冷凝水来排出去了。那如果你是柜机或者是中央空调，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找专门的师傅上门清洗，这样呢可以避免自己操作不当损坏了其中的零件啊。
3: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家中的空调那么夏季到来你开始使用它的时候要有一个清洁的过程。其实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那个车，因为到了夏天之后我们车会使用空调，通过空调的冷风来调节这个我们车内的这个空气，包括我们的温度。那如果我们的这个空气滤网是脏的，
6: 对，
3: 那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也比较大，
6: 对，
3: 所以要在夏天到来之前呢要把空气滤网呢要进行一个更换或者是清洁。
6: 水银说，我每年夏天呢都是洗滤网的然后再开机，不仅是我家，我妈家的我也给洗。
3: 这个操作呢是很正确，为你点赞啊。
6: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7: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7: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6: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都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需要阿丽老师给大家来解决的。再次问候一下阿丽老师。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6: 今天阿丽老师怎么这么高兴啊，一看这个情绪价值直接给满了
8: 啊。因为今天能 坐到直播间我就高兴，能为听友解决问题我还高兴。
6: 哎，对了，其实能够帮助人，让是我们最快的一件事儿哈。
8: 对，
3: 对，俗话说嘛，受人那个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哈。
6: 嗯，
3: 当我们去帮助他人的时候，不仅是别人获得了帮助很开心，我们帮助别人的人也会很开心。
6: 那一会儿闻闻阿丽老师的手是不是很香？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啊，有真的有很多的疑难杂症，看看阿丽老师能不能给解决。我们的这位听友说，这个房子啊已经有30年的老房子了。你看，上次定义老房子是20年以上就是老房子，
8: 嗯、
6: 对吧？
8: 对，
6: 嗯，这是30年的老房子了。然后说原有的这个红砖的墙体呀、啊，哪些位置是绝对不能拆的？因为它可以只做局部的开槽布线，它要在老房子里面开槽布线，能动吗？30年了。
8: 是这样的哈，再老的房子，也就是说我们什么叫称之为老房子？就是过去这种砖混结构的房子哈，
6: 嗯，
8: 它没有什么梁，全是靠砖累积堆积起来的，
6: 嗯，
8: 那。这种房子呢，我们在墙上去开槽走线，这种是不受到任何影响的，因为我们开槽的深度呢，撑死在4公分，
6: 嗯
8: 啊，在4公分。那之后呢，我开完以后呢，我还紧接着把这4公分的这个槽我又磨死了，拿水泥，所以说它不影响你任何一个承重的一个损害，
6: 嗯，
8: 这个是可以开的，但是我们砸墙你就要注意了。
6: 嗯，
8: 因为这种就过去的这种砖混结构的房呢，其实它最不好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买二手房似的，你买这个砖混的老房子，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价格便宜。
6: 嗯，
8: 它唯一的不好处就是格局不合理，啊，格局不像我们现在这种大厅的这种感觉，可能说老房子大部分的厅都比较小。
6: 嗯，
8: 那有很多人，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想去改变它的格局，但是呢，你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你买了这种房子，你心里就应该有一个准备，就是。

0: 它的格局一定不是我想要的，
1: 嗯，
0: 啊，我能接受，那你再去买这种房子。
1: 那不是我想要的，能改吗？
0: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砸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能改能砸的部分，像砖混结构很少。
1: 它有像咱们现在明显的一看，这就是混凝土的这个承重墙。
0: 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你在看这个房子，买这个房子，你先去看这个墙体，如果在120厚度的，这个120厚度墙你都可以砸。
1: 嗯。
0: 啊，这种厚度的墙你都可以砸掉。如果这个墙在240，
1: 嗯，
0: 这个厚度的，这种墙都砸不了。也就是120以上的这个墙你都不能砸。它有一部分是主体的支撑点，有一部分是楼板的支撑点，所以说这种你就不要去砸。那针对120厚度这个墙以下的你都可以砸掉，这都属于填充墙。但是老房子呢，几乎这种墙少，大部分都在哪块有呢？像卫生间啊，卫生间大部分120以下的这种墙比较多，其他的像卧室啊这种隔墙大部分都是承重的，啊，所以说你砸的并不是很多。
1: 嗯，那么再次提醒这位听友哈，就是你只做局部的开槽布线，30年的老房子没有问题。好，问答，哎，这个问题我问鸿飞，我觉得他肯定能答对。
2: 嗯，请说，请出题。
1: 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是，他家这个房子一看也是老房子了，因为他那个下水管道是铸铁的。
2: 嗯，
1: 说这个铸铁的下水管道噪音很大，而且容易堵塞。他说改造的时候是用不锈钢的管道还是 PVC 的管道呢？哪一个管道的使用寿命能够更长一些？
2: 嗯，其实我并不知道不锈钢的管道它的寿命到底有多长，但是我经常听阿丽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这个下水管道用 PVC 这种材质，说至少可以用到50年。那我觉得一个房子能住上50年应该也可以了，所以我的答案是 PVC。
1: 那我问阿丽老师，
0: 答
1: 答，有不锈钢的下水管道吗？
0: 还是铁管？有这个铁管和这种叫这个钢管，
1: 钢管就是现在还有呗。
0: 有
1: 那咱们都不是都用 PVC 了吗？这
0: PVC 呢是针对家装所用的，
1: 那这个钢管呢，
0: 工程还是用铁管。
2: 那你不锈钢
0: 什么叫工程呢？比如说商场啊，
2: 嗯，
0: 店面呢，
2: 嗯，
0: 这种装修啊，还是用铁管，因为这个呢，在甲方或者说物业，他们会要求你用铁管来走。
1: 为什么？
2: 是比 PVC 更结实吗？
0: 对。
1: 那它不是也容易生锈吗？但不锈钢现在就不生锈了。
0: 你是这样的，你就现在的铁也好，还是这个不锈钢也好哈，那你在比如说我们走这个铁管，比如说我们给它埋在墙里了，或者说我们走到棚顶了，你是完全一个封闭状态。那铁在什么时候生锈率会最大呢？是在它特别潮湿或者沾水的情况下。
2: 嗯，
0: 那我们在做这个电线管的话，它是没有水的，
2: 它是下水管
0: 啊。他说
1: 下
0: 水
1: 管，
0: 哈哈，下水管铁管给它废掉。
2: 那不锈钢管吗？
0: 啊，
2: 不锈钢管
0: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下水管用的都是铁管，铸铁管。
2: 嗯，
0: 现在为什么把铸铁管都给它废掉了呢？全都换成 PVC 的管线了，因为铸铁现在它是必生锈，而且呢，在尤其在我们这个季节，啊，这个季节，不管是上水管还是下水管，它都会有冷凝水出现。
2: 嗯，
0: 而且这个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锈它会越积攒越多？
2: 嗯，
0: 它就像不停的在往上长肉似的，啊，它会不停的这种往出散发，也就是说。铸铁下水管在我们用的时间过久了以后，它那个眼儿本身打比如说100的，有可能变成50了，啊，剩下的全被锈渍所堆积了。
2: 嗯，
0: 还有一个它容易挂异物，爱堵。
2: 嗯，
0: 为什么我们老房子现在有很多它一整就被堵了，一整就堵了，就因为它那都是铸铁的下水主管，它里边都形成了这种锈渍，就像毛刺儿一样。当你杂物再往里扔，就被挂住了。
2: 嗯
1: 嗯，
0: 挂住了，时间长了它就会堵塞。所以说下水管这种，我们必须给它换成 PVC。
1: 所以你不用考虑了，
0: 已经不用考虑用铸铁了，或者是铁管。
1: 嗯，
0: 就刚。

0: 空调、充电桩分别适配多大规格的铜线最合适？
1: 这我可回答不上来。
0: 哎，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线径吗？比如四平方的那样的线径？
2: 是现在这个BV 线的线径的粗度。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全屋换线，比如说全屋换线，首先分是照明线和这个插座线啊，几乎在我们室内就这两种线嘛。
0: 嗯，
2: 那这两种线，灯线，所有的灯线我们用的是2.5平方线径，现在用的是2.5平方。插座线我们用的是4平方线径。那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什么叫特殊情况？像它划分的还不对啊，不是厨房我要用什么样的线径，或者说卫生间，主要是你厨房卫生间所有的空间插座全按4平方走。这里头有个特殊，什么叫特殊呢？比如说我有一个电器的功率特别大，举例比如说即热式热水器或者是立式空调，那针对于这种大型的电器设备，并不是你按照正常我这个区域这一路来走的，它是单路单线来走的。什么叫单路单线呢？比如从空开，我们正常是一路线，从空开到卫生间，给卫生间所有在用。那比如说我卫生间呢走了这一路以后，我又要安一个即热式热水器，那这时候我再从空开单独一路就给即热式热水器，而且它的线径是6平方啊，单独给它一路，不让别人借用了。那比如说我们有立式空调，那也从空开单独走一路给我们的这个空调啊，这个别人也不借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室内用的线径最大是6平方，也就是说2.5平方、4平方和6平方。但是既然谈到了这个话题啊，我就给大家多讲两句哈。
1: 哎，他这里还问到一个充电桩。
2: 充电桩
1: 可以拉出去吗？就是
2: 充电桩你分什么样的充电桩，你要说我就自己家单独安一个给我自己用，这个呢你拉一个6平方出去或4平方它都可以。因为它的单独充这个电，它的充电量是不大的。但如果你经营性的这种充电桩，那这种线径就不够了。它就需要让电缆了，而且还根据你有多少台充电桩同时去适配多大的电缆。它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我说了，既然提到电的问题啊，因为这两天我发现有好多人给我咨询一个问题，就是空开跳闸的这些问题。
1: 有好多人都咨询这个，是因为夏天比如说空调啊，然后各种电器同时使用，造成的这个空开短路。
2: 因为夏天到了，那有的安空调，有的可能在网上买了其他的这种制冷的设备，但同时呢在一用的时候啊，他就发现这个空开老跳，那有的时候呢就推也推不上去啊，所以说就这种问题很多都在咨询。那我其中就拿出一个我们听友咨询我的一个案例吧，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客户呢是我们中山区的哈，中山区一个客户，他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首先他家这个人呢有不在大连嘛，有的时候老出去以后他就发现空开在跳了，回来以后这个空开就在跳了。那我针对这样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空开为什么会跳？当我检查他家的这个空开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家空开最大的是 C20， 最小的是 C10。 那 C20 和 C10 呢是我们过去常用的这种空开的大小的容量。那在以前的时候为什么配 C10 C20？因为过去那时候我们家里的家用电器，大家想一想，如果要在20年前，你家里家用电器有多少啊？
0: 不多。
2: 就像我们灯，
1: 有自行车。
2: 就像我们的灯吧，我们灯可能家里那时候还安的是灯泡嘛。这种灯泡比较多，
1: 有一根线一拉就开灯那种的哈。20多年前。哎，不止，那得30年前。
0: 二十多年前
1: 已经不是了，
2: 还有
0: 不是了，早不是了。
2: 我们的电器产品，就像我记得好像在20年前家里头可能

0: 最多用电的电饭煲、电烤箱。
1: 20年前那个时候，洗衣机啊、电视啊、录音机啊，什么什么不那个空那个空那个，
2: 你应该说是30年前，
1: 对
3: 对
2: 对，30年前。
0: 就说那时候我们的家用电器并不是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只要用到电器，你就是电的。
1: 嗯，
0: 只要用的电器就电了，而且我们现在不停的在购这些各种各样的电器，所以说你在用电量它会增大，这种增大了情况下，也就是说它的空开承载力，也就是你同时在用的时候它承载力不够，它就会跳闸。
1: 嗯，
0: 那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哈，如果你的空开，比如说我这房子都有20-30年了，我这个空开从来没换过，那我建议你去把自己家的空开换一遍。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换成32的，
1: 嗯
0: 啊，换40的，
1: 嗯
0: 啊，总闸换成63的。
1: 嗯，
0: 为什么让大家建议你去检查一遍，你去换一下？比如说我们家里这个家庭啊，我经常出差，
1: 嗯，
0: 那这个空开第一是用的时间太久了，
1: 嗯，
0: 它会老化的，它会退这个、这个退化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它太小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家里它没有跳闸，那当我出差以后，我们家又有冰箱，突然间跳闸了，跳闸了以后呢，它并不是说短路，是它有的时候它的承载承受不住，它自动跳了，跳了以后，我估计等你出差回来以后，你的冰箱里全都坏了，
2: 都坏了
0: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有这种风险的。我们尽量去检查一下，给它换一遍。其实现在空开对于我们在市场也不是太贵啊，一个空开，我们尽量给换一下。而且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就现在装修，比如说我现在新装修，你像我们公司可能给客户装修的时候，我们在设计室内的这个过程当中，走水电、走电的时候，我们都要把空开给它检查一遍。有一些部分的空开我们就给它换掉，但是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装修的时候，干脆他在屋里不管怎么给你改电，他不会考虑你空开，
1: 嗯，
0: 因为你空开现成都有嘛，
1: 嗯，
0: 他不会给你考虑空开。为什么他不考虑？因为换空开还需要花钱嘛，
2: 嗯，他觉得不是他的
0: 活，
2: 嗯
0: 啊，不在他范畴之内。但是这样式的你就容易出现问题，因为他那个空开配的时候，原来你比如说在开发商给你配的时候，你的屋顶上就一个灯泡，
1: 嗯，
0: 是不是就一个灯泡拧的，
1: 嗯
0: 啊，在你交房的时候他配的就一个灯泡，等你装修完以后，你买回这个吊灯可能有10几个灯泡，
1: 嗯，
0: 它的容量都会加大，所以说它空开原来配的时候都是最小的空开，那我们要适当的根据我们每个空间的电的瓦数来进行空开的匹配，这时候我们需要不停地去更换我们各个区域的瓦数的空开了，不然的话以后在你使用过程当中它就总会跳闸。
1: 嗯嗯，好，我们这个问题解答完了，我们来回答另外一个听友的问题啊。他说刚才咱们又讲 PVC 又讲这个铸铁管，说他觉得肯定是白钢的贵的好啊，但是一般人用不了，说那为什么不用以前用的陶瓷下水管吗呢？他觉得百年不坏啊，百年不坏，只要不碎。也就是这个陶瓷的下水管其实它还是挺脆的，如果说地基下沉的什么的，也容易，
2: 对
1: 压坏。
2: 咱们
1: 为什么不用啊？
0: 我
1: 以前都没听陶瓷下水管，
0: 有陶瓷的，
2: 有
0: 陶瓷下水管，大概在90年代这个时候出现的。
1: 嗯
0: 啊，这种对于这种老式的公房比较多，
1: 嗯，
0: 啊，老小区这种原始的下水管都是陶瓷的比较多。
1: 嗯，
0: 但陶瓷为什么我们现在也把它淘汰掉了？
1: 嗯，
0: 因为第一个陶瓷的它的接口，你看陶瓷和陶瓷的接口，它的接口那时候还有很多拿腻子去给它密上了。
1: 哦，
0: 啊，它接口一个你不能使劲压嘛，因为陶瓷的你使劲它是碎了嘛。
1: 嗯，
0: 所以它很多就是拿腻子去密上的，
1: 施工难度特别大。
0: 第一个它密封不够严，
1: 嗯，
0: 密封不严。第二个它易碎。
1: 嗯，
0: 也就是说这种陶瓷可能我们要是说使劲一撞就给它撞碎了，就像我家里花瓶一样嘛。
1: 嗯嗯，
0: 所以说它易碎。
1: 嗯，
0: 那在施工过程当中呢，它的密封性也不好，它的易碎，这两个原因就把它给淘汰掉了。
2: 对，
0: 像我们的现在的 PVC 这种下水管，首先从密封上它特别好，
1: 嗯
0: 啊，能密封的严丝合缝， 第二个呢，我们埋到地下，他不易碎嘛。
2: 嗯，
0: 你甚至你说我们拿脚去踹呀，拿这个、
2: 它
0: 砸一下，
2: 韧
0: 性
2: 也好，
0: 它的韧
2: 性
0: 特别强。而且呢，这种下还有 PVC 下水管，它埋在地下，50年到60年。
2: 嗯，它也
0: 不腐蚀。
2: 嗯，
0: 啊，这就是、
2: 陶瓷也不腐蚀，但是
0: 它就是唯一一个好处。但陶瓷是这样，陶瓷它釉面挂的好，它会不腐蚀。
2: 嗯，
0: 釉面挂不好的时候，你长期让水泡着，
2: 它
0: 一样会酥的。
2: 嗯，
0: 啊，它会自然损坏了。
2: 嗯，还有就是陶瓷的下水管容易反味儿。
0: 对，
2: 因为它就像咱们那个厕所，如果你买的不是太好，那个坐便器买的不是太好，釉面也不好，那个材质不太好，它就特别容易存味儿。
0: 就像你说存味儿的原理是什么哈？
2: 嗯，
0: 我比如说跟大家说，你说瓷砖，瓷砖是靠瓷砖是原料是什么？
2: 陶瓷啊。
0: 陶瓷，它的最早生产
2: 陶土啊，
0: 陶土吧，
2: 嗯，
0: 它是土做的，对不对？
2: 嗯。
0: 那土呢只有外边挂上釉，这个釉就像我们的这个坐便外边是不是流光锃亮，这叫釉。
2: 嗯，
0: 挂上釉以后它是进不了水的。
2: 嗯，
0: 但是你这个生产过程呢，如果质量不过关，它是不是那个没挂釉的部分它就
2: 渗进去了。
3: 嗯，
0: 它不属于就像我们啊，举个例，就像砖的，你看那个砖有的时候釉前面锃亮，后边是不是发红的那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砖啊，就红砖
2: 就胚子那部分，
0: 对，那部分它吸到这个水分时候是它是吸水的，
2: 嗯，
0: 而且呢它的臭味也会往里进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尽量去就像我们就买一个坐便陶瓷类的东西，为什么里外都要挂釉？
3: 嗯嗯，
0: 里外挂釉的目的就是保护它中间的这个土坯，啊，让它不会进去这些脏物或者味道或者水。所以说我们尽量就像下水管哈、下水管尽量不要用陶瓷了。
2: 嗯，好，
3: 这样我们
2: 感谢我们这位联通大师啊，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比较低，走起来压力并不是那么大。相对来讲，环岛的周边呢，尤其是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在长江路鞍山路和东关街桥洞汇流的这个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慢一点点，但整体还算是比较可控。大家注意啊，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是阳光辐射最为猛烈的一个时段，车内的温度包括您的驾驶状态一定要维持好，不要疲劳驾驶。觉得困倦的时候呢，就适当的休息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连旅顺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傍晚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5: 我是阿丽。
3: 好的，今天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尽管发问。来看一下白开水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阿丽老师啊，大包装修公司包括窗帘的滑道吗？
5: 滑道是包括的哈，在大包里这一项是有的啊，只不过有这个是必要项。为什么说大包？只有什么不在大包之内呢？是软装类型。
4: 嗯，
5: 那软装类型是什么？第一个是你活动的家具。
4: 嗯，
5: 啊，比如说什么茶几呀、沙发呀，还有软装的窗帘。
4: 嗯，
5: 但是底下滑道你都是在大包里必须要包的。
4: 嗯，
5: 你不能说人家再去买个滑道自己安上嘛。
4: 嗯，
5: 那我用你装修有什么意义了？
4: 嗯
3: 嗯，那这个窗帘是用滑道啊，还用窗帘杆？那都是之前设计
5: 就
3: 已经设计好的了。
5: 这就是在前期设计。那你要如果做了窗帘盒，那就一定是滑道。
4: 嗯嗯。
5: 那你要说我这个我连吊顶也没有，窗帘盒也没做，那一定是明杆了。
4: 嗯，也有装修公司偷工减料，就是给人有这个窗帘盒，但是没给做滑道。那当人家顾客问到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你就是做一个杆就可以嘛？”然后就直接用这个杆就可以上窗帘了。其实这也就是说，属于一种，是不是属于一种陋巷？
5: 对，
4: 哎，
3: 嗯嗯，
4: 那这样他能省多少钱呢？一个窗帘杆的滑道
5: 是这样的，他这样几百，那样上千，加不加不就多了吗？
4: 哦。通过这种方式啊，
5: 降低成本，
4: 来降低成本。所以我们消费者呢自己要擦亮眼睛，当人家给你报价的时候，你要逐项的去看啊。这个哈，其实我也觉得对消费者有一点难。咱们不懂装修，那实际上看到他的这个报价单的时候，我也分辨不出来他报的这个价是不是很全面。而据我了解，一般装修公司不会是在成交之前把你的报价给到客户的。
5: 是，他不会给你，不会给你。为什么不会给你？给完你，你会拿着他报价挨个去对比了吗？
4: 嗯。
5: 但当不给你的时候，我只是当面给你讲，让你看，你看完以后，那个报价单上啊，每个空间每个细节它可能有上百种项目。
4: 对呀，
5: 你这个人脑袋它是记不住的。
4: 嗯，是的
5: 啊，它不会每样都记住，你可能记住里边某某某某几项。
4: 嗯，
5: 但你全部你是记不住的。所以说这时候你想去跟第二家再拿这个报价去对比，你也对比不了。
4: 嗯，是不是消费者也应该理解装修公司的这个行为，说那为什么不能给到我呢？装修每一家的装修公司，从自己经营的角度上来讲，保护自己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愿意给出的。咱可以设想哈，如果我是第一家装修公司，我把我的报价给到了我的消费者，我的消费者拿着我的这个报价到了第二家，比如说到了小薇家，小薇看到了我家的这个报价，你想拿下这个客户，你会怎么办？
3: 降价，
4: 你会针对我的每一项
3: 调整，
4: 说品牌呀、价格呀，然后你会去就直接就把那个 A 家第一家给 pass 了。
5: 因为这个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
4: 嗯
5: 啊，当你拿到我报价以后，我就不会说你家好。
4: 嗯，
5: 那我到我家了，我就会把你贬低的一文不值，甚至我还可以针对你的报价，我会去指手画脚嘛。
4: 嗯，
5: 让客户啊，他在客户面前说了一些其他话，就像别人说我一样哈。
4: 嗯嗯，
5: 那你看我这个阿丽在这么长时间给大家解决问题，那还有一些同行说阿丽他不会干装修啊，他干就是维修就是这种话就会在外边就会产生。但是同时对针对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个听友他不太懂呢，
4: 嗯，
5: 可能就会被他这种话语所感染嘛。
4: 嗯
5: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呢要眼见为实， 要以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就像装修，我一再在节目当中，我不止一遍 N 多遍提醒，咱叫装修要买这样装修的，就算你花钱买这个装修产品，你心中要有一个衡量标准。
3: 嗯嗯，
5: 就是我要花多少钱，这个花的钱数和我要这个装修的也要匹配差不多。
4: 嗯
5: 啊，你不要说我现在想买个貂皮，我就想花2000块钱去买。
4: 嗯，
5: 那我估计你买的也是假貂皮，
4: 有可能是貂皮马甲，2000块钱可以下来吧？
3: 是，眼见为实，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听到的可以是实，
5: 啊、
3: 也是实啊。
5: 因为我们所做的，其实你看，小薇、鸿飞还有我在这儿跟大家不停的啊讲这个装修的任何一个知识点。其实就是让大家多去了解装修方面的意识，
3: 嗯，
5: 多去了解它的工艺啊、
3: 嗯、
5: 质量啊，那就也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少掉点坑，
3: 嗯，
5: 啊，少被骗点儿。
4: 嗯，实际上我们的节目也是在做一个使得这个行业专业性知识透明化的这么一个工作。当这个专业的知识、行内的知识透明了，那么消费者自己呢就可以分辨出这个商家所讲的真实程度。比以前哈，没有，你像现在自媒体很发达，有很多的自媒体呢也是通过普及知识的方法获取一些粉丝流量等等。那么粉丝流量都是通过哎他普及的这个知识了解到内行的事儿，这样呢在我们实际的这个装修过程里边会帮上忙。但其实新媒体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啊，反正我现在的感觉呢就是中看不中用。当我拿着这个视频里边，视频号里边非常好的一个装修设计的一个视频给到设计师看的时候，说哎这个设计太好了，我太喜欢了，我将来我要换个房子的话，我一定要去用这种装修。然后设计师就告诉我说，鸿飞姐啊，你这个我跟你说哈，这是他人家做出来这个视频能做出来，等你真正的就是在家里去按照这样的规格去做，他是做不出来的，
3: 实现不了的，
4: 实现不了的，
3: 中看不中用。
5: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像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首先它的空间，你知道它，你只是看了一个图片嘛，
4: 嗯，
5: 但这个图片实际空间有多少？
3: 嗯，
5: 它可能用100平来设计出来，这个它宣传的时候告诉你30平，
4: 嗯，
5: 那有可能说它用这个，首先是面积不匹配，
4: 嗯，
5: 第二个呢，就是你家的户型和它的户型还不一样，
4: 是，
5: 那户型不一样，效果还不一样，
4: 嗯，
5: 第三个就是什么？设计任何东西，我们不是用来看的。我们既要它美观还得实用，
4: 嗯，
5: 就像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你看那个富丽堂皇的酒店，
4: 嗯，
5: 装修的特别豪华，
4: 嗯，
5: 但你说它适合做家吗？
4: 嗯，
5: 对吧，
4: 嗯，
5: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需要还有将来以后我们使用的这个过程来进行匹配设计我们自己的住所。
4: 嗯，实际通过我们一期一期节目的时间积累，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多多少少的对这个装修的内部情况啊，就这个行业的内部情况有了一定的掌握和了解。就像我和小薇从一开始完完全全的装修小白，到目前其实如果有装修工人或者是设计师在跟我们说一些行内有关的事情，我们俩还是有所分辨的，
3: 对，还是能听得懂的一些专业术语啊，
5: 最起码不会被骗了。
3: 是，对，多谢阿丽老师。刚才这个白开水提到了一个大包的哈，我看我们的听友当中还有说的这个装修半包的情况，他说装修半包的模式下哪些辅料是必须自己采购的，防止装修房一次充好。
5: 是这样的啊，你既然找到了这个装修公司，
3: 你就要相信他。
5: 对，你就相信他。那如果要是在这个，你要说我心里还是有点不托底，我将来为万一他要是这个材料给我更换的次的呢，
4: 嗯，
5: 那你可以前期在合同内标注清楚，如果你不是我当初选用的那个品牌的东西，
4: 嗯，
5: 或者那个材料的这个质量，那你要索赔啊，这是你在合同上要去明确的。但是呢，一旦签完合同以后，如果要说他就是给你用的还是正儿八经的东西，我们就要相信他。因为你要说总在一种怀疑的状态下的话，你比如说哎我这个不行我去买吧，那个我买， 那你就没有必要找装修公司了。
4: 嗯，
5: 那你还不如直接找工人自己干。
3: 嗯，
5: 啊，因为装修公司在给你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总是在怀疑，他也累，啊，你也累，而且呢，大部分材料都你买了，那你说你就让他找个人工，你就没有必要了嘛。而且将来出现问题以后，装修公司会有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就是给你派人了，材料都你买的，将来出现问题，你说他干的不好，还是你材料不好？
4: 嗯，当你说你干的不好的时候，人家就说是你的材料导致这个结果，不是我的责任，就一下就推走了。
5: 所以说这个半包呢，为什么是人工加辅料？人工加辅料它施工出来这叫成品了嘛。
4: 嗯，
5: 那这个成品如果将来出现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
4: 嗯，他们要有售后的。哎，一般工作室或者是工长带人干的装修有没有质保期啊？在你了解你们行内
5: 啊，是这样的哈。为什么说你像在装修签合同的时候，大家都跟你说有质保？
4: 那说不好使，得落到纸面上。
5: 就跟你都签到纸面上了
4: 啊，
5: 都签上了，
4: 都签上了，怎么不好使啊？
5: 但是你要去分析哈，咱就是仔细分析，一个装修公司，现在装修公司黄的几率都这么大，
4: 嗯
5: 啊，那他给你签上了，打比如说。他不干了，
4: 嗯，
5: 你找谁去？
4: 嗯，
5: 啊，你比如说像工长大部分都是个人嘛，
4: 嗯，
5: 还大部分都是南方的，
4: 嗯，
5: 他又给你签了合同了，
4: 哦，
5: 完了等到干两年行情不好，他不干了，
4: 嗯，
5: 他回老家了，
3: 那我就起诉他，
5: 你起诉他，你又起诉那个
3: 签合同的时候，我得让他留着身份证号码和他的名字，
5: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说是后期这个保底的几率比较低。
4: 嗯，
5: 那你像一个装修公司，为什么我们还要找中型以上的这种装修公司签合同啊？要这种保修呢？因为这种公司第一个稳定性比较强，
4: 嗯，
5: 第二个呢，当你真出现问题，比如我们损失十万八万，对于这个装修公司来讲，他有这个底气，他有这个实力能给你进行索赔，甚至说他给你保修出现任何问题给你换新，他也有这个实力给你换。
4: 嗯嗯，看到了古月龙山哈，绝对是我们妥妥的铁粉。
3: 我
4: 发现他会递梯子，你知道吗？
3: 哎，你知道
4: 你懂啥叫递梯子吗？
3: 就是刚才我看他的这个话，我其实我就在想笑哈、啊。你看看他说了什么？
4: 一听鸿飞和小薇的节目啊，感觉精神头就来了。自从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吧，我就经常做梦换房子。
3: 我笑的就这一点，经常做梦换房子啊。
4: 然后他就开始递梯子了、啊，
3: 递梯子啊，
4: 说：“那么请专家阿丽老师说一下吧，大包和半包分别都包括哪些呀？”
3: 哎，在说这个之前。我想请阿丽老师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呗。
5: 好，大家呢可以存一下我电话啊、
3: 嗯、
5: 如果要是说当你装修和维修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电话是24小时开机的、
4: 嗯、
5: 啊，我随时给你进行解答。那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546311315546311。
4: 哎，我有一个建议哈，阿丽老师，应该是7月几号？7月6号吧。我和小薇做了一期节目。
3: 不不不，今天7月6号。
4: 那不是7月6号，上周四是7月。
3: 你上周四怎么了？你说你说具体的内容啊。
5: 说事儿。
4: 哎，你不在吗？你在，就是我们采访了一个叫281号，就是装修无畏公益的创发人。嗯啊、陈总和吴总、
3: 哎、这个可以有
4: 总、
5: 啊、
3: 可以有
5: 除甲醛、
3: 啊、
4: 除甲醛。
5: 对，
4: 然后他们就提到哈、啊、就说我们的装修除味啊，不，以前的想法都是完工了之后，然后呢用一些除甲醛的方式去除甲醛，但是实际上在装修的整个过程里边有很多的材料是隐藏在里边的，其实是应该在整个装修的过程里加入净味的除味工艺，在每一道环节里加入之后呢，确保在收房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无味的，而且他们是给质保15年， 15年啊，然后这过程当中，如果你甲醛空气质量不好，有甲醛这种苯呐、有害的气体，那么这家公司呢是会可以给他进行质保的。然后我就特别想建议你，可以当时他是这么讲的，他说，那么如果加入了装修公司呢，是说装修公司如果加入了这道工艺之后呢，那么他的单价。

0: 应该要比梅家这个公寓的单价要高个几千块钱，因为它会每一层里边有装修的时候，可能会在整个装修的过程里边有3到4次，甚至4到5次啊，在装修过程当中加入这个公寓啊，叫除味净味公寓啊。到了结束的之后，大家收房就能收到一个非常环保的、空气质量有保障的这么一个房子。
1: 嗯，
0: 我感觉如果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我愿意多掏个几千块钱，确保在装修之后啊，由这个装修公司也给我承保，然后这个还有这家公司同时给我质保，签到我的合同当中，给我做好承诺，那确保我在收房的时候，这个房子呢是安全无毒无味的。
1: 对，我其实觉得阿丽老师，你们的公司可以完全跟他们是
0: 合作，
1: 就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每一层都在给消除甲醛，而不是到最后的一步我统一去给去除甲醛，因为有的时候它里面内里嘛，是不是？
0: 对，
1: 它总没有说我刚把这一层做完了之后我就直接清甲醛，这样清得更彻底一些。
0: 你可以尝试和这个叫氧吧一号的叫无味工艺联合，
2: 这个是可以的哈，因为我们以前呢，为什么很少跟这种除甲醛的公司合作呢？因为呢，在这个产品的一个是产品问题，
0: 就是选择除醛
2: 的
0: 产品，
2: 第二个呢是持久性的问题，第三个是真正能不能除甲醛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有的以前就很少合作，但是你上次考察完这个，我听说你上次考察了一个除甲醛这样公司，那听看了一些那个资料，感觉这个除甲醛公司还是特别靠谱的，它而且能保证你15年，能真正承诺我保证你15年的这个情况下，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信任。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未来装修的一个发展的大趋势。
2: 对，因为这个环保意识现在在我们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它是缺一不可的。因为现在任何东西都没有我们身体最重要嘛。
0: 对，
2: 所以说这个除甲醛的这个环保啊，能除甲醛，这个是我们在装完修以后应该说是必备的一个公司的介入。
0: 以前呢是消费者自己来找除甲醛公司，然后呢给自己除甲醛，有些人呢他有这个意识他找，有些人没有这个意识，他可能就装修完了之后放放味儿，他认为就已经消除有害气体了，
1: 是
0: 他就进入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可以给就是要装修的人制定两套方案，一个是除甲醛在其中的一套方案，一个是就是正常的以前我们的那种大包也好半包也好，就是其中不存在除甲醛这个环节的，是另外一套方案。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比一下，还是会选择把除甲醛包含在整个工程当中。
0: 我在那期节目当中，我觉得我学到最大的知识点是，它让我知道了原来，其实我们即使用 ENF 级最环保的这种材料，因为它计算的那个就是环保的那个系数是根据一立方米多少多少含量，但是我们实际上投影面积，包括就是我们家里用的全屋定制的所有的板材叠加到一起，它是累计会超量的，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我只要是用这个环保材料，我的结果就一定等于环保。这是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他们给我们讲到说，其实真皮上色呀，包括制成成品，它需要好多的化学的成分的工艺才能达成，所以往往真皮的产品
1: 不环保啊，
0: 它里边的这个有害的气体还更多
1: 比较多。好，古月龙山他的下一半的问题就是希望阿丽老师给他说一说大包和半包分别都包括哪些。
2: 我再给你加一个，不但今天就这个，我记得在节目说过好多回了嘛。
1: 对，还有人不清晰。
2: 半包，什么叫半包？半包都包含什么？什么叫大包？大包又包含什么？同时再给你说一下，什么叫拎包入住？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装修这个领域里头所称之为的几种干法。那首先我先说半包，说半包都包含什么？都有什么？是装修公司去购买的，和他所出的，那大家听好啊，半包首先从这个房子的一个流程，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说我们首。

0: 先是半包设计师给你量房签合同，这是前期必备的啊。那在施工过程当中，第一个是砸墙，砸墙那这里头所包含的人工费及排渣费用啊，这是半包。第二个呢是砌墙，砌墙的时候呢，人工费加沙的水泥红砖啊，沙的水泥红砖就属于辅料，那人工费就属于人在这干活的，那砌墙这是都在半包之内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砌完墙以后我们要走水电，水电的时候人工费啊加上辅料，辅料是什么，就是水电的材料，什么水管啊、电线呐、啊、电线管啊啊等等，接头啊、菜线盒啊，这些都算辅料，都是在半包之内。那水电完事以后呢，我们走入到瓦匠贴砖这个程序。瓦匠贴砖这里在半包里都包含什么？人工费及沙子水泥啊，人工费及沙子水泥，这都属于半包之内。那贴完砖以后呢，我们又走入到了这个木匠程序。木匠程序里呢，这里比如说第一个你有吊顶的，那像人工木匠人工费加上石膏板、青钢龙骨和加钉子这些乱七八糟都属于辅料啊，也是都在半包之内。那如果要说你现场要做衣柜啊，而不是定制，说我现场要做，那你在现场做的那就是人工费加板材都属于辅料，但你要说我定制了，那你就算是主材了。那木匠结束以后呢，就是我们的大白工，大白工进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需人工费加上我们的啊这个石膏、腻的粉还有乳胶漆，这些通通都属于辅料，那这些也都是在半包之内。最后是半包里最后一项，再加一个安装，比如说你买回灯啊、买回洁具啊，他给你安装，这都是在半包之内。刚才我所说的这些都算是半包里的人工费加辅料，这都属于半包之内的项目。那有很多人说，那什么叫大包呢？大包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半包的基础上再加上主材，就算是大包。那主材都有哪些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地板、瓷砖、门窗套、里石、集成吊顶、橱柜、坐便、花洒、洗手盆、洗菜盆、水龙头，这些通通是主材，把这些再加到我刚才说的半包里就叫大包。
1: 嗯，
0: 那同时在外的还有一个名词叫拎包入住。
1: 嗯，
0: 什么叫拎包入住呢？
1: 还有一个名叫全包圆。
0: 哈，全包圆。其实这个拎包入住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包基础上你再加，
1: 再加什么？
0: 加软装产品。
1: 嗯，
0: 什么叫软装产品呢？第一个活动家具，活动家具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沙发，
1: 嗯，
0: 茶几、电视柜，
1: 嗯，
0: 电视，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洗衣机，
1: 床算不算？
0: 床，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窗帘，
1: 灯泡，
0: 灯，把这把这些加到里头。就叫拎包入住。拎包入住是什么？就是我拎个包我进去就睡觉了、啊、
1: 其实刚才我说的不对，说灯是可以的，但说灯泡是不行的。
0: 对，
1: 因为这个软装它是指的是一个成品，如果你只给它安了一个灯泡不算是拎包入住啊。
0: 你既然提到了灯啊，那有很多人就会认为，哎，你看在大包里这个灯算不算主材呢？其实这针对于不同的公司不同做法。
1: 嗯，你说
0: 有些公司是把灯给你包含在大包之内的
1: 啊，
0: 但有些公司它是不包含你灯的。
1: 那么不包含灯的这样的公司对吗？
0: 不能说它不对
1: 啊，
0: 啊也对，因为呢它包含的灯是包含部分灯、
1: 嗯、
0: 什么叫部分灯？你比如筒灯，
1: 嗯，
0: 吸顶灯、
1: 嗯、
0: 说我家里买这个灯我就买一个小吸顶灯一上就行了，
1: 嗯，
0: 这种简单式的灯它会给你包，
1: 嗯，
0: 包在大包里，但是复杂灯它不包也有它道理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造型灯，
1: 嗯，
0: 我要买一个造型灯，这个造型灯你上市场买它的价格是差别
1: 五花八门
0: 太大了，
1: 嗯，
0: 从200块钱可能到 七八

0: 8000块钱上万块钱不等。
1: 嗯，
0: 所以这个灯你让他大包买，有的时候你俩会打麻烦的。
1: 嗯，
0: 比如说人家装修公司给你买回来说这个5000，结果你说我瞅着就像1000块钱。
1: 嗯，
0: 啊，
1: 所以
0: 这个灯的差价太大。
1: 嗯，
0: 所以说造型灯大部分都在大包里不包，让你客户自己买。
1: 嗯，
0: 你看好啥，你买回来我给你安上就行了。
1: 哦。好，
2: 嗯
0: 啊，这就是整个装修的这个流程，以它这个半包、大包，
1: 嗯，
0: 及拎包入住的这个项目体系。
1: 嗯，我也有这个古越龙山的感觉，同感。就是自从做了爱家在路上哈，
2: 想换房子，
1: 特别想换房子，特别想重新装修。而且呢，我现在就是只要一看到什么设计的视频号啊，然后装修的视频号啊，我就收藏，然后我就关注，然后我就。嗯，就是把它留存。我就在想，等我在换房子的时候，我要这样这样这样。我不知道听咱们节目的听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哈，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对于我们的生活品质来讲特别的重要，因为你的心情如何，是不是也和你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如果有条件，我觉得我们收入的钱一定要留下一部分，做自己生活空间的一种升级迭代，然后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
2: 嗯，
1: 那我们这个就是人的这个生活品质就上来了，这个钱还是值得我们去做花的啊。
2: 是，如果说现在不能够换房子啊，咱们可以进行一些局部改造，局部的一些小装修，局部的一些调换，
1: 哎，
2: 比如说像一些小家具，嗯，小家电的这种更换，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得到的哈。
1: 嗯，
2: 好的，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我们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我们明天下午再见。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以东北桥的中山路这个路段为界，双向有排队，整体状态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移动的速度呢稍微缓慢了一点，各位注意小心吧。另外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这个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医院的周边整体压力开始往上走，联合路南行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包括目前西南路中心医院的沿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是有滞缓情况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22到27度。
4: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9: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9: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梁山。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大家在路上，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按道理啊，现在进入到夏季，尤其是赶上一些汛期，还有呢，有些车友朋友呢，自驾呢跑高速啊，所以说在这样的用车场景之下呢，我们的节目内容的提醒呢实际上是比较多的啊。这个车友朋友看您的实际应用的场景，还有呢说我这车已经罩上车衣了，我在那个停着呢，是吧？这也是一种用车场景。就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养车方面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都会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探讨和学习啊。今天我们新的一周开始了啊，今天7月6号，那我们特别邀请到呢，也是我们线下一个是特斯拉专修什么 Model 3呢，还有 Model X 是吧，这些特斯拉的这个车型的专修，主要就是维修省钱，还有像传统 BBA 的车刚才我们有一个场景说了，这个 BBA 的车二手车十年剩两折，就是20%或者15%，这个要根据车的不同，这基本上剩个残值，就十年的车啊。那么这个公里数还没跑10万呢，你这样的车那都是精品车，那是它的维修保养售后检查，我们不是还有句话吗，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是不是？所以这不同的场景看车友朋友自主来选择，但是呢用车我们在这儿汽车后市场的维修节目，应该说设计的内容还是非常专业的啊。我们来有请一下凯捷汽修崔总啊，崔大家来修车养车，就是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来，欢迎一下小崔。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对，这一周呢做两次节目，反正这两次节目都得催着大家修车养车。哎，我刚才讲了一个场景啊，昨天的节目里就说了，像高温雨季这都得放在一起讲。昨天有句话就说了，这个雨啊有可能是下了就停，就是为啥呢，就是让你去检查一下啊。你比如你昨天晚上，这肯定是昨天晚上下雨，然后呢今天早上你看看顶棚，还有呢像脚垫后备箱有没有漏水的这个情况，是你说这个检查是不是很及时？
1: 这个应该要引起重视，
0: 是吧？
1: 因为今天到店就天窗不好了，关闭不严了，昨天就进水了，所以我们正在检修当中。
0: 对，天窗就是这个确实也挺麻烦。你说我也一直没用啊，我没用啊，然后怎么还能会漏水，是吧？这就说这个厂家，但质保期已经过了，你这种问题就麻烦了啊。
1: 天窗这个零件吧，就是在正常使用当中，就是没过保的车也有可能会堵塞。这是也正常现象，因为你使用的场景不一样，它空气当中的灰尘、杂质都会堵塞这个排水管。这也是每次到店维修保养的时候，建议就让车间的工人给清洁一下。这样的话保证一个用车的一个安全。
0: 对，我们去年不就是讲嘛，让我们的专业修理厂，这个应该是综合大厂嘛啊，相对来说服务要做得更全面和专业一点，就一个是帮车友朋友看看下边不能有漏水，对吧？还有一个是上边不能有漏水，对吧？有的时候啊，再有的朋友是这洗车，他其实也能看到那上面顶棚湿了一块那种，对吧？
1: 而且在洗车的时候啊，多一嘴让洗车工啊，弄瓶矿泉水在天窗那个四个排水的角倒一下，看能不能出来。如果水排不出来，就赶紧检修一下。有个这个意识，在日常当中尽量规避它。
0: 对，这个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先跟小崔沟通一下。我还没跟王工那个王总啊沟通，就是高新园区的，就是哎。那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下了雨的，我们今天有车友朋友就抓紧时间来进行排查了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就你要说这个不处理，万一这雨啊真是连阴雨下来了，再等几天，就按天气预报的介绍，是不是这个雨要大了，那你就损失大了，是吧？
1: 是这样，因为有些高端车吧，尤其像德系，好多一些行车电脑子

0: 那儿住，电脑都在那个脚底板下面。如果进水比较严重的话，或者湿气比较重的话，会导致这些元件受损，甚至那个插头腐蚀，这样的话就增加一些故障点了。
1: 刚才这当然了，你说你空调的问题，这个就不用讲了嘛，对吧？抓紧时间维修。就最近是不是应该修空调的量就已经是持续稳定的增加了？
0: 我们的客户应该目前最后一台宝马已经开始交车了，目前为止所有的都维修完毕了，而且都修到位了。
1: 哎，那个你那个对那个宝马空调是拆了仪表台了，是不是啊？
0: 那台宝马就是全部拆解进行侧漏，因为它渗漏的非常的微弱，经过我们这个详细的这个检查诊断，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1: 那有的时候就是那个空调管路的接头，漏，是不是啊？还有什么？你这个是哪儿漏了？蒸发
0: 这
1: 箱还是什么冷凝器？
0: 空调像管路，就是系统渗漏啊，它有一些属于通病。通病什么概念？因为这个车系或者会经常性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它产品质量的缺陷或组装工艺导致一些缺陷。它这个好解决，就怕一些检就是不能说你看的还能肢解能检查出一些地方需要我们侧漏，经过我们长需要一段时间来检查这个漏点。啊，这就比较麻烦一点。
1: 确实也挺下血本的哈，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仪表台都给它拆下来了。
0: 没办法，它这款冷凝器，蒸发箱啊，就在那个仪表台里面，你必须拿出来进行打压测试。
1: 对。
0: 经过我们确认，确实在管路的旁边有一个非常轻微的渗漏，它基本上在4、5个月就漏光了，也就是老家伙客户也接受不了，就是我们要斩草除根。
1: 这就是有句话，车是越修越新。这个主要当然了，你这个技术水平，还用的这个配件啊。刚才我说了，确实是这个二手车、油车哈，受到这个新车降价的一些这个影响。你过去哈，尤其是30万、40万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更大。但是呢，还有别的车，你比如说那个过去50万左右的车啊。10年嘛，开了10年，就剩我刚才讲，大概剩2折啊。这个根据车型的不同，大概剩那也就剩10万块钱，就是10年的车，它还没跑到10万公里。你说这样的二手车，那性价比太高了。所以对于有些朋友哈，他就有非常好的诱惑啊。但是他你还没到10万公里啊，10年，但是没到10万公里，这些车有没有什么隐患？维修应该着重的检查什么？咱不能光说漂亮话。说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那它有没有现实的问题？
0: 像这个车龄比较长，10年左右的车，一般常规出现像德系啊、漏油、漏水啦，或者烧机油啊，这是常见的。再一个，像一般车型的10万左右啊，底盘整备一下啊，这都基本上这个现在的车况都比较好了，因为现在路况好，使用的养护品也说得过去，所以总体来讲，现在的油车、二手车特别值得入手。
1: 就是因为它没到10万公里哈，这车况都挺好的哈。那个虽然年头比较长了，你看看，这就是现在这个二手的 BBA 的油车，这个优势特别明显，性价比特别高啊。
0: 其实按照正常的车况来讲，10万公里左右的车也正值壮年，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呀，对呀。我们讲10万公里才出磨合期啊，就可以也不夸张的讲嘛。现在的车刚才说质量造的也都很好嘛。
0: 这个10万公里左右的车，不管什么车，如果经过一个良好的维护，都会达到一个接近于新车的标准性能，完全没有问题。
1: 对，啊，咱车友刘甫哈，你很认真呐。他说刚才路过西北路，一听节目啊，崔老板不在家呀，到时候再联系。哈哈。那得到3点以后啊，3点以后下节目就赶紧要回去啊。我们这个小崔哈，一来上节目，停车停中山公园啊，走的时候交10块钱，10块多吧，停车费啊，差不多哈。
0: 赞助一下。
1: 哎，停车费啊，完了呢还这来回还折腾一趟，哎，完了还是开的油车， 对吧？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别人省钱哈，把特斯拉修得这么明白，车友朋友都比较满意。我刚才还说了有个特斯拉的叫 Model X， 是不是啊？这个是价格比较高的吧？
0: Model X 呢，当年入手价大概在80万左右吧。
1: 对对，它这个门呢，就是车门呢，都是欧意式就开的那种开法嘛，对吧？
0: 哎，是这样，最早的还是上了蓝牌、嗯、今天在车间就有一台从瓦房店来找我维修的，就是蓝牌。
1: 对 对, 对，
0: 现在蓝牌已经很少见了。
1: 嗯，那么这样的车，有没有技术含量？你要像我们就是普通的燃油车，说这个钱哈不一样，10万20万，那这里边的车差太大了。那电车是它钱也差，但是你无非也就是三电系统，它是不是在维修保养起来，没什么就是跨代的那种差异，就跟比如说 Model 3的那种啊、嗯。
0: 但 Model X 和现在的 Model 3 Model Y 最大的区别是，它最开始的是不带热泵，
1: 嗯，
0: 它是空调泵制冷，
1: 嗯，
0: 加热器加热，
1: 嗯，
0: 它就没有这套系统，
1: 嗯，
0: 以当年的价格来讲，赢和它技术来讲已经是天花板了、
1: 嗯，
0: 但是和现在的新车型比，它又落后了、
1: 嗯，
0: 所以电车迭代特别快，
1: 嗯，
0: 就和手机一样。
1: 对，就是当然了，有些车友买车呀、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的事儿啊，它就是反正确实是不差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中国的汽车商品确实一直以来有这个消费习惯，它不差钱。他问题你有没有贵的啊，你有没有不能说有最贵的哈，就是说你有没有贵的，他买那个贵的啊。
0: 应该说当时入手 X 和 S 的车主应该说这个对新生事物特别感兴趣，
1: 嗯，
0: 他们绝对不是冲着为省油而去买的这款车。
1: 对，有没有最新的啊，不能说最贵的哈，反正最新的其实也不行，反正就是追求这个潮流哈，顶尖潮流。嗯，
0: 对，像他们现在用到有些车像 S 和 X， 有些年款呢、
1: 嗯、
0: 他现在享受的免费超充，
1: 嗯
0: 啊，就在这特斯拉超充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啊，这已经非常好。
1: 对对，另外我听说这个车好像也在国外停产了，因为那个工厂是用来生产机器人了，嗯，就是现在这机器人供不应求，车到了一定程度差不多了啊。
0: 那只能说车的利润没有机器人的利润高啊，
1: 那
0: 是吧？
1: 对啊，对啊，他自己工厂里用机器人啊，然后再往外卖，那就很厉害了。也就是说，车的钱，未来新能源车的尽头是什么？机器人，对吧？
0: 这科技发展，一个用在这个军事上，
1: 嗯、
0: 要么就用在这个汽车方面。
1: 对, 对, 对，
0: 但现在好像向这个机器人发展了。
1: 嗯，对，智能化啊。好嘞，咱们今天是修车养车，这纯电车就是发展一个趋势啊。但是我们普通车友朋友也比较关心，比如说就现在来讲，哎呀，都是热泵啊，而且效率更高，可是这费用太高，维修起来呢也就都不便宜啊，换件更是这样。那么怎么更便宜是吧？找专修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实际能做到的，对吧？嗯，
0: 这个就是找一个比较专业的专修店。就是省钱了。
1: 嗯，热泵，哎，刚才就说油车的空调你都给它交完车了，那个新能源特斯拉的热泵，因为好像你发现你这修起热泵比较快，就不会存在说好几天，对吧？
0: 现在配件供应还有我们维修技术都得到个提升，就维修热泵基本上最长时间就两天。为什么两天而不是当天呢？因为有的那个蒸发器和那个冷凝器啊，就仪表台里那个特别脏，我们必须保证清洁完之后，用一张白纸来看都是干干净净的，在这保证这管道都是干净的才能重新安装。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维修进度就取决于清洗的效果，所以说有时候会滞后一点，
1: 就是空气能的感觉哈，这里边不能有杂质，对吧？
0: 因为它那管道里务必要求是干干净净，
1: 嗯，
0: 就是也可以说一尘不染。
1: 对对对，好嘞，咱们是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刚才说到了10万块钱的 BBA， 这个有的都是多说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这样的话呢，能够服务的面更广一点。但是正常来讲，现在有些7、8万、5、6万的这个。就是像10万以内的这个 BBA 的这个车，各种哈， 现在性价比特别好啊、嗯，所以车友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越养越好，越修越新，得有专业的店来。

0: 根本就不用提了。
1: 现在这陶瓷三二片就像那个合成机油，就剩一个概念了。现在几十块钱也叫陶瓷，所以我也搞不懂它这个陶瓷是起什么作用。有的是装上这德系车装上之后啊，都踩不住刹车。
0: 嗯，
1: 所以呢，这个陶瓷
0: 那小品牌的那
1: 根本不能用。
0: 对，而不是就其实品牌就是渠道很重要的，对不对？你要是这渠道不明确的，
1: 我个人建议刹车片尽量选择国际一线的大品牌，只有这个品牌才能保证真正的品质。其他的就是只能说仅供你一个入门级的使用。
0: 对，
1: 制动效果会很差。
0: 哎，我刚才其实讲到了，你像博士的啊，菲乐多的，是吧？雷贝斯托的这些，这不是管够你用吗？
1: 一线品牌还有更好的。
0: 啊，还有更好的啊。那就是因为纯电车有的时候对刹车要求也比较高，所以这刹车片包括有些高性能的这个车哈，它对这个刹车盘片要求比较高。反正人家车主哈，咱们车主朋友接受起来也挺好的。有的时候咱确实是线下店的工作也没做好沟通，就是有些车友哈，他是新车在质保期内，他的新车的盘片被换掉，换成升级改装的盘片，你看人家这种营销，这不是更好吗？
1: 这个我们同行在南方可能做比较多啊，就是新车买到手必须避震，刹车要改一下，还有的改要改排气啊，这是三件套必须要搞上，
0: 这里边避震啊，避震呢，你像咱们很多带空气悬挂的，这个是实际上也改不了的，
1: 它一般都是那个不带空气悬挂，它才需要改的，
0: 对啊，对啊。那么你说你排气这个用不着啊，排气无非有些人改了就为了需要声音，那现在都管得特别严嘛，对吧？
1: 排气一个是喜欢这种声浪，还有的也会提升一点动力，所以这点动力也要把它榨取出来，
0: 对啊，
1: 这个追求不一样。
0: 有那种咱们之前不是见过吗，就把那排气管中间嘎开，然后给它加上一个它那个东西，就是类似于涡轮那个东西啊，动力增强。哇，这智商税没少交吧？应该是，后来呢，就没啥效果，好像是，反正当时感觉挺好啊。
1: 这改车这个项目嘛，是无止境的，就根据个人的预算和个人的追求啊，他会一点点尝试，慢慢就入坑了。
0: 我以为尝试以后慢慢就提高了认识呢，原来是慢慢就入坑了啊，所以。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他们就是不用讲了啊，因为本身过去他们是特别能讲，现在用这个视频以后啊，就是比过去他不仅能讲也会拍，哎，也会剪啊，所以这个给车友朋友造成的印象就好像这线上这些玩意儿好得不得了啊，实际上我跟你说啊，车友朋友没什么东西，都是以前玩剩的，就是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完了正好你也没以前没听过嘛，是吧？所以说就邀请你车友朋友进坑，这个太普遍了吧，对吧？像小崔这是实实在在的啊，在坑边上拦着大家的这是比较少吧，
1: 有时也拦不住啊。
0: 啊，但是有一点哈，咱这车友朋友也认可，说啊都是好东西，是吧？轮胎好东西，完了滤芯好东西，说都是好东西。那这个因为好东西可以，我就随便一查嘛，对吧？一看这个品牌啊、质量啊什么的都没问题嘛，对吧？
1: 其实嘛，车上好多东西也有一些是超越原厂那个原厂品质的。
0: 对对。
1: 如果说懂的话，找一个专业店配合一下，真的是能把车的性能提升很多。
0: 所以我们也说嘛，就是车是越修越新，这一定是这样啊。那个咱们过去还讲究单纯的这个空调滤芯啊。空气滤芯的那就不说了哈，空调滤芯这个跟你身体有关，什么你防 PM2.5 啊，什么臭氧杀菌呢、啊、就讲滤芯啊，不讲那个别的物质。现在为什么不讲了？有的时候为啥呢？因为那个已经普及了，就是你到这个店里，比如说到小崔店，你发现他那空调滤芯这功能全部都是有的，其他的滤芯也是这样，不会把它单独拿出来了。
1: 但在细节上略有差异，像一些一线大品牌呢，它滤芯通气量保证，而且还有过滤效果，但是一些低端品牌，尤其像国产的低端的，写的很好，但是透气就是。

0: 这个空气流通量不足，会
1: 嗯。
0: 给你带来发动机进气或者是空调出风量都不足，
1: 嗯，
0: 这个慢慢就会体现出来。
1: 对，就是确实是有的，前几段时间有，现在也有啊。这产品就是啥意思？它已经很普遍了。你要上网去搜，你比如过去叫这个除碳，叫碳，它就是碳颗粒嘛，吸附车内这个异味啊，碳颗粒。过去真拿出来一个还得100多呢啊，现在可能这个比较便宜了。另外呢，也有呢，确实里边是假的，你不是碳就是黑色的嘛，对吧？它把这个滤芯变黑了，里边中间是黑的，完了这里边是假的，造假的。你说这哈，不仅有好东西，还有这种哈玩概念的东西，这有点防不胜防。
0: 正常那个像那个除臭的那个空调滤芯儿呀，它是椰壳做的啊，椰壳做的。像有些低端的，它上面浮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啊，还有的是单独有一个产品，像小颗粒儿似的浮在上面，还有
1: 对，
0: 香味儿，那个东西都是没什么效果的，
1: 对，
0: 都是智商税。
1: 现在不是你这后边别智商税了啊！就我以前还拿出来晒呢啊，这不是碳嘛啊，吸附时间长了，然后拿出来晒一晒，对吧？这个，然后它释放一下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对车内的空气、对自身的健康的想法追求，这个没有问题啊，这只不过你要多重考虑啊，性价比考虑啊，然后在品牌方面，反正我刚才说了，这些招数啊，现在都从线下以后都转上线上了，反正或者是拍成视频了，或者在直播里，车友朋友自己看一下就行啊。车友朋友风啊，他说这个宝马三系后刹车片异常磨损啊，异常磨损能彻底解决吗？后刹车片，
0: 可以解决。
1: 对，
0: 看是先磨这个外侧是内侧，因为重点要检查，分泵的滑道，还有活塞的回位情况，从这两点着手，这个偏磨现象都可以解决。
1: 对，哎，因为我们好像是前刹车片，如果出现偏磨，容易发现。它一踩，它有可能就往一边跑，对不对？你想想，一边制动力强，一边制动力差，它就会这个车失衡。后边呢不容易发现，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有这种倾向，
1: 对
0: 但是
1: 啊，哈。
0: 这种情况就需要定期检查，拆轮检查一下那个内外散热片的磨损厚度是不是相同的，不是相同，根据这两点把问题找一下就可以了。
1: 平时的车辆检查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叫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我最近昨天我看一个报道，这个更厉害。什么叫预防性的？就是你看到某些车的投诉，还有呢，当然厂家召回那无所谓了，人厂家召回就是属于你这问题已经出现了，然后呢解决。他看到那个车的投诉。然后他自己的车没这个事儿，就是我也没遇到的问题。可是呢，他就有预防性的更换和维修，他就是为了避免哈出现投诉那个更恶劣的情况，他就找专业修理厂修了。我说这个车友朋友这学的哈就很得出神入化了，这个维修检查和保养更进了一步，是不是啊？
0: 这个有点防患于未然，但有些
1: 对
0: 问题是，如果在产品它有召回现象，
1: 呀，
0: 还会有厂家来买单，
1: 对
0: 你
1: 呀。
0: 没有必要自己去更换。但自己更换会有什么缺陷呢？你更换这个零件，如果是召回批次范围内的，而且是人家一个应该改进前的那个件儿，就是还是有缺陷的零件，新件让你装上，这等于钱白花了，
1: 对呀，那肯
0: 会
1: 定
0: 出
1: 了，
0: 现这种情况。
1: 对，
0: 但一定要换。改进或替换的新的零件号，这种零件才有保障。
1: 对，那当然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召回啊，对吧？所以我还着急用车，我这车一直在用，那么这个隐患还让我很担心，所以就提前把它换掉了
0: 但真正牵涉到安全方面的召回，这个不管是你出保以后是多长时间，他都会通知你来到店更换的。你像那个安全气囊，不管你这车多久，如果厂家确认这款零件确实有问题，他会非常负责任的通知到每一个车主，要求进行免费更换。
1: 但是你就举简单例子，那个油泵，那个日系车的这个油泵，厂家召回，但是在之前有不少车友都是自己更换的。他去维修的时候说油泵坏了，他就更换了嘛。
0: 他有些厂家的工作他比较滞后，
1: 对
0: 他
1: 呀，
0: 当地的一些 4S 店信息反馈量大了，他可能在进行这个技术方面的改进。
1: 嗯
0: 在形成。

0: 召回，它需要一个时间。
1: 嗯，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今天我们是下午2点到3点继续汽车后市场爱车售后诊断的服务时间啊，一会儿时间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体的移动速度都能够得到保证。东部城区相对来讲，中山广场稍微慢那么一点点，但是这样的一个通畅度其实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22到27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5: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5: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5: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 继续回到1008车友会，专业的汽车后市场服务的节目，修车、养车、换车。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来自于新能源 BBA 专修，还有呢新能源的特斯拉的维修，综合维修的我们的专业厂啊，小崔嘉宾。催大家修车和养车，这个就叫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欢迎一下小崔。
7: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1: 车友啊，易发这个问题提的也非常好，这也是一个用车方面的隐患呢。我们讲这个电车啊，它的隐患呢，有的时候呢是底盘，就是这电池嘛，还有呢就是轮胎偏磨呀，轮胎上马路牙子啊，这等等啊，这种情况，因为车身比较沉。这易发的问题，它就是说电车的电池需要安装护板吗？
7: 电车电池根据车型可以加装护板，有的车型是可以加的，但是像特斯拉这种它已经没有安装空间了，就不可以再加装了。但是一些国产新能源我们也给加装很多护板，都不错，可以加，但是加一定要按照原位的安装，电池包下面不能打孔装螺丝。
1: 对，那肯定
7: 啊，这一点是一定要记住。
1: 对呀，
7: 否则的话会影响到这个整车电池包的保修了。
1: 对，那你有点太大胆了吧，对吧？那哎，刚才讲的特斯拉为什么它底下是不是已经有护板那种？
7: 本身它护板也是高强度的，没有安装空间了，因为它底下是水平的，挂不上。但是国产尤其像新能源一些吉普啦，都可以加装。
1: 对，

0: SUV 啊，嗯，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电池，就我那天有个也是哈国产的，因为他在我们那个路边上停哈，他每次他可能是倒上去，对吧？倒上去之后呢，他个马路牙子那个几块砖呢，他都给压坏了啊，压坏了。我当时就有个感觉，我说你要是这么开的话啊，这个风险太大了。就是后来呢，他就不在那停了，然后那砖也确实给修好了。因为他在那儿停，因为别的是有平的车位嘛，他正好就在那个角那个地方愣挤出了一个车位，所以说他每次停车的时候，你想想，大家能想象啊，万一这个砖立起来了或者哪个，他底盘磕了，电池磕了，这风险就很大了。
1: 因为电池磕严重啊，这个电池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轻微的磕碰、凹陷、划伤达到一定程度，这个电池也是没有厂家质保的。
0: 对
1: 啊，所以说你这个，尤其过这个路不太好的路，一定要注意这个电池。
0: 嗯，现在我们这个停车场啊，很多都是收费的，而且呢也是，有保险，就停车场的专用险啊。我们那个视频里不是看到外地好像他停车的时候，底下那个叫是礼石吧，或者是底下那个砖垫的砖翘起来一个。这个我们好像在很有的时候走路在哪儿都能看到这种翘起来的，它翘起一下把你这个电池这底下一磕，然后造成局部短路，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危险了，是吧？
1: 像造成短路有没有可能？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很小。但是像电池底壳受伤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有的我们看在处理特斯拉之类的，或其他就发现这个电池磕完之后漏液了。就是里面的防冻液都渗漏到外面，还有的是防冻液直接渗漏到电池包里面去了，就产生故障了。
0: 这个咱们大家看视频维修的时候也见到过啊，说让大家换这个冷却液不换，最后它漏了，漏进电机里的也有那种情况，对吧？
1: 是，你像老款的特斯拉，像 S 啦，它设计电机都是防冻液来冷却的，但天长日久，它那个水封封不住了，
0: 对对，
1: 这个防冻液就漏到那个转子里面，有的是可以修复的，有的是转子里面我们烘干不了，绝缘纸达不到的话，这个转子就报废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好在就是因为它这车是比较开放式的维修的，各种情况，因为车这个东西它是运动的哈，我们理论上如果是个静态的，怎么分析？就像你家的电视机、冰箱，就包括彩电，那彩电都是放坏的啊，现在也不怎么开了那种。但是车可不一样啊，它所以说在线下维修的时候就出现了千奇百怪的故障情况，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啊。好嘞啊，那现在这个二手车，那天咱们那个大鹏不就说，二手的特斯拉都比较贵。后来我一看啊 ，Model 3呢，那你得是多少？得两年呢，就是这原车可能23-24万，两年14万啊，14万还行吧，这个两年七折
1: 贬值有点快啊，你这油车
0: 还行啊，七折我们叫落地八折，它两年才七折嘛，对吧？它已经是算是挺有点那个价值了，对不对啊？
1: 但电车的这个贬值率远远大于油车。
0: 对那天谁卖的？那个李经理有才卖的，是大概是2020年嘛，9万块钱还是8万块钱了啊？9万块钱，就我们就说很快就卖没了啊。
1: 对，那车
0: 两天就卖没了
1: 啊。交车前我给他做个全车检查。
0: 对，还可以吗？那车况什么的？
1: 那车好像还是原来我们的保有客户的，
0: 对吧？哎，换车了啊！就是你看看啊，车友朋友说了。对啊，人特斯拉就是最高端的车不玩了，人家换弄机器人了。你要是再有的话，我们的车友他开上这个，他就还换这个，他换一个档次更高一点的，是这样哈。哎，车主群体只要一用上了，那基本上就是理念和油车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一些客户就是开上电车之后，他就回不到油车的时代。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些油车呀。就是开不惯电车，这个就是都在于选择了。
0: 对对对，好嘞啊！今天是爱车故障维修的一些问题，大家就是刚才一发就关键看您什么车啊，然后看实际的情况啊，配件、产品配套，这个都是说都有，都可以查得到，都可以找得到，是吧？
1: 就是每一款车型，不管是国产、进口还是合资的，每一款车型都有它配套生产最好品质的这种产品，
0: 嗯，
1: 一定是有的。但是，一像本件件，像车门、还有车次、车尾，那这个只有原厂是最好的。
0: 对，好嘞，我们现在夏季的几个用车场景啊，特别提到的啊，你看我昨天做完节目哈，我晚上就刷到了一个，我昨天讲到啥呢？就是车里头几个东西啊，一个是打火机，还有呢，镜子，类似于还有眼镜啊，你比如放仪表台上，这会形成局部的这个凸透镜的效应哈，到局部某一个点上会引发一些自燃的这个情况，就是夏季。晚上我就刷了个视频，你知道它是放矿泉水，就是放里边有一半水吧，一半多哈，就是它就形成了那个类似于透镜的那个效果。这个也很小心啊，这个里边车里边有矿泉水瓶子啥的那种，得带水的哈。你要单纯的瓶子好像没问题，就小崔遇到过这事儿没？
1: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0: 对
1: 确
0: 吧？
1: 实这种要是引起问题的话，确实概率很低，但是也不得不防，是吧？
0: 哎，我还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局部自燃，它是这个，因为有些地方它施救啊比较快啊，局部它是换了灯，就比如说那个停车场换的灯，然后呢车里有那种气球，就是那种气球，然后那气球不是有银粉吗？那种银色的。叫什么？奥特曼嘛，对吧？就银色的，然后呢，它形成了折射和反射，最后还导致车内的，比如说啊，后排座椅的中间这个位置，它就形成了局部开始燃烧自燃啊。所以这车里啊，一定要干干净净，收拾得利利索索，别整得车里像这什么东西都有，是吧？这比较麻烦。
1: 但是车内像，尤其像带压缩气体类的瓶瓶罐罐，绝对不能有，这是安全的重要一项。
0: 你看我们以前不就是那种叫呲呲呲啊，就是让你的车里香喷喷那个玩意儿啊，叫发胶那种哈、啊，就香雾剂啊，是吧？赶紧把它扔掉啊，或者是赶紧把它呲干净就行。车友朋友，就夏季啊，这是我们讲都是外部的，而且比较重要的事情。有一个提醒啊，就是。在跑高速，我们讲最近有些车友朋友可能马上这暑假就要放了，这车友朋友要长途，那么进行长途爱车的这个检查，有些积碳的检查，你比如说奥迪的 Q5 啊、A6 这些啊，它是进气门积碳，在跑高速的情况之下，气门容易粘连，像这个问题，咱们最近遇到过没有？是还是没开始？这个检查一定要提前一点哈。
1: 这个我们保有客户就提前检查了，有问题啊，就是在大保养的时候或一个几万公里的保养的时候，就把它这个问题就做掉了，所以就不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事故吧，这些事故就是已经完全规避了。
0: 对，就是我们车在，因为长期在室内开嘛，它真正一跑高速的时候，那真是出现问题。就是咱别说那个极端一点，什么皮带断了哈，有的时候呢，防冻液泄漏的，就彻底漏煤的。水管崩了那种，这个是在跑高速这样，这是真是有啊。
1: 高速这种场景特别考验你车日常的维护保养情况。像这个说气门顶的这种情况，就在高速的时候，它那个气门往复运动的时候有积碳，导致它往复就是升降的时候它卡滞，结果呢凸轮轴又下来，它俩就发生冲撞，这样的话就是事故。但是如果用好的油水，日常再出入积碳，这种问题完全都可以避免的。
0: 对，是这个关键是咱们修理厂是给车友朋友是怎么个提建议法？你比如说到公里数必须给车友进行可视化的积碳检查，就凡是车友朋友可视化嘛，只要是能看到的，多少他都会要求做，进行初级碳的。
1: 我们在保养或者是更换火塞的时候，都会给客户用内窥镜检查到每个气缸，看看有没有拉伤，就拉缸的现象，或者有没有积碳。完了，然后根据这车况进行一个维修的这个建议。
0: 就是更换火花塞的，这应该是作为一个，咱们综合修理厂的硬性的规定呗，是不是啊？强行的规定啊。
1: 因为多一项检查，既然客户这车 维护保养到位。

0: 这样的话也会增加我们店的一点营收，大
1: 对，
0: 家是应该互惠互利。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像烧机油、积碳多，这是连带着问题，再加上高温，哎，跑高速，这就是容易引发发动机彻底的损失嘛，对吧？
0: 哎，这个车呀，就是每个细节都给它做到位，真的是很规避一些问题，哎，从而达到一个良好的这个行车的状态。
1: 对，就我们过去，就是这是一种，刚才说了是一种连贯性的这个故障情况，过去的车友不太了解啊，不太，然后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就可视化的检查和可视化的除积碳，这都很便宜了啊，而且能够做得更彻底了。但是有句话就是说，哎呀，这便宜了就不给弄了啊，就不挣钱了，就等着车主大修，就这个恐怕也不太好啊。是不是啊？
0: 关键现在大修也不挣钱了。
1: 对对，你大修车友朋友可能就是卖车了，是吧？
0: 啊，现在只要说大修变速箱、大修发动机，这车有可能就报废了，就只换新车了。
1: 对，其实现在完全都不用大修的，你像变速箱是正常的维修啊，而且是专修啊，价格呢都比较便宜了，就是变速箱。其实发动机除非有几种情况，我刚才一个是涉水，就是你二次打火了。那么你这个是肯定是发动机彻底要报废的，但是这几年的宣传，大家意识都特别强了，是不是啊？涉水行驶没有车损险的车哈，那么二次打火，这个好像都避免了不少嘛。包括保险公司也，保险公司没有车损险，他也不会提醒你了，
0: 在这
1: 对
0: 现
1: 吧？
0: 在这个通讯也发达，就是在恶劣天气的时候，可能保险公司天气预报什么都及时给你推送信息了，所以
1: 对。
0: 大家也规避了这些方面问题。但主要一些是挺放一些低洼地带的，
1: 对，
0: 有时水太深了，有可能把车泡了，这也没办法了。
1: 对，对，那是就另外一回事儿啊。所以人家的短信的提醒写得很清楚，就是避免你二次打火啊，不要二次打火。说那种时候呢，发动机确实需要大修的，彻底报废的。剩余的，就是那个我刚才讲跑高速粘气门的，是不是啊？粘气门就刚才说了，这个活塞上去，然后呢，这个什么上面的气门，对吧？这两个的顶。最后顶弯了，把气门把那个活塞上面都给捅漏了，那你这就得大修了。
0: 对，那个活塞上行的时候，气门还没回去，
1: 对，
0: 啊，这回导致说这些事故了。
1: 对，那就损失比较大。像这两种是发动机肯定是需要大修的，其他的呢，说我这烧个机油，烧机油这都不用不着。还有什么，对吧？烧机油用不
0: 其
1: 着
0: 实
1: 吧？
0: 烧机油最简单的治理，你加点大品牌的好一点的机油，它本身就有清洗积碳功效，也可能会延缓这个活塞环的这个积碳，恢复它的张力啊，都轻微的积碳，加好油就能解决问题。
1: 这个好油肯定是价格贵了。我讲市场哈，它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像我们用的机油400块钱4升，这就挺好了哈。你要是带那种可清洗的、可进行活塞环释放的，是不是得800块钱4升？
0: 用不上，
1: 还用不上？
0: 就差一点点，但是
1: 差
0: 大
1: 一
0: 差。
1: 点，差一点点，那当然挺好呀，是不是啊？
0: 所以现在只要选对产品，对车的养护绝对是到位的，而且是最高的性价比。
1: 对，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啊。其实这个就是确实也是个概念，大家知道，过去是机油是单独的，然后呢，那个活塞环释放的那个产品啊，那个也是单独的，当然有的呢，这只有大厂能干这事儿哈，他把这两种这个机油的添加剂和这个清洗的这个添加剂放一起，然后还保证机油的品质，作为一个营销卖点，然后还多收点钱，这就是大厂技术方面。
0: 对，这对我们车主来讲，这一举两得，既保养了车，还清洗了这个活塞环，清洗了积碳，这个就是非常有性价比了。
1: 对对对，顺辉啊，就推荐一下核桃沙清积碳。核桃沙最近是没做吧？是吗？还是说已经变常规了？来了就检查，来了就做，根本就不用费事儿
0: 现在是一个常规的项目，积碳多了就得做。为什么要做？客户能得到两点益处，一个是动力提升，第二是油耗下降。甚至来讲，一些发动机的噪音也会变小， 这个绝对是立竿见影的。
1: 对，那个宝马的这个车友哈，就是他，因为你这个气门控制，这发动机里，燃油发动机里非常先进的，是像我们过去的燃油车什么，电子节气门，还有你这个节气门啊，气门整个的这个控制，所以他对这个积碳啊，如果有反应的话，那肯定是动力就不足，有的时候还抖，轻微的还抖。
0: 抖还稍微严重一点会报故障，
1: 报故障啊。哎，这一点还挺好，就是现在这个车为什么，一个是造车质量好，还有它的这个控制，就是就比如说像哪儿坏了，它提前会有一个故障灯给你显示。
0: 现在就是它故障检测这方面逻辑运算特别精准。
1: 对，
0: 原来一个大概的故障，它可能也是个大概的结果，现在已经精准，这是精准到点对点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发动机技术非常高了。
1: 你像以前啊，说出个积碳到四 S 店说给我报价，我要清积碳啊，2000块钱啊。现在哈，完了2000块钱，你看没看见呢？没看着。然后呢，你车积碳是什么呀？不知道。怎么除的呢？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最后说这个给我列了一堆项目。又洗这个进气道的维修什么清洗完了2000块钱，这是少的啊，这是少的。现在为什么呢？你就包括这个核桃沙清积碳，你好像4S店也就8-900块钱吧，也便宜了。
0: 大众店搞活动也不贵，
1: 也不
0: 大概这价钱也应该能下来
1: 啊、
0: 这个就取决于谁能把这个做的细致到位，因为我们做的项目其实就从车主角度讲，要的是结果和效果，而不是一个过程。但有的就是只有过程没有真正效果，正常火柴顶清洁了就像咱家的锅盖一样，一定是闪闪发光的，这才叫效果。
1: 对，其实刚才说了一个价值这个现象啊，就过去比如说洗一次，就是关于核桃沙也得1800到2000的时候猛推，猛给你推，现在都变成6700也能做了。你那儿做一次多少钱呢？气门宝马车的这个核桃沙除进气门积碳，
0: 正常是含拆装的话，大约在800块钱左右。
1: 对，完了便宜了以后呢，就没人说了，感觉没有，就是包括宣传也没有了。
0: 可能大家又奔下一个赛道去了。
1: 车友朋友真是也亏了，刚才讲了这个顺辉啊，提一下核桃沙这清积碳。就是说你说不明白吗？都明白啊，效果好不好？都好，非常好，便宜便宜啊，不说了，都不提了啊。我刚才就指这个例子，你因为车你烧机油，然后呢你进气门积碳严重，再加上你跑高速，这个三项如果真叠加在一起，这就是如果一个的概率是30%，这基本上都是90%了，是吧？发生概率。然后呢你我刚才讲还跑高速，你那个气门要是被粘住，发动机就基本上去需要大修的。
0: 如果在高速发生气门和活塞的顶撞，
1: 对，
0: 是一个严重的这个机械事故。
1: 对，就车真是就可能是，我刚才讲就一个涉水，就基本上没有发动机大修的事了啊。烧机油那治理那不叫大修，那都是免拆，现在免拆逐渐恢复。你想想，你是不断的把活塞环积碳给卡着了，那么你就给它释放，释放可不是一下子，在车间里可能是半个小时也不行，半天，差不多是吧？
0: 正常活塞环释放它不是一日之功，不能说就一次马上就好，有可能重复做2次3次，根据积碳情况，都有可能。
1: 那这是一种，这是在车间里有那个专用的工具模拟那个活塞上下运转的情况，还得刚才说了，还不是一次能的解决，但是它比较便宜，价格比较便宜。还有呢，就是你说，哎，我往那个机油里加或者燃油箱里加，那个哈，那个就不能说听天由命吧，反正就是看运气吧，就什么时候好是不知道那种啊、
0: 那种产品含有大量的聚氨酯，但是它那个量可能有点偏大，就是在有在加注使用的时候会发现活塞顶上始终是油乎乎的黏乎乎的，而且那层产品还不掉，而且它这个大量经过活塞环进入到这个机油盘里之后，它会污染机油，又会加剧这个积碳生成，所以说产品一定要选择对的安全的。
1: 对，这个刚才小崔说的这个车辆呢， 故障灯的显示哈，就是它的提示就更加的这个精准一些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必要，就是有人帮你把关啊。另外呢，最近就是说这德系车，比如说正时链条，说机油用的不好啊，拉长了，这个是有显示的，一个是什么有观察孔，还有一个就是它真正拉长这点，它是发动机故障灯，它会就显示出来了。
0: 它是这样的话，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链条啊，它有个正常的那个角度，如果超这个角度就是变大了，因为比如奥迪嘛，它会变大了，但变大到一定程度会报故障，但报故障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维修，否则的话，像些老款没改进的这种挡连板的，它会造成这个链条在上面跳牙，跳牙如果跳的多的话，也会出现顶气门，在后续更换链条的时候，就换成改进的这套挡连板，就哪怕你链条拉长，它也包着你这个轮，不让你这个链条从上面跳过一个牙的，就是更安全。
1: 就是也改进了，是不是啊？
0: 厂家对一款发动机，它是不停的在改进。
1: 那么那就是我原来这个发动机能换这个改进的件吗？
0: 可以的，就是后换的零件。所以说这个有些车为什么越修越坏？换了一些没改进的件，甚至一些低端的件，导致你这车啊，就是用的就不得劲了。但是越换越好的零件，你车会用的越来越舒心。
1: 对。对，你要是小崔这么一讲，那我们这感觉修车就有个奔头了，对吧？就真是越修越新了，而且不是说换新件的意思，是改进的件就更好了，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修车更多的说是一个做人的品质问题。
1: 怎么解释？
0: 我觉得人品好了，你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就为自己人点利润，会导致客户的利益受损。
1: 不是，社会上有句话说你好有什么用，
0: 我还在坚持啊。
1: 对，但是你还得学习，是不是？我刚才讲了哈，就是这个改进的件儿，这是第一，始终站在售后保养或者是各行各业的前沿，这个可以。
0: 就说第一，你在维修方第一维修一线吧，
1: 对，
0: 要选择要知道这个维修它的要点在哪里。你的零件供应商要给你提供最新的这个升级产品，这两方面要结合在一起，才能把车修得更好。
1: 对，
0: 要不是你用一些低端的件儿或没改进的件儿，倒不说什么零件都有改进的，像用低端件儿，就说钱是赚了，但是车整体的品质在下降。
1: 对，它主要是看了那个件儿的利润嘛，是不是啊？这个其实说的挺好。小崔一般来说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比较谦虚啊，今天一直都很谦虚啊。另外呢，有一个。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自己修的挺好，哎，跑沈阳加盟奥迪的专修，完了呢又跑这个特斯拉的专业维修，这也是加盟店，这个倒是对的啊。新能源这确实需要学习，这个特斯拉也是个开放的学习平台嘛，对吧？
0: 挑战一下自己，
1: 对，
0: 希望能做得更好。
1: 是的，是的啊。那个刚才说了这奥迪的，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刚才讲这个粘气门啊，跑高速粘气门，这其实比较多的呢，其实很多德系车实际上是烧机油的啊，但是呢，因为它的油底壳，有的车油底壳大，所以说呢，你再加上你开的少，好了，等你到保养的时候呢，你根本它就没给你显示出来，它就是说油底壳大，存的油多，那你像这几个粘气门的情况都有，像正时链条拉长的也都有。那就是说这个奥迪的车友咱们现在要去维修，要有很多都是改进件，那这个性价比就是更好了呗。
0: 那是这样，
1: 是这样哈。所以你花那个加盟沈阳那个钱不能白花啊。咱们大连的车友什么车没有吗？你说说，就是你想要什么车吧。啊，
0: 其实来讲加盟只不过是抱团取暖，向这个网红大哥靠近。
1: 对，
0: 又靠自己，一方面要在一线这个作业，一方面还要推广自己。
1: 对，
0: 确实力不从心。
1: 对，其实你们也挺好啊，会修，完了会讲，会拍摄，会剪辑，这个那不就够了吗？是不是啊？
0: 哎，不行，其实来讲就是没做好自己，没宣传好自己
1: 啊。好，
0: 还得努力
1: 啊。那么今天就和大家交流这儿，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每次做完节目跟小崔也学习东西，另外呢我们从修车当中也找到了可以继续探讨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啊？可以继续提升的，这是最好的，好吧？
0: 是。
1: 哎，各行各业其实也都是这样，对吧？
0: 这作为我们一线修车来讲，

0: 决客户的问题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也是对自己的这个工作一个肯定，所以我们愿意做得更好。
1: 对，就我们也祝愿我们始终站在行业前沿的各位车友朋友，会讲会说会拍会剪，就哪怕雇一个也行啊，然后广阔天地啊，让我们车友朋友能够更好的就是成长进步成功哈、啊、好吧，今天就到这儿，稍后是小蝶为大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在东北桥中山路的附近是在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对于路幅呢是一个一半受窄的过程，整体后续的车辆排队已经到了967医院的部分，大家稍安勿躁哈。这个施工呢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提早往外侧的车道来并，不然的话整体如果进入到了这个施工的前段位的时候，你可能往里并的时候就稍微会费点劲儿。受此影响，目前从胜利路这边想要进入东快路的车辆，目前在民运街的附近，包括目前胜利花园的这个小区门前，车辆都开始排队了，队还不短。长江路目前以这个兴业街为界，双向有车辆的等候和排布。此外，中山路目前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移动的速度呢也是略缓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时阴，有阵雨和雷阵雨，大连屿顺雨量小雨到中雨，基本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雨量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傍晚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势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势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22到27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来坐坐，天天好听。100.8交通广播，午后的3点到4点钟，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段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刚从北京长沙归来的小伙伴感慨啊，说大连啊，真的好太多，指的是这个天啊，就是热还是热的，但这两天至少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热，确实是。热是热，但没那么的热，这是一比较出来一个结果，好吧，我们知足。

这种曲风叫做巴桑诺瓦，1958年在巴西兴起的爵士乐，曲风柔和，慵懒当中还带着甜美，是这种音乐风格的特色。白雪，对，白雪的《带你去看海》，你看，就这首歌还没有进入到主旋律前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环境声哈，代入感就非常强。对，继续看海，换一种味道。

哎，前两天真有人跟我讲说听到知了叫了，但是我怎么还没有发现呢？蹦星几声哈，还没有完全都出来。

确切来讲，演唱这首歌，今天你听到演唱这首歌的歌者呢，他这首歌的作者，对，可能很多人初次听这首歌是因为周迅，对吧？周迅的《看海》，但作者却是一个叫莫艳玲的特别有才华的女生，这就是莫艳玲版的《看海》，周迅的歌，作者莫艳玲。这次听到啊，莫艳玲来演唱，应该讲，是她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最接近她想要的感觉吧。继续看。

们再换个角度看海，换个角度。对，周迅唱歌的时候，他的声音特别有魅力。

这首歌来自于遥远的1986年。我不说谁唱的，你肯定不知道，但是我如果告诉你是谁唱的，你也一定会拖住下巴，原来是他。

我要攻。我要公布答案了，揭晓一下这首歌，歌名叫做《看海的日子》，来自于1986年，这是当年亚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的参赛曲，演唱者周慧敏跟王维妮两位玉女演唱的啊，周慧敏、王维妮，好久远是吧？

0: 别着急踏浪啊，要入伏，入伏之后才可以好好的清海哦。今年啊，我们看一下啊，伏天的这个时间表，初伏7月15号到7月24号，还有十天的时间吧，将近十天哈、啊。中伏是7月25到8月3号，然后闰中伏又来一个闰中伏啊，8月4日到8月13日，末伏8月14到8月23日，你会说伏天不是三伏天吗？对，今年有一个闰中伏，8月4号到8月13号。所以呢是一个比较长的伏天啊，希望大家啊，那么在伏天呢好好养生。据说这个冬病夏治是有这个说法吧啊，不要太贪凉，不要太贪凉。所有喜欢青海的小伙伴高低等一等。一般来讲啊，作为土生土长大连人都知道，真的要开始洗海澡了，怎么地都得等到伏天开始了。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我这两天总能够刷到陈小春的他的视频号，哇，他太有魅力了，我就觉得大家说的非常贴切，就是法拉利老了变成老法拉利了，就是他越到了一定年龄他在舞台上所体现出来的真性情，真的就越让很多人感慨说没喜欢错人。最近在开演唱会呢。他的演唱会啊，就一般都是载歌载舞的，他本身就是舞者出身嘛。

0: 谁说陈小春60了啊？有这么大吗？街角的晚风，最近在全国巡演唱会呢哈，每一场演唱会一定会唱这首歌，而且一定会配合他的舞蹈。你看陈小春跳舞，那绝对是一种享受。他以前是谁的舞者？应该是梅艳芳吧？那个时期对，也是给梅艳芳伴过舞的哈 ，dancer 对。街角的晚风，他现在特别感性。你说对了，特别感性。你在看他演唱会的时候，经常就是他唱到很投入的时候会热泪盈眶。当然他也一直在说他特别感恩啊，就感恩能够结缘这么多喜欢他的人。对，大连的演唱会啊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对。上个月还是上个月？
1: 望天台上。

0: 谢老天爷。
1: 陈小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就这个时间段啊，一个小时不长不短，刚刚好的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是小蝶。我们节目会发现一组组歌曲就这样自然的啊起承转合着，是吧？陈小春喜欢他的人特别特别多，午后阳光温柔，是挺温柔的。你可以用温柔来形容夏天的阳光吗？所以提醒大家出门啊，尤其这个季节一定要涂防晒啊。尽管我知道曲你是一个男生，也不要忽略这个细节啊，防晒在这个季节尤其的重要。嗯，消解周一疲惫，就来听天天好听吧，好好享受当下的时光，当下的音乐时光，看看时间啊，了解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蝶，等你。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呢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出事方向东快路的向鹭江高架，包括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这几段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缓慢了一点点，但整体是可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我们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这个雨具还是不要离身哈、大连旅顺雨量小到中雨，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雨量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在傍晚五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会减弱到4到5级，气温22到27度，这温度不高啊，不高，22到27度。再看一下明天白天的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增强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再转偏西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也就是今明两天的温度都是22到27度，那都是偏南风啊，偏南风都在5到6级啊左右吧。虽然这个温度还好，22到27度，但是湿度大，对，湿度大。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温度，目前这种情况，你们家开空调了吗？我们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比方说像垂钓指数4级啊，沿海地区风稍大，不太适合垂钓。中暑指数1级，气温不太高，不太容易发生中暑的现象。但是呢，老年人尽量就避开

0: 全天最热的时候吧。夜生活指数二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合外出。这样不要太晚啊。再看一下晾晒指数五级，天气不好，不太适合户外晾晒。就这种湿度大的天气啊，晒不透，晒不干，除非你洗衣机多甩两次啊。那种干就不是那种很透彻的干。对，洗车指数五级，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所以不适合洗车。对，有一个炎热指数啊，今天画个重点，炎热指数六级，外出的时候感觉炎热，尤其是最强的晒伤时间在上午10点到3点，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不要长时间从事户外的活动啊。
1: 不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1: 累了就歇一歇，可以在午后的3点到4点来到 FM100.8 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听听歌，跟我唠唠嗑。官方微信为大家敞开，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我是小蝶。你有好听的要分享给我们哈。那这个时候关注的是110的警情提醒，
2: 空中110，
1: 我们要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文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期指挥中心接到多位市民朋友报警，称自己的微信号被盗，对方向其朋友借钱求助，并且已经有多人上当受骗。警务指挥部向几位报警人了解情况后发现，骗子在盗用微信账号后，通常会以患病缺钱需要动手术，开车撞了人需要赔偿，自己打架后被警察抓了需要保证金等理由，向所盗微信号里的好友借钱，最后导致很多人真的以为他的朋友遇到了困难，马上伸出援手，从而被骗。在此，警方提醒大家，涉及到在网上给对方转账或者发红包的情况，一定要清楚核实对方的身份，不要轻易往陌生账号中汇款，不要轻易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或相关信息告诉陌生人，以免造成财产损失。一旦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或到派出所报案处理。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电话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嘞。我先替你们看一看啊，稍后的天天好听听个歌，我今天上架的是什么东西啊？替你们先看一下啊，是鞋啊，这款鞋呢我们之前团过的，老火了啊，上次错过的这次不要错过啊。马上进入今天的天天好听听歌Go，
4: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Go， Let's go。
1: 关键词是鞋，一个字啊，关键词是一个字，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鞋，先看看款式啊，让我跟大家讲，亚瑟士的鞋，亚瑟士的鞋，夏日刚需全能好鞋，亚瑟士啊，这几年在运动圈火的简直没有朋友，很多奥运赛事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很多一线明星私服里也少不了它，他家的那个叫素汐鞋啊，是吧？不是普通的凉鞋哈。是不是叫这个名儿？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素汐鞋，不是普通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了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那个鞋型啊，是灵动秀气，上脚显脚瘦，然后呢，趁着腿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米白色配白 T 牛仔裤，碎花裙，就很清爽干净。石墨灰呢，适合脚宽一点的朋友。穿上显瘦显脚小，米黑相间的这个色调呢就比较高级了，上班通勤穿完全没有问题。奶白色属于温柔的色系，配阔腿裤都给你搭配好了，针织衫也超好看。还有卡其色啊，这是户外山系风啊，灰黑色机能酷萨风，多种颜色，男女款尺码都齐，怎么选都不会踩雷。你赶紧看看啊，这个亚瑟是他们家那个素汐鞋长什么样啊，平时在官网要卖到700多，但在我们节目当中限时团购啊，就现在哈，直接是砍到了一，全部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啊，369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双啊，是每款给大家好多款，我看看啊，每款给多少双给我们啊，每款100双，所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鞋就下单链接。

对啊，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入到了陈小春的音乐世界。这里是天天好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小蝶啊。对，音乐里的陈小春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苦男人，他扮演的这个音乐角色，他的歌里带着调侃式的悲痛，这种定位其实很有趣也很讨巧。当然他擅长的又不止苦情，还有热血和义气，所以刚刚我们听到了他跟郑伊健的热血燃烧。除了热血燃烧，还有，对，我们异口同声说出友情岁月。百听不厌，百听不厌。

0: 不是歌手出身，但他的声音真的是好特别，就包括像李宗盛，就这个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一听就是他。陈小春的声音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独一无二的？那绝对是，嗯，很会唱。对，像刘德华，对刘德华的声音，刘德华的声音比较好模仿，发没发现？
1: 到底应该说，这个世界真小，让我们相遇了，还是说，这个世界真大，在一个转身之后？
2: 天天好听，声随心动，诚意丰沛，随四季变化而歌，随风雨阴晴而动。
0: 你要说就是比较容易模仿的独特的声音，刘德华算是一个，张学友对吧？还有伍佰，他们的声音都很好学，很容易去模仿。还有一个人，张宇。

当年唱成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阶段就是对刘若英这首歌没有太深刻的感觉，反倒是后来听林宥嘉演唱成全，确切讲是翻唱了刘若英前辈的成全，于是对这首歌突然有了好感，然后就倒找，找回当年刘若英演唱的成全。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两个人唱同样一首歌，那我同时去听，我可能还是会觉得我对林宥嘉演唱的成全更有感觉。对对对，林宥嘉演唱刘若英的成全真的也成全了他，确实是。

0: 我在大连呢看过他的现场演唱，我的印象就是他的音色很高级，长得也小巧精致，却是一个妥妥的实力派，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这是我对林宥嘉的印象。不管前辈刘若英的成全，还是陈小春我爱的人，他的翻唱都可圈可点。好，看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就要到这里喽。我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哈。怎么有人预言明天天天好听听个歌是上短袖吗？啊，频频向官方微信发送短袖，明天什么不知道啊，今天先团鞋啊，关键词是鞋啊，别乱发，别乱发，好吧？稍后是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但愿今天节目你会喜欢。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4点钟，目前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北行线在通信电缆厂的部分，东快路现在呢出市区方向向陆江高架，入市方向广电中心到东北桥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啊相对来讲稍微高了一点点。另外长江路以兴业街为界的双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在南行武惠路的路口位置略微有点车辆等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瓦房店、长兴岛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今天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普兰店、庄河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今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将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22到27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呀，你再回来都已经进入到七月份了。
1: 哎呦，可不是嘛，
0: 是吧？
1: 一日不见是如隔，是不是？
0: 是吧？好几秋，是吧？
1: 哎呦，咱们这是几十年没见了，
0: 那差不多了啊。也希望呢，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哎，真诚的问一句，搭档孙子多大了？
0: 哎呀，
1: 几十年未见，是不是？
0: 这要出分了。
1: 哎呦，哎呀，就这么占人便宜，这就是啊。哎呦，反应这
0: 是
1: 快呀。
0: 哎，就是吧。
1: 哎呦，
0: 哎，你看啊，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啊都准备要出去旅游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像中高考结束的，可能这一批都已经旅游回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然后
1: 前一阵是高考完的这个结束的啊，然后正在那儿就是报志愿。
0: 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本周三之后，就是从本周四或者周三晚上，又会有一大批的我们大连的一些朋友会领着孩子出去玩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中小学。

0: 学呀，期中考试结束了。
1: 哦，结束是在这两天呢。
0: 中学不太了解，小学的话呢，绝大多数基本上就是在七八九号这三天。
1: 哎，我跟你汇报一下吧，就是咱们比方说初三嘛，明天下午15点钟出分
0: 哦，
1: 出了分
0: 之后。那初二呢？
1: 初二的话呢，基本上考试的时间和你说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那个是比较精准的小学的时间，就是在就这一周嘛。
0: 对，就在这一周，
1: 对，就这一周。哎，这两天就考完试了。
0: 哎呀，真的是跟着孩子们一起紧张
1: 哦，
0: 真的是紧张。
1: 你紧张什么呢？一小学的家长，
0: 就是考完了之后，就是他在考的过程当中，其实家长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的紧张和焦虑。
1: 是不是？你看看将来就是考完了以后，我还得去开家长会，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啊？你说我这怎么能抬起头，是吧？
0: 哎，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就是往往呢有这个时候的时候啊，这个阶段，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那么对于考试来说，其实孩子啊，他多多少少心里边都有点数
1: 啊。
0: 对吧？
1: 大概差不离儿。
0: 就像我那个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就跟我的父母就说，
1: 是什么呢？
0: 你们放心、
1: 哦、
0: 啊，考试我心里边最有数。
1: 哦，什么数呢？
0: 就是每次出完分了之后，我妈妈都会说：“你心里有个屁数。
1: 啊”就这么说的是吗？
0: 我说我考的时候确实有数啊。
1: 对呀、啊，
0: 我就觉得说这个。没问题，
1: 考不好、
0: 啊、这分肯定能拿下来啊，
1: 是不是啊？
0: 哎呀，
1: 考完了之后就回到这么一个回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但是无论怎样啊，就是考完之后，很多的一些小学，小学的家长呢，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比如说四五六年级吧，基本上都是考完试马上领孩子出去玩一下，
1: 哎，是这样的，
0: 好好的放松一下，尤其是六年级、毕业了吗、
1: 哦？是的，
0: 对不对？毕业季啊，
1: 哎，
0: 更要出去好好玩了，
1: 哎，因为马上上了初中之后，那小夹板
0: 是又夹上了、
1: 哎，和这小学还就不是一个状况
0: 了。哎，但是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众口难调、啊，我们呢，其实在每个月呢设定的线路呢是根据。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他所定制的往返的航班时间而定，
1: 要性价比。
0: 对
1: 对，
0: 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的时候说，你看你们七月份有七月底的江西，
1: 没错，
0: 7月28号、
1: 嗯、
0: 还有7月23号的新疆，
1: 是，
0: 然后呢说八月份呢，我说八月份目前呢商家还在来确定最后的时间，因为呢暑期的机票太贵了，
1: 可不是，
0: 所以八月份是否推出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1: 哦
0: 啊。然后之前的时候呢也在定说8月8号啊定一班西北啊、或者是8月12号定一个西藏啊，
1: 有这个想法，
0: 对，有，现在目前是有这个想法，但是也要看市场、然后呢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你怎么不定个8月1号呢？
1: 哦，
0: 我说8月1号你有空是不是、啊？他说对呀、啊，我八月一号。我说8月1号机票它不便宜啊，
1: 是吧？
0: 哎，
1: 总体的这个咱们的可能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
0: 所以为什么说之前的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一再强调，你想了解什么时候是淡季旅游、你就提前查看机票就得了。
1: 是的，
0: 你就看啊，就是你比如说，某软件，只要打开你选择日期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哪个时间的机票是最便宜的
1: 哦。
0: 那么你点击进去，你要点购买，添加你的个人信息，下面才是有燃油附加费之后的，
1: 有最终的价格。
0: 对，有最终价格。所以说，你看，你就宏观一看，哎，哪个日期它稍微便宜一点，那你就盯住这个日期、
1: 哦，
0: 你就可以把你的行程定成这样的日期。然后你要什么呢？看往返。你比如说有6天的，有8天的，你要想自由行的话，那么你就选择这样的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如果是经常出行的话，可能还有一些什么里程数啊，
0: 对，
1: 给你折算一下。
0: 对，
1: 如果你出入或者是来回都用一个航司的话，
0: 哎，
1: 相对来说可能还
0: 有一些优惠，还会便宜，还会便宜、哎、啊！
1: 这个真的是好好的精打细算。
0: 对，
1: 嗯，
0: 好了，来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欢迎的队伍非常庞大。
1: 你看看，
0: 啊、比如说小许同学
1: 怎么说的？
0: 说阳光漫过午后窗台。
1: 哎，有点晒，
0: 冲淡周一的匆忙与焦躁，
1: 快下班了，
0: 那接下来的时光啊、轻松自在，事事顺心，
1: 哎，
0: 多好，
1: 对，摸鱼的时间到了，亲们们，
0: 哎，月光茶坊啊，他说今天可以听到对口版的品游天下
1: 了，你看明显想换个口，
0: 他在之前的时候也提到过、哎、说应该是在本周的时候应该
1: 是
0: 在西安，
1: 今天
0: 啊，今天
1: 今天上的飞机
0: 啊，
1: 今天他飞走了，
0: 飞走了，
1: 我飞回来了，
0: 哎，飞到西安了，
1: 哎，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还有大海也过来打招呼了，轩轩姥姥也来了，他说：“苏林，你可回来了，
1: 你看看，
0: 想死你了。”
1: 哎，这后者怎么折磨你们了？
0: 哎

0: 不太知道啊，
1: 跟我说说是不是？
0: 还不错，就是你休息的第一天，轩轩姥姥 啊，
1: 嗯，
0: 就过来报道了，
1: 啊、说
0: 没事儿，浩哲有我们呐，有我们呐、
1: 哎。
0: 然后半个月以后，他又出现了，
1: 特别讲究，是不是、啊？
0: 另外，雨佳他说呀，考完试的经典回答是考的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挺好，还行，不错。
1: 你看，就没有说考砸的时候。
0: 这个挺好，哎、真的就是万能万能句式啊。
1: 哎，
0: 就是你说什么说哎，还有一个还行
1: 啊、
0: 就是你考的怎么样？
1: 嗯，
0: 还行。
1: 哎，这次出去玩的怎么样？
0: 还行。
1: 哎、对，这个吃的怎么样？
0: 不错。
1: 哎，
0: 你问什么这六个字我都能回答你，
1: 都能接得住。
0: 真是这样。
1: 哎，
0: 说这个演出好不好看呢？
1: 嗯，
0: 还行。
1: 哎，就是总感觉这个是什么的，好像不差。
0: 是，
1: 但好像又没有特别好，
0: 哎，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这个月贷款还没还呢？
1: 嗯，
0: 挺好。啊、这个没法回答了。
1: 不是，这个我能回答
0: 啊，
1: 没还上您补啊，是不是？你来补、啊，这个我可得着急回答一下，哎、是不是啊？
0: 好了，另外啊，还有月光长方，他有说了，我在西安向二位问好了。他说我的脚步丈量到西安了，
1: 哎、
0: 晚上呢就准备啊。去吃雨佳推荐的三禽套餐，
1: 就是有汽水那个
0: 肉夹馍、
1: 嗯、
0: 凉皮和冰峰汽水，
1: 哎，真的是特别经典、
0: 哎、到了西安的话你必须要尝一尝当地的肉夹馍、
1: 哎、西安呢
0: 它是脆皮的肉夹馍、
1: 哦、你在西安待过、啊、
0: 没有，
1: 是是
0: 我在西安路吃过。
1: 哎，西安路和西安是有绝对关系的，
0: 我没在西安吃过，但是我在西安路吃过。
1: 你看看是不是、啊、这和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一样道
0: 理，那你看看差不多吗？
1: 那是、哎、
0: 包括凉皮儿、
1: 哎、
0: 对吧，凉皮儿的话呢
1: 西安路也有，
0: 有，我确实问过一位正生活在西安的朋友，我说、嗯、真的就是西安的凉皮儿很正宗吗、
1: 啊、
0: 他说西安的凉皮儿一定要放一点辣椒
1: 啊、哦？为什么呢？
0: 不放辣椒就失去了它本身的灵魂、
1: 哦、
0: 就是比如说完全不辣的凉皮儿它是不好吃的
1: 哦，
0: 哎，
1: 看看
0: 稍微放一点，
1: 嗯
0: 啊，都是没有问题啊。
1: 是，这个西安是古都、嗯，我觉得呢，如果月光要是有时间的话，
0: 对，
1: 咱就好好的转一转。
0: 哎，
1: 嗯，
0: 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什么事儿啊？这也是最近呢，哎、在网上
1: 跟我说说，就是关于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带队行程的情况。
0: 啊、哎呀，这还没给你汇报，
1: 我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哎，心里面就在想呢，
0: 啊，
1: 就你带队那个团是不是没人去呀、
0: 啊？哎呀，
1: 是不是搭档？
0: 哎呀，真是让你猜对了，
1: 让你留下来陪我，
0: 就剩两个位置了。
1: 已经注定成团了、哎、是吗？
0: 上周五的时候，对，上周五的时候、
1: 啊、
0: 因为我们一团24人，然后呢 是往返的团体机票25张、
1: 哎、
0: 加上我我这一次呢是7月23号去到的是阿勒泰嘛，
1: 嗯，
0: 然后呢之前呢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陆陆续续呢都在订位置，那么本周五7月10号呢统一收团费
1: 啊，
0: 在上周五的时候24位已经爆满了，但是呢就在前天呢是有原本定的一家四口是他们的行程和时间是有冲突，所以临时呢就决定去不了了，那又空出四个位置，
1: 嗯，
0: 今天上午又有一对母子俩，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报名了、
1: 哦、
0: 所以现在目前还剩下最后两个位置，
1: 哦，现在还有两个位置，
0: 只剩下最后两个位置了、
1: 嗯、
0: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哦、
0: 啊，
1: 详细说说你这个成团大概的这个年龄组成，
0: 年龄组成的话呢现在目前最年轻的
1: 嗯
0: 啊是12岁、
1: 哦、最年轻12岁，
0: 哎，12岁，
1: 这是小学今年刚毕业啊，
0: 嗯，差不多，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差不多6年级
1: 毕业了
0: 啊，过了12周岁了吗、
1: 哎？好好庆祝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呢，稍微年长一些的话呢，是70后。
1: 啊、哦，70后，
0: 哎，应该是还有2位60后，
1: 这是刚刚退休吗？这是？
0: 哎呀，还真有一位刚刚退休，
1: 你看看
0: 有多么的刚刚呢？
1: 啊，多么的呢？
0: 6月29号，
1: 哎呦，
0: 就这位姐姐是这样的、啊，
1: 出去的第一个团就跟咱去了。
0: 之前的时候啊，之前呢，她是一直在咨询、
1: 哦，
0: 然后呢，她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之后呢，
1: 嗯，
0: 5月份的时候就加了，
1: 哦、
0: 她说等我退休之后再考虑，
1: 哎、
0: 就在6月29号这一天呢。他就又联系我们，
1: 是
0: 说我准备要报7月23号的新疆团，
1: 嗯，
0: 一个人报名能不能和其他团友拼团？我说还有一位是应该是7几的，好像是48岁吧，
1: 嗯
0: 啊，就是对，应该是。然后呢，这个姐姐就说了，说行，我就报名了，
1: 嗯。
0: 当看到身份证号码的时候，我就给他及时回复，我说、
1: 哦、
0: 恭喜你。 成功退休，并且生日快乐，
1: 是不是？
0: 哎，你看他就在6月29号这一天退休抱团、然后哎。

0: 同事那天还是生日。
1: 对呀、啊、他生日当天退休吗？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挺好啊。所以呢跟住我们。
0: 那大概比方说都是以家庭性质的。
1: 以家庭性质。
0: 哦，比较多。
1: 比较多、
0: 哦、
1: 啊，这个是比较多一点、啊。
0: 都是带孩子出去比较多，妻子。
1: 也不是那么多。
0: 嗯、
1: 现在呢就是12岁小孩只有两位、
0: 哦。
1: 剩下的都是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80后啊，
0: 嗯
1: ,90 后啊、
0: 哦、
1: 哎，这些呢可能是以家庭夫妻之间的啊会稍微的多一些。
0: 哦，你看看。
1: 嗯，
0: 就现在他们也是一个旺季啊，
1: 对呀、
0: 啊，时候
1: 啊、嗯，现在是
0: 这是
1: 60后70后出去这个游玩最好的时候。
0: 嗯，
1: 你看看，就是现在退休女士50岁，
0: 嗯，
1: 76年，
0: 你看看
1: 人退休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哎，这个、
1: 多让人羡慕啊！
0: 可不是怎么的？
1: 哎，
0: 啊、据说某人是不是还有好几十年要干呢？
1: 20年嘛，
0: 你看看
1: 20年，
0: 哎，我就不一样。
1: 啊、哎，你像不一样，
0: 对不对？
1: 让人羡慕，
0: 啊、相对来说是不是
1: 让人羡慕，让人羡慕、
0: 哎、啊！我争取让你好好把我送走，是不是？
1: 我尽量 啊，我尽量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哎，有人在问说，去泰国几月份去比较好啊？
0: 嗯，
1: 再稍微等一等，十、
0: 哎、
1: 月份以后。
0: 哦，
1: 十、啊、月份之后呢？气温不用考虑，
0: 嗯
1: 啊，东南亚国家的话，四季都是那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就看什么呢？就看你的时间和价格。
0: 啊就是、他们的七八月份和十月份差别不大，
1: 嗯，不大不大，差别不大、
0: 哦。
1: 但是夏天的话呢，它是这样的啊，夏天呢可能整体的费用会高一些。你比如说在暑期的时候去到泰国，六天或者是八天，咱就拿六天来说的话，六天往返基本上都得精致的团
0: 嗯
1: 啊登两个岛，
0: 嗯。
1: 差不多都得6000左右吧。
0: 哦，那要是在淡季呢？
1: 在淡季，比如说十月份、十一月份的话呢，5000多块钱
0: 啊、
1: 哦，哎，差不多就能下来。
0: 嗯，这也不少省，是不是啊、
1: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7月28号，
0: 嗯，
1: 因为今天呢刚是7月初嘛，7月28号呢，主持人鸿飞带队的江西团。目前呢仍然接受报名
0: 哦，现在呢已经成团了吗？
1: 没有
0: 哦，
1: 我们呢是要在15位朋友以上，然后主持人直接带着走。
0: 7月28号，
1: 但是呢，我们是在本周末，也就是在七月，应该是在下周吧，下周三左右吧，就是7月15号，我们会最终看报名的情况、
0: 哦、
1: 名单是否能成团。
0: 如果要是不成团的话、有没有可能改一些行程？
1: 这个现在目前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0: 哦、
1: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要看现在目前已经有大概6-7位朋友啊已经预约了。所以说呢、距离15位，对，距离15位的话呢再有个这个3-4组家庭，
0: 嗯，
1: 基本上就差不多、
0: 哎。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然后呢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那么这个回弹链接扫描完了之后，直接发来你想去的城市。啊，有人说我想了解江西，
0: 嗯、
1: 我想了解新疆，都可以、
0: 嗯。
1: 江西这个团呢，我要重点来说一下啊。首先是飞机飞到南昌，
0: 嗯，
1: 然后呢，其他的团呢，一般都会飞到浙江的这个衢州，
0: 哦，
1: 就是吃鸭脖那地方。
0: 是，
1: 然后呢，因为什么呢？我从地图上来看啊，衢州呢，它距离江西的，比如说像婺源呢，像景德镇非常近，
0: 嗯，
1: 它可能它的行程就是落到衢州之后，坐着大巴车直接进入到江西省，然后再去到的是婺源，
0: 嗯，
1: 啊，是这么个行程。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大连直接飞到了南昌，
0: 嗯，
1: 南昌当天晚上我们就去齐云山，
0: 哦，
1: 其他的团儿很少去齐云山和住在齐云山，
0: 哦。
1: 这一次的江西纯玩团非常的精致，
0: 嗯，
1: 虽然说我们价格会稍微高一些，
0: 是
1: 啊，但是高是有它高的道理，它的品质非常好，
0: 嗯、
1: 全程4钻加1晚的啊，齐云山的度假酒店，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是在齐云山脚下会逗留啊1天1夜，也就是说，
0: 嗯、
1: 第一天你落地南昌之后
0: 不动地方。
1: 直接领着你就到齐云山，晚上逛齐云山的夜景、
0: 嗯、
1: 第二天一早直接坐着索道上齐云山、
0: 哦、
1: 索道包括景区的电梯，这都是包含在团费当中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包含什么呢，第二天到第五天的午餐和晚餐、
0: 哦、
1: 餐标每个人50块钱，这都是在团费为什么会高的一个原因。
0: 是
1: 其他的团的话，4000多的江西团有没有，有，他飞到衢州，然后让你坐着大巴去到景德镇，去到婺源，
0: 嗯，
1: 餐标呢一个人30块钱，
0: 是相差不少。
1: 然后呢他有的时候还不管你晚饭，
0: 嗯，
1: 然后有的一些什么索道啊。

0: 这个什么海岛啊，
1: 嗯，
0: 啊，这些加上来之后，它肯定它就贵呀、啊。
1: 当然了，
0: 对吧？
1: 所以说，咱们作为大连人就能够理解这个来团之后怎么接，
0: 对
1: 他的方法其实是千差万别。
0: 是，
1: 哎，
0: 所以啊，千万不要什么呢？不要说，哎，你这个价格挺贵呀，然后你就一票否决了。
1: 嗯、
0: 那么你要看详细的行程，行程里包含什么，有没有你喜欢的？你比如说江西这个团里边，我们领着大家呢去到婺源，然后呢，我们在去到婺源之前的话呢，
1: 我先问一下，从齐云山到婺源怎么个走法？也是坐大巴吗？
0: 啊、都是大巴车，
1: 都是大巴车，
0: 都是大巴车。
1: 哦、
0: 然后呢，在这期间的话呢，还有这个横江竹筏、
1: 嗯、
0: 啊，坐着竹筏，这些全都是包含的啊。我们只不包含什么呢？部分的景交费用
1: 哦，
0: 景区内的交通，简称景交、
1: 哦。
0: 就比如说有小的观光车呀，
1: 嗯、
0: 摆渡车呀，有10块的，有15的，最贵30的。
1: 你要不要坐？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众口难调。有人说我就想溜达。
1: 对，
0: 我就想溜达溜达、
1: 哎，
0: 我就想拍照，我就想看风景。你给我摁到车上，直接给我拉到终点了，
1: 我啥也没看着。
0: 对
1: 对
0: 啊，有人就说了，我不愿意走，
1: 嗯
0: 啊，我就要坐
1: 累了。
0: 有人愿意坐单程，
1: 嗯、
0: 走着去，然后
1: 溜达回来，
0: 哎。
1: 所以这个呢，确实也是众口难调、嗯。
0: 对，
1: 这个只能由自己来支付。
0: 然后呢，你看我们基本上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婺源之后，领着大家呢，也是把婺源逛一逛。然后再领着大家去到景德镇。景德镇的话呢，当天到了景德镇，先领着大家去到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带着所有的团友，我们要感受一下陶瓷制作工艺了。
1: 哎
0: 哎，手动做陶瓷。
1: 嗯，
0: 这个其实陶瓷博物馆呢，我之前在湖南的醴陵，
1: 嗯，
0: 我看过。
1: 哦，
0: 就是你进去之后啊。就是莫名的凉快、
1: 哦、
0: 就你看到所有的就是陶瓷工艺的东西哈、
1: 是的，
0: 你就感觉就很清爽，
1: 那是
0: 就这种感觉非常棒。
1: 你到了景德镇这个博物馆和其他地方还不一样、
0: 嗯、对，
1: 这有地缘文化。
0: 哎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喜欢喝茶的朋友，
1: 嗯
0: 啊，喜欢这就是这个小陶艺的，
1: 嗯
0: 啊，小陶瓷工艺的，像什么
1: 小茶小茶壶、
0: 小茶盏、小茶杯、小茶壶，
1: 哎，
0: 你都可以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1: 嗯、
0: 去了之后，你就能知道说，哎呦，这是彩釉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釉，这个什么又几层，又烧了几层，他给你讲的非常透彻。
1: 那是，那真的是人家这个是本源呐、
0: 哎，
1: 源头、
0: 啊。对呀、
1: 啊，对。
0: 然后第六天啊。直接咱们就坐着飞机就从南昌再飞回大连、
1: 嗯、
0: 整个的一个行程下来之后啊是5699，这是成年人。
1: 哦，
0: 如果说呢有孩子，
1: 嗯，
0: 那孩子不占床，你比如说孩子比较小啊，
1: 哦，
0: 那么不占床的情况下孩子是
1: 可以站着睡。
0: 哎，就、嗯、
1: 不能是不是、啊、
0: 你别站着呀、
1: 啊、
0: 躺着躺着
1: 躺，
0: 你把床放倒。
1: 哦，是吗？
0: 然后你床立着干什么玩意儿、
1: 啊、
0: 这屋怎么才3平？
1: 你看看
0: 3平米。哎，所以什么呢，就是孩子如果不占床的话、
1: 嗯、
0: 那么正常就是团费还可以减500块。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这个5199啊、
1: 哦、
0: 正常我们是
1: 5699。这个价格现在是定了呢还是还有商量？
0: 还有就是我们最终报名的话啊，可能再给你省个零头。
1: 哦，
0: 99，就不要99
1: 啊，
0: 就说到这儿，就不要99，
1: 就真不要了。
0: 对，我们的团费5699，不要99，然后再等一下，还不要99，那还要不要什么呢？就不要99，
1: 就不要99，其他的你得给我剩下，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拿不下来这个行程。
0: 然后呢，如果说要是有高考的考生、
1: 嗯、
0: 啊，要感兴趣，现在目前的团上呢有一个大男孩，
1: 哦，
0: 17岁的大男孩，他妈妈给他报名，他高考的考生。
1: 嗯，
0: 然后呢准备已经预约了啊，如果说要是有其他的男生也想说哎这个自己去
1: 嗯
0: 啊感受一下的话，可以和他拼到一个房间
1: 啊，
0: 啊都是没有问题啊，
1: 帅气大男孩一位。
0: 我们呢争取做到的是15人左右的小团啊，因为大家呢可能会考虑到时间，就像你说的，比如说中考结束了之后，
1: 嗯，
0: 那么包括小学生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课程。
1: 是的。
0: 哎，就会稍微耽误一些。
1: 这个你要理解。
0: 嗯。
1: 比方说你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出了分之后，
0: 嗯 嗯
1: 你出去行程的这个安排，
0: 嗯，
1: 和你没出分之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你说特别对。
1: 就是你们家就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0: 没有，不是我们家、
1: 啊、
0: 之前的时候呢、啊、也有一组家庭在咨询江西的一个具体的行程。
1: 哎。
0: 昨天我们在做反馈的时候就问到说7月28号是否感兴趣啊，是否报名 啊
1: 嗯，
0: 然后这组家庭呢就是应该是孩子的妈妈、
1: 啊、
0: 就回复我们，就说
1: 怎么回复的，
0: 看看分儿。分出来我们再决定
1: 是吧，哎，
0: 我也跟着紧张。
1: 其实你们家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分数

0: 孩子没出来之前，是不是？
1: 啊 啊, 啊！
0: 咱们这是省得莺歌燕舞的去安排，对吧？
1: 是是是。
0: 一出来之后，
1: 哎，
0: 你不是把所有都取消了吗？
1: 哎，真是，
0: 是不是？
1: 哎，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真正的分出来之后，无论是什么年龄段啊，
0: 哎，
1: 他已经超出他的预期，会高于他预期的分数的时候，
0: 嗯，
1: 孩子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
0: 你看看，
1: 这个时候要鼓励他，要奖励他。要带他出去
0: 让他自己出去也行，这不还有一个十七岁大男孩在那单着吗？
1: 但是啊，要跟大家来说，在之前的时候我们推出的不是有北京的八到十六周岁的这个研学游吗？
0: 啊，这个怎么样？
1: 七月十八号是第一班，八月三号、八月十一号是另外还有两班。
0: 嗯，
1: 现在目前呢有部分的家庭呢还在观望啊，也在咨询。
0: 嗯，
1: 然后这两天呢我们也会做一个回访。另外呢还有就是可能不太了解的一些家长呢，他会觉得说我们家里边有两个宝贝儿，
0: 嗯，
1: 双胞胎，
0: 嗯
1: 啊，能不能报其他的团儿？那么如果说未满十八周岁的、
0: 嗯、
1: 啊，那么正常的旅行社呢他是不接受你单独或者孩子独立报名、
0: 哦、必须有经过。
1: 哎，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你孩子多大？他说十二岁，两个孩子都十二啊。那这个其他团是报不了的。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必须得有家长陪同。
0: 研学团才可以。
1: 哎，研学团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这个老师、嗯、研学老师、生活老师，
0: 嗯，
1: 他是这个会时时刻刻的带着孩子，
0: 嗯
1: 啊，正常来说的话呢有十比一，有十五比一，
0: 是，
1: 也就是说十个孩子有一个生活老师他是带着的、
0: 嗯
1: 哦、啊，
0: 但是呢我们正常团的话就是各玩各的，对不对啊？
1: 对，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说的那个你在景区散开的话你不能说让孩子自己去溜达呀，对不对、
0: 哦、哎，安全问题、啊、
1: 安全没有保障啊。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在7月23号啊，新疆阿勒泰包括比如说喀纳斯、禾木村、魔鬼城，然后还有 S21 的沙漠公路啊，这是一个穿越体验。另外还有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这个呢是整个的行程是可以看到的景点。然后这个还剩下最后两个名额，7月28号的江西，目前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到15人的团还剩9个名额、
0: 哦、
1: 啊，只要是再有9位朋友感兴趣、
0: 嗯、
1: 啊我们就顺利发团了。
0: 大概就是三四个家庭、嗯、
1: 哎
0: 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哎、
1: 差不多啊。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啊，有人呢也想了解这个
0: 北京研学、
1: 啊、那么输入北京，别说北京游啊，就是北京或者是旅游都是可以的啊，
0: 旅游旅行都可以啊。但是我们收到了这个小文的信息、
1: 哎、嗯，
0: 我们还收到了刘先生的，还有平儿如意，
1: 对，
0: 我们收到了很多啊，
1: 啊都已经收到了，
0: 收到，你们放心啊，稍后的话呢会给您回，而且回复的人呢、
1: 嗯、
0: 就坐在我身边。
1: 哎
0: 哎，
1: 另外呢这个本身小文呢他是生活当中的我的一位朋友、
0: 哦、
1: 啊，就别在平台了，你就微信我就行、
0: 嗯、你看看是不是、啊、哎，怎么那么客气呢，是不
1: 是、
0: 啊、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哎
1: 哎，
0: 就我就让为了让我看到他这个人脉广、
1: 哎、没有，其实什么呢、
0: 是
1: 啊、其实就是大家呢在扫描绿色二维码之后你会发现说、嗯、哎呦这个微信啊后面还有一个名字
0: 括号，
1: 不是括号，
0: 是不是
1: 破折号、啊、
0: 破折号
1: 就是浩哲、
0: 哦、
1: 啊，浩哲给您做回复。因为本身呢我是做旅游节目，
0: 嗯
1: 就是文艺类的我不懂，文艺类的问苏林啊，什么有什么演出啊，有什么电影啊，你直接问他、
0: 嗯、
1: 但是旅游的话呢基本上就问我就没有问题。
0: 哦，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哎，
0: 所以说呢就浩哲呢踏踏实实的为大家服务，也了解一下大家的需求。
1: 是，
0: 哎，
1: 哎，
0: 咱们共同的帮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
0: 完成心愿。
1: 哎，所以呢还有就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就像是孙健刚刚说到泰国什么时候去比较好啊，
0: 嗯，
1: 包括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季节去哪个城市这个比较凉快。
0: 是的，
1: 你比如说这个季节的话云贵地区，但是云南最近的雨比较多、
0: 嗯、
1: 贵州确实不错啊，今天刷到一个视频特别气人、嗯、你看咱们大连今天中午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0到31度，
0: 没错，
1: 人家有一个视频就发说此刻的贵州22度，
0: 我的天哪，
1: 好热呀，
0: 真的，
1: 我想去外省去避暑一下、啊、下面这个气的，你22度你出来避暑啊，
0: 这房
1: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都已经30多度了。
0: 哎，这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那儿林子密。
1: 哎，一个方面是这样，另外呢
0: 总不会是温度就这么高吧。
1: 对，它是这样的，云贵地区的话基本上啊温度都会保持的是比较平稳和平衡的、
0: 哦、是这么凉快吗？
1: 对，
0: 哎，但是其实在全国各地很多的地方现在已经是相当热了、
1: 嗯、
0: 温度基本来说比方说超过35度，
1: 对，
0: 很正常。
1: 咱东北也有凉快的地方，
0: 当然、
1: 嗯、你比如说吉林长白山，
0: 嗯，
1: 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
0: 嗯，
1: 长白山去看天池，无论是北坡南坡西坡
0: 啊，
1: 上去的话

0: 一看全都小薄羽绒服。
1: 哦，是薄羽绒服，
0: 因为它有海拔，
1: 还以为是军大衣呢。
0: 哎，不用那么夸张，
1: 现在不用，
0: 就是薄的羽绒服，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那个加绒的冲锋衣。
1: 哦，怎么也得有这么一层保护。
0: 哎，必须的，你穿短袖肯定不行。
1: 哎，
0: 你比如说像伊春，伊春的话呢，温度也相当可以
1: 啊。
0: 还有现在有常规的一些团还推出了什么呢？墨盒。
1: 啊，漠河
0: 这个季节去漠河也凉快。
1: 哦，现在也凉快。
0: 但是我觉得哪儿都没有大连好。
1: 为什么呢？
0: 晚上都不敢开窗。
1: 嗯，没错。
0: 开窗冷。
1: 这小风啊。
0: 啊，
1: 嗖嗖的。
0: 然后呢，后半夜还得盖棉被。
1: 你看看是不是？所以说大连一年四季你都发现只要一条被子就可以了。
0: 是。
1: 哎。
0: 夏天的时候可以骑着。嗯
1: 对，
0: 冬天的时候可以盖着。
1: 哎，你管那叫骑，我们管那个叫夹着。
0: 哎，对对对
1: 对，
0: 也是用腿夹着。
1: 对，
0: 然后夏天还吸汗，
1: 您看看。
0: 但是有的时候容易起痱子、
1: 是吗？有这情况
0: 啊。好了，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啊发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旅游动态。我们呢每个月都有更新，然后呢还有一些城市的推荐。大家呢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就可以了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一下各位发过来的一些互动内容。我们稍后见。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午四点半钟的时候，东北路东跨路广电中心北行一直进入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海大广场开始到东北桥，车辆密度增加还是比较明显的。西安路目前的南行方向黄河路路口以及长江路从东关街开始进入兴业街，也就是东关街桥洞，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有逐步拉长的趋势。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在略高的一个状态，行驶的速度照比其他的路段呢肯定还是要低一点，各位保持好耐心。西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西南路的桥上，西南路目前从西山小区向北一直到新建小学，包括南行线目前在中心医院北院的门口，需要等候的时间会略微久一点。红林路目前的南行在金柳路路口车辆密集度会略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在明天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八点前后增强到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将增强到5到6级，气温在22到26度。

0: 旅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Hello， 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了，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发过来的消息啊。
3: 哎，
2: 有人发到了，这个是这发各种桥啊，这是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
2: 北大桥、友谊桥，你这想说什么啊？
3: 对，
2: 最好呢可以把文字详细的发送过来 啊！
3: 另外呢，还有位听众啊，这俩字我可一个都不认识，
2: 是不是啊？
3: 也发了旅游，
2: 那咱们就不念了，
3: 是不是？你看看，
2: 不说名字啊，
3: 自然屏蔽，就是某某。哎，
2: 直接发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
3: 是的，
2: 我们目前呢在七月份啊，分别呢是有7月23号的新疆，7月28号的江西，包括呢还有北京的五天四晚的研学夏令营。
3: 是的，
2: 如果感兴趣，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啊。
3: 好，接下来咱们说点什么？
2: 说点什么呢？说经常出去旅游的朋友呢，现在愿意买一系列的东西。你比如
3: 说
2: 呢，有一种，比如说这种简易装的啊小瓶子，你可以
3: 装
2: 一些
3: 瓶，
2: 对，分装瓶。还有呢，愿意买，比如说像这个一次性的床单、被罩，马桶
3: 住的
2: 马桶套啊，马桶圈啊什么的。然后最近啊，也是正值这个暑期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各类旅游啊，就感觉就是你拍片儿，必须你得拍出那种大片儿的感觉。
3: 那是，出去一趟嘛，对不对？
2: 你得选择什么呢？你得选择这个服装，
3: 自己的服化道
2: 得搭配。
3: 哎，
2: 但是呢，现在在各大的一些啊售卖平台上，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就是这个外套或者这个衣服，你穿完一次你就可以扔了，
3: 你不用退回去了。
2: 哎，然后你退什么？这不是你买的吗？对不对啊？
3: 是这种，但是只是穿一次。
2: 那你以前都卖完就退呀？哎呀
3: ，
2: 电商平台啊，
3: 一定要保留着。
2: 明显销量出现上涨了。
3: 是
2: 这个次抛衣的流行呢，也是切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也有部分的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标准。劣质的次抛衣隐藏着很多健康隐患。
3: 哦，就尽管价格便宜。
2: 对，
3: 嗯，
2: 所以说怎么选购？行业内呢没有出台一个标准的这个次抛衣的一个产品质量的
3: 新产物，
2: 所以现在也是参差不齐。
3: 对，
2: 你比如说啊，有位市民他在网上呢就购买了，他说总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来块钱的碎花的长裙，
3: 哎呦，真是便宜，
2: 太便宜了。
3: 对呀，
2: 然后呢，他是专门入手比较适合旅行搭配这种平价的次抛衣，
3: 会买，
2: 他觉得性价比相当可观。
3: 嗯，
2: 记者就发现了，说所谓的次抛衣呢，它的售价有的不足50块钱
3: 啊，
2: 款式新颖，颜色多样，多余就是打卡拍照，大多呢穿个一两次就被抛弃了。
3: 哦，正常，
2: 或者是
3: 次抛衣吗？
2: 转售了，然后呢，与常规的啊这种，比如说偏时尚一些啊，服装租赁呢，这个差异很明显。
3: 哦，就是材质。
2: 啊，然后呢，咱们也有一位工程师，他是什么呢？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的工程师，
3: 行内人。
2: 人家就说了，说这次抛衣呢是网络催生出来的一个概念。目前行业内并没有出台对应的一些专项的标准。
3: 没有太多的约束。
2: 对，所以市场呢它缺乏了一些什么呢？约束。也直接导致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3: 是的。
2: 哎，有些消费者反馈了，说呢部分的次抛衣啊，它的做工非常的粗糙。
3: 对。
2: 面料还薄。
3: 嗯，
2: 经过洗涤之后呢会出现变形、褪色等等这样的问题。
3: 次抛衣吗？你
2: 那当然了。这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你得看人家就告诉你了，就穿一次两次就行了。
3: 哎，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太劣质之后呢产生过敏。
2: 哎，你说对了。
3: 哎，
2: 你说对了。
3: 是的。
2: 尤其是什么呢？这个次抛衣的面料过硬。
3: 对，
2: 可能会产生
3: 皮肤
2: 物理性的皮肤损伤。
3: 对，
2: 你比如说腋下、
3: 哎、
2: 腰部、
3: 嗯、
2: 啊、胸部、大腿根儿，
3: 你 看
2: 或者说呢，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它会出现刚刚你说的过敏，
3: 是的，
2: 红斑、
3: 哎、
2: 刺痛，
3: 对，
2: 对吧？
3: 嗯，
2: 或者是脱皮，
3: 哎，
2: 啊，所以你要知道哈，
3: 真吓人呢、
2: 啊。哎，有的时候这个衣服啊，它用的这个染料，
3: 嗯，
2: 固色剂比较的低廉、嗯、
3: 还有面料，
2: 还有什么呢？甲醛，
3: 哎，
2: 啊，还有甲醛的或者是什么芳香胺，可能会导致你的皮肤过敏。有的时候就是你穿衣服啊，就是不舒服。
3: 这哪是买了刺泡衣啊？这不是买了皮霜往身上擦了吗？
2: 真
3: 是
2: 啊！你看啊，而且现在大量的刺泡衣呢，在二手平台转售的非常多。
3: 嗯，
2: 而且平台内的不少的服装呢，是以什么旅游搭配、一次性穿搭为卖点，所以这些都存在潜在的风险。
3: 没错
2: 啊，千万不要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
3: 哎
2: 啊，
3: 咱们图便宜。
2: 甚至是有的一些衣服服装，就是你打开包装之后，你都能闻到这个衣服有一股味儿。
3: 是的
2: 啊，
3: 不能
2: 要么就是咱东北说五八味儿，
3: 哎，
2: 要么说就是什么呢？
3: 刺鼻，
2: 就是、刺鼻的那种甲醛的味道。
3: 对啊，很明显
2: 啊。有人就说了，怎么你还知道甲醛味儿吗？
3: 你看看，
2: 就跟装修完了是一样的。
3: 对呀、
2: 啊，啊，有股那种漆味儿。
3: 那我搭档这是长期闻这味儿，
2: 对不对？哎，也不是这样的，
3: 对，
2: 就是男人嘛，
3: 啊，
2: 毕竟是要需要担当嘛，
3: 是不是？
2: 哎，这比如说家里边装修完了之后，
3: 嗯，
2: 谁去吸甲醛呢？
3: 啊，
2: 你用绿萝呀？
3: 对，
2: 你得买多少盆啊？
3: 啊，
2: 把老公放里
3: 啊？你看看是不是？
2: 新买个床垫、啊，人家都告诉你了，打开包装后会有异味、
3: 嗯，
2: 但对身体无害。
3: 哦，还有这说到呢？
2: 那你开窗通风能放一个月，你不用这个床垫吗？
3: 对，那怎么办呢？
2: 老公睡，
3: 老公穿身上，对吧？天天穿着
2: 日抛衣，
3: 对不对？
2: 回来大碎花长裙，
3: 老公
2: 先穿。
3: 对，
2: 老公说不行，我这嘎吱窝太痒了。这太夸张了、啊，
3: 这成本真的是能降到最低。哎，
2: 对，所以千万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啊。
3: 嗯、
2: 那么无论什么，你是商品还是选择的产品，
3: 嗯，
2: 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3: 哦，
2: 这里边呢也是一语双关了。
3: 嗯，
2: 你比如说呢，你购买的食品、商品。包括呢日用品，你不要去图便宜、
3: 哦、
2: 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你去看，哎呦这个东西真便宜啊，哎，要比哪个超市还要便宜，但是你回来之后一看三无产品，
3: 你看看
2: 劣质商品，
3: 嗯，
2: 那么他会觉得说，包括这个日抛衣也是一样的，刺、
3: 嗯、
2: 抛衣就什么，它便宜，
3: 你看我
2: 他也不追究
3: 这个受害者嘛，对不对？
2: 怎么了呢？
3: 亲身经历
2: 啊，
3: 当时选搭档的时候，人家问我选谁，
2: 啊、
3: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最便宜的搭档。
2: 这女人真是善变啊，这怎么能拐弯拐到我这？
3: 看看，
2: 就怎么说都能拐着我，是不是？
3: 选了个最便宜的搭档，你说我现在这最糟的，你说是不是？
2: 啊，
3: 你看看哎，
2: 还真别说、
3: 啊，
2: 就是你在休假的这半个月的时间，
3: 啊、
2: 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感同身受了。
3: 什么呢？
2: 换位思考了一下，
3: 哦、你 说
2: 就感受到了，说我出去带队那八天十天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
3: 哦，你就是在这段时间有快乐了。
2: 我也找到了快乐。
3: 那我回来早了，是不是？
2: 哎呀，这种放松、哎、是吧？
3: 是放飞，哎、是不是？
2: 放飞，
3: 哎，对，是放飞，
2: 是吧？
3: 是不是、
2: 哎、
3: 啊？对。
2: 哎呀，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啊，有人说了，说体育广播正在聊大连的桥
3: 哦，
2: 可能是朋友们想参与，然后呢就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了。
3: 你看这个叫做啊，这个。唱歌的这位听众是不是
2: 啊？
3: 哎，对，他呢就是为了解决咱们的问题，
2: 嗯，
3: 都要去听听体育广播讲什么，
2: 对，
3: 帮咱们解解密，
2: 是
3: 太讲究了。
2: 哎，另外呢，嗯、还有雨佳他说呢，每一次旅行啊，都会买一次性的浴巾
3: 啊，
2: 一次性的马桶套，
3: 是
2: 之前呢还会买一次性的枕巾，现在不买枕巾了，
3: 嗯、
2: 因为呢刷抖音也看到了啊、
3: 嗯，
2: 就是把自己啊。什么不要的一些白色的 T 恤衫啊、
3: 嗯、
2: 可以当来这个套这个枕头、
3: 哦、
2: 哎，大小还合适，
3: 学到
2: 板板正正的、嗯、对，包括什么呢，包括一次性的，比如说像这个床单什么，其实它可以用于啊，比如说你坐卧铺，
3: 嗯
2: 啊，但是那个料子你不能多用，它其实不舒服
3: 哦，
2: 就是你在上面躺着之后，就是和你的皮肤接触过了之后，你会觉得就是稍微出点汗，它会很黏
3: 哦
2: 啊，其实不是那么特别的舒适、
3: 嗯。
2: 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他觉得卫生， 啊，但是也不要贪图便宜去买一些一次性的商品啊。
3: 哎，这熊大就说了，说哪一天这浩哲单独开个演唱会？
2: 哎呀，
3: 因为这歌唱太好了。前两天这个咱们的这个什么什么之夜，
2: 哎，
3: 对不对？
2: 那得有人伴舞啊。
3: 你看看，
2: 哎，你看月光茶坊那天就说了，说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不7月3号不有活动吗？
3: 是的。
2: 说浩哲我要到现场去给你伴舞，我说我有单色，
3: 你看看，
2: 我说我单色还会空翻呢。
3: 你看看，哎呦，那就看唱什么歌了。
2: 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在正式演出的时候，就是彩排的时候，后面舞蹈演员他没翻，
3: 是吧？
2: 我在正式演出的时候，其实给我自己吓一跳
3: 哦！
2: 我这余光我看后面有人腾空了，你知道吗？
3: 然后你就在想，这我是翻还是不翻呢？
2: 我就别翻了，是不是啊？
3: 你也可以翻一下，是不是？
2: 好了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
3: 明天见。
2: 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有听众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就说夏天呢为了减减肥也是拼了，饿的是头昏眼花，但是呢吊着几斤秤还都是水分，稍微一吃就反弹，哎，就开始胖回去了。正好啊，今天呢咱们有专门研究瘦身的专家，深耕瘦身行业16年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那么也会把他的经验带给大家啊。首先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于洋老师你好。
4: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就像刚刚那位听众啊，他所留言所说到的，说一吃就反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确实啊，咱们减肥都是想要长久的瘦，那我觉得绝对不能跟着身体去对着干，就一味去节食去透支自己。
0: 对，
1: 那而是要摸清咱们自己就是发胖的这个源头到底在哪儿，然后呢，再学会和我们身体达成一个共赢。
0: 你说的太对了。说的到底怎么才能和身体共赢，把这个脂肪减掉呢？
1: 首先哈，就是减肥的核心，它从来不是光去降这个体重的这个数字，而是去减纯脂肪。我就打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比方，就是肥胖呢，就好比是一棵树，那树叶呢，就是咱们秤上浮动的一个体重。那有一些朋友节食啊、代餐、运动或者是吃药，都是在帮你去摘掉这个树上的叶子。你看着可能是轻了几斤，但是树叶掉了，它还是会重新长出来的。那怎么才能不让它反复的长肉呢？啊，因为树根它才能够真正决定我们肥胖的一个根源，就是根儿决定了这个叶子啊。所以我们研发的这个专利的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就是直接去调理我们发胖根源的，就是连根来改善，标本兼治。其中呢，五点瘦身的五点针对的就是九大易胖体质，还包括我们局部多余的脂肪，还有内脏脂肪层、基础代谢，还有体内湿寒，这五点等于就相当于给我们已经肥胖停滞代谢的一个身体重新去调整，重启你的燃脂机能。像我们月初有一位顾客，体重是138斤，他就既想减重，还想来减减肚子上这一圈的肉哈。就是当一个人有肚子之后，他这个体型确实就会看着很显老，很显胖。之前他说是运动再加上少吃，坚持了2个多月，实在是扛不住了哈。我觉得就咱们在选瘦身方式的时候，一定先问问自己，就是下半辈子咱们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你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啊？他就是确实做不到了啊，放弃了，所以也来选择了我们五点瘦身。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先帮他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就他属于脾虚湿阻体质。中医讲脾虚呢，就像你家里的一个排水系统，你被堵死了。所以呢，就是水湿、代谢垃圾，还有身体的毒素，你都排不出去。所以日积月累，全部都堆积在我们的一些局部，比如说你的腰腹部哈、后背啊等等这些部位上面，就形成一种很顽固的脂肪。那我们是根据他的一个肥胖根源去帮他定制的一个方案，先用温热疗法去散我们体内的一些寒湿，再来打通他水湿液的一些代谢的通道哈，然后用靶向的一个塑形分解它腰腹这一圈的皮下脂肪以及内脏脂肪，同步再拉高我们基础代谢，这样全程你不用刻意的去忌口啊、挨饿的情况下，你只做4次啊，你的腰围它就减少了有6公分啊，这4次，而且哈是皮肉明显的被收紧了，一个月的时间瘦了有15斤的体重。那现在我看他穿那种很紧身的牛仔裤哈，那身材和线条真的是很好看，而且比他实际的体重还更加显瘦。他就说减肥真的会上瘾，因为你越减你身体越更加的轻盈，而且体态和曲线都变得更加好看，就觉得买什么衣服自己都能驾驭了哈，就会特别爱买，而且还特别爱拍照。如果说你属于就减肥多次失败了，或者你没时间运动，也不想挨饿难受，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开放一个10分钟的团购福利哦，原价是298一次，那我们电台的专属团购价格只需要198，大家可以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4次之内就能明显看到效果了，打电话就能报名，84618813，84618813，开车的朋友可以加个微信啊，搜索 M84618813。M84618813。
0: 嗯，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啊，这是最符合我们需求的瘦身了。那今天呢，还开放了一个团购价格，198元可以做4次啊，但是呢，只在节目当中开放。电话我再来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如果不方便，可以直接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会关心说这种方式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1: 五点瘦身哈，它首先的原则就是没有副作用，不伤害身体，不打针，不吃药，主打一个健康瘦身，就在不破坏我们身体的水分啊还有肌肉的一个前提下去帮你减一个纯脂肪。比如说很多人就担心说减肥之后皮肤松弛了怎么办哈，还不如不减更难看。那我们呢是属于边瘦边收紧，而且同时去激活你皮下的一个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会员就反馈说，

0: 下来，感觉皮肤更加紧致了，哎，腰更加细了，穿衣服就会更加有线条感了。再给大家讲一个男士做完会有什么效果啊？我们有一位会员赵先生，45岁了，是一位企业的高管，然后平时也会有一些应酬局儿哈，所以肚子也是喝大的哈。以前呢就是衬衫，感觉现在都穿不了了。这个高血压加上脂肪肝，这就是肚子大这种体型的一个标配了。他一开始也不信说五点瘦身躺着就真的能瘦下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哈，去做了2次五点瘦身。啊，做完第二次的时候，晚上给我们发信息说，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平下去了很多，而且平时感觉走两步就喘，但是今天呢，一口气爬了一个5层楼，就觉得还挺轻松的。因为我们是帮他加强了一个内脏脂肪的代谢，所以你做一次哈，这种帮你消耗掉的耗能，相当于你做5个小时有氧运动的一个热量哈。那2个多月的时间，他的肚子是减得特别的明显，所以以前的裤子都肥了，体重呢减下来有30斤啊，内脏脂肪下降了4级。
1: 嗯，所以说这效果啊确实是非常明显。然后再来画一下重点啊，团购价格呢是198元4次，仅限节目时间，还有差不多不到5分钟了啊。想不节食不运动，并且在今年夏天穿上漂亮衣服裙子的一些姐姐们啊，想自信出门，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来进行报名。提醒大家啊，减肥呢是一个技术活，选对方法要比努力更加重要。希望呢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体验到好的瘦身方式。电话再来说一下，84618813 84618813。那么现在市面呢有很多减肥的项目，效果是快，但是反弹也比较的厉害。那么五点瘦身怎么样避免反弹？
0: 好，我给大家想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做减肥的初衷肯定是做长期主义，我们不是为了像演员哈，为了哪部戏要迅速的这种瘦身哈，我们是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易瘦的体质。我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做完哈，有两位顾客他的一个瘦身数据。我们有一位会员周姐，那她是一位教师，因为平时还没有什么时间去活动，所以属于代谢减退型的一个肥胖，就近5年的时间她就胖了有30斤，所以来做了5点瘦身，我们是从140斤帮他瘦到了110斤，所以很神奇的是，他现在发现自己就正常吃饭就行了，一点都不会长肉的。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帮他加强了一个代谢功能，所以让他的基础代谢从乌龟的速度调到了一个正常的速度，就相当于给他身体装了一台燃脂机一样，这样你吃进去的一个热能能够被及时的消耗掉，自然就不容易再胖。还有一位顾客小韩呢，他是属于经常的久坐，导致大腿根啊，就是肚子啊、屁股啊都是特别胖的，很典型的一个梨形身材。他说过自己呢就吃过好几种的一个减肥药有一次哈吃到就是拉肚子拉到脱水了，而且现在月经也变得有点紊乱。那五点瘦身呢，我们是针对他的一个淤堵的部位去帮他打通一个经络的循环，加上湿寒的调理，所以4次之后腰围直接就瘦了有5公分，大腿呢瘦了2公分。当他的中焦这一段哈不那么淤堵了啊，那你的身材马上就会出现一定的线条，你的体态就会改变。所以哈，接下来你的很多衣服哈真的穿上就会更加的有型，更加的好驾驭哈。那很多梨形身材确实是你先天的一个体质决定的，但是五点瘦身当中哈，它的其中一点体质就包含在内，就是体质改变了，那你的体型就会改变。包括五点瘦身它会改变你在包括体质在内的一些肥胖的源头，这样子你才能够瘦身下来一劳永逸。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比实际年龄显年轻的人哈，其实不是说命好，是选择对了。
1: 嗯，没错啊。所以呢选择一种健康的方式非常重要。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198元可以做4次，一次不到50块钱，而且呢会承诺大家2到4次会有明显的效果，体重腰围、腿围、后背只瘦啊，
0: 享受的
1: 地方。
0: 嗯，
1: 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拨打添加微信啊 M84618813 来进行报名。4次相当于呢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脂肪清理，既能够体验一下技术，又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重点是没有隐形消费，还送你一对一的体质检测，
2: 北京时间
1: 帮你来定制4次效果最大化的减肥方案。节目到了尾声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 好的，感谢宇阳老师。

0: 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首先来看一下西南路哈，目前西南路的北行方向，五一路的交汇路口，包括现在从河川街开始向北一直到西山街，已经呈现出了晚高峰的状态，而且拥堵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开始有车辆拥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的整体的状态就更加的缓慢一点了。目前从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出来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已经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而且这个节奏慢慢的在向峰值扩散。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看到从造船厂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另外西南路的中段从中心医院一直到富民路，车辆的等候时间也会略久，信号灯周期拖的会比较长，所以在队列当中的朋友们别太着急啊，耐心等候一下。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东关街街区开始一直进入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特别的理想。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人民路，人民路的西行富丽华的附近，七一街目前进入这个民主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略低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七号的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气温22到26度。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了。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0: 1008畅快晚高峰。
4: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1: 没有，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1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1: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13: 新海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14: 10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九啦！
15: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4: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4: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收听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来说说咱天气的情况吧。问问大家此时此刻啊，感受怎么样？昨天就感觉一直是闷热的状态啊。
0: 是。
1: 那昨天傍晚下了一场雨，问问大家那个时候大概是在11点左右吧。您是否已经进入梦乡了？有没有被那个雷给激醒呢？
0: 11点左右
1: 啊，
0: 打那么大雷，
1: 你不知道？
0: 谁能睡着啊？
1: 哎呀，我以为你不知道呢，视频质量那么高呢，
0: 当时
1: 也听到了。
0: 那个闪电一闪，我就开始给孩子科普了。宝贝儿，别害怕、
1: 孩子也没睡呢。
0: 别害怕，没睡。等会儿还有一声雷
1: 啊，然后随后呢？
2: 爸爸，你真厉害！爸爸，你怎么知道有雷？
1: 这就不知道了吧？
0: 这就是爸爸。为什么先看着闪电，后听到雷声呢？
1: 为什么呢？
0: 眼睛长前面，
1: 哎呀，
0: 耳朵给后面。
1: 老师到时候讲物理的时候，老师说啊，这个
0: 那是这样吗？
1: 光的传播呀，和声音的传播不一样。不对，爸不是这么说的。来互动说一说，大家此时此刻啊，感受到底如何？车厢里边是否开空调了呢？路上情况，也让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小曲很早就发来互动信息啦。
0: 小曲同学说：“一城暮色，一路车流，一颦佳音，祝豆哥小美周一安康。”
1: 欢迎小曲。
0: 还有空白格也来了，说这个哪个地方？我看看，发了一张图片啊，
1: 说有地儿好像是变了红灯啊，可能是个临时调流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好像是在奥莱附近啊，是不是在向路交附近这边？
0: 东港那片是吧？
1: 好像是啊，
0: 补充一下，
1: 看不太清楚，只看到了一个飞乐的一个广告牌。欢迎动动，
0: 还有大海泉水啊，都来了啊。糖果爸爸说：“昨晚上打雷哈，咔咔的贼响。今天啊，夜的要命。
1: 昨天好像很多朋友收到了相关咱们气象预警的信息，但大家说一下，预警信息已经解除了，这天迎来一个晴朗的一个状况了。但是唯一带来的难过就是，哎呀，好热呀。热，没什么的
0: 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和豆哥有招啊。
0: 哎呀，啥招？亮亮吧。
1: 比如说哈，问问大家啊。”如果说，我的左手拿了7个苹果
0: 啊，
1: 右手拿了8个苹果，
0: 哦，
1: 意味着什么呢？
0: 左手七个，
1: 动动你小脑瓜，好好想一想。
0: 右手8个苹果，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什么呢？豆哥你，你不是厉害吗？
0: 证明你有15个苹果。
1: 证明什么呀？
0: 啊，
1: 证明我有一双大手。
0: 呵，就
1: 冷不冷？怎么瞬间感觉降了2度？
0: 太冷了，你这
1: 豆哥，你有这么冷的吗？
0: 啊，你看我这个
1: 啊，
0: 什么妖精洞最容易吸引人类呢？
1: 什么妖精洞最吸引人类？哎呀，那唐僧也不是妖精啊。
0: 唐僧呢，人类啊。
1: 那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蜘蛛精。
1: 蜘蛛精为什么？
0: 因为他家有网啊。
1: 啊，到哪去？来办家拍拍密码告诉我。此时此刻我都给你讲了2个冷笑，我不知道您这边温度是否降下来了呢？
0: 如果没降下来的话，
1: 还有啊，请问，
0: 请说
1: 几只？哎呀，这不行，我再换一个啊，再想想别的啊。这样这么说吧
0: 啊，
1: 几只鸡在一起会变得很危险。
0: 几只鸡在一起会变得很危险。这几只？
1: 你想想，一只鸡、两只鸡、三只鸡、四只鸡。
0: 哦，
1: 四只鸡嘛？
0: 为什么呢？
1: 危机四伏嘛。
0: 你哈哈。
1: 来吧，今天温度真的很高哈，温度最高已经来到了大家可能有点感受温度很高的温度。今天大概温度我看了一下，最高是在26度左右。但阳光非常明媚，体感上感觉更热一些。
0: 太晒了。
1: 咱一开上一互动说一说，让说一说哈，你这压箱底的冷笑话到底是什么？
0: 压箱底的。
1: 听这笑话之后，瞬间感觉凉快了。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莫慌张说啊，今天不用开空调。什么？就当浪。

0: 到后背和屁股了。怎么的，最近身体有湿气是吗？
1: 补钙啊。嗯，但是昨天这个湿度啊真的太高了。
0: 是啊，
1: 就是喘气都出汗。
0: 昨天买了两个那个叫什么皮豆。嗯，
1: 皮豆。
0: 嗯，豆。
1: 皮豆。
0: 对，就是 一咬起来嘎嘣嘎嘣那种的。
1: 啊，
0: 刚开封吃了两个，再吃的时候全是软软的状态了。
1: 我恨这皮豆。
0: 为什么
1: 啊？就我妈有一次就因为咬着豆崩掉一颗牙。
0: 哎呀，那真太可恨了。
1: 那补牙好几千的呢。
0: 然后以后都是你帮阿姨咬了是吗？
1: 以后再也不让她吃那豆了。
0: 你问大家是否这两场这种感受啊，突然的特别吵，今天特别的热，像莫慌张那种说今天不用开空调，别别别，确实不用开，冷笑话完全足够够用了。
1: 哎，
0: 来互动说一说吧。
1: 我这也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1: 考试之前不能吃什么，
0: 不能吃什么，
1: 考考小美也考考大伙儿。

0: 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考试前不能吃什么？
1: 嗯哼，
0: 许先生说鸭蛋呗。小周同学考个零分，都说啊，回家考个大鸭蛋回家就饭吃。那你是、嗯、那你那是考试之后了，就着饭吃。考试之前不能吃什么呢？
1: 有一首歌还唱着说，嗯、别抱个鸭蛋带回家是吧？
0: 不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吗？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0: 千万不要抱一个鸭蛋回家呀！
1: 那是回娘家，回娘那时候都不用考试了。
0: 还没有猜对这个豆哥的答案呢。看很多人都在说不能吃鸡蛋，事事如意说、啊、是吗？
1: 哎，读书清风说考试之前不能吃鸭蛋啊，容易烤鸭蛋。嗯，
0: 苏佩在说啊，听完这些笑话，立马把车里空调关了，打开了暖风，真的太冷了。
1: 这还不行。等会儿得把棉裤穿上，
0: 自己加热打开。
1: 嗯，
0: 说不能吃鸡蛋的，要是得吃俩，外加一根油条，看上去是100分。
1: 啊、呵，是统一100得了啊。
0: 那好像安克鳌拜在说鸭蛋啊，怎么这么多人回答鸭蛋？
1: 啊、都在说鸭蛋的事儿啊。有些人说昨天晚上打雷了吗？
0: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要睡着了，小美喊我，我都不带醒的。
0: 非得是我喊你吗？
1: 啊，
0: 我懒虫起床，懒虫起床，
1: 那个、
0: 懒虫起床了。
1: 主持人叫醒包月服务的话。怎么也得5块钱起吧？
0: 那必须的，你看你是定制 VIP 服务还是 SVIP 了？
1: 你这样，你把手机号码告诉我们。啊、
0: 我觉得豆哥以后咱俩可以录个什么呢？就是那种睡前故事。
1: 嗯、睡前故事。
0: 对，然后如果大家很多朋友就是白天特别忙的时候，精神容易很紧张，就怎么也睡不着。嗯、很多用什么白噪音呐、啊，这大这个，但我俩给你录个睡前故事，老会哄人睡觉了。
1: 小美，你打算录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吗？
0: 嗯，保密
1: 啊。
0: 你有想法吗？
1: 我要是录。肯定是恐怖故事，
0: 恐怖故事。
1: 但是
0: 越听越精神。
1: 我觉得要是想让大家睡眠好，
0: 嗯，
1: 我可以给大家录一段领导讲话的歌
0: 啊。你这么说，那我就讲数学题了。
1: 这个啊，
0: 简单说两句啊。
1: 接下来我们简单说几点啊。
0: 第一点呢？
1: 第一点我们分10小点。
0: 石小姐，第一点我跟你讲，我不说你也知道要说什么事儿。
1: 哎，
0: 第二点呢，我说了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事儿。
1: 哎，
0: 第三点呢，
1: 你猜我
0: 说了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事儿。
1: 呵，跟没说一样。
0: 第三点，我总结一下，给我写个会议纪要啊。
1: 没等说到第四点，你就着了。
0: 我看过网上那种宝妈哄孩子睡觉，
1: 嗯，
0: 是拿数学题哄的
1: 啊。
0: 正常讲事儿不能讲，唱歌也不能唱
1: 啊，
0: 就必须得给他讲数学题，讲历史题，
1: 整到应用题。嗯、
0: 有没有需求的？很多朋友说有需求的平台回复个一啊，如果不用沾枕头就着，睡眠质量高回复个2啊，
1: 真行，啊，定制服啊，
0: 对，不要钱，免费的啊，到回复链接能看到小美和阿朵给你录制的睡前一个语音。
1: 以后，咱们啊，这个广播人啊，
0: 嗯，
1: 声音工作者，只要大家对我们的声音有需求，您放上，是不是？
0: 多哥承包所有的服务。
1: 初一十五的话便宜点。
0: 向微光说哈，压箱底的笑话我有一个，
1: 嗯，
0: 有一头公鹿跑呀跑呀跑，它就成了高速公路。
1: 哎呀，好
0: 笑啊、哎、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厉害。跑得够不够？路上情况关注一下空白哥发来的爆料信息。
1: 嗯，他说凯丹广场的侧面小路啊，这个方向左边是海关，前面的这个红绿灯半

0: 指导大队给关注一下这事儿啊。
1: 而且发现很多骑摩托车的都是那种啊，成群结队的，好几个人并排一块骑。
0: 你说那个是周末，一般呢都骑那个哈雷呀、啊，就是那种啊。啊，大赛呀就出来了。平时上班的话，我能兴崩的看着一两个，但是有些地方不该咱走的那个就不行。
1: 比如说东快路这边，我真的曾经看到过，我们警察就摁下过一摩托车，
0: 是不是？
1: 他说谁摩托车停这儿真帅呢？
0: 啊、哦，
1: 后来看啊，旁边站了个驾驶员，
0: 呵，
1: 警察在那儿拿小本给他记呢。
0: 嗯嗯，知不知道这儿不让骑？哎，知道知道，不好意思啊，哎、晚了。
1: 老梁说了，说那个。你俩是录了睡前故事，那完了，更睡不着了。怎么呢？
0: 咋还
1: 听？为什么呢？
0: 咋还听兴奋了呢？
1: 越听越精神了呢。更下班点不更放松的状况吗？老梁还说啊，小美丫头这天啊开什么空调？我这天一开窗哈，车在路上一跑，小风嗖嗖的，倍儿凉爽。
0: 咱大连这个天儿，你发现没有哈？就是甭管多热的天，
1: 嗯，
0: 只要有一片树荫、
1: 嗯、
0: 一片阴凉，
1: 嗯，
0: 那个地方肯定是特别凉快，
1: 但是不能停在那下面，树胶可能就把玻璃都给弄脏了，怎么擦也擦不掉、
0: 嗯、
1: 但我问问大家哈，您是否是就是开车的时候如果天气好习惯开窗的人？我是那种必须把窗关得严严的，甭管什么天儿、
0: 哦、
1: 容易让我感觉注意力不集中，
0: 嗯，
1: 就听到外面的声音就感觉注意力不集中。
0: 哦，你
1: 车里别管我放什么 DJ 啊。
0: 哦就得关窗。
1: 你会这样吗？
0: 我一般我需要开开窗透透气儿、
1: 哦、
0: 啊，要不然容易缺氧。
1: 哦、
0: 嗯，
1: 那有没有可能在地下车库待久了呢？
0: 啊，有的时候可能刚下班给里面待一会儿。
1: 嗯，
0: 哎，但是感觉里面也挺凉快的
1: 啊。啊，
0: 是不是？
1: 特别这两天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或者说下雨冰天的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呢？到地下车库去遛弯儿，
0: 嗯，
1: 遛娃，遛狗，甚至到地下车库打羽毛球，觉得外面天不好，咱到底下来打了呗。
0: 哎、
1: 底下本来你看车也不多，是不是挺空旷的？你这个挺宽敞的，灯光也都完全足够用。但是跟您说一下，很可能啊，对身体造成您意想不到的伤害。
0: 嗯，因为地下车库有一种有害的气体啊，最近引发了关注了啊。
1: 这叫什么气体呢？叫做氡气。它是一类致癌物，这话题引发大家的关注了。氡是一种天然产生的放射性的气体，是人类所受天然辐射照射的主要来源，产生于哪儿呢？岩石和土壤当中的放射性元素啊，这个它是没有颜色的，没有味儿的，你根本感受不到的、
0: 嗯、是
1: 可能就是悄声无息的对您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信很多人会这样，特别下班回家，哎呀今天一天好累啊、
0: 嗯、
1: 刚才也堵了半天，开了半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到地下车库，好不容易开到车位这儿了，嗯，休息一会儿吧，
0: 休息一会儿，
1: 这是我自己独立的一个时间，
0: 还得放一首王小虎的没那么简单。
1: 但是跟您说哈，可真得别待时间太长了、嗯、一般来说的话，地下室和与地面接触的底层建筑室内的空气氡水平通常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应该尽量避免在地下车库长时间活动，特别是咱家大宝小孩、
0: 哎、是的啊，咱说这个氡气啊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呢？首先呢，它主要的危害是来自于它衰变产生的一种放射的子体啊，潜伏期能达到数十年呢、啊。首先呢，就是肺癌风险比较高啊。目前研究发现呢，高浓度的氡气暴露主要会导致肺癌的发生，也是仅次于吸二手烟的成因。另外呢，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长期处于是高氡的这种环境啊，会降低免疫力。另外呢，就会影响生殖健康啊。另外呢，长期接触高浓度的氡气还有可能增加像胃癌、皮肤癌的风险啊。特别要提示，儿童是氡暴露的高危人群，他们的细胞是处于是分裂的旺盛期，对于这种辐射的更敏感啊，免疫系统发育还不是很好的啊，尽量就不往那儿跑，是吧？别老带孩子往那个这个地库跑。
1: 对，有人问那他怎么能够进入到我的身体呢？首先啊，它是有三种方式的，呼吸道吸入是最主要的途径，常见在一些通风不良的室内矿井，其次是有消化道的摄入，比如说饮用一些高氡地下水，或者说食用相关的农作物，还有皮肤接触，如果长期接触含氡的水或者土壤的话，少量可能会经过你的皮肤吸收的。
0: 嗯，
1: 你说那我平常我车就停地下呀，单位也是停地下，那怎么办呢？我停个车取个车怎么办？跟你说，氡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地下车库当中这样的场景啊，很可能就是不太容易扩散。
0: 嗯，
1: 同时这样的环境当中，一氧化碳呢，二氧化碳呢，还有这个氮氧化物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因此呢，不建议大家在地下车库运动休息。

0: 连长时间逗留，但像咱们平常就是说，哎，我就是取个车、停个车，日常停车取车这个事儿，短暂停留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心。
1: 那个不受影响，
0: 嗯、
1: 但是你长时间给里面遛狗、带娃，甚至运动，这就不行了。
0: 你看看，积极向上取名字再说，我们那地下车库还有人跳广场舞呢。
1: 哎呦，
0: 来，快把刚才那一段录音。然后弄个大喇叭放到地下车库循环播放，
1: 嗯，
0: 不用物业去劝，俺自己就撤退了啊、
1: 哎，也是对他们好，
0: 嗯。听众大海说，我睡着都能把雷给吓回去，
1: 哎呀，
0: 待时间长动起咔嚓了啊，怎么了？
1: 啊，
0: 打起呼噜了吗？
1: 你那呼噜声就是雷呀。雨佳说了，想起一个冷笑话啊，
0: 嗯，
1: 一只北极熊觉得很无聊，于是开始薅自己的毛。薅着薅着他说，哎呀好冷呢，
0: 我确实感觉好冷啊，雨佳，你是压箱底的笑话，嗯，经典。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在东部城区，目前的人民路西行方向，在世纪街的路口，包括人民东路，目前从港龙路这边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部分，包括现在呢，几项进出中山广场的路口、中山广场的沿线，以及南山路的周边、鲁迅路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明显。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之后，一直到市场街、疏港路，现在从香炉交高架开始，一直到这个汇流的位置，包括现在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从莲花山隧道啊、白云隧道内，注意啊，是在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呈现的是非常高的饱和度。

0: 而在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是从梭鱼湾这边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蛮高。海口路目前的西行线方向方辉街的沿线，包括西南路现在从春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疏港路的这个西段目前侯一侯二小区进入绿波之后，去到西北路的新生路路口部分，以及西北路的这个新生路的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保持的也会略高一点。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目前从这个南沙街附近一直到西山街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西快路目前主要压力给到了出市区方向，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车多行驶缓慢，黄河路的西行盖州街开始一直到交通大学，以及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去到联合路路口，太原街南大亭一直到高尔基路，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五一路目前的入市方向白山路的路口，以及中山路现在从养殖湾道一直到化物所的部分，滨海新路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海天白云这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从传播医院开始一直到滨海中路的路口，也就是交汇学校这儿，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明显的。而且滨海新路的西行线方向现在从这个传播医院开始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滞缓也都是很明显的，移动速度确实是不太理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山路的西段啊，目前以西南路为界，星海公园的部分双向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在2组左右，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阮建园路、阮建园东路的沿线，以及在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黄埔路的北行线方向从火炬路开始向北啊，是一直进入这个我们看到的书香园的附近，车辆呈现的滞缓是非常明显的，是有排队的。另外在广贤路北行科海街的沿线，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学子街目前呢在坦城的部分断断续续的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七号的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气温22到26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庄河方向车流充足，去往齐齐哈尔方向车流紧张。另外，大连站、大连北站对老幼病残孕及需要依靠器械行动的重点旅客设置专门通道，提供进出站上下车帮扶服务，针对有需求的旅客发放爱心卡。好的，主持人。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
10: 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会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路上情况啊，范在路上说了，五一路西行方向上五一路桥这个位置前行100米的位置，两车发生刮蹭了。
0: 嗯，
1: 这样的是左侧两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往右边靠一靠。小罗说个事儿，说咱们探讨一下。
0: 嗯，
1: 探讨什么事儿呢？
0: 说是进东港啊，这个红绿灯左转的事儿啊，自从设了这个专用的左转灯之后啊，说每天呢就感觉比以前堵了啊，而且这个海底隧道啊，就是出海底隧道这个车，每天都会堵在隧道里，根本出不去啊。发了一个图片
1: 啊，这边加了个信号灯。
0: 嗯，
1: 哦，
0: 嗯。
1: 这是大家可以反馈一下哈，
0: 嗯，
1: 看看这是不是能够需要改变一下。另外，您平常走这条路吗？是否有受到相关的影响呢？啊，另外这个农民疯狂他也是经历这个事情，说东港海滩附近这个左转信号灯，赶快改回去吧，以前很好，现在太堵了，
0: 嗯，
1: 也堵在这个位置了。
0: 帮大家反馈一下啊。
1: 嗯，彼得来说，我来了，我来了。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哪首歌啊？
0: 应该就是
1: 啊，够爱。上一段 DJ 是吧？
0: 啊，对对对，那个 DJ，啊，
1: 回复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可以详细看看啊歌曲的内容。
0: 嗯，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因为咱说个交通的一个情况哈，这两天还想打算去新海广场那边，因为过这好像孩子们也放暑假了嘛，是吧？哎，现在好像很多小学，很多城市的小学已经开始放上了。
0: 是，
1: 最近有很多活动在这边啊。咱说到这个，每一年咱大连都有的什么呢？2026大连啤酒嘉年华这个事儿，这个活动啊已经开启了。那对新海广场相关道路要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相关通告。
0: 2026年大连啤酒嘉年华活动啊，将在26年的7月17号到26年的8月2号在新海广场举行。那么7月6号开始布展啊，在26年的8月6号撤展结束。为了保证相关活动的现场的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规定，将对新海广场相关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 嗯，原来咱都知道，这新海广场的一圈外环路包括里边都可以正常通行或者停车的。那从今天7月6号上午的9点到2026年的8月6号的12点，新海广场外环路不含以内的道路啊，这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保障活动车辆是除外的。有人说懵了，这能停不能停？跟以往的情况差不太多，没什么太大变化。到那去估计会有很多这个隔离锥啊，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拦截，您进不去的。
0: 嗯，
1: 我记得是哪年什么活动，是不是车的这个行走方向也有变化？现在不双向通行吗？
0: 嗯，
1: 有这是不是说只能顺向通行？大家还有印象吗？
0: 嗯
1: 啊，当然活动开展期间啊，将会根据新海广场车流的情况，视情况临时封闭新海广场的外环路。这次公告当中并没有提到外环路啊，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行驶，说的只是关于啊这个里边这些内侧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的实行。
0: 嗯，那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啊，视情况来调整现实的时间和范围，通行时车辆、行人请以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民警的指挥为准。另外呢，请沿途的单位和市民提前安排好合理的出行。
1: 嗯，
0: 如星海广场外环路进行临时管控，从会展路、星河街、太原街、连山街等周边的道路进行绕行。
1: 嗯，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啊。说到这个星海广场的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最近想去哈，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减少开车去。一般到夏天或者周末的时候，节假日，说实话，大连本地人很少往新海广场附近去的，
0: 哎，
1: 就怕进去了之后没地儿停车又出不来，
0: 人多。
1: 对对对，
0: 咱都把这个好地方让给游客了。
1: 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0: 嗯，
1: 地铁、公交都行。到那儿之后您再溜达，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一双比较舒服的鞋子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你就沿着海边一顿走一顿溜达，太得劲儿了。
0: 哎呀，真的，夏天啊，这鞋柜里一定要有几双舒服百搭的好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透气性、舒适性都特别好的，叫鸭色式的，速吸鞋。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啊，鞋型的灵动秀气，简约大气，还超百搭。
1: 主要这款鞋这两年在运动圈里边火的简直没朋友了，很多奥运赛事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踩的都是它，而且很多一线明星啊四服里边也少不了它。他家这个速吸鞋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非常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特别的灵气啊，也是灵动瘦气而且秀气。您可以回复一个鞋子，是不是我看一下，回复鞋吧，来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看看这个样子，确实很漂亮啊，上紧非常的显瘦，而且呢衬着腿特别长，都是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大气，还超百搭。
0: 颜色有很多啊，米白色配白 T 的牛仔裤啊，碎花裙呢都是清爽干净的，石墨灰呢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去显脚小，米黑相间，低调高级，上班通勤啊穿都是没有问题的，奶白色是属于温柔的色系啊，配个阔腿裤啊，针织衫啊，配都是非常好看的，还有卡其色，是适合户外的这种感觉啊，灰黑色。比较是酷萨风，很多种颜色，男女同码同款，怎么选都不会踩雷。
1: 这款鞋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来块钱，但是今天咱们不一样了，商城宠粉必须要来真的了，直接砍到一双369元的宠粉价给大家了。大家上架的是多款颜色，从36码到44码，男女尺码是比较齐全的。很多朋友说，那码怎么个选法啊？看您这个脚的情况，如果是那种啊脚比较宽的、比较肥的朋友，建议大家拍大一码，这鞋比较挤脚，穿着不得劲儿啊。而且跟您说，全是从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可以购买。369元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送给您一双啊同品牌的袜子，是品牌清仓的，库存是有限的，每款啊只有100双啊。
0: 现在就发送关键词鞋啊，就一个字啊，发鞋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地的产物，可以点击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的惊喜折扣等着大家来下单吧。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提到过，是本周开始就开启孩子们的暑假了吧，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始放假了，是不是暑假过后又迎来一个秋季的开学了，咱们大连会来很多这个外地的学生来咱们大连上学。咱说一个事儿哈，看很多大学生您是否有这样的需求。说的什么事儿呢？最近呢，我们大连市教育局发布了大连市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以及办理流程2026年版的，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咱先说一下什么是生源地助学贷款，
0: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生源地助学贷款啊，是指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那么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啊，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的责任。
1: 但要看一下是否符合这贷款的条件，我们要说一下贷款对象以及相关条件。首先，国籍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籍呢是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的设立的，包括像高师啊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还有就是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中和独立学院，再就是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的，而且是取得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者是高校在读的本专科的学生，还有就是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户籍呢，学生必须是在大连市的户籍。信用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家庭情况经济是比较困难的，家庭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还有就是当年没有获得其他金融机构经办的国家助学贷款的，是可以进行贷款的。
0: 那么贷款额度是多少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日制普通本科的学校学生呢，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啊不超过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的贷款额度不超过25000元。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 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以弥补日常的生活费。
1: 我们再说一下贷款期限，贷款期限是最长贷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
0: 来关注一下贷款的利率及利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中国银行的授权，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借5年期以上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啊，每年12月21号根据新的这个数值调整一次。那么学生呢在读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可以完成就学信息的变更，申请后续的贴息。借款学生毕业之后5年为还本宽限期，还本宽限期内借款人只需要偿还贷款的利息，无需偿还这个贷款本金。宽限期内结束之后，或者是借款学生毕业之后贷款剩余不足5年的，按照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
1: 我们说一下相关注意事项啊，首先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再就是审批通过贷款由银行发放至学生的个人账户，其中像学费、住宿费受托支付到借款学生所就读的高校这学校的收费的账户，剩余的资金呢是由借款学生自主使用，用于日常生活的费用。贷款发放之前，学生可以拿着这个贷款受理证明通过高校绿色通道进行入学。借款学生呢，因为毕业、结业还有次业，包括像退学、转学、出国、被取消学籍等原因离开学校前，应及时与贷款经办机构取得联系，并将就业单位、本人联系方式，包括像电话、地址、邮政编码等相关信息及时告知。
0: 嗯，借款人如申请续贷，原则上选择首贷办理银行继续办理。那么今年新办的贷款人的借款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邮储银行或者是国家开发银行。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生和家长，我市区2级的教育部门都开展了暑期学生的资助热线电话，学生可以电话咨询，热线电话受理时间是6月24号到9月30号。
1: 嗯，这个区域非常多哈，像这个中西沙甘，包括像旅顺口、金浦新区、普兰店、瓦房店市，还有这个庄河、长海啊，这个大连咱都有。大家关注一下新闻大连的微信公众号，有个表格，包括热线电话，每日开通时间写的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受理电话的情况都写得非常的明了，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了。

好，来关注几条路况啊。紫砂泥提到跨海大桥入市方向的左侧车道有一大卷红色的毛毡，大家注意避让啊，不知道是谁哪个车拉的掉了啊。不露提到说，有没有人知道啊金川南路怎么了啊？从天地软件园刚上金川南路不久就开始堵了，一动不动的啊。前方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互动一下。

0: 二哥说今天咱们晚上猜歌那个环节能不能他自己点一首歌，
1: 哎呦，
0: 说早上放首歌叫今年的夏天，特别的应景，
1: 嗯，
0: 很多听众都是跟着一块唱的。晚上你们放什么歌呢？要不然放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吧，这俩歌有什么关系吗？要不然今年夏天怎么唱啊？今年夏天我们都还在，
1: 哎，
0: 那是去年夏天吧？
1: 去年夏天。
0: 前年夏天呢？
1: 前年夏天你还在不在？但是今夜你会不会来，这我知道。
0: 今夜你会不会来是这首歌曲吗？
1: 哎，是的。
0: 啊，这个唱对了，
1: 嗯，黎明。
0: 那咱们今天不行猜这首歌曲啊，
1: 哎呀，
0: 答案都
1: 知道
0: 了。
1: 都揭晓答案了。
0: 大家如果在我们猜歌环节当中有很多自己喜欢的歌曲想唱的啊，可以车在 KTV 环节当中可以来互动说一说，
1: 可以提供线索啊。
0: 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六点钟之后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开始变化了。现在看到中山路从黑石桥开始一直到这个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黄浦路，目前从书香园进入学院广场以及在顿店小区的附近一直到陵水路，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此外在广贤路和学子街交汇的这个丁字路口，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略高一点，走的时候呢保持点耐心。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路段。现在呢在这个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五一路进出数码广场的沿线，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

0: 到太原街，太原街的南大庭一直到五四路、西快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基本上就是从这个五一路的桥上一直到兰溪文苑，车多行驶缓慢；入市方向呢，是从红林路的匝道一直到兰溪文苑，车辆的集中度蛮高。西南路的中段现在从这个我们看到南沙街的附近、河川街沿线，一直向北到西山小区、富民路西行的马兰小学，包括西南路的南行方向，从中心医院一直到沙区法院。车辆的密集度都还是蛮高的。西北路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香洲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香洲路进入华北路的沿线，迎客路将会华北路，车辆呈现出的移动速度都是略显缓慢。另外，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素玉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莲花山隧道和白云山隧道内，注意啊，是隧道内开始排队，到香炉桥高架都是滞缓的。联合路目前从长兴街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包括长兴街向南到黄河路的交汇路口以及五一路的交汇路口，车辆呈现的饱和度还是很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滨海西路，上一个时段就比较拥堵了，这个时段整体的拥堵情况有加剧的趋势。目前的东行方向，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海天白云，整个这一段上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而在西行线的方向，从传播医院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移动速度也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桃园桥下目前解放路的出市区往老虎滩方向，包括八一环岛以及长春路，目前以石葵路为界的双向车辆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解放路南行从胜利路开始一直到石葵路，车辆需要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武惠路进入中山路一直到市场街的西行方向，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长江路呢现在的东行线方向，从上海路一直到民主广场，包括民主广场的环岛以及和树港路下来的车辆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人民路目前从港湾广场开始一直到富丽华的部分，包括东行线的方向，现在中山路的青泥洼桥进入中山广场，然后一直到世纪街，整个这一串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五五路望海街的沿线，包括在中南路的山峦街出市方向以及植物园的入市方向，车辆的移动状态都不是十分的理想。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之后到凯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港浦路目前往这个东港会议中心这边走，车辆呈现出的压力值都会有一些，大家走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耐心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七号的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增强到5-6级。大连气温22-26度。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上来还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听台的好，欧遇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人啊。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商会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Q 提到中山路的友好广场方向啊，在天安国际大厦的楼下，说这个位置呢有人横穿绿化带被一辆小轿车给撞到了。
0: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哎呦呦呦呦呦呦，
1: 一个女生
0: 对，然后包扔在一边。这一块我觉得前方是应该是有斑马线的，这太危险，而这边车速还是比较快的啊。
1: 对，本身这个地方呢车速就比较快，然后你横穿绿化带就是很难被人发现，有点像鬼探头的感觉、
0: 而且这个地方我每次的走到友好广场这附近哈，比如说我想掉头去那个大连站附近。

0: 那个位置啊，就感觉这边就有点，因为道还很宽嘛，
1: 嗯，
0: 你就得说很可能翻车速也比较快，就有点懵的感觉，
1: 是
0: 该走哪一边。所以咱们跟各位行人说一下，千万不要横穿马路啊，
1: 哎，
0: 嗯，难免很可能开车的时候瞭望不及时，或者说哪知道里边窜出个人出来呀、
1: 啊、有的时候你想走个捷径啊，但其实你看过街天桥和的地下通道，
0: 嗯，
1: 都是为了保证咱们安全用的。
0: 再来看一下青黄线这边 SO 在爆料说青黄线堵的是不动的，问大家什么情况。另外看到了是 ZO 在说东联路出市方向快到春柳弯道的位置，有一辆车停在外道，没有放任何的警示标志，车速比较快，都来不及避让了，特别危险。东联路车速是真的比较快的，
1: 嗯，
0: 弯道还比较多啊，我们要提示一下这位车主，看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尽快把车驶离这个现场。
1: 哎，再次提醒大家啊，是东联路出市方向快到春柳弯道这个位置啊，
0: 嗯，
1: 有辆车事故车啊，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0: 你说弯道一般都是怎么样？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哈、啊，这个可能是开始减速啊，减速进弯，加速出弯。
1: 嗯，
0: 这一出弯很可能看到这个车根本避让不及时啊，
1: 来不及。
0: 再来看一下飘雪的互动，飘雪在说千山路靠华东路这边有个隔离带子，隔离带的柱子倾斜了。
1: 嗯，
0: 但是说已经处理了啊，说感谢。也感谢您的提示哈，我们才能及时的进行清理。
1: 不露也提到说通了啊，金川南路上面有个比较大的工程车啊，停在路边打双闪，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导致堵车。
0: 嗯，
1: 现在是交替通行都能走了。
0: 另外看到紫沙尼在提示说跨海大桥这边入市方向左侧车道有一大卷红色的毛毡，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可能是哪个车掉下来的啊，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
1: 好的，
0: 咱说一个事儿哈，哎，今天好像上节目到现在没人提到这个事情。
1: 嗯哼，
0: 我觉得不应该吧，咱们大连足球城市、嗯、难道没有人关注世界杯吗？
1: 不能啊。
0: 对，不能啊。
1: 嗯，
0: 昨夜今晨多少朋友都已经流泪了呢。
1: 是
0: 说的哪场比赛呢？这歌一想起知道那场比赛了吧，
1: 挪威对巴西是吧、
0: 啊、是啊，挪威那阵确实没去过啊、
1: 哎、
0: 但是我知道那边肯定是湖面非常的
1: 清静
0: 空气充满了宁静、
1: 哎、
0: 所以很可能发现今天一整天在这个网上哈、啊，除了这个比分备受大家关注之外啊，就是关注这个哈兰德。
1: 嗯，
0: 说人体格咋这么棒呢，甚至好像今天哈兰德的一天上了热搜了。
1: 呵，
0: 他平常都是怎么锻炼的，都吃啥啊，力气那么大，身上我人形挂件、
1: 啊、
0: 都感觉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呢，
1: 就感觉身体老好了、
0: 嗯、
1: 你看别人去铲他断球
0: 啊，
1: 他们都被担架抬走了，
0: 是那啥事没有啊。
1: 哈兰德啥事没有，
0: 咱首先说哈，我觉得是跟他的个人体质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如果做出了解知道他爸爸应该之前就是个足球运动员，妈妈也是田径的一个选手，所以说他这是本身人血液当中就含有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体质。
1: 人家里的姐妹呀，那可是长得相当漂亮，
0: 是
1: 那基因都老好，
0: 这颜值兑换到这儿了是不是，
1: 一到哈兰德这儿，
0: 哎呀，
1: 全换成体格的。
0: 让大家关注哈，说想挑战一下哈兰德的这个食谱，他自己好像在网上也爆料了一个相关的食谱。
1: 嗯，
0: 说这哈兰德每天摄入的热量是6000卡的热量。
1: 哎呦，真不少。
0: 嗯
1: 嗯，
0: 本次世界杯，挪威队带了3名主厨前往美国，并从本国运去当地的食材，确保球员能够保持原有的饮食计划和习惯。
1: 这哈兰德啊，大家了解都知道，他身高是1米95，体重呢是94公斤，
0: 真壮啊。
1: 在赛场上哈兰德啊展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和续航能力啊，有中国网友戏称他啊叫什么魔人布欧是吧、
0: 嗯、
1: 长得跟那七龙珠里的那个布欧挺像的、啊、
0: 嗯，
1: 在2022年一部名为哈兰德重大决定的纪录片当中，哈兰德透露了自己的每日食谱。哎呀，据说是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的内脏，再搭配生牛奶食用，并称之为什么魔法药水。
0: 哎，但是我看到他那个就是他的一天，他确实是他会去那个产源地啊，自己去挑那个牛肉，
1: 嗯，
0: 自己去挑那个牛奶和鸡蛋，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生吃啊，我看到他晚上的时候把那个牛肉那个牛排放到家里那个烤箱进行一个这个炙烤然后进行食用的。
1: 嗯，
0: 他会生吃吗？
1: 这个不太相信。
0: 哎呀呀呀，他说他每天需要补充6000卡路里的热量，因此从一个瘦弱的小伙子变成了一台发狂的机器啊。
1: 哦，
0: 他格外喜欢什么呢？挪威的三文鱼，甚至成为挪威三文鱼的官方代言人了。
1: 据说主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他说我们从挪威带了大概300公斤的三文鱼，
0: 嗯，
1: 北极红点啊，还有这个大比目，

0: 还有100多公斤的这个叫亚尔斯堡的奶酪啊，以及80公斤的挪威特色棕奶酪啊。
1: 另外主厨说了，哈兰德确实非常喜欢美食，毕竟他需要补充足够的热量还有能量，才能扛着防守队员满场飞奔呢。他和别的队员啊非常喜欢我们那些返璞归真简单易学的烹饪手法，还专门讨要过食谱。我看到那个纪录片当中提到，他真是跟他女朋友会在一块做饭的，
0: 嗯，
1: 互相配合的啊。
0: 是是，
1: 嗯，据说这挪威挺进淘汰赛之后，新一批挪威的海鲜采购这订单也已经即将下达了。
0: 嗯，
1: 不少网友说不敢想象啊，好家伙，他一天吃了我一个礼拜的量了，
0: 可不吗？
1: 运动员真的是另一个次元的。
0: 嗯，那么普通人能不能把这哈兰德的食谱照搬呢？
1: 那我也这么吃呗，
0: 哎，
1: 我也壮壮的，
0: 能行吗？医生有提示啊。
1: 嗯，
0: 据报道呢，解放区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的营养科主任表示啊，说一般职业足球运动员每日平均摄入量是3000到4500大卡。6000大卡是显著高于常规的水平，不过呢，哈兰德的身材比较健壮，体脂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表明他的摄入与消耗基本上是平衡的啊。
1: 哈兰德的食材选择啊，这牛心富含这个辅酶 Q10，是一种啊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物质。这牛肝当中呢，富含像铁和维生素 B12，有助于氧运输和红细胞的生成。三文鱼提供长链Omega-3啊，这个脂肪酸具有抗炎作用，有助于高强度训练后的恢复。
0: 嗯，
1: 吃什么都有讲究的。
0: 但是人家专家说了哈，这种饮食模式啊，完全不适合普通人。
1: 嗯，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啊，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啊，有这个积蓄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呢，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也是值得警惕啊。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啊，可能会有致病菌。
1: 所以大家不要跟着学啊，人家这运动员6000大卡的饮食方案，是他职业运动员在专业营养团队的持续监测下，基于他身高体重1米95是不是？
0: 嗯，
1: 是这个大体重啊，这位置特点，包括训练负荷与代谢水平量身定制的极个别的案例。他的饮食方案和大众健康指南在参考系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前者呢服务于竞技表现最大化，后者服务于全人类的疾病预防与长期健康维护。所以咱再次提示一下，咱普通人不能轻易模仿，因为暴饮暴食会对机体代谢构成非常沉重的负担，尤其对于像胰腺功能啊，这个影响是比较显著的，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胃肠功能紊乱等疾病。
0: 咱说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咱别说那些了，来研究研究，今晚回家吃点啥？
0: 今晚咱先别研究哈兰德的了，先问问大点儿的。
1: 怎么着？
0: 哪天大点儿？你看大身板
1: 哦，
0: 咱也不次于哈兰德。
1: 研究研究他行哈。
0: 哪天让大点儿和哈兰德碰一碰？让大点儿
1: 点碎了，
0: 让大点儿铲一下哈兰德，看看行不行？
1: 也在互动说一说吧哈，今天晚上您家吃什么健康美食？
0: 嗯，
1: 估计很多人今天这点估计到家里边准备吃饭或者准备开饭了，或者可能都已经吃完了。
0: 嗯，
1: 人家那个食谱咱确实学不了，那咱家今天晚上到底吃点啥？欢迎跟咱互动说一说啊，看您这健康食谱咱们能不能稍微采用一下呢？

0: 有。
1: 在评论当中，很多人对这个巴西对于挪威这场比赛啊，很多话想要说的。
2: 嗯，
1: 雨佳说，
2: 雨佳这个专业啊，说巴西对挪威啊，听起来有点像大人打小孩是吧？
1: 是啊。
2: 但有个事儿大家得知道，说巴西队从来就没赢过挪威。
1: 我好像 也看到过这个热搜了啊，因为很多都知道巴西队他的能量是非常非常
2: 很厉害啊，
1: 内巴尔非常的厉害，没想到最后的比分是这样。
2: 嗯，
1: 这个巴西队说，好像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在分析。
2: 四次交手，
1: 嗯，
2: 挪威两胜两平保持不败。1988年是1-1，1997年友谊赛是4-2，终结了巴西42个月不败。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挪威2-1逆转巴西，直接踩着桑巴军团出现了。巴西队史上唯一一个从来没战胜过的对手就是挪威，
1: 这又碰上了啊！
2: 哎、
1: 但昨天内马尔在这个现场直播的时候，哎呀。跪在地上落泪的这个画面，很多人看着都哭了。
2: 对、
1: 嗯，也宣布了退出国家队了。
2: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1: 嗯，刚问大家另外一个话题啊，就关于聊聊咱们今天晚上吃的到底健不健康，什么菜系呢？这同样雨佳也发来家里的互动的，哎呀，
2: 小菜真硬啊！
1: 哎呀，
2: 我就看着那个炒烤羊排是不是？
1: 三文鱼，
2: 嗯，
1: 啊，这羊排，这是羊排啊。
2: 羊排
1: 啊鱼香肉丝、爆炒大头菜，几口人吃这些呀？四道菜，旁边小咸菜是吗？
2: 还有个小菜呢。嗯，太像样了，都谁做的呀，雨佳呀？
1: 能吃了这些吗？能吃好吗，雨佳？
2: 给你打包一份啊。
1: 我到时候下节目添双筷子，帮你研究研究这三文鱼这个事儿啊。
2: 哎，我跟你说说我晚上
1: 是那挪威三文鱼吗？这个是不是？
2: 应该是啊，我晚上是煎了个刀鱼。
1: 哎呦，
2: 然后是那个肥牛，
1: 嗯
2: 啊，做的肥牛就是那个吉野家那种做法。
1: 哎呀，
2: 啊，
1: 也挺健康，
2: 嗯，
1: 也很健康、啊。
2: 还有那个猪肝，
1: 也都是那个高蛋白的，这怎么的？
2: 都补眼睛用的、
1: 啊。第二句都是给孩子的。面朝大海说哈，咱们那个先攒够2亿，再研究研究这个哈兰
2: 德
1: 的食谱吧啊。他一个食谱估计啊，够咱们普通人啊这个。5年挣的这个钱了。
2: 哎，我曾经看过他和他那个媳妇儿啊，在家里做饭。
1: 嗯，
2: 就土豆，
1: 嗯，
2: 还有牛排。
1: 主要是国外很多人，他这个菜系确实很简单。
2: 他们都离不开土豆炖炖的。
1: 是
2: 土豆呢，咱东北才几毛钱。
1: 看大牛排那么厚啊！
2: 哎
1: 呀，路上情况看一下。行者爆料说哈，五四路这边吧，是不是去往这西部通道方向？左侧车道这边是有事故出现的，给咱发了一个现场照片，
2: 在道路的左侧。
1: 嗯，看到这个轿车好像三角警车架放的有点近了，太近了。
2: 嗯，
1: 最好能够相隔50米左右。
2: 对，
1: 嗯，
2: 给人家一个反应的时间。
1: 这个到跟脚了，可能刹车都来不及呀。
2: 是的。
1: 嗯，我们再提示一下这位车主啊，看能不能，把这个三角警车架放的稍微远一点点。
2: 糖果爸爸说了，哎，小美阿豆，我彩票10块钱中了470。
1: 哎呦。
2: 嗯，
1: 这猜中比分了是吗？
2: 体彩那个胜负是不是、
1: 啊？支持中国体彩，但是量力而行啊！
2: 哎，苏菲说了，足坛 F 四
1: 啊，
2: 道明罗、花泽佩、梅西门、哈美座，
1: 也是喜欢看的是吧？
2: 这个事儿啊，就女生能起得出来
1: 哦、
2: 啊。
1: 其实感觉这个形象上有点像哈。
2: 是。
1: 范在说中山路绿化跨栏被撞了，这他也看到这个现场，在这有友好广场附近这边。
2: 哦。
1: 当看到好像。交警已经到现场去了，
2: 而且被撞的那个，
1: 这是刚刚那个女孩是吗？
2: 对，受伤的人
1: 120好像已经来了，
2: 被担架抬走了。
1: 对对对，希望人没什么事儿。这个咱们也提个醒啊，千万不要横穿护栏啊。
2: 是啊。
1: 说到这个桑巴足球啊，巴西这边老徐在说。说这个桑巴足球一直挺具有北欧海盗这种啊高空轰炸的气质的，
2: 嗯，
1: 而且这些年能看得出来。

0: 来呀，挪威队不仅仅在身高控制权这边依然保持着很好的优势，
1: 制空权，
0: 哎，脚下技术也在不断的提升啊。
1: 是，你看人年年在进步啊。

0: 路况报道。
1: 上午6:30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线路较高架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依旧保持了比较高的压力。此外，在东部城区，目前港龙西路、港龙路的沿线到凯丹这一部分的车辆压力在往回走的一个状态。而在港浦路，目前想要去到这个，我们看到想要去到这个港东一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有点缓慢。人民东路目前交汇这个港龙路，包括现在看到的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几项进出的路口，民主广场的环岛和几项进出路口，车辆依旧这个保持在比较高的压力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呢，在中南路植物园的部分，包括去到海军广场的方向，注意这部分是双向，车辆压力巨大。这个无灯控路口呢，确实会导致车行速度缓慢，整体通过率降低。如果在这个路段通行的话呢，注意一下避让行人和这个避让车辆，咱们拉链通行最好了。解放路的南行，目前在胜利路路口和这个石溃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另外，在解放路进出中山路的路口，车辆的等候时间跟上一个时段还是大致持平。长江路目前以兴业街，也就是东关街桥洞为界，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春路目前的南行石溃路的路口，依旧是需要等候的。尾端呢，就是基本上石溃路向南一直到东北路这个路口，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而且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内依旧保持了比较密集的车型状态，就是大家走的时候注意在隧道内。

0: 排队呢，确实挺让人心塞的。但是咱们耐心等一会儿，毕竟这队呢比上一个时段是收窄了的。太原街目前呢在南大庭的部分，注意是南行街的方向，略微有点车辆等候。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从新宫街开始到黄河路的双向，黄河路从盖州街一直到黄河桥的桥下，西快路目前呢在这个出市区的方向，从玫瑰东方一直到兰溪文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另外西南路的出市方向，从河川街开始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方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南行在富民路的路口，富民路西行的马兰小学，香洲路目前呢在春柳附近的出市区方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迎客路出市交汇这个红岗路，红岗路在机场周边同样也是出市区的方向，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在高位运行的一个状态当中。西南部城区现在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五一路的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红林路北行在庙岭的附近，以及呢现在在黄浦路的沿线陵水路交汇路口南行线的方向，还有广贤路北行科海街的路口、学子街和广贤路交汇的路口，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7号的8点之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气温22到26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海港航班动态。
5: 好，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点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6: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0: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9: 又或是
10: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6: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嗯，聊到世界杯，但是很多朋友很多话要说呀。老梁说了，
0: 说你看吧，哪们看吧，今年世界杯的总决赛那肯定是挪威和葡萄牙呀，
1: 这是他的预测。
0: 哎，就是哈兰德和 C 罗俩人进行对决。
1: 哎呀，这可就精彩了。
0: 那么人家那个谁，姆巴佩和梅西不还没完事儿呢吗？
1: 咱就往后再看一看啊。昨天看到这个 Jim 在说哈，也是支持的中国题材啊。
0: 哎呦喂，
1: 也是猜了一下巴西和挪威的这个比分，
0: 他中了8100。
1: 哎呀，说那你400多有啥说的呀？
0: 哎呀，你看寂寞。哎呀，
1: 恭喜你啦！
0: 太牛了！
1: 支持中国题材，它是量力而行啊。还是要娱乐为主的。
0: 是，
1: 小马哥说了，哈兰德如果要和咱们交广踢球的话啊，
0: 碰一碰，
1: 咱必须得派出咱所有的主持人。
0: 哎，
1: 大点，你说够呛能顶住？
0: 那谁上啊？
1: 大点，这小马哥说的
0: 啊。
1: 他说那个武斗不行，上那大紫萱上。
0: 紫萱要上的话，哈兰德就不行了。
1: 门斗是让我上。
0: 啊！
1: 是我那一声喊出哈兰德，这个腿就软了。我喊什么了？
0: 兰德，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
0: 哎，紫萱和哈兰德一碰啊，兰德就得被担架抬走了。

0: 不是我说的子轩啊。哎，你说要是真是不行，有没有可能哈兰德这鞋不行呢？那大体格的腿都软，直接跪地上，估计是鞋没穿好吧？
1: 就因为子轩穿了我们推荐的鞋。
0: 子轩鞋稳当啊，扎实啊。
1: 是啊，
0: 是的。什么鞋呢？很多朋友回复鞋想了解这款鞋，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品牌，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素西鞋，
1: 哎，
0: 亚瑟士的素西鞋。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啊就普通的户外的工具鞋啊。有人会觉得，哎，这是不是素西鞋听起来感觉走路比较沉重啊？跟大家说，完全不是。这款鞋是有中底和这个中底和缓震的技术的。咱拿这款鞋做过实验，往水面上一放，轻的能飘着就走了，
1: 踩上都软乎乎的，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似的啊。鞋面的设计呢，这个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这脚一抬就自动甩干了啊。夏天呢不闷汗啊，进了水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脚底呢有这个小凹点的这个纹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也是妥妥的，不打滑啊。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趾的设计，哪怕是不小心一脚踢着石头了啊，蹭着树皮了，是不是树根啥的，脚趾头也能稳稳的护住。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特别贴心啊，就亚瑟士这点啊很专业，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啊，拉一下就收紧，比一脚蹬啊灵活多了。
0: 这款鞋在平时官旗需要卖到700块钱，但咱们今天不一样，从奥莱仓把大家调来一批库存，直接砍到了369元，这宠粉价。下单送给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颜色有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还有灰黑色，从36码到44码都有的，所以说男女款都是可以选择的，尺码非常的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可以选大一码，全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这个正品，大家可以放心购买。但库存不多，每款只有100双。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互动这个平台，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开始下单抢购啦。添加客户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1: 来吧，一个字鞋刷起来吧。

0: 家回复鞋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高哈，非常的懂这款鞋到底多么的舒服，
1: 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啊、
0: 很实用哈，
1: 是不是、啊、
0: 嗯，另外再说一个事儿，问大家个问题啊，平常都几点起床、
1: 啊、几点起床，
0: 那这不之前咱问过吗，让自己上班点儿啊，
1: 那就看几点上班了呗，
0: 那如果说哈咱因为一些情况哈、啊、身体不舒服身体有恙住院的话，在医院里边一般几点起床，
1: 那就得看护士几点叫了、
0: 啊、得叫你吗，先叫你起来，
1: 哎，住过院的朋友啊、嗯、可能都了解护士早上是要查房的，
0: 对
1: 啊，医生要查房。
0: 我上次住院是6个月之前，
1: 嗯
0: 嗯，这是一场大手术、
1: 哎、
0: 住了一次院，
1: 是不是
0: 确实很早很早就起来了，
1: 嗯
0: 啊，就而且怎么呢，主要是你订的早餐也比较早，
1: 哎，
0: 也过来帮您这个送餐过来了，
1: 嗯，
0: 大概都是在6点左右吧，你发现好像整个医院都开始忙碌起来了，
1: 哎，而且还得叫你把被子叠好，
0: 嗯，
1: 哎，来那个把那个桌面东西都收拾收拾啊，医生要来查房了。
0: 但这事儿今天上了热搜了，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有朋友说我这住院呢，这干嘛呀？这么早天没亮把我叫起来了、嗯、啊！这北京有患者视频当中就说这个事儿啊，我床头柜不让放东西，
1: 嗯，
0: 我买那些什么花生瓜子冰淇淋不让放在那个床头柜上，
1: 哎，是的，
0: 那插座我想充点我平板电脑也不让充，
1: 都这样，
0: 不让用，
1: 嗯，
0: 那你装了干嘛不让用啊？
1: 哎，类似于这种声音啊，并非是个例啊。你看河南的一位网友表示啊，剖腹产，之后呢住院一周，每天早上6点多就被保洁啊这个拖地的声音啊和护士交班的声音吵醒，感觉是相当受罪啊。上海一位患者家属也反馈说，医生8点之后才查房，但是患者6点多就必须得起来收拾床。
0: 很多网友在网上评论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医生7、8点查房，4、5点就要把我给薅起来。
1: 是啊，
0: 我本来我就不得劲儿，
1: 嗯，
0: 让我这么早起床，我身体真的受不了，根本休息不好。问问大家这个事儿您是否能够理解，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
1: 嗯，
0: 咱们也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哈。在这个很多患者看来，住院嘛，这期间应该是以什么，以静养为主，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的舒适的环境，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医院似乎更注重流程和效率，双方的感受好像明显是有落差的。
1: 面对这些抱怨呢，一些医护人员啊也表示很无奈啊。一位湖北的医生说啊，医院呢咱不是酒店啊，治疗和护理必须都得按照严格的时序推进，
0: 嗯，
1: 如果说所有的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那整个科室的运作啊都不用干了，那就得打乱了，是不是？
0: 咱说抽血这个事。

0: 很多人住院好像就一肯定第二天早上要做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嘛，
1: 空腹抽血。
0: 关键不仅是你一个人啊，整个科室那么多人，一层楼那么多的患者，还是夜班护士，通常是在凌晨5点多的时候开始抽血、测血糖、量血压。一个护士很可能啊，要负责将近30位患者的空腹采血，每人是多管的，总量可以达到上百管的。如果推迟到这个7、8点开始的话，不仅上午没有办法完成，很可能会延误很多空腹患者的早餐时间。那你不被抽血呢，空腹肯定得等着了，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啊。
1: 是。哎，那保洁人员也有说法，保洁人员说天不亮就拖地了。哎，即使医院感染控制的要求，也是为了避免啊地面湿滑造成患者摔倒，必须在医护患者大量走动之前，我们就得把这事儿干完
0: 哦。
1: 哎，所以说我们比较早，要不等你起来的时候，你说我再拖，你再滑倒了怎么办？
0: 另外说，那医生怎么8点才来呢？跟您说，早上8点是医护的集体交班时间，随后是查房、手术、医嘱调整、病历记录等一系列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说延迟的话，都会影响后续手术的安排和当天的治疗计划。所以说，按照部分患者提出，我就想8点起床睡到自然醒，你中午过来查房行不行？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很多空腹患者将会长时间等待，那手术时间又得往后延，大量工作积压，最终会影响的仍然是患者自身的治疗进度啊。
1: 哎，对这个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大家互动。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提示个路上的情况。将爆料说，华北路路市方向三龙街交汇处这边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了，占的是内侧两排车道。感谢强的提示。
1: 好，送给强和今天所有发送互动的朋友啊，就是尤其是路况的朋友，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0: 李艳觉得刚那首歌曲很好听，那首歌曲叫做《我不必再想你》。
1: 哎，
0: 啊，当然今天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比如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猜歌环节，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很多朋友都会唱的。
1: 来吧，
0: 这在 KTV 也是全场大合唱的歌曲，听听前奏吧。这有答案吗？这儿，咚咚哒呲。
1: 一下子我就猜出来了，
0: 豆哥已经有答案了，
2: 太熟了。
0: 叫什么名儿，你知道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向微光说上爱不爱的，你俩五分钟之后都得走，爱我别走。还有爱你留着呢，后面还有大点陪着你呢。
1: 你说这个世界杯每个离场的那个队伍现场响起这首歌怎么样？也挺有意境啊。
0: 是爱我别走啊。利用啊，包括小曲同学还有曲先生十九春年华啊，这儿再说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说出了这个歌曲的歌词。
1: 是
0: 刘说麝香夫人差点远吧、哎、
1: 那可不是啊。
0: 还有独家记忆李艳唱了一句小飞侠在说爱我别走。

0: 不走了不走了。
1: 再给我一点温柔。
2: 刚刚亮响的是李艳，我们交广小麦霸，这首歌曲你会唱吗？
0: 嗯，
2: 风起风说哎我别走，
0: 猜对。
2: 这满屏的留言好像是在挽留咱俩似的，豆哥，咱俩走还是不走呢？
0: 爱我快溜走。

0: 是水。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来关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间呢，现在整体的通行状态可以说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哦、我们看到的是在黄浦路哈，目前进入旅顺南路之后，在华信的部分略微有点车辆排队，另外广贤路的北行科海街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但其他的路段恢复的还是比较理想的。像东部城区呢，现在整体的移动速度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像中山广场的周边，包括在民主广场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恢复。东快路的沿线在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略微有一点点的车多，但是整体呢已经是通畅度很好的状态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

0: 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关注气温22度到26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啊，好久没有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各位进行互动了啊，因为确实上周我们周五有活动，然后周六周日呢啊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啊，这两天呢都是录音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以正常的直播的形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哈。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刚才说过了，7月6号了哈，7月份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开始了。那现在很多朋友呢就天气炎热呀，哎，我是觉得可能这个天气这个过于炎热，或者说这个有点闷哈，这两天这个刮南风啊，可能大伙对于这个车辆的需求啊，或者说换车的想法啊，哎，又提上日程了。明显感觉到呢，最近一段时间，哎，大伙的换车的想法啊比较集中啊，再加上就把手里旧车卖掉的想法也比较多，同时可能也比较期待即将到来的八月份的大连国际车展啊。很多朋友说我买不买，我可能等的那个时间我最终再去做判断做决定。因为你看这段时间我联系的好多4S店，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进入到七月份啊，第一个上半年结束了，再加上呢这个又一个新的月开始，很多品牌的新车啊，咱说新车啊，这个优惠在缩减啊，就是不像五月份啊六月份啊那么多优惠政策了啊，七月份稍微回收了一点。为什么呢？很简单，这上半年结束了，下半年新的政策就各个品牌的哈，新的政策可能还没推出，还没执行到位，没落地儿。另外呢，也是要为车展留一定的这个降价的空间。啊，所以呢，现在您可以去观望啊，去可以关注一下目前新车的这个价格。哎，如果说你之前六月份、五月份了解过程，发现哎，好像又波动往回，大部分啊，咱不说所有的哈，价格又往回波动一点，然后你等八月份，哎，它可能再下降。所以现在是个什么时间呢？了解价格、对比的时间。哎，我看我这二手车，我现在什么情况？哎，我这新车目前什么情况？我准备办什么事儿？所以您自己搞清楚您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而咱们这档节目能给您解决什么问题，来帮您捋一捋啊。首先，大点，我不关心新车啊，我就想买二手车。这有补贴，13000、15000、15000、20000的。那二手车现在不值钱呢，掉价掉老猛了。我这老破车，你说我卖也就10000来块钱，我报废也大几千块钱，无所谓。但是我想买个车，可能7-8万、10来万就买到非常好的了，非常聪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哎，买一个放心、靠谱、省心的二手车，而且现在这油价降了吧？我前两天加油92毫升，7.23块。这个价格不行吗？还想怎么地？是不是？而且这个价格应该我认为会稳定一段时间。如果说现在据我了解，咱们给人打广告啊，各个加油站还有点活动，可能更便宜。哎，能省钱，那就油车好像也可以列为你的这个选择方向了，完全正确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买个放心靠谱的油车啊，这个保值率也好，稳稳当当的，开个3年5年我再卖也都 OK 啊，对不对？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您可能在纠结我在买什么样的车，我不知道，不会选，您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给您推荐，给您讲。或者说我就想找什么什么车，你看一会儿连线的这个后援车事啊，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那100多台车呢，没准你要买的车他那就有现成的啊，那价格也合理，车况咱能看明白的，咱自己节目嘉宾给个实在价格就完事了呗，非常简单那个事儿，对吧？但有很多朋友说了，大家我可能我不想买二手车，或者说我现在首要目的是我把手里的旧车我要卖掉，没问题呀，通过这档节目就能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可能说这个车4S店给你评估过，你哪个邻居谁给你看完了，给你个价格，你看看通过交通广播能不能比他们多。之前我说能多很多，怎么着？看车型啊，看谁给你评估的，有些那不懂的，哎，或者说特意压你价的，比他高个1-2万，咱们也是常有的事儿。能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各位，如果您手里有旧车想卖，通过咱们节目，不是说啊就评估35000、68000、172000，说完之后啊，这个价格你全大连摇没有用，没有人给这个价格，那么没用嘛？那浪费时间嘛，对不对？我们说多少价格，看到车之后大差不差能给上，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有卖车的想法，可以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咱说啊，这个怎么事儿，那个怎么事儿，就解决您实际的问题。你是要买还是要卖，还是你在纠结，只要你有疑惑，这个节目就给您答疑解惑。 好吧，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啊，注意就这么狂啊，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重复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啊，大点说车一样可以找到我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介绍过了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老朋友了啊，石头你好。
1: 你好，老
0: 弟。又到了周一了，跟石头来聊聊关于最近二手车的一些新的变化了哈。我看到最近一个比之前反正是强，就因为之前可能太炸了哈，现在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了。这两天周末你的感觉如何呢？
1: 嗯，挺好。你像七月份。感觉这个开头哈都比这个五六分的好多了，
0: 那是吧，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大伙儿的热情上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像我今天，我星期一我还卖了4台。今天
0: 哦，你看有点恢复到这个也咱不说最巅峰期，但是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线上了哈。
1: 嗯，对，近期的话这个溜达人也多，买车人也多了啊。
0: 嗯，那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哈。四台车普遍什么价位的，咱们来听一听吧。人为啥没等车展呢，也没等这那的，怎么就选择这个时间消费下手了，出于什么样的情况，跟我们讲一讲呗。
1: 嗯，你看我的车型一般都是刚需的，像个五六万的，你看我今天卖了4-5台的话，一个出口的，一个星瑞5万多块钱，帝豪也是4万来块钱的，速腾4万来块钱啊，就是18000的，卖个花冠10000来块钱的，
0: 人都是刚需，就是跟这个补贴那个补贴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这个车非买不可了，这种感觉。
1: 嗯，对对对对。
0: 嗯，明白了啊。那像你之前，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手里的车可能集中的，咱说可能从几万到十几万也都有。那像这些稍微贵一点的，像可能咱比如说特别贵的啊，10万左右的这种呢，是什么样一个销量？其他家了不了解？
1: 嗯，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的这个10万以上车也不少，但是卖得很慢。你像我现在20万以上车的话，我基本都是赔钱处理了，就是不太这么好出了啊。
0: 啊，就跟真的跟网上那个段子似的嘛，说哎，我举个例子，石头收我一台车，我车卖给石头了，可能举个例子卖了10万，然后可能过了2月3月了，这车8万了，我说石头你别折腾了，8万块钱我买过来得，反正没过户，然后一下他赔2万，这然后这我相当于我这车还挣2万块钱，有这个段子，我不知道你刷没刷着过啊？
1: 这个不是段子，这是真实的，确实啊。
0: 哦，真的
1: 就是。比方说我，对，比方说我这个月我20万收的，我卖2月卖不出去了，你17万你买回去了，有这种情况啊？对，
0: 这确实有，是不是？可能大连没有，或者说网上肯定是这种都是真事儿。
1: 啊，有一种情况，对。
0: 明白，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就是目前市场的一种变化，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进行一个选择。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需要我们帮您推荐车还是帮您找到具体的车源，包括说给您分析分析在您的这种使用条件下，买一个什么样的车最适合，都可以给您做推荐，都 OK 的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或者说我想上石头那儿看一看呀，或者让石头帮我看看评估一下，没有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一下 Very Good 啊，这是一辆2014年的大众宝来，77000公里啊，公里数挺好哈。自动挡没说排量，14年的排量是1.6的吗？14年的宝来、啊？
1: 1.6的，有1.4T 的，但1.6。偏多一些，正常你这个公里的话，2014年的话带个天窗的话，市场卖个23000-24000块钱，就是市场这个卖价，正常收车价在20000左右吧啊。
0: 对，因为它这个公里数比较好，2014年还不到10万公里，77000公里。
1: 嗯，你看我这个有一台2015年的，跟它这一样，我这78000公里，我这个卖26000。他那个卖23400差不多啊。
0: 哎，对了，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这都是实价，因为确实有现成的车型摆在这儿啊，这么一个情况，您最终做一个参考。如果说确实有想卖的想法，因为我估计您可能是想研究置换的事儿，没有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小鹿，哎呀，这宝来开会啊，又是一个宝来，12年的宝来，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是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这个问题呢，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啊。您所谓的卖，就是所谓的卖给车商；您所谓的置换，就是给4S店。我同样给你举例的，12年宝来8万公里，1.6的，好好卖10000来块钱，那4S店可能给你5000-6000，差好几千块钱，那你说卖给谁合适呢？就是谁给你的价格高，你就卖给谁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1: 嗯，正常，对，他这个里程也不大啊，你这个好好卖的话，就是我们卖的话，应该能卖到15000左右。
0: 嗯，
1: 肯定是 正常是 4S 店，现在一般的不管是 4S 店也好哪也好，很多车商有不收车的，就是我们现在收车的话其实也挺容易，有的时候你这个车比方告报给别人的话，他给你8000，给你6000，有可能啊。这个东西你就比较一下了，现在价格很乱套，有时候他不愿意收车啊，就给你压低价格。
0: 对，
1: 所以说正常你这个车呢是市场能卖15000，12000、23000的话，正常出手应该可以了啊。
0: 所以说小陆，因为不管你的旧车你说卖给，举个例子，卖给石头了，还是说卖给这个4S店了，都不耽误你领正常的以旧换新补贴，只要你买新车啊，所有手续都对，都能领到这个补贴，所以你不用纠结着我是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那如果说你要是换二手车，就更无所谓了，是不是？所以说每次在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都要跟更多的朋友讲，你不用纠结你现在手里的旧车是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因为本质都一样啊，目的就是把你的旧车卖到更贵，有人出就咱换个价格，有人出50000，有人出40000，那你说你卖给谁？那肯定卖50000那个呀，就是这么个道理，是不是？
1: 对的啊。
0: 所以说小陆思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有发来的消息啊，13年，哎呦不，这是大众开会今天啊，13年的途观 1.8T。4.0，17万公里，13年1.8T 的途观，17万公里，开回来了，合适了，这公里数开得很猛了，用到了。
1: 对，你像这个车途观1.8T 的话，还真就卖不过宝来朗逸了，就是1.6的了，因为这个1.8T 的这个，不管维修成本也好啊，或者你这个里程也好啊，大伙都担心了，因为，故障率的话，它能偏多一些啊。正常这个价，这个车的话，价位应该在，也是在15000到，正常市场卖吧，就卖一个15000到20000之间呢。基本上差不多，而且还不好卖啊，这个里程的话这个途观不太好卖，但是是这个价位啊。
0: 就我理解，同样10000来块钱，我买那宝来我感觉年限能近点，稳稳当当能开住啊，或者说不容易坏，甚至说油耗还低，那这途观好像就不太占啥了。同样钱的话，
1: 优点不是太多，本身里程大，再一个 1.8T 这个排量不占优势，丢机油啊，或者是如果一旦有故障率的话，它这个维修成本比较高一些啊。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上，别敢说我当时我可比宝来贵多，哎，不重要了。像这种超过，哎，咱可以这么说吗？超过10年的这种车型，就同品牌或者说可能当年差10几20万的车，现在来讲没有太大的差距了，是不是？

0: 改款年前后吗？还是这是改完年之后改完款之后的呀？
1: 对，六五二的公务舱，你买个舒适呗，买个低配的话，现在8万多，昨天有一台，客户要卖88000，我没敢收，我给他82000左右，市场上应该能卖到，8万多9万左右，买个舒适，买个低配的，如果豪华的话，市场应该在卖在。里程小的话在10万左右吧，差不多能买到啊。
0: 哦，10万来块钱就是看一下这公务舱，就是咱说那个没啥配置那个贵的那个叫 ES 啥的，是不是？
1: 嗯，公务舱不是，公务舱就是公务舱，就是改款的652改款的，带个48部轻混。公务里 ES 的话不就是那个好的那款吗？
0: 那就配置高了，就是里边什么屏幕这那的了，
1: 啊、
0: 是吧？
1: 对，
0: 明白，各位了解一下啊。这种车型刚才说你有一个什么具体什么车况，咱能听一听吗？哪年的啥的？
1: 我有个19年跟20年的，但我不是这个他说这个公务舱，我那是正常的这个2.0T 的这个2.8T 的，
0: 嗯，
1: 他这个652T 啊，他带个48部轻混，咱这个2.8T 的话是不带轻混，但是说上一款的价格便宜，19年20年的话市场上卖个6万多块钱，7万来块钱一个比亚迪168啊。
0: 哦，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碧海清涛这边想问关于报废厂的事儿，没问题，我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也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哈，就如果你手里有符合报废条件的旧车，准备要走报废补贴的，尽量自己联系报废厂，找到报废厂去打这个报废手续。这样的话呢，您能拿到足额的报废的车款，可能是3500，可能是2500，可能是8000啊，看车型啊。但如果你把你的报废车给4S店，他得挣你点啊。但如果说哎呀这小伙服务挺好，我让他挣，那就让他挣。那如果说你不想让他挣啊，你想自己报废这个报废钱，没问题，您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给您做一个文字回复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15年的斯柯达明锐 1.4T 的，跑了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5年的斯柯达明锐是 1.4T 的、啊、这玩意儿跟速腾一样。
1: 对，明锐的话，对，有 1.4T 的，但是不是很多。正常，正常市场的话，他这边就卖不过速腾了。你像速腾的话，15年的话能卖到3万，15款的话能卖个3万3、3万5。这个15年的话，我估计一些市场卖价啊，就卖个3万左右吧，市场一个卖价啊。
0: 啊，就3万来块钱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啊，还补充了自动挡，对，肯定是自动挡。你这手动挡就更那啥，1.4T 的本来就少，是不是？
1: 对，1.4T 的话，像正常斯柯达当时买贵啊，15年买也得个15、6万呢啊。
0: 哦，这么贵啊、哦？行，了解一下啊、
1: 嗯对。
0: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个施马特啊 ，smart 啊，想买个 smart 送孩子，预算2万多块钱啊，能买到哪年的，多少公里的？保养维修贵不贵？说实话，还真不算便宜吧，在保养维修方面来说的话，这个级别的小车。
1: 像正常的话 ，smart 这个车它属于一个小冷门吧。你像配件什么能贵一点，但是正常1.0的 1.0T 的话，一桶油就够了，一个机油格什么也不贵，主要是说外观呢、啊、或者配件能贵一点，有些小故障什么的换个件稍微能偏高一点价格，市场不贵的车，市场的话你买个正常你花个预算如果2-3万都能买到，但是你预算更高的话就买年限更好的啊。
0: 那2-3万大概什么年限呢？您就问这个意思。
1: 买个1213的吧，2万多块钱的买个1213的、
0: 哦、
1: 啊，能买到啊。
0: 行，做一个参考，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呀，这个没太见过，想问一下 ，Mega 有吗？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车咋样 ？Mega， 有，但是很少吧，凤毛麟角吧。
1: 市场有，但是这种车型，大伙的话，像你先，如果你买的话啊，它比新车，比方说准新车的话，便宜不多钱，便宜个3万5万的。但是正常收购来讲的话，车商收购的话就能便宜一些了。为什么？这种车型现在如果是压1个月、2个月的话，就面临赔钱状态，大伙的话收车就有谨慎了。必须得便宜收，不便宜不敢收啊。
0: 就是怎么说好呢？车源应该也不是特别稳定，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车倒是没啥毛病，反正颜值首先自己能接受，另外我觉得其他也没啥太大问题。那配置啥的都到顶了，再说是不是啊？
1: 对，颜值漂亮，然后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车型吧。
0: 是的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呀，今天晚上公里数要么特别大，要么特别少。20年奥德赛，没说排量，应该是混动吧？那应该是都是混动，23万公里，原版原漆，铁件啥都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20年的奥德赛，23万公里，也开出来了，换电车吧。
1: 像我前两天我卖了个20年的12万公里，我卖的是12.5万，20年的混动的。他这个一半里程的话，大约我们估计的话，10万卖都费点劲嘛。现在他这个里程啊，
0: 就是，
1: 我估计就10万多块钱啊。
0: 就是10万上下呗，咱就说。

0: 对，这个里程偏大了啊。
1: 嗯，行，了解一下，
0: 嗯。
1: 没办法啊。但这个东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想买好的，像刚才说我要买那12万公里的，你加钱。你说我预算不够，我就想买个10万来块钱，有大公里数，你看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个二手车很多朋友的疑惑或者纠结的说，总探，哎，我想花10万块钱买，哎，但我想买那个12万公里的，我不想买这个22万公里的。这应该是很多可能在选车的时候大伙儿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0: 对，像大里程的话，一般人接受不了。你像现在为什么有说产生调表现象呢？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看，本身比方说有些个别商家吧，他为什么要调表呢？就因为大伙客户他不认23公里，他不买呀，怎么办呢？逼着这个商家调表，所以说导致于一个部分商家啊，他有这个调表现象，他为什么还要调呢？因为你说这
1: 我
0: 个
1: 实话实说，你不要
0: 怎么办
1: 啊？
0: 呢？啊，对呀，你不要啊，所以说。逼着说有些商家不良商家的话，他们会调表现象，是这么情况啊。
1: 嗯，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对的情况，所以各位呢，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放心、靠谱。像刚才石头说，有些车啊，我可以给你价，但是我不能要，因为我要了我也卖不了，不能摆在展厅里，因为我不调表。
0: 这种情况，啊、嗯，对。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石头啊，我有一辆2011年的宝马318。红色的，想加个1-2万换奔驰，能换哪年？你别换了，你开的吧。
0: 哎，今天你这个车挺愁人呐。正常的话，你这个车对这个车型不太好出手。正常卖的话，11年的话28000块钱。为什么说？哎，我这宝马正这么便宜呢？你卖不过卡罗拉，你卖不过花冠，你卖不过宝来，卖不过朗逸。那为什么？因为这个你这个车型本身，大伙就是特别抵触的老车。维修成本高啊，这个维修保养什么就贵，大伙一般不接触。再一个就是说，你再换个2-3万加2-3万奔驰的话，也换不着什么太好的奔驰。比方说 B200 B180，像就是添3万块钱呗，啊，你换个4万块钱车吧。再就是老一点的什么奔驰 E 呀、啊、也有，奔驰 C 也有，但我不是很介意啊。为什么？就跟你这车一样，老的话故障率高一些，啊，像这个配件贵一些，这些东西就是。经常发生的啊，
1: 对，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车你觉得还能开住，挺稳的，你不换也行。
0: 对，正常如果你说是就是想换的话，我感觉预算再高一高，
1: 哎，
0: 差不多的还
1: 对，少再多添点啊，1-2万就是换的意义，因为你车刚才说就8000块钱，你相当于就是咱顶博说3万块钱买个奔驰。还要我的就是咱从实用角度来讲呢，我还不如说刚才我买什么宝来啦，买个什么途观啦，我觉得好像都比买个3万多的奔驰稳当点。
0: 确实这么情况啊。
1: 嗯，所以说这个您自己判断。如果哎，我感觉我这个318现在开的挺好，也没有什么需要添钱地方，那不换也行啊。要么您多添点，可能预算来到我觉得4-5万块钱吧，买个奔驰 C， 基本上年限就是能开住的年限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4-5万买个15-16的，16-5够强，14-15的，
0: 差不多这个行情啊。
1: 嗯，所以说您看一下石头，本身你这318还是红色的，就更那啥了。
0: 对，更不好卖了啊。
1: 对，小扣是想买一个10000块钱的 SUV， 自动挡，公里数少最好，可以介绍一下吗？10000块钱 SUV， 那你只能看国产了，你就比公里数啥的。找找看吧。首先，自动挡1万元左右的 SUV， 想不太到，一下子蒙住了。
0: 嗯，确实，你像买个国产的话，15万什么的，年限说老一点的话就正常。也能买到啊，不是买不到，能买到。但是这个质量方面的话，你就不用太挑。你像正常买个 H6 啊，买个什么什么什么动南 D7 呀、啊，你这些玩意儿都能买到。但是这个质量方面的话，你就应该。考虑一下它这个就是修赖方面问题的啊，
1: 对，就是底盘呐、啊、大底呀、啊，有没有点锈啊，或者说有点小磕碰啊，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就别挑了，咱就这么说吧，是不是？
0: 确实啊，
1: 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针对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说您现在纠结，哎，我现在结合我的预算买个车型，能买到什么样呢？或者说我有什么推荐？或者说我现在换个电车，还是说我坚持开油车？我一年跑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方向给讲一讲？没问题，把您的想法。 忧虑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做私人定制的回复。卖车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一零零八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针对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啊，因为马上可能说关注车展的朋友啊，或者说要针对于这样的活动啊，可能会想着说我买不买，我得去看一看转一转，对不对？那其实对于二手车来讲呢，也是一个促进。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间，大伙可能是一个冷静的关注的怎么说好呢，这个沉静期，然后等到车展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大的，虽然说近几年没有特别大的波动啊，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销量的出现。那这些销量出现也会带动的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增长。所以说石老对于这个大连国际车展即将到来的话，有没有什么判断呢、啊、或者说是想法啊，或者做的哪些准备，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哈，就是现在以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也说不准。如果说力度特别大的话，比方说这个新车力度加大力度的话，也有可能说销量非常好。但按目前来讲的话，按这个个人需求的话，消费者来讲的话，正常来讲还是不会很理想。
1: 嗯，
0: 我感觉
1: 就现在预期都不放那么高了，应该可以这么说哈。
0: 比较饱和了，我感觉比较饱和了。除非说力度特别大，说国家的政策特别好，力度特别大，大伙刺激大伙消费。不是你刺激让我消费的话可以，我刚需的话几乎是没有了啊。
1: 嗯，就是基本上该买差不多。那谁买车？他说手机我买一个还得用个3年5年的，是不是？我年哪有年年换手机的，是不是啊？
0: 对，是什么情况啊？
1: 嗯，所以说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包括想换电车的，或者说对电池有想法的，可能去年政策最好的时候，人该换也换了。那电车我还没新鲜够，或者我知道现在卖我也赔的多，那我可能再等一等。现在还没换电车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急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像正常的话，如果说过段时间过天冷的时候的话，我估计电车还能稍微淡一点。现在夏天呢，电车能活一点。一旦冷的时候续航少的话，大伙就顾虑这个续航问题了。
1: 嗯，是的，但是我一直说一个问题，那谁家车不能就开一个季节俩季节，那不都是按年开吗？那你越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你像我举个例子哈，这可能说跑偏了。我前两天逛某商场，逛某品牌的羽绒服，正常的羽绒服得1000多2000，今天800。我说这夏天就买羽绒服啊，所以同样道理，你越这个时候说，你说啊夏天电车火，冬天电车可能弱一点，那我就冬天买，我省钱呢。
0: 确实就是说是这么情况，但是大伙一般不理智啊，就是喜欢的东西就是高也买，买涨不买跌，有的时候啊。
1: 嗯，所以说咱老劝，但是呢大伙不听劝。继续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 LY 的消息，这是19年的亚洲龙2.0存油的，对，2.0都是存油的，当时灰色颜色也还行，6万公里啊，上下班通勤车，大概什么价位？19年2.0的亚洲龙，哎呀，赔的挺多呀。
0: 对，现在这种车型在市场上价格稍微偏低一点，正常市场上卖家的话，如果是个大窗的话，能卖到19年卖个8万5、8万8左右，如果是个小窗没有电座的话，就8万左右吧，市场行情啊。
1: 对，没办法啊，就是新车的价格顶在这儿。另外咱捋一捋，也是7年车了，然后咱说5年赔一半也行了，是不是？7年再多赔一点呗，是不是？
0: 嗯，正常来讲的话，他买的时候，当时2019年的时候的丰田车几乎就是保值神器呀、啊。但现在这个近几年这个新能源这个，嗯，这个竞争啊，导致于这个丰田车确实打击非常大的。

0: 借这个机会也多说一嘴哈。现在之前跟石头也聊过这个问题啊，说很多之前买车的话，比如买个哈兰达，买个什么车，我知道这车配置低，我知道这个车贵，但我买的贵，我回头卖的也贵。现在不用谈保值了啊！现在谁任何一个品牌来谈保值，说哎我买二手车我不哎我就开个一两年卖，我想少赔一点，那你就不如这两年打车。
1: 确实是这个情况啊。
0: 就是不要想着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说买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说我买这玩意儿我谈保值是没有意义的，是不是？
1: 现在像以前的话，正常买车门都问一句，哎我这车一年赔多少钱，保不保值？但现在近两年之后，这个话题已经取消了，没有问的啊。
0: 就问了也没用。
1: 是啊，
0: 就是这个行情啊，所以说你买车，咱说解决你通勤的问题，解决你前两天我也是跟朋友聊天说，哎，我买个车多少需要点这个牌面，就撑场面。我说这也是他解决了你实际问题啊。你说啊，我现在买车就为了解决保值，你就别买啊，或者买个足够便宜，你能接受最便宜的车，因为越便宜的车赔的越少啊。你说我现在花三四十万、二三十万买个什么车啊，我想保值，不用想，千万别考虑，考虑这事儿你钱像那扔水里一样。
1: 是什么道理啊？
0: 所以您自己判断，你买车要解决啥问题啊？你说我再见着见着不换，没问题，可以啊。想好自己的出发点，然后再进行消费。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像刚才石头讲，一开始讲出来，我今天卖了四台，卖了五台，都是刚需客户。如果您是刚需，那你在任何时间买，我认为都是对的。而今年的最大优势是车太便宜了，任何的车在今年。新能源有点反常哈，就是燃油车的话，你什么 BBA， 你什么保时捷，你什么这个路虎捷豹啊，你什么大众丰田，你什么吉利这个奇瑞，你都不好使，现在全便宜。
1: 而且就是20万以上车的话，便宜的吓人了。现在，就是说去年跟今年的话，30万车的话，有的车型都将近10万块钱赔呀。一年时间啊，
0: 对这个事儿，我记得在疫情刚结束的时候有过一个震荡吧，啊，震荡完事儿了，这两年稳定了，又震一下子哈，这两年震的有点多。
1: 确实，现在就是行情太不稳定了啊。
0: 是的，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呦，这个宾锐哦，吉利宾锐2022年的吉利宾锐1.4T 的5万公里，这是个比帝豪还小的车，是不是？
1: 那不小，宾锐的话是小吉普的，它比那个，对，宾锐的话，宾锐宾锐不是吉普，宾锐是轿车，它比这个星锐小一圈。
0: 太冷门了。
1: 正常，还可以，正常市场上它比帝豪大，比这个星锐小，是这么一个车型。22年的话，其实市场上卖价，应该得3万块钱，35000左右，差不多啊。
0: 35000块钱，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能不能接受。然后也是说想置换，那就看您想添多少钱了。就是您说想换一个这个 BBA 的车型，那就看一下您的预算。因为现在你说你不添钱也能换。刚才说什么1415的 C 是不是？你看你想添多少钱，然后你想换个轿车 SUV 啥的，你补充多点，咱给您说一说。现在买 BBA， 我觉得算是个性价比挺高的时间。
1: 但是它这有个重点啊，它这个车的话有可能啊，它挺渺茫的，有可能出口。
0: 哦，
1: 有可能。
0: 22年。
1: 有可能出口。对，1.4T 的。
0: 哦，160匹以下了。
1: 对，有可能出口，但是有点渺茫，这车型不是很好出口，但是有可能啊，出口的话这车价就高了，出口的话这车价能出到4.5万到5万之间。
0: 啊，
1: 差不多，
0: 就是咱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你手里现在开这个车是，得说是21年十，得又得往后推了，21年12月份，
1: 11月份也够用啊。
0: 21年11月份之后生产的，在23年之前生产的160匹以下，基本上就1.4T 啥的啊。这个车况好，年限说过，车况好，公里数少，而且这个车型人要的，比如说什么之前讲过什么 Q3 啦，还是什么，现在我不知道要啥车型，经常老韩系要的多，现在不知道啥样。反正这车型如果能出口，那家伙你这车能比正常的二手车价格多卖个1-2万块钱，甚至2-3万块钱都有可能。
1: 对，你像咱家粉丝有一个途岳，22年的途岳啊，现在就是。价格卡在这儿了，现在出口的话应该能出到11.5万到12万。出口价格，寄售的话，如果他想零售的话就不行了，零售的话基本上中间商得占差价呀，像收车价呢差个18000块钱。咱家这个粉丝就说不行，给我代卖吧，然后我就给他代卖了一下啊，就是直接对接这个俄罗斯这个订单，所以说一直在等订单呢啊。
0: 对，所以说这订单如果一来，那你这车就咱说。

0: 卖个新车价出来。
1: 嗯，现在这个现在他这个车22年卖10.05万的话，价格也可以了。正常卖个7万-6万多块钱，7万来块钱。
0: 嗯，
1: 国内的话，
0: 对，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如果说您手里有，首先条件挺苛刻，对于车型啊、车况啊要求比较高，但如果说您符合，并且确实。你就不想卖，我就现在也是个把它变成钱的一个好机会。你把它变成钱，你再买个新的也合适啊。
1: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啊。
0: 嗯，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刚才那个亚洲龙朋友补充了一下，说上下班来回通勤60公里，但你19年到现在才开6万公里，你是换活了？你要是一天跑60公里，那不能开这么少啊！19年才跑6万公里，考虑国产油混的轿车，价格10万左右。心仪长城品牌，那你心仪错了，长城没有轿车现在。
1: 你看我这有一个国产的那个吉利星瑞混动的，这个车你可以研究一下，价格不高，你开个几年不喜欢可以随时换了，正常的话卖个7万来块钱，这个车型你研究一下，轿车大小还有这个配置各方面特别特别漂亮，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个车型啊。
0: 你几个油啊？俺们现在开亚洲龙可能也就8-9个油，你那几个油啊？
1: 正常来讲，这个车的话，混动的话，应该在4个油左右吧，5万-5到5之间吧。
0: 哦，那如果说你坚持说跑得多的话，一天跑60公里，那你开的越多越省钱。
1: 嗯，而且这个车，你像配置啊、外观呐、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性能特别好啊，价格整体来讲还不高啊。
0: 嗯，你参考一下，你要感兴趣可以留联系方式，回头今天直播吗？
1: 我今天直播，对。
0: 啊，那等你播完吧，播完之后加一下这个 LYDIA 的这位朋友的这个微信也好，手机号也好，给他把这个图片照片啥发一发。你不用心仪长城品牌，长城没有轿车啊，你就别寻思了。他没有这个品类，就像那个谁，那个比亚迪没有油车是一个道理，所以你这个方向错了。你要说你长城，你就看看什么二代大狗啦，什么猛龙啦，但那个就贵了，而且车源就很少，人家是 SUV， 你看见也不对，是不是啊？
1: 嗯，是的啊。
0: 嗯，所以你自己看啊 ，LY， 其实这个价位，咱不说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能选的非常多啊。所以还是看看你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反正咱们这有现成的，而且不用花那么多钱。刚才说7万来块钱就可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新车得15-16万。
1: 新车现在卖应该是12万多。
0: 12万多，相当于你把这个亚洲龙卖了，还得找你点钱呢，没准，对吧？就得找他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把这车换走，还得找你点钱啊！而找人这些钱，如果加油的话，可能够你开1年到2年。
1: 行，这最主要这东西的话，现在你就开个3年5年也不淘汰，这车型外观呐、配置啊都不淘汰。
0: 嗯，
1: 就不喜欢3年5年的话，比方说7万买的话，你3年之后卖个4万来块钱，一年卖8000块钱，应该这个车手应该是够了啊。
0: 对，就说白了，比你的亚洲龙扛赔。
1: 嗯，对。
0: 行吧，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说看网上说目前极光特别便宜，那已经是这个卖了了，我听说就跟当时那批那个雪铁龙 C6 似的啊，说已经卖光，说极光特别便宜，如果有二手的话大概什么价格，就是问那个极光二手车。
1: 极光现在你买个新款的话15-16万，你想买个老款就更老款的话，那我这有一台，我这卖多长时间了，我操，卖了半年了。
0: 嗯，
1: 18年的路虎揽胜极光，我卖个7万来块钱卖不出去，18年的，他俩赶上这个国产车价钱了。
0: 18年极光也是里边大屏幕啥的哈。
1: 对呀、啊，进口的新车40-50万那款的，你现在卖个7万来块钱不好卖啊。
0: 嗯，你看看，这就是目前这个你说燃油车的崩溃也好，或者说这个崩盘也好，哎，越便宜越不买了。你要说像新能源，现在是哎，我还涨点，哎涨点，我还着急买了，那买涨不买跌，
1: 啊、还抢了、啊，
0: 哎，还抢着了，就这么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给您推荐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节目之外，想要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蒙迪欧。哎呦，21年蒙迪欧是新款老款呀。2.0T 的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的蒙迪欧，有这款我对不上。
1: 嗯，对，他就是大连屏那个仪表台上全是屏那个。
0: 哦，那就是新款的。
1: 啊、对，新款的。啊，这个车在市场上少，但挺好卖的，我卖了几个。正常这个车现在的行情应该能卖到 9万来块钱吧，市场卖价，收车价的话应该是8万多啊。
0: 那还算可以呀、啊，这个车新车现在我感觉13-14万，
1: 差不多。你看现在这个行情的话，跟什么一样，差不多了。就是有些人他不喜欢迈腾啊，不喜欢雅阁、凯美瑞了，哎，福特，哎，这个感觉这个科技感更高一点啊，就选择这个车了。你像迈腾的话，现在市场上二一年豪华的话，就9.5万左右，它这个比迈腾能便宜点，便宜个说大几千块钱啊，有人选择这个。蒙迪欧啊，
0: 嗯，但是我开过一阵儿，我记得它的底盘不像老的蒙迪欧那么紧致了，有点稍微略松散，但是还行，反正开的也还可以。
1: 它现在咱的车新车都是一样的，它比以前车是差不少，它就注重的是这个科技感呢，
0: 对，
1: 大屏啊，说这个什么氛围灯啊，灯光啊，里面这些配置上面，它注重这一点，就是把这个底盘啊操控的忽略了一些啊。
0: 对，基本上现在很多车型都怎么说好，尤其某些品牌吧，可以说都不重视，甚至说都没怎么研究，这个都没怎么磨合好，把里边软件给你整的软装整挺好，硬件有些是真不行。
1: 确实它配置它跟我减配了也有一定道理啊，它是价格便宜嘛
0: 啊对，那前早期呢它不挣钱了，它得挣钱，咋挣钱呢？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
1: 嗯
0: 啊，但咱不是说针对蒙迪欧啊，我说上述所有内容没有针对蒙迪欧，就是说某些品牌有这种情况，是不是啊？
1: 是啊，对对对，
0: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80000块钱预算想买一辆红旗，有这么多有对有印象的，80000块钱买红旗 HS5 能买到哪年的？
1: 我刚刚就是上电台之前有一台23年的啊，新款的，大连那款的，现在车主要83000，我给他75000，现在这个23年的话，你买个新款的话，你使点劲儿啊，也能买到85000左右吧。到8万到8.5万之间吧，你买一个新款的23款两驱的，基本上能选到，就这个新款的这 HS5 啊。
0: 那你那收没收成啊？
1: 没收成，我给他价，他不卖我。对。
0: 那就只能再等等看了，看看就能不能再收到合适，因为这种车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就是能找到的。
1: 很多。如果你买19款跟21款的话，8万块钱你随便买，两驱四驱的。你像买个19款的两驱的话，6万都能买到；买四驱的话，7万多块钱，22款都能买到啊。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最终做一个判断，最终这个该什么时候买，怎么买？反正现在来讲的话，挺划算，是不是啊？
1: 车价格现在你像红旗这款车，怎么讲？2.0T 的话，油耗虽然偏高一点，但是各方面哈，属实，我个人感觉。做工用料挺实在的，这个价钱买这个车我感觉物有所值的啊。
0: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之前讲过一件事，但我觉得挺有意义和代表性的哈，就是说我现在有一台车已经卖掉了，但是车商迟迟不给我过户，我该怎么办？
1: 这种问题的话，一般像我们都遇到过啊。正常的话，首先的话你就得协商，你基本上一般招是没有啊。如果能注销的话啊，能注销的话，你看补个绿本什么的，能注销，注销也可以，但是很麻烦的，这东西很麻烦的，有的时候是无车注销啊，或者什么事挺麻烦的。尽量跟这个车商协商一下，他这种属于纠纷了，
0: 他应该就是想要过户，赶紧我整手续，我得领补贴，肯定是这种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像我们便宜车的话，我现在就有一台也是这种情况。正常便宜车的话，我们现在要求当场过户，一般便宜车就是3000-5000车的话。车商卖出去之后的话，其实这东西跟车商有关系，但是车商卖出去之后啊，这个车主不过户了，他不是车商不过户，但是原因跟车商有关系啊，你为啥卖的时候不过户啊，对不对？所以就这个东西的话，属于一个经济纠纷的问题啊。
0: 对，所以这个比较麻烦。首先最好的方式还是你俩先继续协商，看看能不能说协商出来一个好结果，如果不能的话，咱再往下推进呗，是不是啊？
1: 对，想办法这个无车注销啊，或者是补套手续什么的，就能够可以的啊。
0: 对，但是这样，我估计可能后期也更麻烦，推进吧。这个 ABLE 就刚才问那个金牛座，这个16年25万公里，然后他还有一台车，克莱斯勒大捷龙，16年上牌27万公里，就这俩车，我建议是这样的 ，ABLE 啊，您辛苦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联系方式，这俩车不看车真没法给您精准价格，本身就是冷门车，其次还是大公里数，谁就是怎么说，在目前这个行情情况下，有价无市，就是可以给你价，但是可能没人要，
2: 没人要。
1: 但大捷龙这款车我以前卖过，哇，开非常好。门呢、啊、全电动的，五门电动的，开的也非常好，但是现在属实不值钱了， 我估计就外

0: 8000的差不多啊。
1: 对，就是可能咱说比报废强点儿，也犹未可知。你还是不能走报废补贴，你年限还不够，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真沾点有价无市，本身公里数还大，哎呀，不太好整，我是觉得啊。嗯，咋说呢，你要说今年上半年好的时候，那车商愿意囤点车收点就无所谓了，现在多少车商都不收车了，
0: 很多很多车商了。现在的话，你像我们说不好听的，我们今天收车有可能还能捡到便宜，为啥呀？问一个车商不收车，问一个不收车，哎呀，哎，这个收车卖得了，有这种情况。现在
1: 嗯，就这么
0: 说。嗯，所以大伙的话，卖车的话，尽量说问问咱们，看看给多少钱啊。
1: 嗯，是的啊，小虎啊，你这个车就不用纠结了啊。说实话，我也没啥文化，我现在搜的凯威德有二手的吗？凯迪拉克新出的纯电，老大个一个了，刚卖没俩月，上哪有二手的去？
0: 哦，这个我还没听过这车。
1: 对，你看看你，我们都在学习。
0: 啊，对啊，
1: 就这刚上没俩月，上哪有二手的？不用寻思，看好了买新车，没看好就再等等。
0: 嗯，是
1: 啊，这就不用急。你说我想买个二手特斯拉，我想买个什么什么，刚才说那个什么是小米儿，咱说都那啥，你这个你就不用寻思了。
0: 所以市场少，
1: 对，太少了啊。继续来刷新，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长海语音消息我们听不了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来个语音转文字，如果说不方便的话，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我来帮您做回复都可以啊。节目进行期间，因为就我一个人在，没有办法去关注到这个语音方面的消息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条消息了。2022年的宝马 X1 没说排量，你这是三缸不三缸？5万公里，2022年的 X1 我整不明白。
0: 哎，你这个车的话，这车的话，1.5T 的话能出口啊？
1: 啊，这个要啊？
0: 价格就，要1.5T 的话，要2.0T 就不要了，2.5i 的话就2.0i 2.5i 的话就有要的了。
1: 啊，就三缸还成卖，这个反了，倒反天缸。
0: 对，三缸能啊，对，三缸能出口，四缸出不了口。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价钱的话，如果三缸的话能出口，价格偏高一些，但是四缸的话价格就现在不太理想啊。
1: 嗯，这个你可以补充一下，因为你这个排量还真是起到了这个赛点性的作用，关键性的作用了啊。
0: 对，
1: 你要是三缸，你把三缸加个联系方式留过来，咱帮你争取卖一个新车价。你要是四缸，你卖不卖都行了，就没多少钱了，就这个正常的二手车价格，是不是？
0: 是啊。
1: 啊，行，你参考。
0: 就不太值钱了。
1: 对，几点直播呀？就唠半天了。
0: 8点、哦、
1: 8点直播啊，各位感兴趣可以到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搜索一下石头，看一下这个石头车型，基本上也是以介绍自己家车型为主，是不是？
0: 对，
1: 嗯，行。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其他平台搜索一下这个石头评车啊。再次感谢石头连线，只有时间的话我们继续有邀请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好吗？
0: 好嘞，再见。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然后这个长孩补充了，说是想有个24年的雷凌，想换一台电车干网约车，有没有合适的帮介绍一下？没问题，长孩。你名字里边有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您电话，或者说你可以在抖音里边私信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我这样我帮您做一下对接。咱们有嘉宾专门做这种网约车车型的，给您做一下这个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您方便，我就直接让嘉宾联系您这个名字后边手机号，或者说你抖音私信我一下，因为我要下节目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这里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在明天早间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6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6: 抗日山歌飞荡地，
5: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就说，有人在夜市或者是小吃摊的烟火里面长歌纵酒，也有人远波流转，迎面撞进夏日晚风。所以今天大家感受到的今夜的晚风是几度呢？OK， 我来了，朋友们，只是隔了一个周末，为什么好像好久都没见面一样？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开了灯，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床，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一个翻唱，我好想你的翻唱，来自及时响乐。最近我耳机里面经常循环这首单曲，和大家一块儿听。

嗨，这是一首翻唱及时响乐翻唱的《我好想你》，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任记忆盘旋，我还闭着眼流泪，我还装作无所谓，我好想你。好，这首歌好深情啊，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我好想你。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又见面了，朋友，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您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周一快乐。大涛哥说，刚才这首歌，这歌喝酒的时候听，能喝醉，喝断片儿。心里面想着一个人儿啊哈！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以斯天，小老虎他爸，艾琳夏说：“西老板，周一快乐！今天想听《七月上》，你再不播就不是七月上了。”这歌好着急啊！那林小胖说：“两天没见，特别想念。今天周一，新一周开始了。今天晚上，希望就从这首《闷》开始吧。大家周一快乐！又想听微布的歌。刚才我还看到小曲，小曲说：周一暮色沉街巷，电波捎来月光信。两日不见，如隔三秋。想听一首《爱极浓》。快快乐乐说：两日不见，度日如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 Reborn 的2026浪漫电波，到底是听哪一个好呢？听 Reborn 的2026浪漫电波还是闷呢？来吧，把你想听的这两首歌之一的那首歌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票高者胜出。晚上好，星河骏马。小眼说，最近减肥遭老罪了，这不让吃那不让喝的，关键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啊。哥们儿，管不住自己的嘴，我估计你也迈不开你的腿。以我切身的感受，真的这么多年跟身上这身肥肉作战，特爱不容易了，最管用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那都是其次，没别的招啊，哥们儿，你只能纯饿。大涛哥说，我在劳动公园打卡。晚上好，麦田和远方。幸运长流说，报道了，气氛搞起来。 OK， 今天晚上的气氛全靠下一首歌了。曲先生说，别担心，月亮偶尔也会被乌云吃掉，但天亮前它总会回来。想听一首海与你。哎，孙姐说，两天不见非常想念，周六的时候听三天之内的月光快递的回放，好在周日无意间看到了你的抖音直播，缓解一下思念之情。他说现在啊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一个小时的陪伴，谢谢孙姐。彭说想点播一首梅花三弄，哎呦这歌。梁道说好听好听，谢胖胖啊，晚风全是烤串的味儿啊，咋办呢，馋呢，赶紧回家，要不赶紧上车，把车门家门都关得紧紧的，别出去，别开窗，咱就认了，宁可开空调别开窗，那味儿飘进来谁能受得了啊，啥好人能挺得住啊，晚上吃的挺饱，那出去街边小烧烤又来99。我的天哪，大奔说必须是闷啊，跟这天多搭配呀。高先生说闷，我再等等，我再等两个答案，来吧，先听七月上吧，行吗？刚才有朋友说七月上这歌要是再不出来，马上就不是七月上了，倒也是，一首七月上带着我们走进下半年，我们还想继续的淡淡的顺顺的，不勉强也不将就，随自己的心情，祝大家一切都好。

啊，这七月上这首歌好温暖啊！啊，七月不要太温暖，七月的阳光特别炙热又很热烈，好像要把世间的万物都染上一层明亮的色彩。所以你会觉得听这首歌，在这个充满活力和热烈的季节里面，思绪会不会不由自主地飘向你喜欢的人呢？那个人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无比的重要。

OK， 七月上，七月上，是不是很多人听懂七月上的时候，都已经是有故事之后了呢？七月，七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一整个月份，因为气温比较高，灼烧着回忆和念想。我们怀揣着一腔热忱去奔赴，哪怕最后只剩下误会，也不后悔当初的勇敢，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它是写给所有执着的人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前路茫茫，纵然可能我们会满身伤痕，但是那份乘风破浪的勇气本身，我觉得它就是最最珍贵的风景，你说对不对？所以这首歌他唱的讲的应该是一场不计后果的奔赴吧。Yes。 OK， 北京时间20:16，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这个声音来自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林儿说，我看到谢卓谢老板那个抖音号今天你更新了，他说你能不能更得勤快一点，今天这个打台球很菜的很臭的老板讲得挺好。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号有俩，一个号呢负责缠人，这个号叫鲜饭盒的号，谢卓谢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欢迎大家关注。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和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听听歌。谢谢大家的关注。高伟说，谢老板想听一首王鹤野的怎么会忘记你，哥们儿这歌名，我一看这歌名我压力就到，我后背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冒冷汗了。明天会更好，他说听到你的声音啊特别愉悦，所以说呢今儿个想点播一首最炫民族风。哎呀，金大大你也太励志了，他说怎么不能减肥呢，我都从85公斤减到73了，你咋减的呀哥们儿，分享一下。木木说，谢老板又停了2天，对，周六的时候本来是有我们的节目的，可是那天转播

东北超，所以说节目被占用了。周天我休息，这不今天见面了吗？真的是两天，好久不见。Superman 说 ，Vibe 那两首歌《闷》和《2026》，浪漫电波那两首串烧一起来吧。哎呀，胆儿挺大呀。君说七月上这个都没有学校的早读有起伏，跟读课文差不多。有的时候觉得听这首歌好像是一直在哼哼，是不是？哼哼也有哼哼的调调。孙姐说抖音更新了，看采访的嘉宾说的太好了，不错呀。大宝说减肥最好的方法就是早餐正常吃，午餐你也正常吃，晚上你就想早早点睡过去。你还别说，我减肥的那个阶段就是这样的，晚餐也不吃，饿的呀，两眼冒火星啊，逮啥就想吃啥。所以我刚才说那都是真的自己切身的感受。下了班以后赶紧开着车上车，马上把车门给它关得噔噔的，车窗整上去，不能漏味儿啊。我数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位朋友说想听闷，来吧。这歌是怎么听都听不够吗，朋友？好热烈啊！来吧，这首歌也比较适合周一的夜，收收有脚了，哥们儿。

太热烈了吧。哎呦，在这个季节我们肆意生长，吃好吃的，撸串，走舒服的路，见想见的人，生活是不是本来就该是这样的，不慌又不忙。

所以尽所能去热烈的快乐的开心的活着吧，朋友。哎，怎么样，今天的气氛是不是已经搞起来了？ OK， 小许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的世界什么都要。

孙姐说晚风微凉，徒步听这首闷更过瘾。闷说今天啊虽然没有留言，但是一直在陪伴。这首歌要做一个统计了，到年底的时候看看这首闷是不是播放

0: 信息都顶掉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和喜爱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节目当中如果我招呼不周，没照顾到点播的歌，没及时的播放出来，原谅我行吗？九点钟下的节目我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哦。听可以说，谢老板第三次提天地龙鳞了，前两次都下车没听着，看看今天能不能听到。现在在开发区往安盛方向走，预计20分钟下车，看看小孩哥今天能不能听到这首歌。哥们儿，完了，20分钟正好，他发送过来的时候是20:05，完美的错过了。再缓两天，缓两天，下次你再提前一点喊我行不行？ Moving, everybody jump on my command, boom, boom, jump to the dance, to pump.
1: 嘉云鹏说想听一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晚上好平儿，他说月光快递，一起听歌。

OK OK， 谢谢大家的陪伴。好像这一天永远都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对不对？这一刻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年轻的这一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活在今天，最好的一刻永远都是此刻。日月即往，不可复制。祝你开心呢，朋友。OK， 继续 XWX， 他说卓姐我来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咱俩几天没见了。

咱俩是不是得隔七八载休？一个大 S 说，继续孟婆嫌我烦，我知道你肯定没有，要不然你先还点利息呢，来一首陈小春的叱咤红人呢。哥们儿是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我都被撞了胆一样，是什么使然我还得先还点利息，我容易吗？我第一米阳光他说想点播一首屠洪刚的你。金大大说，酒不停，吃海鲜，吃鸡肉牛肉，不吃重油，不吃猪肉。哦，你是这么减肥的，我还没听说过人减肥的时候酒不停。看看那啤酒肚咋来的呀，那能瘦吗？默默说听刚才这些歌啊都得把音量放到最大才嗨。

比如说大吃花，他说再狂野一点，来一首野狼 disco。 哥们儿你等等我再下一首行不？晚上好小宝森，两日不见甚是想念。我在西城的后街，后街来了，他说小猪小狗和小鸭子是好朋友，他们特别喜欢一起去河边玩。有一次他们和往常一样在河边一边玩一边聊天，一不留神呢，小鸭子掉进泥坑里了。小猪和小狗吓了一跳，一边救他一边笑着喊道，哎你呀你呀，哎你呀，你是每天晚上负责来搞笑的哥们儿是吗？方琪说谢老板收不住了，完了收不住了，我要上高速。你要控制你自己哥们儿，控制一下。夏卫军说今天的节目听着有点费油，你看看我说啥了，是不是闷和2026浪漫电波 V-Boom 这两首歌连着听有点刺激。 OK，下一首歌咱稍缓一下，先来听这首歌好不好？玉哲说我女儿明天期末考试，想点播一首浩然的年少的你，祝莘莘学子都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哎呀我们家小朋友明天也考试，青春的 OK， 希望明天后天这两天有期末考试的同学们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这首歌是送给这两天有考试的同学们的，和他们一块儿听，希望希望好好考试，考得好的，考得不好的，考得好的不要骄傲，没考好不要气馁，下次咱再接着努力呗，啥都不是事儿，是不是？一会儿我送你一首歌，考好的考不好的过两天出成绩的时候都来告诉我一声，我太坏了。刚才是浩然的年少的你啊，你是年少的欢喜，这句话倒过来也是，你是年少的欢喜，倒过来是啥呢？快告诉我，你是年少的欢喜。我还想告诉你，欢喜是你，年少是你，青春是你，成长是你，所有所有美好，所有的美好的陪伴都是你。我还想告诉你，喜欢的少年是你，倒过来也是，哈哈，这话好浪漫呐。后街说，谢老板，这个故事你没 get 到吗？哎，你呀，爱你呀，爱你呀，爱你呀，哎哎，完了，一会儿走道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了，先迈左腿还是右腿呢？也不知道咋走了，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吧。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六一米七，完了，飘了，比心。温馨说明天就期末考试了，想点播一首《把回忆拼好》给你。小许说刚才听到后街那一段，他说你能不能把那一段发给我，而且这太不一般了，这个不一般呢，不一般，这个后街不一般，给他这个策划组加个鸡腿。他说刚进嘴的感冒药都笑喷了，这个事儿得找后街说道说道了。心想事成，他说刚才那首歌特别好听，励志。你看小曲说了，比肩耕耘不负努力，愿小小强还有所有要期末考试的孩子超常发挥，金榜如愿，取得满意成绩。哦耶，墨染离心早早就说，他说谢胖们来一首无人扶我凌云志热热场，场子还不够热吗？进行到这儿了还不行吗哥们儿？红太狼说胖胖想听凌云志咋整，那就整呗，整一下，嗨，多大点事儿。来吧，这首歌送给这两天有期末考试的同学们，别紧张，好好发挥，啥都不是事儿。天空飘来那五个字儿。

0: 切割切割切割，快点切！坐住了。
1: 怎么丁巴打？
0: 夏伟军说今天的节目听得有点费油，刚才还谁说来着？好多朋友跟我抱怨说听你节目越来越费油了。寡念来了，他说天天听节目，感觉车越来越费油了。怎么的？今天晚上这五块钱我得给报了，是不是？我下了节目，广电门口等我吧。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垃圾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中意雷，只是不知道拿鬼玩闹鬼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的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0: OK， 怎么样？大宝说这嗨的呀，我配速都快了。
1: 是，蛮有。
0: 刚才慧华说，谢卓，凌云志把这两天没听到你节目的遗憾都给补上了。Oh yes， 就是这个节奏。对了吧？大涛哥说，有人说这主持人行，托举听众，节奏调节的挺好，风格爽朗，声音太治愈了。我现在能耐是不是挺大？XWX 说，他说带我向弟弟妹妹们、学弟学妹们问候一声，祝考试加油。OK。小许说，那明天要期末考试的孩子们有没有需要送考的呀？我高考的车贴和丝带还搁车上贴着呢，你这贴的太结实了，都撕不掉了。你看我一唱凌云志就有人喊退票，管念说你退票。梁道说，完了，谢老赖的债还完了。对，一般人他都不说，他都不吱声，这歌一出来就代表我还完债了。我欠债欠多的时候呢，我要么来一首古巨基的《情歌王》12分钟，要么来个短一点的《无人扶我凌云志》，咱就两清了。谁天天欠着债过生活呀？OK， 北京时间20:42，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感谢，也欢迎你。我着急了，太着急了。你看浪子说，他说谢老板，我是第三次在车上放最大音量听了。

太嗨了，他说我车的音质是真不错呀，哪天让我感受一下。心说孩子明天考试，想祝他好运来。等于 MC 平方，他说我想给我宇宙第一帅气的男朋友点播一首 Show You Off， 你先发来一张照片过过审，我看看是不是宇宙第一帅。OK， Show You Off。来吧，如果你也是宇宙第一帅，咱就一块儿听这首歌，我也帅，一起听这首最帅最帅的歌。

帅了，不服天不服地，就服你看我这么帅的实力。

I'll show you off，是不是？我得说点啥呢？哎呀，这首歌一下子蒙住了。你等会儿。你别说，这首歌好像我第一次听，咋这么好听呢？听这首歌，脑海里面想的全是纯粹的帅，纯粹的，就是帅的特别纯粹的，不需要刻意的耍帅，毫无痕迹，毫无设计痕迹的帅，完全抛开了矫揉造作，放弃了多余的装饰修饰，感觉好像那么帅气的一个人，他在你的面前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是发自本能的，都是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魅力一样，每一分可爱每一次帅都帅得自然毫不费力气，上哪找这么帅的。啊，晚上好，伴你到天长地久。他说：“哎呀，唱挺好听，再来一首。”来不了了，哥们儿，下回行不？奔波说今天晚上场。

这么热，那收尾来一首38度6吧 DJ 版。收尾那歌还真有了，哥们儿早早的就已经被摁上了。你看心想事成说刚才那歌听着就舒服。

说，谢老板，你怎么这么会选歌啊？这歌你居然播了。他说我现在此刻温度已经接近38.6度了，现在整个脑子已经开始变模糊了。想初见，哥们儿，你是不是嘴角已经开始发烫了，连呼吸都有点重？我燃烧，你是在发光和发热当中你选择了发烧啊，哥们儿，多喝温水。

刚才小易说他发烧了，快点好起来，多喝水，多喝温水，多吃一点水果，陪着白细胞打怪兽，明天咱也能降降温。OK， 陈小春叱咤。

结束了这歌。陈小春《叱咤红人》啊，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想的脑海里都是当年的韦小宝，他还是那个会唱《叱咤红人》的少年吗？啊，这首歌旋律太熟悉了，前奏一响瞬间破防。当年我们也是追着看 TVB 剧，这个日子好像就在昨天一样，是不是？一开口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武侠的江湖里面。这么多年过去了，前两天我还刷到了陈小春马上为演唱会、为巡演做准备，在刻苦的用功练这个练功。虽然岁月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是你会发现耳机里的他、舞台上的他依旧活力满满，真好。志芳来了，他说我来晚了，差点忘了收听节目了。此刻在内蒙古使用大连云收听节目，我的天哪，收听的感受怎么样啊，哥们儿？在内蒙古玩耍吗？旅途愉快，一切顺利。明明他说两天不见，非常想念。今天晚上好热闹啊，好歌一首接一首，嗨，喜欢你，没道理。一九八零说谢老板，你欠我三个月的无悔这一生，你拿什么还？哥们儿，是不是不能再往下唠了？无悔这一生，我就不能要强一点吗？这歌我真的欠了仨月了吗？真的吗？不可放松，总有某个对我。爽姐姐说，陈小春版的《鹿鼎记》当年是用碟片通宵看的，特别过瘾。Yes。戴子杰妈妈她说，孩子高考结束后就再也没有听过你的声音了，甚是想念哦。比心朋友，欢迎你常来，别忘了这里。晚安 Q 记忆，她说我又来陪你下班了。 OK， 今天我们一起下班。老乔说，谢老板我在听天

志芳说，大连云收听节目实在是太好了，特别清晰流畅。他说我回老家看一看，也是好好的放松游玩一下哦。好好放松吧，好好自在。这首歌是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林咏诗《爱极浓》。

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啊，今夜可能又会有雨，明天早上的时候会转阴，还会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可是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晚风挺温柔的呀，哈哈，好像他要提前如释重负了一样，哈哈。

心想事成，晚安，快快乐乐。XWX 小曲，所有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26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晚的风里带着雨后的凉意，吹在脸上刚刚好。七月的夜晚就该这样。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黄晓明上个月刚刚发行的《街角的晚风》，旋律刚好适合这个雨过天晴的夜晚。街角

不管是工作中的疲惫，还是生活里那些想不通的结，就让街角的晚风替你把它们都吹散，你值得更开阔的日子。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6.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 XWX， 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洋洋。他说月如来了就是好啊，听着音乐往家跑，晚上慢点开车，注意安全，平安到家，早点休息。平时说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过得可真快呢，这歌节奏真嗨呀。这首歌之前黄晓明是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唱过，然后后来呢，因为那个舞台反响就特别好，所以他上个月的时候是正式录制了发行版本，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还说想听一首晚夜微雨问海棠，大桃哥说大连北站打卡了，小许同学说星光落满周一夜晚，月光快递传递温柔，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想听一首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一快乐，准时锁定月光快递了，想听一首周杰伦的莫吉托。

慵懒的夏天需要一杯带点微醺的莫吉托。听完这首歌，好像一秒就能够穿越到古巴，开着车，穿着花衬衫，连海风都是薄荷味的。来吧，太阳底下有太阳底下的心动，月光底下有月光底下的执着。这首歌《晚夜微雨问海棠》，点歌的朋友是海。

海棠花在雨里开过，愿望在风里开成了花。江上九说，想给我最可爱、最漂亮、最乖的女朋友点一首《一路生花》，希望她努力学习，考研顺利，一定能够上岸。

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吉星高照提到了说，联合路五一路的红绿灯坏了，车压得非常严重，希望能来个交警赶紧处理一下。然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温艺昕的一路生花，愿你的愿望一路生花，也愿你的答案写在风里，也写在自己的手里。该谁说，明天孩子期末考试了，想点一首你的答案，祝孩子考的都会，答的答案都对。

Mr. Hui 同样也提到了说，联合路五一路的交叉路口需要交警，现在呢红绿灯不亮了，说到已经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了。

奔波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歌《爱上你我很快乐》，怀念一下青春。大潮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尚雯婕的《Lubi Free》，自由无惧，心之所向。不管怎样呢，专注当下，致我们这些热爱生活的追梦人。小许同学说了说挪威击碎了巴西的世界杯征程，遗憾定格在了赛场，胜利值得欢呼，失利同样值得尊重，想点一首鲜花送给巴西，把失落化作沉淀，褪去这次失意，往后重整旗鼓，再展巴西风采。

就像今天央视新闻发布的那条内马尔的视频配的相关文案一样，然后它上面写着说，从少年登场到英雄退场，同一块草坪见证了所有的开始，也收下了所有未完成的答案。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书接昨夜，可惜没能等到好消息，非常不舍，但真的要告别内马尔了。34岁的内马尔就站在那里，看着25岁的哈兰德，他曾经也是那样的风华正茂。他说自己2014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学生，在网吧在深夜看着他，那个时候他会彩虹过人，会笑，会桑巴，仿佛足球本来就该这么快乐。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后会无期》，要告别这位可能是最后一个把足球踢成艺术的人。

0: 好，我们来反馈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刚刚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说联合路五一路的交叉路口呢，红绿灯不亮了，需要交警。然后指挥中心这边呢，刚刚给出反馈了，说现在呢已经派警力前往现场了。路面上的任何通行情况，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与我们取得联系互动。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26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

0: 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呢，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椒金膏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膏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0: 哦，
5: 这不是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这钱呢，抓住这机会
0: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0: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0: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一吹呀、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0: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现在用2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2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
0: 那你看看，
5: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0: 你看，
5: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胡家老膏啊，这是救命的良药啊，这是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
0: 你看看，
5: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您是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0: 确实，
5: 这不就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 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把那个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0: 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

0: 是老高的十几倍。金高配合老高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1: 是。
0: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啊，胡家金高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1: 非常高。
0: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1: 对。
0: 所以这次的金高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1: 哦。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1: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1: 是。
0: 能不能抢到金高？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1: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0: 好，就这样。
1: 好的，谢谢胡老。
0: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高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高，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高。因为胡家金高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高、胡家金高，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糕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糕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糕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糕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说价格坐着火箭往上升，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

0: 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 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的太对了
4: 啊。
5: 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4: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侄女太多了哈。
4: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4: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4: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4: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吸口风还疼，
4: 嗯，
5: 喘气也费劲，睡着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
4: 啊，
5: 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4: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呢，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
4: 啊，
5: 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4: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药包给救了，
4: 啊，
5: 这看着希望了，
4: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有2个月了，
4: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对我挺这高兴的。
4: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早就没了。
4: 嗯嗯嗯，
5: 他们虽然说，
4: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早就没了。
4: 嗯嗯嗯，
5: 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
4: 嗯，
5: 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4: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胡家金糕，我要订那个就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糕，那得30瓶胡家金糕那档，我多准备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4: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啊、
4: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糕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4: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对对对，
4: 啊，
5: 好好，
4: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

0: 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1: 是是是，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糕啊，我再强调一下，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糕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糕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
1: 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样我想呢订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一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一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见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吃了有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2个多月不，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咱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敢干来这边这样啊。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1: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家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0: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
0: 好的。
1: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0: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
1: 是
0: 我们要提醒大伙儿，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啊。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的好，再会。
0: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订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 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胡家精，
4: 谢谢您、胡老师，
0: 就这样吧、
4: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6: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7: 你好，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0: 哎呀，
7: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0: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7: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膏，挣30盒金膏这档的。
0: 好的。
7: 嗯，
0: 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
7: 啊，
0: 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膏一共3天的时间。今天这是第2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7: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7: 是。那谢谢胡老师。
0: 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膏，
7: 挣30盒金膏那个。
0: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膏，对吧？
7: 啊，对。
0: 好的，就这样吧。
7: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

0: 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很高兴啊又和大家如约相聚在收音机旁。那今天呢，跟昨天一样，去讲一讲我们中心当中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先进的技术，为什么说来到我们中心呢不能说什么都不担心了，但是最起码有两个点我们能够做到。第一呢，就是无论你这个慢性病啊现在多长时间了，那你到了我们这里啊基本上就一句话，想死都难。为什么？

一，我们有当时此时最先进的所有的医疗系统。第二个呢，我们有最合适于慢性病治疗的各种方式、方法和仪器。第三个，也是一般的医院里面都不具备的，就是啊，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身体各种预警的监测手段。你想想啊，你说突发心梗啊，最危险的，最最危险的那种突发心梗，还有4分钟的黄金抢救期。可是呢，您即使在医院门口，你突发了这种急性心梗，你能够抢救回来的概率最多也就50%到60%。因为什么？因为首先要有人发现，第二个要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抬进去，第三个还要找到马上能够匹配的急救医生，然后再给你放到抢救室。你想想，基本上啊，这4分钟差不多就过去了。所以说呢，有50%到60%的概率。可是在我们这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啊，是24小时，您身上的各种健康数据我们都是监测的。你看白天的时候啊，我们身上是一个，晚上的时候就是2个了。这个报警系统啊，直接连到我们后台的预警中心，而且呢，我们120车啊，随时待命，包括我们的急救人员啊，2到3组随时待岗，24小时待命。你看，是不是就能做到啊？就是有任何突发的风险危险，及时救治。我们车里面有现在医院里面用到的所有的急救药物，包括溶栓针，我们这里面都有的。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的那种情况下，我们也能保证把这个患者从房间里面带出来，进到我们的120车里面，再走半个小时进到我们附近大城市最大的3家医院，这个时间内呢，是完全不会出现任何的二次风险，这就把命保住了。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只要来到我们中心的人呢，他身上的这些病情一定能够得到控制或者是减轻。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不可能没效果。这两点我们做到了，才做出来了我们真实真正的口碑。也就是说，到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这些人呢，每年实际上是排队的，不是说谁有钱你就能去，是你能不能排得上号。首先你满足经济条件，第二个你呀还有这个时间，第三个你才要排上号，你才能进去，不是说谁来就进的。进到我们这里必须做到4个字：谨遵医嘱，严格执行。也就是说，你做不到，我们是随时跟家属打招呼，你回去吧。因为你来了不是来治病的，你不是来做慢病康复的，你是来疗养的，或者说你把这里当养老院的，那不行。你要去养老，你找正宗的养老院，我们这里不养老。你要说当疗养的，那你去疗养中心呢，是不是？就像我们单位附近啊，在林芝边上，离我们3-4公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康复疗养中心。听好，这是疗养中心。疗养中心呢也不便宜啊，一个月也3万多块钱呢。这种你到那里面去，好吃好喝好照顾，然后啊，里面还有服务人员给你打扫卫生，给你洗衣服，甚至都能给你洗澡，你看多好啊。然后呢，吃饭都有人，你想吃什么还能点餐，加钱就行了。同时里面呢还有简单的医疗救护，你说突发一些小情况啊，赶紧给你送医院，这叫康复疗养中心。我们不一样，我们叫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就这2个字区别就出来了，一个是救，一个是治。我们救什么？救你的危难，突发各种风险，我们能够极快的抢救。治是什么？治你的慢性病，治你的老年病。所以这4个字加一起啊，就是康复救治中心。那针对的什么人呢？都是年纪大的、慢性病的。那来这里啊，不是疗养，不是到这儿享清福，不是当养老院，来这儿的人呢，都是要解决问题的，要解决身上的病痛的，想以后啊不遭罪。
想多活几年，健康的多活几年，才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我们这里。而且呢，来了之后啊，那不能说100个人百分百满意，我们至少能够达到99%的满意程度。就是什么，咱们不是说拿嘴来说，咱们拿什么，咱们拿体感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咱们呢拿最后你住上几个月之后的检测数据来说话。我们这里啊，一个月做一次全身的体检，也就是说你身上已有的这些慢性病，我们每个月做一次数据的对比，一个月和上个月来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这个数字一摆在这里，那是心服口服，外加什么，还外加佩服，效果出来了呀，是不是？就包括进到我们这里所有的外部疗法，还有我们健康的这个立体的三步疗法，那都是得到公认的，或者说在业内都有很高的名气。你看昨天我就教给大家了，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是不是？这里面都讲究得很呢。你看你必须做到什么低盐，包括这个每天盐的摄入量不得超过2到3克，这是最高的，你不能多吃，是不是？然后呢，脂肪，也就是说无论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每天是给你限量的，绝对不让你超标。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糖，也就是说在我们单位里啊，你几乎吃不着甜的。你如果说你要吃甜的，想吃或者家属送过来，可以给你吃。但是呢，你如果说你想吃水果啦，你想吃蛋糕啦，你想喝个蜂蜜水啦，你想喝个饮料啦，可以，这个完全可以的，我们同意。可是你如果私自的自己吃了，或者我们知道，我们发现家属送过来了，这个东西里有准备让你吃的，那你必须要签个字，签个什么字啊？放弃所有的效果对比。也就是说，无论你在以后你治3个月还是6个月，你不要再拿检测报告来说事了。我们不对你这个后期的所有的治疗数据做保证。你看，来我们这儿都听话。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唯一能够吃到一个甜的，就是什么东西啊？苹果。甚至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定期啊，都给他几片苹果，让他吃一吃。为什么？这一点点糖啊，问题不大。同时呢，苹果当中又有果酸，是不是？又有维生素。给他吃一吃啊，有点好处。尤其是血糖高的人呢，这一点还真不怕，不多吃，不超量就可以了。那别的人解馋呢，一天给吃多少，说出来啊，你们都感觉可怜，就是平均每天是半个苹果。这平均每天可不是每天都吃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给他们切的小块，拿这个小块的苹果呀给他们吃一吃，就当什么了，就当给他们解馋了。要不然一点甜的几乎都没有，不允许。因为什么？因为糖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如果多了，这就会变成糖毒啊，我们都控制啊，是不是？你看做到3点，低盐低脂，然后严格控糖。我们平时啊，再加上这个药物疗法呀，你包括药浴啊，仪器啊都给上。我昨天不说了吗，你们在家呀做不了这个摇浴和藏药的药浴，那用什么？就用这个泡脚药啊，是不是？这个红花丁香艾叶菖蒲啊，我昨天告诉你们了。如果呀你们没记住的没关系，你呀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这里啊都记得很清楚。如果说用了泡脚之后，脚底呀你也加深一些按摩的方法，昨天不告诉你们了吗？家里如果没有那种按摩仪器也不用买了，家里有现成的。第一个呀，你用这个算盘顺着，哎，把这珠子朝上你搓脚底，或者呢算盘放到地面上固定住，你拿这个脚啊左搓右搓，左搓右搓，前搓后搓都可以。记住了啊，不要太用力。如果说没有算盘的，你就拿个擀面棍一样，脚底下踩上出溜出溜来。或者呀，你拿这个擀面棍啊，你就刮足底下的这个地筋，效果呀特别的好。这都是平时日常在我们中心里面都给他们做的，只是说我们呢有对应好的仪器，
你在家里面不方便，

你就用这个。那同时也告诉你了啊，最好的养胃的东西，养脾的东西就是这山药。你看这昨天那个坏儿媳妇儿也改正了，是不是？从此以后啊，这一家人也幸福了，老太太呢身体也好了，也健康了，也长寿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脾胃啊为五行居中，属土，土生万物啊，养胃养脾就是养气养血。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想真正的健健康康，哎，活到100岁，那你必须做到什么？必须做到三个金标准。哪三个金标准啊？我今天给你们唠叨唠叨，你们呢也记录一下。这三点只要做好了，想活到100岁才有可能。如果说这三点做不到，趁着现在啊，赶紧调理，赶紧康复，赶紧治疗，你还有希望。孟非老师呢，愿意当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呢奔向100岁。那哪三个金标准呢？第一个，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做到吃喝正常。什么叫吃喝正常啊？这个吃啊喝呀，不是让你暴饮暴食，而是说什么？而是说呀，你吃东西还有胃口，能嚼得动，能咽得下，然后呢喝水都正常的，不挑食，健康饮食，这种啊咱们叫吃喝正常。那第二个呢叫行动正常。你看看哪个老人家瘫痪在床活到100多岁的，是不是？要想达到健康长寿的第二个标准，你必须能走，你能够生活自理。所以说如果说呀您现在这个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问题啊解决一下。有人说，哎呀，药吃了不少啊，效果不理想啊。没关系，你呀还是说方法掌握的少。换句话来讲呢，以后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告诉你们，都教你们，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关节问题啊慢慢的治一治，修复修复。我今天就多说一句话，您记到脑子里啊，以后呢有这类的方法你就用一用。您记住啊，所有的骨头里出问题都是什么？风寒湿邪太多。首先你要解毒，你把这毒解了，风邪湿邪寒毒啊凉毒啊解掉，那你这骨头啊就解套了，就减轻了。第二个您记住了，任何骨病都跟一个有关，都跟什么有关？气。你只要气不足，你这骨头就容易出问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啊，叫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骨头一疼啊，你弯腰侧着腰侧着肩膀屈着膝盖走，这都伸不直了。你只有气要足，你这骨头自然就归位，增生的地方自然就减少，弯曲的地方自然就挺起来。怎么解决这个气？别着急，孟非老师啊以后在节目当中一定会给你们讲到这一块。那第一个是吃喝正常，第二个生活自理能够行动，那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心态要好。你看哪个人愁眉苦脸的活到100多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情绪要不好啊出病啊。我们中医不讲了吗？六淫七情，哪个是七情啊？喜怒哀思悲恐惊，喜大伤心呢。你看有没有打麻将一直胡胡胡啪搂了一张，结果呀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这叫喜大伤心，是不是？怒大伤肝，你不能生气，不能发火了，你那么大岁数了，你发什么火啊，是不是？你说孩子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操那个心干啥呀，是不是？你现在要操的心就是把自己和老伴儿照顾好，孩子的事啊轮不到你操心了，你也帮不上忙，你也出不了力，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呀？他不是小孩了，他是大人了，你跟他愁什么？我跟你说，愁一愁你就白了头，对不对？你看以前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亲兄弟，结果他们两个呀就出了点小意思了。啥意思呢？这一个呀是卖伞的，哎，另外一个呀是卖草鞋的。结果你说呀，这个一下雨，是不是卖伞的生意就好？

0: 对吧？卖草鞋的就没人买了。可是呢，一不下雨啊，这个卖草鞋的生意就好了。结果呢，这个卖伞的就没人买了。坏了，他家里这个老娘啊，就想不开了。为啥家里这个老娘想不开了呢？这一到下雨天呢，他就心疼。哎呀，我这二儿子卖草鞋呀，这下雨天谁买鞋呀？我这二儿子今天又没钱赚，哎呀，可怜呐，可怜。结果呢，一到了天晴的时候，他又开始上火了。哎呀，今天天晴了，这个二儿子卖草鞋卖得好了，我这大儿子卖雨伞的，这卖给谁哟？我大儿子今天又不挣钱喽。哎呀，他是晴天，这就心疼大儿子卖不了伞。这雨天就心疼二儿子卖不了草鞋，天天在家呀是长吁短叹。这时间一久啊，这个老太太呀就得了心病了，天天是长吁短叹，没有劲儿。结果这不行啊，后来这邻居啊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老太太说，他说大娘啊，你不能这个样子呀，你呀要往开了想，要往好了想。你这下雨天心疼二儿子，你这个晴天心疼大儿子，你这永远操心永远心疼，这个不行啊，你应该换一种。你要是下雨天呢，你就该高兴，你说哎呀，今天我大儿子生意好，能赚钱，还能多赚钱。如果今天天晴呢，你就想哎呀，我二儿子今天生意一定好，你说你是不是就高兴了？结果这一想，老太太一听，对呀哈，这一下就想开了。你看这从此以后啊，就再也不着急不上火了。哎，天晴高兴二儿子生意好，下雨天高兴大儿子生意好。你看这一下子把心结就打开了。您记住了，心里头啊永远要乐乐呵呵的，笑口常开是长命百岁的基础啊。你说你天天长吁短叹的，有几个寿命长的？那林黛玉天天哭哭啼啼的，那能行吗？是不是？所以说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林黛玉哭死了，是不是？最后一个叫什么？叫惊恐伤肾。你别老什么事都害怕，怕什么？担心什么？别愁啊，心情好了，开开心心就到老了，是不是？所以您记住了，要想身体好，心态要放松，对吧？什么事啊不往心上放。咱们现在年轻人不说一句话吗？是不是叫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你看这年轻人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么多呀，您要往心里去，也要听进去，您听进去了，对身体自然就好了。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昨天呢，跟大家呀主要的就说了吃饭，这是我们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的第一，就是食疗。那这食疗当中讲了吃饭啊，低盐低脂限糖。那吃菜咋说呀？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这个样子的，在菜上面是有严格标准的，很多菜在我们那儿是没有的，或者说不给吃。那我们那里啊，吃菜上面是什么样的病情，吃什么东西，那都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因为药物啊和食物啊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这个绿豆，它是不是能够清热解毒啊？是不是很多人呢，到了夏季解暑啊也用这个绿豆。可是我告诉大家，这有些人他就不能吃绿豆，为什么？因为脾胃虚寒的啊，经常这个大便里黏黏的，然后大便稀的，你这人呢，你把绿豆喝上，你试试，你喝了绿豆汤，你这大便就刹不住车，哎，这一下子让你脾胃更虚寒，这不行的，不喝。

合适。然后再有啊，有一些人呢，这个吃一些东西啊，他不应时不应季，你记住了，一定是要搞应时应季的好东西才对应。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讲讲如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菜。那吃什么最合适？昨天说了，一定是那种好消化的、有营养的、维生素含量高的，最重要的一点，纤维素要够的。您手边上如果要是有笔有纸，我把我们中心里面经常吃的菜，不是说只吃这么多啊，是经常吃的菜，很科学又营养又对健康有帮助的这类的菜，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呢，拿笔拿纸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有两个菜，这两个菜啊，你单独记，经常多吃一点可以，但是呢，你记住也不要一直超量啊，就是可以经常吃，也别超量，天天吃。这两个菜是什么？第一个是芹菜，第二个是苦菊，哎，又叫苦苣。芹菜和苦苣啊，这两个菜呢，粗纤维比较多，有利于通便。再有一个，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利尿、清火。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血压波动啊，是不是小便黄赤上火呀？哎，这两个你可以经常吃一点。你看，炒个芹菜，是不是凉拌个苦苣，这都挺好的。而且呢，它们两个还有一定的辅助降三高的作用。你看，食疗啊，实际上挺有用的。要不说怎么"为医者动小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可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听了孟非老师说吃芹菜、吃苦苣降三高，好了，我以后不吃药了，我就天天吃芹菜，我天天吃苦苣，可不可以啊？"不太可以啊！大家听好，辅助是啥意思？就是这个车呀，你推不上去了，结果别人轻轻的一搭手就推上去了。这叫什么？这叫辅助。这两个菜啊，就起到辅助的作用。你呢，吃着药，你再吃这个芹菜和苦苣，哎，那效果就好一些。你不吃药，你专门吃这两个，能不能降？能。得吃多少呢？一天吃50斤芹菜，你能降血压？咱吃不到啊。但是要是辅助的来，那就有效了。这是芹菜和苦苣。那另外呢，我说一些菜的名字啊，大家呢记录一下。这些菜呀，你在家里面经常吃，多吃都没事儿，而且呢还很健康，对任何类型的这些毛病啊、老年慢性病啊都能吃，无论你什么三高啊、四高啊、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的都可以吃。这类的菜呀、是又普通又家常，价格也不贵，可是呢很养身体。听着啊，我说你们写，第一个就是木耳，这黑木耳啊、白木耳啊都行。你凉拌也行啊，你炒也行啊，你包馅儿都可以啊。木耳一多吃啊，这个东西好。第二个呢，蘑菇，无论什么松蘑呀、真蘑呀、平蘑呀、香菇啊这类的蘑菇啊，大家多吃点。为啥呢？听好了，蘑菇当中啊有一种东西叫氨基酸，能够补充大量的营养，同时啊还能够提高免疫力。如果说你的家里条件好啊，条件好的那些，你呀，可以搞点那个松茸，这松茸吃了呀，补正气，效果不错。这蘑菇类的你可以多吃。第三类的呢，粉条，这粉条啊，你可以吃，什么土豆粉呢、红薯粉呢、哎，魔芋粉呢，还有藕粉呢做的这个粉条啊，哎，你可以吃一点。有人说这个淀粉不有糖吗？对的，这淀粉里面最后转换的是糖，可是大家听好了，这类的糖啊，它引起你血糖波动的概率不高，也就能波那么一点两点，你又不是顿顿吃粉条，是不是？我是告诉你什么，这类的东西啊，它好消化，易吸收，而且呢它不费牙。这粉条啊可以吃一吃，你跟别的菜一起啊，你像东北的什么鸡肉炖粉条、芹菜炒粉条，是不是单独的炒粉条、肉末粉条，这都挺好的，软呢，不费牙呀，年纪大了好消化呀，是不是？粉条可以多吃点。然后啊，就是这个白菜，大家说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萝卜白菜你多吃点没事儿，萝卜呀又顺气，白菜呢解百毒。我小时候可见过，小时候见过什么呀？
听说

补的作用啊。但是呢，你说解百毒不现实，但是白菜啊吃了之后啊，含水量高，清火利尿，然后呢粗纤维多，润肠通便，这是好东西。白菜真的可以作为百菜之首啊，这个东西你就天天吃都可以啊，白菜萝卜都可以吃。然后呢就是几个瓜，什么瓜呀？南瓜、丝瓜、地瓜、黄瓜，哎，这几个瓜咱们可以量多点，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主食。你看你这个蒸点这个南瓜就是这个倭瓜呀，是不是？蒸点这个红薯就这个地瓜呀，哎，都可以啊。这两个瓜你吃点，它这里面呢好东西，纤维素高，微量元素、维生素都可以。还有呢就是丝瓜和黄瓜，这两个东西啊也是很好很健康的蔬菜。然后呢土豆、山药、胡萝卜，是不是？西红柿、西兰花、莴笋、豆腐这类的菜啊，咱们适量的多吃点没事。包括有一个菜，哎，这个菜呢你生吃一点都行，只要你牙口好啊，你多吃点没问题的。啥东西呢？大青椒。你啊年纪大了，少吃点辣的，那个尖椒啊太辣，这辣了之后啊你肠胃消化不舒服的，大青椒多吃点。尤其是有两个东西啊建议你们多吃都没事，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大青椒，这两个东西啊可好。西红柿里面呢维生素 C 啊含量高，大青椒里面呢维生素 E 含量高。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西红柿呢含番茄红素维 C， 对心脏对前列腺都挺好。你看孟非老师跟你们一说，这些菜啊在我们中心吃的多，我们食堂里面我们经常吃这个东西。我们吃东西啊那真是不是说为了味道好，尤其是做我们这一行以医疗体系为主啊，那我们真的是在健康饮食这块跟患者来说，我们跟他们是做榜样的。我们呢是爱吃不爱吃的，我们是对饮食这块是很讲究的。你说我们天天跟患者讲健康给他们治病，我们都做不到，那你说怎么行啊？是不是啊？生活习惯呢科学饮食啊我们是带头的，我们食堂里面这类的菜是最多的。你说人家来这儿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就给吃这个，那不对。我告诉你，吃的是健康，吃的是科学。吃饭呢，你说咱们这年龄这么大了啥好吃的没见过呀，是不是？讲究的是什么？科学备餐、科学饮食、营养搭配啊，每日三餐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都够用，营养均衡，这才是科学饮食的关键所在，是不是？水果那不用问了，优先最选的什么东西啊？苹果啊。你记住了，你啊一天吃上呢三分之一到半个苹果够了。维生素来了，果酸也来了，而且苹果呀是平和的，它又不刺激又不太酸，哎，也好消化。这苹果和这些菜你每天都吃着，这才叫健康的。然后还有呢，有一些老人家呀就讲究养生，说我呢就喜欢养生，什么这个红豆薏米煮的汤我去湿啊，什么搞个虫草花这些呀泡一泡补补营养，对不对呢？对。甚至有些老同志啊就喜欢喝茶，喜欢泡茶，这个呀都是好的。我告诉你，平时啊你家里面喝点这个茶呀还是不错的。怎么讲呢？这茶里面的营养素啊确实高，你说你喝红茶呀喝绿茶呀都行，茉莉花呀都可以。可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有些人呢不建议喝茶。什么人呢？胃酸不平衡的人不建议喝茶，胃黏膜少的人不建议喝茶，肠液少的人不建议喝茶。哎，我告诉你，茶是好东西，但是呢不建议所有的人都喝。那什么东西所有人都能喝呢？我给你说几个，你们今天呢有笔有纸的你多记一记，大家听好啊，我教你们喝什么茶科学，对每个人都好。听着啊，最好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枸杞。你呀不用去买那种特别贵的，菜市场超市里买的就可以啊。你拿这个枸杞啊来喝一喝，任何人都能喝，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家也能喝。有人说枸杞里有甜吗？没关系，你一次抓里面

十个粒的枸杞，那才有多点糖啊，是不是？根本不会起到血糖波动的作用。可是枸杞是好东西啊，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经常给这些体虚的人呢，喝这个鲜枸杞榨的汁儿，那种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还很贵的。你们呢，不用那个啊，你们在家里面就买点那个干枸杞就行了。这枸杞有什么用呢？我跟你说，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么记载，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枸杞是益气养血呀，补气补血呀，而且呢，十全大补啊。那你说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喝？你包括我们啊，在科室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抽屉里都装枸杞，干啥呀？我们的杯子里泡一泡啊，泡点什么这个刺梨呀，泡点什么贝母啊，枸杞呀。泡点那个小刺梅果啊，哎，什么东西我们都泡一泡。我们那个茶喝的就多了，包括什么海棠啊，各种茶我们经常都泡，包括菊花呀。我们喝水基本上很少喝什么那种什么龙井啊、铁观音呢，不是不喝，哎，有场合了我们喝。可是自己日常的这种养护啊，我们都喝这种类药茶。什么叫类药茶呢？你看枸杞，它不就是药食同源的吗？这就是类药茶。第二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泡茶也好，什么东西啊？山楂。你看，刚不讲了吗？脾胃五行居中属土啊，这个脾胃居中啊可厉害了。我们人身上所有的血可都是从这儿来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是这么讲的：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什么意思呢？就是脾胃啊，把吃进来的所有的五谷杂粮这些东西腐蚀掉，腐蚀掉吸收里面的精华，这个精华呀就变成汁水了，这个水啊是红色的，这就是血。你看看这回你就知道人身上的血从哪来吧。你看这古人早就告诉你了，是脾胃升华，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就证明你吃进来的东西最后营养都是化成血液再进入身体。那脾胃重要吧？重要啊。那山楂这个东西啊，你告诉我什么颜色的？山楂是不是红色的？哎，红色的就养心，红色的就养血。第二个，山楂这个东西啊，它健脾和胃。你看我们吃那个山楂丸，吃那个山楂糕啊，是不是搞的那个山楂饼啊，甚至有些时候你不消化了，胃胀了，肚子不舒服了，你到外面买个糖葫芦你回来吃都好。为啥呢？是不是因为脾胃啊喜甘，脾胃里面来点甜的呀舒服。可是山楂呢，这个越熟透的它就越不酸了，哎，不酸的山楂进来就好了。你要想让这个山楂呀泡茶喝，哎，你选那种什么样的熟透的山楂。这个里面呢，只是说它把那个果酸分解了，它不是甜，它是不酸了。这样的情况下喝点山楂，单独泡也行，加枸杞也行，哎，都可以啊，也是润肠通便，助消化，强脾胃。那再有啊，这个茶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茶多酚，哎，还有呢儿茶碱。这个里面呢，这个茶多酚之类的东西啊，它能够让人精神提神。你说我们年纪大了，睡觉都睡不好呢，还提什么神呢？是不是？为啥说让你们少喝点什么红茶、绿茶、铁观音呢这类的？就是这个茶呀有提神的作用。可是菊花它不是茶呀，菊花是药啊，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要喝点什么白菊、杭菊啊、胎菊啊、血菊啊都可以。你也可以放菊花，也可以放山楂，也可以放枸杞，他们仨放一块儿也是个小药茶。你要血压高的，是不是你加了点决明子啊，那效果不就来了吗？你要上火的，你往里加点荷叶呀，这东西没有固定量啊，随便捏，反正你那杯子也不是有特别大，你就放就可以了啊。这个枸杞、山楂加菊花，这就是药茶。那如果说有些人说我，哎呀，孟非老师，我不太喜欢那个东西，我呀就平时喜欢喝白水，那也挺好，白开水就行嘛，就是有点血压高，我喝了决明子啊不喜欢那个味儿，那孟非老师今天教给你两个东西，哎，这两个东西啊都能够辅助降压。还是那个事儿啊，辅助就是给你吃了降压药加把劲儿，让你以后药能少吃点。哪两个东西呢？一个是花生叶，第二个柿子叶，可不是咱家那西红柿那叶子啊，您可别听串了。花生叶

是地里长那个花生秧子啊，你把那花生叶给它拔回来，然后呢，把它洗干净，晾得微微有点发干，拿着花生叶泡水喝，喝茶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啊，白开水扔里面几叶，哎，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就有辅助降压的作用。那我在书里早都看过，也给人喝过，挺好。还有一个，咱们在东北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啊，叫这个冻柿子呀？东北没有柿子树，哪里有柿子树啊？这过了山海关就有了。你看河南、河北都有柿子树啊，山东、山西都有柿子树，再往南也有。这柿子呀，哪儿的好呢？就中原腹地这一块好。哎，河南、河北这面的柿子呀，就长得不错。那种，尤其是那种河北承德呀，那种磨盘柿子呀，哎呀，这个好。还有那种拳头柿子、牛心柿子都挺好。这种柿子树的叶儿，你拿回去掉了那个叶都行啊。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个柿子树的叶子，你抓点儿，一次放一叶，然后加开水，你泡泡。你平时血压140，降压药正常吃。然后你这个柿子叶或者是花生叶，你跟着泡水，好了，喝上一个月，你再一量，138、137，比如说再降两个点儿，那你就小瞧了。有些时候你就高了两个点儿，可能就脑出血了，是不是？这次你降两个点儿到三个点儿，你都没加别的，就泡了杯水，你喝了，你说你有用还是没有用？是不是？我告诉你，千万别小瞧了食疗方，这东西都效果好，知道吗？如果说你肺不好的，我告诉你用啥，甘草加贝母啊，是不是？你拿这两个泡泡水，哎，咳嗽痰多、哮喘的、嗓子咽炎的、嗓子干、嗓子疼、嗓子痒的，拿点甘草加贝母泡一泡。如果说你平时啊爱感冒的、免疫力低下的，你用点啥呢？你搞点刺梨，加这个柠檬干儿，你泡一泡，哎，效果也比较好啊。这个刺梨干加柠檬干，是不是提高免疫力啊？然后呢，补充维 C 啊，抗感冒啊，这挺好。你看，这我们中心里头，这东西都是最基础的。但是呢，这些来的所有的患者，只要来我们这一住，那可听话了。为啥？他喝一天两天没用，喝两天三天没用，喝一个星期略微有感觉，过了个把月，慢慢出感觉了，他可开心了，知道吗？为什么说到我们这死都死不了，想没效果都难，就在这儿呢。我们是见缝插针，任何有空的机会，都是一步一步的给他解决身体的。就包括我说让吃什么，什么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各种丝瓜、南瓜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瞧这食疗，这种食疗有的时候办大事了。在我们那儿，什么叫三维立体呀？是不是？第一个就是食疗，第二个就是调理养护，就是药食同源的。你们看，平时家里面是不是有人家里买过那个什么硒呀？啊，买过蛋白粉呢？买过钙呀，买过鱼油啊，买过红曲啊。你看，你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到家里吃着吃着就不吃了，吃着吃着就给扔了。一回头一说，哎呀，又上当了，买那东西不怎么好，年年吃亏净上当，还当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不对，我告诉你，什么叫你吃了没效果呀？你要求太高了，你吃了这些东西啊，实际上真的就不一定有感觉，你要的是体感。而不是没效果呀？什么叫有效果？你得检查呀，是不是？我就告诉你啊，你天天吃那个硒，你天天吃蛋白粉，它真没有体感。你像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也有这个东西，我们也用。第一个，我们是用大品牌的；第二个，我们用的这个保真；第三个，我们用完了都跟我们的患者说清楚，这个东西你用完了是真的没有体感，你不要感觉到它有效果。但是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悄无声息的在起作用呢。这个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你身体的明显变化，可是呢，你过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你再一回头，哎呀，我怎么感觉我静脉曲张这个地方的颜色变得这么好了？哎呀，我手上的老年斑怎么消了？我告诉你，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这种东西你不能忽视。正是因为这种你感觉不到的潜移默化起作用的东西，才是在悄悄地解决你的身体，改变你的体征，改变你的体质，让你的体质更强壮，让你抵抗外邪的能力更强。你如果说吃了好几年没作用，那可能是你买到假的了。如果是只要品质过关的，就没有效果的。
在我们那就是如此。我们明确的跟我们的患者说，我说我给你们用点这个鱼油啊，你吃啊。

听话乖乖的吃，吃上半年，吃上一年，没效果啊，你不能追求的有效果，但是你就得吃。患者就听了，为什么？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就是要解决核心问题的，人家听话不怀疑。你在家里面吃上一个月，哎呀，我怎么病都没好，你要求太高了。你要吃个鱼油把脑血栓治好，那可能吗？是不是？你这不就等于说花5块钱买片药要治心梗吗？那达不到的辅助治疗、调节治疗、修复性治疗就是没感觉。可是你不能忽视它的任何功能。我跟你说，这是有条件的，这是加到你食疗和药物治疗当中中间的一个必要手段，必须的。那你要那么说，我们单位里那机器还多呢，是不是？你说做那个中频、高频，做激光净血的，做这个氢氧机的，是不是？尤其那个做氧气那个机器，那你说做了氧气能有啥呀？你能感觉到啥呀？你做了氧气那个治疗，无非就感觉到心口透亮一点。你就别小瞧这个吸氧，吸上一点氧，你增氧血氧量提高了，你都感觉脑袋清亮一点，心口舒服一点。这是啥？这就是在潜移默化的给你起作用。为啥说我建议我的听众朋友，我可亲可爱的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呢学一学我们单位。我们单位里面有那个脚底按摩的东西，你不用别的，你拿算盘吗？是不是？我们单位里面有这个药浴，你不用吗？你拿藏药泡脚吗？我教你药方了。我们单位有氢氧机，你不用啊，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买个像枕头那样的东西做一个氧气包啊。你到加氧站，一个氧气包加上来最多15块钱，你在家偶尔吸吸氧，偶尔吸吸氧，你就神清气爽啊，你就心口舒服啊，你就脑袋清亮啊，包括你突发危险了，这半氧气都能救你的命。我告诉你，你突然之间出现危险，你提前打120吸上氧和你没吸氧，那结果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就那一小包氧可能顶上你吃了一颗安宫牛黄丸，就这么厉害。你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招，你把这些小地方你学会了，哎，你还重视了，你都照着做了，我跟你说起到的作用那超乎你的想象。为啥我们单位厉害？我们说难道到我们中心就吃了一种药就治好了吗？不是的，是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了，然后再给你用上个顶好的药，是这样来解决的。它是有流程的，它是有步骤的，换句话来讲它是有节奏的，一步一步来的，是不是？然后再说到咱们治病，你说在我们中心怎么给治病啊？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就讲究两个字儿，无论是说中医、藏医、苗医、蒙医，你看我在中心里面这个中医、藏医这一块是我来负责的，还有蒙医、维医、瑶医都有好几个大夫的。那在这一块无论哪个医就讲究两个字，讲究哪两个字？气和血，这是核心。这两个核心你不解决，我跟你说啊，那不叫治病，是不是？咱们没有什么特效药，咱们都是慢效药，你这病是几十年来的，你治也是时间长着治，哪有什么药吃了一天就好？可能说你的药对症了，吃上个两三天有体感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解决气和血用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我们要解决气，这里面有好几个药。第一个我们用的一个最贵的，那就是冬虫夏草了。这冬虫夏草补什么气啊？补肺气，补肾气。哎，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说，那我用不了啊，太贵了，那确实一斤十几万，你用不了冬虫夏草，到超市有一个东西叫虫草花，一盒10几块钱，你拿回来啊，你拿开水泡一泡，泡完了金黄色的喝一喝，也能补肺气补肾气。第二个补气的人参黄芪，那人参黄芪啊补肺气都行，你记住了，不用买贵的，便宜的人参便宜的黄芪一样有效。哎，喝点黄芪汤，喝点黄芪水，或者那个人参类的，切一小片泡一泡，补气营，可以的。还有一个补气的圆根，这是藏区一个独特的药，它能够补气，尤其是补肝气、补肾气，通肝利胆呢，解肾解毒啊，排虚排食排火排尿。哎，这圆根是好东西。雪莲，你看补气扶阳，雪莲厉害。那再有一个是我特别擅长用的一个补气的药，这个药是什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补命，这个药叫羊胎盘，是羊内胎。

这个阳内胎啊，那我用起来是得心应手啊。有的人用的是阳生产胎，我给用的就是这个阳内胎。那解决血呢也是几个，用什么牦牛血呀、红花呀、三七呀、红许呀、天麻呀，都能解决，是不是？这治病就讲究又解决气又解决血。那讲到这儿了，你呀准备好笔和纸。今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们几个方，教给你什么几个方呢？第一个，我教给你们几个好吃的方，你们记一下啊。如果说你气血不好的，听好了，你这个血型不好的，血瘀的，教你几个方；补虚的，我教你几个方。你们自己拿笔记一下啊，我给你们说，听好了。你呢，如果血液瘀阻的，气还虚的，你准备什么？三七，准备五克。三七，准备五克。然后呢，这个超市里买的虫草花，准备一两，那不贵啊，一两才十几块钱。三七五克，虫草花一两，然后啊，乌鸡来半只，或者你要说吃不了，你拿两个乌鸡腿也行，就是五克三七，一两虫草花，乌鸡半只，你呀、把这个放锅里，砂锅啊，炖它个半个小时，到时候啊，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乌鸡呀、都炖得碎了，没关系，哪个是整块的，你就吃哪个，除了三七不吃啊，那虫草花还有那乌鸡你都吃了，这个干什么？益气养血，活血化瘀，有效。你看这简单不简单？是不是又有药又有食补，可好了。那再有啊，有的人说我这个经常容易上火，有点内热，用啥呀？黄豆二两，来半只鸭子，给他煮个汤，你就喝鸭子汤，吃黄豆，吃鸭肉，来吧，你吃这么三次四次，你这内热的情况解决了。你看简单不简单？又食疗又有营养。还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经常头疼，吃点啥呢？简单，天麻五克，大骨头来二斤，就天麻骨头汤你就喝吧。这个东西你经常喝一喝，又吃肉又解馋了，然后呢这个油还少，最重要的天麻呀活血呀，解决血管，尤其是脑袋里这些问题，你像头晕呐、失眠呐、脑袋里面蒙蒙胀的，天麻炖大骨头汤一家人都能喝啊，这个方法好，你看是不是简单，是吧？天麻放五克，大骨头放一斤，放二斤随你，嘴馋的放二斤，嘴不馋的放一斤够了。天麻呀五克，最多可以放到十克都行，你就按五克就够了。你看你抓紧记，我跟你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肠胃不好，这大便呢一日干一日稀，还有的时候不成形，肚子呀胀，那吃点啥呢？来吧，给你个好喝的啊，铁棍山药来二十克，红枣来五个，猪肚来一斤啊，你呀来这个汤，是不是？主要的这里面就是山药和猪肚，你说不放红枣吗？也行，那你就山药，铁棍山药二十克，猪肚放一斤啊，喜欢吃枣的放上，不喜欢吃的就把它去掉，拿这个来煮汤。这个汤啊你喝去吧，喝完了之后胃里面热乎乎的，加了点胡椒面，喝完了之后这胃舒服啊，消化也好，你看健脾和胃，补虚养血，这方啊有用，尤其对这个肠胃炎的，你经常喝点这样的汤，那效果来的不得了，可好了。我们单位里面这个汤经常炖。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这身体有点虚，大夫说了我是血虚，这个贫血还厉害，这年轻的时候啊就月经不调，例假来的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枯干瘦小的，脸上都没血色，黄悠悠的，我吃点啥呢？来，孟非老师给你个方，听着啊，红参来十克，咱东北啊红参多，这个南方药店里也有，红参来上十克，狍子肉，鹿肉也算啊，猪最好是狍子肉，来多少？来一斤，多来点啊，红参十克，狍子肉来一斤。我说的这几个汤都不放盐啊，都不放盐，原汤，红参十克，狍子肉一斤，放锅里炖上它半个小时，文火，你这个红参也能吃，狍子肉也能吃，一天呢喝这一碗汤，补血这一块绝了。我跟你说，你再血虚，再血液不够，再贫血，这个方你喝吧，一天喝

0: 喝一碗，喝上他一个月。我跟你说，那小脸喝得红扑扑，嘴唇呢，红润润的，可好了。我再给你念一遍啊，这个三七五克虫草花一两，乌鸡半只，炖这个汤。第二个黄豆二两，鸭子半只，炖鸭子汤啊，清内热的。天麻五克，骨头两斤，这个解决头晕的。山药20克，猪肚放一斤，这个解决肠胃炎的。红参10克，狍子肉一斤炖汤，这个解决补血的。你看这好不好？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食疗方，可好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火大，我这火特别大，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方子多呀，孟非老师，单位里的方都是大部分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也是我给他们别人那个拿过来再整理组合到一起的。有人说我火大，牙龈炎，经常眼睛发干，嘴唇发干，鼻子也干，我喝点啥？简单，听着啊，两个方。第一个，你拿金银花放五克，甘草放五克，哎，桑葚放五克，你把这三个呀都是五克，放到一起，放杯子里泡水喝，清热去火，尤其是嘴里头啊、鼻子呀、眼睛啊火大的、嗓子干的，你喝这个金银花。3到5克都行啊，少点也行。桑葚5克，甘草5克，你就泡。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不止火大，我血压还高，那我喝点啥呀？而且呢，我经常变干，我也是火大呀，我跟那个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这个啊，刚才说的金银花、桑葚、甘草，这个是上面火大，你的这个呢是下面火大。那换一个，换什么？竹叶2克，荷叶2克，山楂。5克，哎，你这个呀，就解决下面的这个火。金银花、桑葚、甘草是解决上面的火，竹叶、荷叶、山楂是解决下面的火。这个呀，都能够清热去火，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方子特别的多。那然后呢，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好怕冷，哎呀，这个胃里还凉，这身上啊也感觉凉，那吃点啥呢？咱温补一下，告诉你两个方啊，何首乌。放上3克，枸杞放上8克，黄芪放上3克，这个温补，补气，气就上来了。有人说我这肚子里好凉，小肚子好凉，那换个方，哎，还有，桂皮放上3克，陈皮放上3克，大枣放上10粒，拿这个泡水、煮水都行，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身体慢慢去调理。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第一个。首乌放3克，枸杞放8克，黄芪放3克。哎，气儿不够，身上怕冷的，尤其是肚子里面冷的，换个方啊，肠胃凉、小肚子凉的，桂皮放3克，陈皮放3克，大枣放上10克。哎，这属于内温的啊。你看这方是不多呀？我告诉你啊，各位老人家，咱们这些方多得很。你要想解决身体啊，你记住一个核心，这些都是内养的，养什么？就是养你的血管的。所有的病说一千道一万，都是把血液搞干净。哎，你血液里面不干净，泥沙一多，你是不是就堵河道了？泥沙成块，那就是斑块；沉淀多了，那就动脉硬化。所以说，水流变小了，就是你血少了吗？泥沙堆积多了，就梗塞了。通血管就俩事儿，记住了啊！要想让你年轻，血液就干净，血管就好。记住俩大事儿：气要通，血要行。哎，气推血走，气行就血行。气滞血要瘀，气足血就弱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说的所有的核心，就是干一个事儿，补气。第二个事儿，解决血，就是气血好了，病就没问题了。咱们呢，每天教给你小知识，每天教给你小方法。你看，孟非老师把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陆陆续续都教给你们，你们以为这就完事儿了？没呢，我告诉你，我要讲我们中心各种平时的小日常、小方子。那我给你讲3天3夜都讲不完，对吧？咱们今天是时间的问题，咱们就讲到这儿。哎，咱们明天呢继续相约收音机前，我呢当好我的司机，带着你们奔向健康的100岁。我呀把我们中心里各种好方法都教给你们，目的只有一个，让您健康，让您长寿，让您健康又长寿的活到100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2: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3: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2: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4: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2: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5: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6: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4: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 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高打，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啊、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暂时现。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高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4: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护驾金高。
4: 嗯嗯。
5: 哎呀，我跟您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4: 嗯。
5: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4: 嗯。
5: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4: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4: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4: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5: 哎，
4: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国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4: 用过咱们都知道，国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5: 对对对，
4: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就是、
4: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
4: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4: 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啊。关于您、哦、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4: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谢谢。
4: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 他是

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糕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

0: 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膏，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

0: 多年了。
1: 啊，
0: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
1: 哦，
0: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着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1: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哎，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0: 那是，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0: 哎哎，对，
1: 您就按我这办法办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

0: 到目标了。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高就可以了，胡家金高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啊。
5: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话，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又上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病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高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你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你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

0: 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
1: 哦，
0: 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
1: 对
0: 这样
1: 对对，
0: 对
1: 这个
0: 您
1: 我
0: 来
1: 知道。
0: 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1: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
0: 哎，
1: 啊，
0: 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保。
1: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嗨嗨，
0: 好
1: 好，
0: 好，没有问题。
1: 那就这样了啊，胡老师啊，
0: 好，
1: 那
0: 就
1: 再
0: 这
1: 见
0: 样，老
1: 啊，
0: 朋友，再
1: 哎
0: 见，
1: 哎。
0: 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
2: 胡老师，跟您
0: 啊。
2: 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2: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边俩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了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啊，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孤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孤家老高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得可高了，
0: 就
2: 一
0: 是，
2: 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2: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
0: 没
2: 易
0: 错，
2: 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
2: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
0: 的。
2: 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了，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2档，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2: 哎呀，那
0: 这
2: 胡
0: 是
2: 老师，
0: 你
2: 我
0: 们
2: 听
0: 全
2: 明白了。
0: 家的福气啊，这
2: 啊，
0: 是
2: 那我
0: 你
2: 听明
0: 父
2: 白，
0: 亲
2: 这
0: 的
2: 个
0: 福气。
2: 2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
0: 对
2: 父亲
0: 对
2: 参
0: 对，
2: 加。
0: 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2: 那
0: 尤
2: 明
0: 其
2: 白了，
0: 是金
2: 那我这
0: 膏。
2: 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
0: 对
2: 个
0: 对
2: 高
0: 对，
2: 档次的低
0: 越
2: 档、两
0: 快越
2: 档都给我
0: 好，
2: 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2: 懂了
0: 好
2: 懂
0: 不
2: 了，谢
0: 好，
2: 谢
0: 老
2: 您，胡
0: 朋
2: 老
0: 友？
2: 师，我这
0: 哎，
2: 就跟导播联系。谢谢，
0: 好，
2: 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 你太

0: 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组织。

0: 拨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吴家老糕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0: 对, 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1: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
0: 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啊，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1: 啊？没错啊，
0: 胡老师，因为啥呢？哎、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
1: 啊、
0: 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
1: 嗯、
0: 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
1: 嗯、
0: 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啊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啊。
1: 哎呀，太瘦了、
0: 嗯、
1: 是吧？太瘦了。
0: 啊、对、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去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
1: 啊、
0: 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
1: 啊、
0: 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0: 嗯、
1: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0: 嗯。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
0: 哦、
1: 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嗯，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
0: 嗯、
1: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0: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黄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椒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拉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都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膏赠送30盒胡椒金膏的这个优惠。
0: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1: 是啊，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0: 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10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胡椒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1: 机会难得，走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啊，老朋友。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1: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一身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1: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椒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0: 是这样
5: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这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啊、
5: 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到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啊。
0: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一宿能起6-7次。

0: 巴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那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这冠心病啊，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0: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0: 哎呀，她是气管炎，那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0: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啊，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1: 这
0: 么重要。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0: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1: 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您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0: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早上6点
6: ，FM 100.8。
5: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二十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二十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旅顺22到27度，金浦新区22到26度，瓦房店22到26度，普兰店22到27度，庄河22到26度，长海21到26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电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淘汰赛揭露出了一场重磅的比赛，两牙相争，西班牙对阵葡萄牙。那么究竟谁能够晋级八强呢？原本呢，这两支球队呢都是小组的种子队，假如呢都以小组第一身份的出现，他们只会在决赛才能相遇。但是呢，葡萄牙有一些意外跌落到小组排名第二，所以说呢，他们只能是八分之一决赛就提前相遇了啊。双方呢在重大赛事，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交手过5次，其中呢3场平局，其余呢各胜1场。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 C 罗凭借一己之力啊，大眼帽子戏法是3-3战平了西班牙，那这也是他在世界杯上唯一的一次帽子戏法。那两队呢最近一次交手呢是去年的欧国联的决赛。当时呢葡萄牙是点球击败西班牙，夺得了欧国联的冠军。两队的招牌人物，葡萄牙 C 罗啊，对面的亚马尔只有18岁，两人年龄相差23岁。所以说呢，一边是最后一舞的 C 罗，一边是冉冉升起的新星，首次出战世界杯，正在慢慢找回自己最佳状态的亚马尔，这两代球星的正面交锋，那么这也是赛前的一大看点啊。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的前4场比赛都是0失球，那么他们在上一届的最后一场比赛呢，也是0-0收场。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本场比赛如果说还是零封，就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正赛零封对手的球队，最终他们也做到了。啊，那么与此同时呢，西班牙已经在各种赛事当中连续常规时间34场不败，是25胜9平，距离他们自己的队史最佳仅差1场。这场比赛呢，并不能说西班牙踢得有多好，啊，那么展现了多么强大的统治力。其实呢，双方踢的都是小心谨慎，都不想先犯错，因为假如0-1落后，以双方锋线，目前的这个攻坚程度来看啊，我不是说他们锋线实力弱啊，我是说要破密防，打破铁桶阵，其实都少那么一位啊支点型的中锋，所以相对来讲啊，破密防这两个队可能都比较头疼，所以他们都不想先丢球。本场比赛呢，上半场，西班牙队率先制造杀机，他们的前锋奥亚萨瓦尔，其实奥亚萨瓦尔压根儿也不是打中锋的哈，但是在这支西班牙队确实是没牙啊，没有一个正印的前锋，所以奥亚萨瓦尔常常首发就是打前锋去了啊，错失单刀球。而与同时呢，世界第一组后卫啊，葡萄牙的努诺门德斯，在这个右肋部一脚射门，一个折射击中门框，上半场0-0。那么下半场啊，这个努诺门德斯也是给亚马尔啊一顿防啊，亚马尔怎么的也过不去，但是啊，全怕少壮，哎，在一次反击机会当中，亚马尔走外线，哎，这个在比拼速度的过程当中，这一次他终于占得先机，诺门德斯呢在身后啊不得不放铲，那么这一下拉伤了大腿后侧肌肉，导致因伤下场，56分钟下来了啊，换上塞梅多啊，其实也没有说太大漏洞吧啊，但是最后那么当双方都以为要进入到加时赛的时候，伤停补时的91分钟，来自于阿森纳的梅里诺
站了出来。啊，其实这个球呢，怎么说吧，也是西班牙后防线的失误。其实双方就是比谁不犯错。啊，不是说这个西班牙的防线就是无懈可击，只能说葡萄牙的后防线，一个鲁本·迪亚斯，一个雷纳托·维加，这两位似乎都不是以防守见长。尤其那个维加防守毛毛躁躁的，他呢似乎更适合带刀后卫，插上的这个进攻定位球啊。目前呢，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确认离任，说如果不能赢得世界杯，继续下去就没有意义啊。这个非常明智啊，这个省得被人解雇。这葡萄牙的全场确实是看不出有任何的有效的进攻组织啊。那么这个球，我先说了这个丢球哈，鲁本·迪亚斯贸然上抢，提到了后腰的这个位置，结果被替补上场的费兰·托雷斯第二次尝试脚腕一抖塞身后成功。其实他在右侧有那么一次尝试，但是传跑没有形成默契，在伤停补时的阶段他又来这么一下，就看准鲁本内维斯，鲁本迪亚斯一个上抢和后腰重叠，结果身后一片草原。哎，那么替补上场的梅里诺一个插上，面对门将轻松打进。所以你说这个球嘛，费兰托雷斯在这个位置，你说至不至于有两个球员要上去封堵呢？就这个鲁本迪亚斯的头脑啊，非常的不冷静。就曾经也是拿过什么英超的什么最佳后卫啊，进过最佳阵容的，我确实是不理解啊，确实是不理解。防守相当不稳，曼城用了这么多年怎么用的啊？曼城球迷们来说说来，就这个球员，就这个防守，他究竟好在哪儿？你们要再回看一下这个丢球，他有没有必要提这么高？就这一个球。

哦，杀死比赛。这说白了，就西班牙，我也不想跟你磨叽啊。双方呢，其实踢的都是谨慎，但是西班牙就给你来这一下，就已经解决了啊。就是葡萄牙在场上什么感觉呢？少打一人。为什么？你就在进攻的时候就觉得葡萄牙的球员全都是单打独斗，全都是孤立无援，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身边好像都没有经典。毕费本赛季在英超达成了历史助攻王的史诗般的成就，状态爆棚，但是在这五场的世界杯的比赛，国家队这个表现始终是乏善可陈，暗淡无光，形同梦游，脱离于体系之外。那么你说究竟是谁的责任？那么葡萄牙呢，开赛前是世界排名第五的，全队身价是 10.1 亿欧元，锋线 C 罗、莱奥刚转会了 AC 米兰的总价达到8000万欧元的贡萨洛拉莫斯，还有菲利克斯，当年也是转马竞都超1亿了啊，还有内托那5500万转会到切尔西，中场更是豪华啊，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都身价都是 1.4 亿欧，大巴黎欧冠两连冠的主力中场，更不用说英超历史助攻王毕费，还有曼城的功勋毕席啊等等啊，包括世界第一左后卫刚才说的这个努诺门德斯，太多了啊，就全是大腕儿。但是本届世界杯在小组赛都磕磕绊绊，仅取得一场胜利，两场平局，不得以小组第二出线，16分之一决赛踢克罗地亚，都把克罗地亚的老将都逼成战神了大家都觉得克罗地亚这打出了这个世界杯历史把世界杯这个整个过程最好的一场比赛，结果呢，结果是因为葡萄牙本身不行那你说究竟是谁的责任啊？这五场比赛下来，这第一大责任肯定是马丁内斯，就是你球队在输球情况下一定要找第一责任人、第二责任人、第三责任人啊！就像英博当时输给上海申花是吧？第一责任啊，说是教练的，有人说是老板的，有人说是球员的是吧？你们自己排吧，一二三，然后再往下啊，第四、第五、第六是吧？有说是吉祥物的啊，有说是大雄北北的，有说什么拉拉队的啊，还有说是什么第十二人呢？冯博轩不应该背12号是吧，反正你总之你都得找各种各样的背锅侠啊。这个葡萄牙我觉得世界杯的失利0-1告负，淘汰出局，整个赛事的表现非常非常令人失望啊，这只能怪教练了啊，马丁内斯也非常的识趣啊，不能再这么骗下去了啊，就耽误 C 罗是吧，这已经是千夫所指了，如果自己还赖在这不走啊，那这个网暴那他是无法接受的，他不是咱大连这一个城市的网暴啊，他是全世界的网暴，他根本接受不了啊，所以赶紧灰溜溜撤得了啊，非常明智啊。但是对于 C 罗来讲，41岁的老将能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是一种成功，已经是一种胜利了，只不过他究竟是以怎样的一个姿态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你像在巴西队，内马尔是替补登场，板凳骑兵，那么 C 罗呢在葡萄牙国家队始终占据锋线的主力，而且本场比赛踢满了90分钟，把这个贡萨洛拉莫斯死死摁在替补席上，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而上一场贡萨洛拉莫斯替补上场急躁绝杀，而且临近比赛结束右侧长传过来碧玺的那个头球稍稍高出门梁，碧玺才1.7米，假如你想象一下这个点出现的是贡萨洛拉莫斯，是不是更有可能头球一蹭扳平比分呢，让 C 罗的世界杯的梦想延续下去呢？所以也许在更衣室教练也很难协调这么多大腕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
比赛结束了。

C 罗的世界杯梦想破碎了。而对于全世界千千万万热爱 C 罗的球迷来讲，梦醒了。虽然他并没有获得世界杯，虽然他的职业生涯有遗憾，但是他依然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他的丰功伟绩载入史册。感谢 C 罗这么多年为我们奉献的一切，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快乐和精彩。老兵不死，也祝福 C 罗未来的职业赛场上能够继续保持状态，继续完成他的目标。

好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新歌，叫做《不愿醒的梦》。凌晨3点钟的比赛，现在早间的6点20分，比赛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可能对于很多的 C 罗球迷来讲，还是很难接受这样的0-1告负、淘汰出局的结果，似乎就是一场不愿醒的梦，因为都希望 C 罗的职业生涯能够圆满，在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过程当中能够牢牢地把握住机会，掌握住自己的命运。但是天亮了，梦醒了，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人生，很难事事圆满，事事如意。我们都说小满胜万全啊，杯满则溢，所以呢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啊，人生不需要完美啊。来自大赛石油评委的西葫芦说，致敬 C 罗，每一帧每一秒都记忆在历史长河，感谢他陪我们走过青葱岁月，祝福他在人生下一个篇章一切顺利。C 罗应该还没有决定退役啊，只不过他很有可能告别国家队的生涯。刘甫说，葡萄牙整场被压制，拼命防守， C 罗碌碌无为，还踢90分钟、确实41岁这样的一个年龄真的是无法苛责，因为他在场上你说他要像21岁一样、31岁一样啊，冲锋陷阵，但是如何正确的使用 C 罗，对吧？你究竟是让他首发，还是替补，或者说围绕他有怎样的一个战术打法，让他更省力，让他扬长避短，这个应该是整支球队，不仅是主教练啊，都应该好好考虑的事情。Rex 说呢，客观的说 ，C 罗如果坐在替补席，结局会不一样。但还有一个事情哈，你要考虑，就是葡萄牙究竟有没有一位当仁不让的首发中锋？你说贡萨洛拉莫斯就是强到一定能把 C 罗死死摁在替补，就是名声在外，是吧？像哈兰德那样，那 C 罗就安心替补。但显然没有，也就是葡萄牙并没有一位突出的锋线的箭头人物，所以 C 罗只能苦苦支撑，是吧？我是谁说 C 罗派的是葡萄牙籍，葡萄牙输的一点都不远啊！妈呀，葡萄牙国家队这个阵容豪华成这样还不行啊，跟葡萄牙应该没什么关系啊。蔡蔡美丽说，人生因为不完美所以更完整，致敬 C 罗，致敬这个伟大的球员。今天早间我看有群里啊，这个在说第一次看 C 罗也是在曼联的时候啊，当时是那种突突突突的踢法，啊，非常的华丽，现在不是的，当然，41岁踢球，你说再过遍全场，不太现实。但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叫小小罗，对吧？从葡萄牙体育，也就是当时的里斯本竞技哈，转会到曼联的时候，全世界啊都见识了这个神奇小子。当时呢，双腿修长的 C 罗。各种左腿右腿，然后在球上画圈，各种踩单车，对吗？各种单点爆破，什么马赛回旋，哇，真的是非常的有这个观赏性哈。但其实我见 C 罗踢球更早，是早在当年的土伦杯决赛，葡萄牙对阵意大利那场比赛呢，意大利应该是到后半段是领先的，好像是2-1，结果 C 罗站了出来。那场比赛好像 C 罗是大眼帽子戏法，震惊世界！哇，当时就看到我这个双腿频率也太快了吧，直倒腾啊，各种单车啊，左右腿都行。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纯射手，是吧？然后也刷新了无数的记录和数据。到现在他也是最接近职业生涯进球1000球达观的球员。
所以这个目标还是在他心中，我们相信他一定。

会完成这个目标啊。Q 说昨晚做了个梦，贡萨洛拉莫斯首发 ，C 罗替补，葡萄牙1-0小胜，睡醒了发现是反的。哎呀，这个做梦啊，真是正反都有。就是其实你是心里是惦记这场比赛的，你就起来看看下半场得了呗啊，但可能也怕耽误工作是吧？我说谁说全都是单打独斗，不输才怪，这么豪华阵容教练不会玩，对，你这是不是一种感觉？就球场特别大，啊，就然后进攻的时候就觉得葡萄牙少一个人，防守的时候也就那么回事啊，整个中场也控不住。小野梨真说绝代双骄即将落幕。是的，那么阿根廷还在继续向前呢，啊，那么接下来的赛程呢相对比较的有利啊。梅西每场比赛呢确实都比较的有威胁啊。当然啊，这个年龄啊小2岁啊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优势了。爱丁堡的雨季说振兴路刚刚突降暴雨，开车时间都看不清，都打双闪了啊。目前的市区之内完全没有下雨啊。好人林平安说开发区振兴路大雨，部分路段积水，减速慢行啊。啊，大家呢去往开发区方向这个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午睡王者你看你今天是在午睡了啊，说整场也没有几脚像样的射门，只有 C 罗的一次脚尖勾射还算有威胁。哎，你想如果 C 罗再年轻5岁，这个球他是不是那个发力再充分一点，就直接那个球速更快，就守门员就来不及了。没有如果呀。所以我们都在和时间战斗，时间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啊。非常遗憾嘛，总有一位要离开啊，总有一支球队要继续前行。那么现在代表未来的亚马尔率领的西班牙队再进一步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汽协的一个数据哈，我们转移一个话题吧啊。今年的1月到5月汽车产销呢分别完成了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同比呢分别下降4.6%和4.2%。那么新能源是唯一的增长点，一到五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那么蛋糕在缩小，但新能源的份额在扩大，就燃油车让出的市场呢被新能源以更残酷的方式重新的分配啊。那么五月份的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到56.9%。那么领跑汽车上半年呢累计交付35.65万辆，排名第一啊，是第二名鸿蒙智行，约24万辆，1.5倍，是断层领先的。鸿蒙智行呢上半年呢累计交付是24.2万辆，同比增长18.6%，位列次席啊。那么理想汽车呢上半年累计交付是大概19.35万辆，同比下降5.1%，是头部6家新造车品牌当中唯一累计销量同比下滑的车企。另外呢蔚来啊上半年呢累计交付是19.11万辆，同比增长67.4%，是创下历史新高啊。因为它有三个品牌啊是同步矩阵啊，蔚来乐道和萤火虫哈。这个客群的这个触达面是从30万元以上啊下探到15万元啊。另外呢极客是上半年增速最高的品牌之一，累计交付了17.84万辆，同比增长97%。另外呢今年一月嘛雷军公开说小米2026年全年交付目标是55万辆。那么二季度的小米速七产能爬坡之后连续3个月月均交付超过3万辆。上半年累计交付是突破18万辆。如果说全年目标保持不变，下半年月均需要超过6万辆是上半年均值的2倍啊。这看来很难哈。那么小鹏集团的董事长何小鹏曾经判断说2026年的汽车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残酷，那么今年上半年小鹏汽车的销量是16.5万辆，同比下降15.8%。

振兴路开始下大了啊，进开发区不下，就振兴路开始下啊。太多人生说山东路也有点雨点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朱笔畅和杨宗纬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四期当中演唱的《阴天》。

0: 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个别路段有突发情况。如果您选择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尤其是胜利路的西行方向经过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东北路桥下有自来水管的抢修在进行，会占用最右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也就是通过胜利路的西行和东北路的交汇处，右侧车道已经被占用，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那么再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我们了解到大连果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公路呢，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状态。我们再说一下啊，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胜利路啊，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目前呢胜利路西行方向啊，由于有这个自来水的抢修，所以会占用一排车道，同时呢也会影响到东北路南行和胜利路交汇处，最内侧车道已经被占用，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在周二的早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6:35各条。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中雨到大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旅顺22到27度，金浦新区22到26度，瓦房店22到26度，普兰店22到27度，庄河22到26度，长海21到26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Traffic Radio.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有听众提醒我们说呢，振兴路是突降大雨啊，但是开发区就没有雨，看来这个局部啊，就在那一块啊单独出现了啊，就是部分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天气预报也是这么报的啊。那么晚上8点前后转小雨。

雨到中雨。明天呢依然是有雨啊，温度跟今天几乎一样，23到27度。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明天八点到后天八点。哎呀，最近呢连续的阴雨天气啊，空气湿度都比较高，像昨天呢是小暑节气到来了哈，然后呢有降雨，空气湿度明显增大，昨天的空气湿度呢是保持在85%以上啊，午后呢是有所下降啊，因为这个太阳出来了啊，当时呢也是在60%以上，体感呢是稍显闷热，未来几天呢都是连续的阴雨天气，一直到礼拜六，我市上空的云量呢都比较多，而且呢会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这几天来啊。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另外呢，空气湿度也会明显的走高。还有呢，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早晚时段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雾的天气，所以呢要注意防范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啊，那么就在半点的路况进行的时候呢，接下来八点钟，世界杯的另外一场淘汰赛，美国和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容已经出炉了。那么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美国队的20号主力前锋巴洛贡红牌被罚下，当时呢是对波黑64分钟的时候，巴洛贡是蹬踏了穆哈雷穆维奇的脚踝 ，VR 介入，那么主裁是看了回放之后直接亮了红牌。那么按照惯例的话，巴洛贡应该被自动停赛一场，而且这个国际队员可以追加停赛。赛后呢，美国队的主帅波奇蒂诺表示说，他这个动作啊绝对不是红牌，他根本没有意图去踩到那名球员，这是足球比赛中正常发生的意外动作，绝对不是故意的，这绝不应该是一张红牌。巴洛贡本人表示说呢，我的腿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给一张黄牌会更公平。那么到7月3号的时候，其实美国队已经接受了巴洛贡染红的事实了，到7月4号我们得到消息他不会被追加停赛啊。那么如果美国淘汰比利时晋级八强，这位前锋能够出战。到7月6号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又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不仅没有追加停赛，而且连他第二场的这场停赛也要缓刑1年执行啊，缓期1年啊。之后呢，美国足协发文表示很高兴巴洛贡能够出战比利时。在非法公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感谢国际足联做了正确的事，纠正了这一重大不公。啊，比利时足协呢发布声明说，对巴洛贡停赛缓期执行感到震惊，认为不符合国际足联规则，考虑采取应对方案。而比利时足协呢也是上诉，但是国际足联并没有接受他们的上诉。国际足联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解释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布了官方声明，解释了啊。那么而且欧足联也是对国际足联这个决定表达强烈不满啊，越过红线。那么他们解释了说，这个是直接红牌啊是成立的啊，停赛一场还有4万美元的罚款，但是人家这个一共他发了13条哈。我就简单主要的意思跟你说，就是说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行使其裁量权，对吧？昨天早上我就说这第27条嘛，对吧？说这种裁量权的行使完全符合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5条关于确定适用纪律处罚时所遵循的一般指导原则啊。这13条里边反正好多都是条款哈，这个就是不解释也行哈。但是我就跟你说什么意思呢，最后一条啊，我跟你说一下总结性发言啊，说在现代足球中，审查红牌处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例如在欧足联成员协会所属的大多数顶级联赛中，
推翻。

铜牌决定是一种常见的纪律措施，但这从未引发关于突破任何红线的担忧。再次强调，在此次受到审查的决定中，红牌没有被推翻。根据适用规则中的明确条款，对红牌产生的影响进行暂缓执行是一种更加平衡的处理方式。啊，这平衡啊，人家也不解释，对吗？反正就是我有这个裁量权，因为有第27条，是吧？我昨天我也说了，他有一个第27条的一个裁量权，而之前开的口子就是 C 罗。原本呢 ，C 罗呢在世界杯的预选赛的，最后倒数第二场比赛是一个红牌罚下，然后呢要追加停赛3场，这样的话呢，他世界杯的前两场小组赛就不能出战了。但是后两场，哎，那人家决定说要延缓执行。延缓的话也无所谓了， C 罗应该是要退出国家队，但是现在他没有去公开哈。那么 C 罗表示说，我已经问心无愧，尽全力了，我为葡萄牙赢得3个冠军，对我来说欧洲杯和世界杯分量一样重啊。他曾经率领葡萄牙队夺取过欧洲杯冠军，也拿过2次欧国联冠军，但是在世界杯啊，这一次今天早间的凌晨3点钟哈，葡萄牙队是0-0负于了西班牙，伤停补时的91分钟，梅里诺杀死比赛。小东说国际足联这次太脏了，永久说国际足联这个把美国送回家吧，比利时战胜美国啊。Rex 说以后不要裁判了，自由提议吧。哎呀啊，刚才这个朋友还纠正了一下啊，Alex 啊，说今天是小暑，对，今天是小暑节气哈、啊，今天是小暑节气。那么双方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啊，看到比利时的这个首发阵容啊，其实你难免心里打鼓，这已经跟他们的巅峰时期的黄金年代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最大的腕应该是1号守门员库尔图瓦了，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呢。是没有多库，没有卢卡库，没有德布劳内的。德布劳内是不是受伤了还是怎么？他连替补席啊，有再替补席，再替补席哦，还好他在替补席啊。那么本场比赛的三叉戟是特洛萨德、卢克巴吉奥和德凯特拉雷。卢克巴吉奥呢是怎么说啊？这个球员也不是一个像卢卡库那样的一个支点型的中锋，其实他是。更多的是踢边锋的吧，边中摇摆人，然后他应该是打到一个右边锋的位置，德凯特拉雷顶在中锋位置。德凯特拉雷呢就是光有个大身高啊，但是核心力量不太足，你让他做支点肯定支不住，但是他确实有一定技术和意识，倒是能传传球，可能要组织串联一下啊，组织型中锋，就这么一个打法。中后场简直没法看啊！好吧，人家美国那边的巴洛贡啊，堂而皇之的就站在了这场比赛的赛场上啊，这应该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啊！自从有红黄牌以来，53年啊，红黄牌制度以来，第一次说上一场红牌，这场比赛不停赛，依然可以出场啊，前所未见啊！其实啊，好的坏的都是人生，都是经历。对吧，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届世界杯，也想起了24年前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在赛场上发生的那些事情，也是记忆犹新啊。也许所谓的公平就压根儿都不存在，游戏规则只掌握在强者手中，你怎样获取到话语权呢？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连的啤酒节嘉年华活动啊，7月17号到8月2号在我市的星海广场举办。那么从昨天啊就开始布展了，所以说呢最近下班啊想去星海玩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就比较压车了啊，昨天就开始压车。那么这个昨天一开始布展到8月6号才撤展结束，那么要对星海广场的相关道路采取一个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啊，从昨天的早上9点就开始了，到8月6号的12点，星海广场的外环路（不含外环路以内的道路）哈，
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啊，外环路以内啊，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那么保障活动车辆是除外的。活动开展期间呢，将根据限海广场车流情况，视情临时封闭限海广场的外环路。另外呢，社会车辆，请在限海广场周边的正规停车场规范停车。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会根据现场的情况，视情调整限制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要以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和民警的指挥为准。那么沿途的单位和市民呢，提前合理安排出行。如限海广场外环路进行临时管控，那么从会展路、新河街、太原街、连山街等周边道路，绕行进行区域。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市呢将会在7月11号和12号，也就是呢周末的两天啊，本周六周日，在全市范围呢开展第33次的回收家庭过期闲置药品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全市一共有292家药品经营单位参与，基本上都是药房哈。那么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的相关负责人指出，药品一旦过了有效期，即成为劣药，无法达到预期疗效，还可能分解出有害物质，加大毒副作用，服用后直接危害人体健康。此外呢，挥发性强的过期药品可能成为过敏源或污染源，若处置不当，这些药品呢一旦流入社会，极易被不法商贩低价收购，并再次流向农村小型医疗机构等，严重威胁公众用药安全。那么这次活动呢，将通过正规回收点对过期药品进行统一回收，并对过期药品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最大程度减少对环境的危害。那么对于未被分类集中收集的家庭过期闲置药品，建议市民破坏药品包装盒之后随生活垃圾分散丢弃，以降低风险。那么为了鼓励市民呢积极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着回馈社会服务于民的理念，由参与活动的药品经营企业自行出资购买兑换商品。那么市民呢送交过期失效或者闲置药品啊，也就指家庭存放的接近的有效期，而且在有效期内啊不使用的药品啊，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单位或其他的组织提供的过期闲置药品、中药材以及保健品是不在兑换活动之列的。市民呢前往兑换点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需要填写回收家庭过期闲置药品登记表，详细记录药品的名称、产地、有效期、数量以及兑换商品内容。那么市民呢需要在收据上签名，并且留下地址和电话，药店将妥善的保存记录以便查验。那么这些药品的兑换点呢都公布在昨天发布的我市的公众号，我看到新闻大连已经是公布了啊，大家呢可以去查询一下。好，那么另外呢，一个话题啊，被 WPS 背刺了，昨天上了热搜，不少用户呢吐槽 WPS 存在强制将缓存写入 C 盘的情况，缓存内容直接把系统盘占满啊，严重影响系统运行。另外呢 ，WPS 会员收费复杂、功能设限的问题也成为了用户吐槽的重灾区。昨天上午呢，金山办公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回应了这些传言。首先呢说，免费基础功能绝不收费不降级，另外呢会员权益绝不上移不缩水，高成本服务独立计费按需购买，另外批评和建议认真听取及时改进，这压根儿就没说这个关于占系统盘的问题啊。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办公软件能够平替一下 WPS 啊？既然这么糟糕，我们就不用呗啊，又不是只有它。王新崇啊，说对焦金山到开发区轻轨站下雨啊，就这一段下了啊，就下在局部嘛。啊，另外呢，在北京时间昨天下午呢，中国男篮是92-74大胜中国台北，这样的话呢，是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一阶段预选赛3-3这个勉强晋级到下一阶段啊。假如这场比赛要输的话，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呢就保住了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一个争夺机会嘛。本次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的6比赛，两度负于韩国，一次惨败日本。那么取胜的比赛除了本场的大胜啊，过程呢都比较的艰险啊，和去年的亚洲杯存在较大的反差。大家可能问，这怎么差这么多呢？当时

0: 是亚军呢啊。那么其实呢，在去年的亚洲杯的亚军阵容当中呢，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一阶段的预选赛三个窗口期，只有高诗妍、廖三宁、胡金秋和朱俊龙四个人全部参赛的，所以阵容变化挺大啊。像这个杨汉森、王俊杰，因为这刘洋海外啊，就是到本次窗口期比赛前才匆忙赶回来，而且杨汉森在场上的表现，他也并不是说一个支柱型的球员啊。我们的球队也不太可能是围绕他的来去打啊，因为比较年轻啊。亚洲杯上表现很好的赵睿、胡明轩、程帅鹏啊，这次因伤持续落选啊。另外呢，像贺新宁、李洪权在联赛中呢，这个阶段性发挥啊，获得征召，所以呢，就导致啊，中国男篮在亚洲杯后的世预赛的三个窗口期，每一次的阵容啊，多名重点球员变化都很大，所以没能持续以比较固定的班底和阵容去迎战，所以这个成绩起伏也比较大啊。篮球评论员管维说呢，因为亚洲杯是杯赛啊这样的一个赛制，教练组呢有比较长的备战的准备期啊，可以长期带训，对于这个全队的体系打造相对有利。而世界杯预选赛呢是在中美联赛的分差三个窗口期，这样的人员多次调整反复重组啊，无法形成默契。另外呢，就是无论哪名球员进入到大名单啊，都要迅速适配球队啊，有固定的一个战术风格，而且呢有高质量球员，但从这个点上，中国男篮确实实力还是比较的有限啊。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部电影已经定档了，昨天呢周星驰的最新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官方发布了定档海报，正式定档7月11号，就本周六上映。哎，周末有事干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好奇啊，这个电影啊，已经等了很久了啊。又一部星爷的电影，要支持一下电影票是吧？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画面当中的女足队员凌空起脚，踢起了燃烧的巨型足球。这个电影是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特别出演，赵丽娜、欧阳靖友情出演。另外呢，有网红孙子期啊，这个也参与了，包括这个张琪啊，这个、房岩呐、啊，许君聪啊，这都是在抖音上比较红的哈。人家在玩流量啊！这电影是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啊，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啊。2023年6月份，朱星驰宣布呢剧本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到杀青是历时2年。好，我们也是期待这部电影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中越海运的最新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10:20长龙海轮，10:40吉隆岛轮，12:50长山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普陀岛轮，22: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呼噜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大家好，早上七点整，此时我们看到香陆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中心方向流量是非常大的，过了广电之后再进入到东北渡桥上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在西南路沿线黄河桥附近西南路的双向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包括在西部大通道进入到西南路匝道去往黄河桥方向有黄色缓慢通行的状态。另外今天早间有一个突发情况呢，在胜利路的西行方向和东北渡交合处自来水正在进行抢修，所以这里有施工会占用。

0: 胜利路的西行方向，东北路的南行方向都是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现场是有两名交警在疏导交通，目前通行秩序是井然有序，车辆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你选择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这里是有自来水的施工在进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舍迪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将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2: 早上好，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实时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参与互动就可以了。
0: 哎，今天呢是7月7号星期二。
2: 嗯，
0: 今天呢就像小曲同学发来的早安帖啊，
2: 嗯，
0: 是小暑的节气，同时呢今天也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
2: 嗯
0: 啊，小曲同学还说，褪去燥热啊，保有温柔，希望大家一切早安。
2: 嗯嗯，早安也平安啊。
0: 啊，
2: 还有呢，伟伟说，我来这儿互动一下哈。
0: 嗯，
2: 俺家孩子呀，今天是要考试的
0: 啊，
2: 要考语文、英语还有数学。
0: 今天初中生吧？
2: 初中生今天考试
0: 啊。
2: 啊，说希望他取得好成绩。
0: 嗯，
2: 那我们也在这里祝福所有今天考试的孩子啊，咱们也都是考的全都会，答的全都对。
0: 嗯，哎，还有这个玻璃酸钠说，完蛋了，一听这个歌就知道今天要下雨了。
2: 你听的没错，的确这样啊。
0: 这两天呢咱们一直都是有雨的啊。
2: 嗯，
0: 不光是咱们北方的天气，你看一下现在南方那大雨下的是不是啊，
2: 瓢盆大雨，是不是
0: 那大暴雨啊。
2: 哎呦，
0: 那是有些地方啊，那水啊都涨起来了，河道都满了。
2: 嗯，
0: 那地方之后呢都淹了。
2: 嗯，
0: 家里的狗窝猪圈呢都涨完水之后
2: 都飘了，
0: 那狗和猪都飘起来，都游泳了都啊。
2: 哎呦我的妈呀。嗯，好，还继续关注一下大海全是水说啊，小旋风啊，早上好呀。
0: 早上好，早上好啊。
2: 嗯，
0: 希望呢今天早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都能够平安顺畅。
2: 对
0: 啊，得亏呢这两天是属于温度低。
2: 嗯
0: 啊，就没有像晴天的时候呢这个气温那么高。
2: 对，那么燥的话，
0: 晚间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有人呢就是拿着手电棒啊开始往树上照了，
2: 干啥去，捉知了猴。
0: 对，又开始抓着咪咪嘎了啊。
2: 好，也欢迎大家呢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
0: 对，今天早间呢在7点钟啊，我们路况播报的时候呢，李妮也告诉大家了，是在东北路与胜利路啊交汇处这个附近有自来水管爆裂的施工。
2: 嗯，
0: 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及时了解，提前的做好线路的避让和规划啊。好，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呢本轮这时期的油价走势变化。
1: 领先提示，
0: 昨天呢是7月6号啊，是本年度的第14轮成品油计价周期的正式启动。那么下一轮调价窗口已经锁定了7月17号，7月17号的24点，就是下个礼拜五。
2: 是的，
0: 在后半夜12点将会进行下一次的油价调整。
2: 嗯，对，
0: 距离调价呢现在还有10天的时间。
2: 嗯，那么目前呢多家机构是预算哈，说开局直接咱的油价就会走跌。
0: 嗯，
2: 车主朋友们有望迎来年内的首次油价4连降啊。
0: 我劝大家呢不要期望值太高。
2: 为什么？
0: 因为是有望。啊，
2: 有盼望就行。
0: 哎，不是说现在就定局了。
2: 对，
0: 因为现在只是开局，当前呢预计汽柴油分别下调每吨240元和230元。
2: 嗯，
0: 那么折算下来每一升的价格降幅呢接近2毛钱，92号汽油如果现在调价啊，每一升能下调个1毛9，95号汽油呢与0号柴油呢同步每一升下调个2毛钱左右。
2: 嗯，
0: 那么下调幅度呢现在已经是远超每吨50元的调价门槛，但是毕竟还有10天的时间啊，咱们还是静观其变。
2: 对的，但是我每次哈一看到说油价下调的消息啊，就有一种什么样的

0: 启动信号呢，
1: 嗯，
0: 要出游
1: 啊，
0: 就感觉这样一出去的话，出行的成本省下不少。
1: 你那个出游的游和这个加油的油不是一个油吧？
0: 我是游玩的游啊。
1: 就是啊，再说你一个电车，你跟着操什么心呢？
0: 哎，这不就瞎操心吗？
1: 就是急大家之所急。
0: 对的，
1: 是不是愿意为大家呢、哎、操心的上火哈？嗯。还有这个梓潼说华南广场，华南广场中华西路的出口，
0: 就是万象汇这边，
1: 对对对，
0: 嗯，
1: 中华西路出口方向啊，有两车相撞，
0: 估计是追尾了啊。
1: 对对对，
0: 海阔天空说了哈，作为一个小学生的家长，我想说啊，今天我们家孩子
1: 啊
0: 也是考上面那三科
1: 啊，
0: 语文数学和英语，
1: 嗯，这是属于三大主科啊，语数英、嗯、是不是？
0: 你说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会不会就觉得稍微有点紧张呢？
1: 嗯，也希望呢所有的这些同学们
0: 哎
1: 啊都能够 good study
0: 得一得啊。
1: 乐淘淘说天天听你们说呀这个油啊降价降价，我才想起来啊，我这车油啊应该是在春节前加的。
0: 天哪，这么值钱吗？
1: 啊，
0: 说网上查一下哈，
1: 嗯，
0: 过期了。
1: 所谓的过期啊，就是过了保质期，或者说呢过了它最佳的使用期，并不是说你这箱油就不能用了。
0: 哎，但是他补充了，他说你看我现在开车哈、
1: 啊、
0: 我是不充电、啊、我就直接用油来跑
1: 啊，把这个油消耗掉。
0: 嗯
1: 嗯，
0: 油箱油剩的太多了，
1: 嗯，
0: 跑不完，根本跑不完。
1: 你看
0: 乐淘淘，
1: 哎，
0: 哪有跑不完这一说呢？
1: 如果你这个车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
0: 嗯
1: 啊，你是可以加油，然后呢也可以充电，但是基本上呢你每天你在市里面磨地头啊，你都是靠电就完事儿了啊，就不用加油，所以你油箱里面只要有一点儿够一个应急就可以了、
0: 哦、
1: 没有必要你把这个油箱加满。
0: 哎，
1: 你像你看你春节之前加的油到现在至少得有半年了吧。
0: 哎，或者这种油电混合的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下，我只用油跑
1: 啊？当然可以啊，你像他现在不就是吗？这一看他的这箱油还是春节之前加的，那还是2025年的事儿了。
0: 嗯，不行，你往金石滩撩一撩呢，你撩两个来回、嗯、估计这箱油是不是就能跑完呢？
1: 所以现在呢它已经切换到燃油模式了。
0: 是的，
1: 把这个燃油呢消耗掉，然后呢、嗯、你再趁着现在油价低的时候呢，你稍稍加个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满箱的这个就够用了。
0: 嗯
1: 啊，你只要是在应急的时候没有电的时候呢，你用油来补充一下子，并没有必要把这个油箱加满。
0: 所以说呢，通过乐淘淘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哈、
1: 啊、
0: 如果我们开的也是这种又能充电然后又能烧油的车，
1: 嗯，
0: 这是不是叫什么插混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大家不要把那个油箱加得太满了。
1: 嗯，基本上你要是不跑长途或者每天呢你通勤的距离啊不是那么长的话、
0: 嗯、
1: 基本上你充这一次电光靠电来消耗里程就完全足够了。
0: 是
1: 啊。好了，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在今天夜间呢这个雨势还将进一步的增强，其中呢像大连市区还有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有小雨到中雨，庄河长海有中雨到大雨，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那晚归的朋友也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早晚最低气温是在22度。
0: 是的，明天哈也就是周三开始起一直到周六，我市上空的云量是持续较多的，并且呢还是会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应该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气温呢也是逐步走高，市区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4度，空气湿度也将明显走高，闷热的体感将会升级。另外呢由于湿度较大，早晚时间段局部也会有大雾天气，需要防范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嗯，还有呢这个草原也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燃油啊还有保，要是你用的话我估计一个月用一次就行了。
0: 我有胡子吗？
1: 要是我的话呢就得天天用啊。这个电动牙刷肯定是啊每天都得用啊，早晚都得用啊。
0: 嗯，
1: 但是你每次你用的时间不会持续很长啊，所以它这个电池啊电量的储备啊是不是也不需要那么大啊。 哎呀，还。

有月光茶坊说，我现在呢就是在大唐的都城，问候一下二位主持人啊，在这里呢现在是阳光明媚，但是可热毁了，都不敢出门啊。哎呀，还是咱大连比较好啊，出去之后就知道大连多舒服了，是不是？好嘞，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0: 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高新园区整体来说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么主要是在金柳路红岭路的交互处，目前去往高新园区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此外呢，今天早间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胜利路和东北路交互处，在胜利路的西行方向、东北路的南行方向都是最内侧车道有自来水的抢修在施工，所以呢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现场是有2名交警在疏导交通。最后来关注高速，了解到大连果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目前呢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果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小雨到中雨，长海、庄河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转中雨到大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0: 好嘞，7:35的时候呢，回到节目当中啊，再次提醒一下，东联路的金三角的下桥口再往前啊，松江路上有两车刮蹭的事故。
1: 还有呢，魏明明账号说，珠联路往港龙路的左拐方向超级拥堵。
0: 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人反映信号灯的周期应该是调整了啊。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这一位呢，赵明说啊，我呢都已经好几年没吃雪糕了。
0: 嗯，
1: 哎，饮料也是基本不喝了。你像西瓜嘛，有我就来一小块儿，
0: 嗯，
1: 没有我也不吃。
0: 啊，
1: 哎，这雪糕哈、啊、就是坚决不吃了，是为了控糖吗？
0: 现在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面有很多呢，就自制的这些夏天的冷饮啊，比如说冻点冰块啊，
1: 哦、是，
0: 弄点什么这个柠檬红茶呀，哎，沙冰。嗯，还有人呢，我昨天看了一个哈、啊，就是邪修的吃法。
1: 怎么个吃法？
0: 把那个西瓜呢切成一半之后呢，放到冰箱的冷冻那里面，
1: 然后挖出来一块，挤上牛奶。
0: 哎，对，然后就变成冰淇淋了。
1: 哎，明白
0: 啊。这个 Roy 说，昨天呢刚买了10根放学乐，还有10根红小豆，
1: 嗯，
0: 一共15块钱，
1: 这个价格可以呀。
0: 哎，厚德载物说，家里有没有雪糕和消费观念没关吗？
1: 那和谁有关呢？
0: 得看家里有。

0: 我们有孩子，那是你们家。我跟你说，现在雪糕可不一定都是孩子吃啊。
1: 嗯，
0: 是不是？
1: 但是啊，我印象当中啊，我上学前我妈妈特别喜欢吃那个雪糕，
0: 嗯，
1: 就喜欢吃那个就是那时候叫啥呢，
0: 嗯，
1: 叫菠萝雪糕，
0: 啊，
1: 那这个整个这一根儿，
0: 啊，
1: 然后转着圈那种的，
0: 嗯，
1: 那个菠萝冰淇淋，
0: 嗯，
1: 就家里都是成箱成箱的买。
0: 嗯嗯。
1: 那后来我发现哈，我妈可能随着岁数啊越来越大了哈，
0: 嗯，
1: 现在你给她吃根雪糕，哎妈呀，炸牙
0: 啊！那个时候成箱买是因为你妈愿意吃，是吗？
1: 是啊。
0: T.S. 说现在兜里没钱呢，还买啥买呀？是吧？你这个说的真对。成年人的这种满足和安逸感其实都取决于你兜里有没有钱。
1: 嗯，
0: 哎，假如说你看到别人啊买什么什么东西了特别好，然后你呢这个时候心态很淡定，说明什么呢？你有消费的能力，但是只是选择不去消费，你这时候心里面就很淡定，
1: 就很坦荡，
0: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你看别人买这个了又买那个了，
1: 我羡慕他呢
0: 啊，是因为我买不起。你说你这个时候你看完之后你心里说肯定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小的时候啊就经常许愿哈，
0: 嗯，
1: 一定要好好学习，就长大呢，
0: 嗯，
1: 购物的时候看到标签，
0: 嗯，
1: 就微微一笑就可以了，
0: 嗯，
1: 就有消费能力。
0: 所以现在呢很多家长教育孩子说，你现在好好学习就是为了能够将来有一定的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别人选择。
1: 确实是哈。
0: 啊，
1: 然后刘坤还说了，老高你发现没有啊，
0: 啊，
1: 就是现在放学乐他也减肥了
0: 啊，
1: 瘦了一大圈呢，
0: 但是价格可是涨上去了呀。赵明还说，我都好几年没吃雪糕了，
1: 嗯，
0: 饮料也基本不喝了，是吧？
1: 哎，然后呢还有小哈说，我今天过生日
0: 啊，
1: 嗯，我就想听高峰唱的四大名著的生日快乐。我想开启美好的一天好吗？
0: 嗯，还盯着这个梗呢，四大名著的版本生日快乐歌，是吧？
1: 是，
0: 你想点哪个版本的？这样今天咱不唱四大名著的，今天呢我让很多明星啊一块
1: 给你同贺你的生日，
0: 对，包括你在内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1: 嗯，
0: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
1: 高级。
0: 哎 ，to you to you， 刚才那一嗓子就不知道有没有玻璃能干碎的。
1: 里面是不是有张靓颖那海豚音呢？
0: 就是他
1: 嘛，丝滑的呀，
0: 是不是？听见海豚了是吧？
1: 听见了，感受到了啊。
0: 还有积极向上的名字说，就是过生日，刚才那位朋友提到那个荷花蜡烛，他不光是响的时间长，他还特别结实呢。他要是响了之后呢，哎，响了他就不停。
1: 是，
0: 你想让他停的话呢，你得把它砸得稀碎，然后呢，还不好砸，那玩意儿质量还挺好呢。
1: 嗯，你是不是小时候砸过？
0: 我跟你说，这个质量好坏哈，有的时候它就跟我们的印象当中的反其道而行之。哎，你说你买个什么东西，你用个塑料袋装着，一拎啪嚓掉地下了，漏了。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吃个烤鱼片吧，你撕半天你撕不开那个塑料袋。
1: 就考察我的牙。
0: 哎。
1: 还有初夏说哈，你们80后还能吃到蛋糕？
0: 嗯，
1: 哎呀，看来这是城里孩子呀。
0: 啊、
1: 嗯，因为在我们农村啊，一个鸡蛋就给打发了。
0: 啊，农村也能吃到蛋糕，
1: 是，
0: 不过是鸡蛋糕。
1: 那可不是过生日才能吃到的啊。
0: 戴森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差100米左右到那个5公里的地方啊，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差100米到5公里。5公里应该还没到金三角，就是过了华南还没到金三角的位置，有辆电车独立事故了，
1: 嗯，
0: 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好嘞，
0: 嗯，
1: 哈维尔说哈，其实我觉得没有人买雪糕啊，就像是一个消费它回归理性的缩影。
0: 哎，对喽，
1: 对，你看现在好多的垃圾食品其实是无人问津的，
0: 嗯，
1: 和现在的人呢都有健康意识有很大关系，
0: 嗯，
1: 哎，信息透明，以前呢大家不知道的秘密现在全都给曝光了，
0: 嗯，
1: 哎呀，也都不是傻子了，是吧？另外呢，类似哈、啊、像某音的科普类的这些，还会教给你自制雪糕的教程信息。
0: 对，我就说在家里就 DIY 了吗？
1: 所以说你还花钱去买那些带添加剂做的玩意儿干啥呢？
0: 啊，就觉着好像自己做的就放心。
1: 是
0: 啊，
1: 自己做的它就是纯天然
0: 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
1: 该花花。

0: 哎，要说到省钱，昨天呢，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大家呢夏天买那个 polo 衫，这一下子又火爆了，又爆单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得抱歉的通知大家一下，
1: 怎么事呢？
0: 因为你看哈，今天，咱不是说了吗？这个大连的天气，这都连续下雨下了好几天了。
1: 对，
0: 有局部地区都有这个中雨到大雨，甚至有暴雨。
1: 是的，
0: 南方有很多地方，由于就是受到这个暴雨的影响，物流中断了。
1: 哦，
0: 所以昨天大家下单的这个 polo 衫啊，这个库存没问题，有可能物流的时间这个周期要
1: 长一
0: 点儿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1: 明白，
0: 我们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儿。
1: 嗯，好货不怕晚、
0: 哎、所以今天我们持续再来上架一天啊。
1: 好，
0: 夏天要想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就是这个 polo 衫啊，带领的。你看我昨天穿的带领的，今天穿的是圆领的，这就
1: 是
0: T 恤。
1: 对对对，今天就是有休闲感，昨天就是很正式。
0: 也不算是很正式，因为 polo 衫嘛，它这个适应的场景比较多啊。但是你去商场专柜买这个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的，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那你不是它的也得是七八百哈。
1: 对的，
0: 你得看面料啊、款式啊，
1: 是
0: 稍微好一点，直接就上千。啊，你说现在这个物价也是哈，什么东西你一件半截袖上千，
1: 对，
0: 你买一件特别心
1: 疼。
0: 所以今天呢还是给大家上架一款大牌的捡漏的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就可以轻松穿出老前锋的这种高级感。
1: 是的，那么说到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哈，它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须都有它的一席之地。那么路过橱窗，你也会忍不住多看上两眼，胸前的那个马球刺绣标，
0: 对，
1: 它的辨识度就立即给你拉满了啊。
0: 嗯嗯嗯，
1: 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也都穿，你跟着买它绝不踩雷。你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
0: 哎，就说到那个刺绣的那个 logo，
1: 哎，
0: 拉夫劳伦那个 logo 哈，
1: 嗯，
0: 你发没发现，就是现在呢有一些品牌啊，就是这个 logo 它那个商标啊，个头越来越大。
1: 是啊，
0: 汽车
1: 还有买印呢，
0: 汽车也是。
1: 为啥呢？
0: 原来那个汽车的标志是不是那个麻瓜？很小
1: 麻瓜
0: 啊，是不是？现在你看那个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怕别人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
1: 这就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穿的是啥吗？
0: 我不知道这回咱们上架的这款经典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那个 logo 是属于小标的还是属于大标的那个啊？反正是很经典。你搭配着休闲裤、小白鞋啊，领口一翻呢、啊，是不是立马就支棱起来了？
1: 是啊，
0: 哎，你见客户啊，或者约会逛街啊，底气完全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向别人释放一个信号，我很有钱，而是告诉别人呢，我超有品位，而且低调。你知不知道现在对于低调的这种解释，什么叫低调？
1: 就是我穿的是个大牌，但是你没有看出来。
0: 不是，就是真正的低调。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很低调。
1: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老高？
0: 其实一点不低调。哎，专柜价格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只要299。想想看，朋友们，不到三折的价格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
1: 是，
0: 绝对是纯纯的薅羊毛。三种颜色就是黑白还有藏青。啊，就是那个藏蓝色，
1: 就是经典颜色啊。
0: 对对对，
1: 尺码呢也是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你现在下单的话呢，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里边，一起付款还会为你再减上一个10块钱。到手的价格更加便宜啊，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太多，只有100件。赶紧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两个字儿短袖，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了客服微信还能每单为你再减上5块钱。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哈，那个由于最近呢、各地都出现了一个暴雨情况，
0: 对，
1: 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临时收到了通知，多地物流均受影响。发货时效呢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下单之后千万不要着急。已经下单的朋友如果有介意时效问题的，你可以呢详询商城福利官为您查询订单并解答。
0: 哎，好饭不怕晚哈。啊，这边呢在平台上，这个未命名账号又说了，说每天呢我都是从东港啊、春海街啊、鲁迅路啊，需要经过驻联街进入到港龙路段，有很多车跟我都是一样的路线，但是现在调流之后呢全在这儿等信号灯， 希望呢交警能够在

0: 调配一下啊、
1: 嗯、
0: 科学匹配来提高一下这个路段和路口的通行效率。
1: 好嘞。澎湃说了哈，我就觉得呢，我们家客厅墙上挂的那个表哈、
0: 啊、
1: 那挺扛用啊，
0: 啊
1: 用了得十年了
0: 啊，
1: 没换过几次电池。
0: 嗯，
1: 有一次表停了，我拿下来一看，哎呀妈呀，电池都腐烂了，
0: 都漏液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关键它特别省电，它都腐烂了还能用吗？
0: 你挂的墙上那个表一般用的是大电池吧？是不是一号电池？
1: 不是，五号电池。
0: 两节？
1: 四节。
0: 四节。
1: 嗯，
0: 现在你知道有的就是家里的那个挂钟啊、
1: 嗯、
0: 有的都是
1: 太阳能电池啊，
0: 太阳能、
1: 嗯、
0: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什么呢，现在带的有些时候比较光动能，
1: 这么高级吗？
0: 啊，所以你看看现在科技改变生活呀，
1: 确实是哈。
0: 嗯
1: 嗯，还有啊，这一位摩卡咖啡说早上好、
0: 嗯、
1: 就是关于啊欧洲现在天气炎热的问题哈，我想说第一呀、啊、
0: 嗯，
1: 我呢刚从欧洲旅游回来，
0: 嗯，
1: 哎，的确热的就差吐舌头了
0: 啊、
1: 哦。第二呢，关于炎热和空调推销，
0: 嗯，
1: 这个央视已经是报道过了，
0: 嗯，
1: 并不是谣言，
0: 嗯。
1: 第三呢，关于欧洲的一些所谓谣言，哎，也是我感觉有一些因素在里边哈作祟的，
0: 嗯。
1: 舆论方面，咱们应该选择所谓的辟谣哈，
0: 嗯，
1: 是要有选择性的，
0: 而且呢，
1: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建议，
0: 对。我觉得你这个建议也很好、
1: 嗯、对、
0: 啊、也很理性很客观，
1: 嗯，
0: 什么事情呢，咱就是实事求是，
1: 对，
0: 也没有必要夸大，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个王旭说，我和那个朋友差不多、
1: 啊、
0: 反正西瓜这玩意儿就是别人给我西瓜吃我就吃啊，别人不给我就不买我就不吃。
1: 我怎么印象当中就以前天气炎热的时候都是整个买的那个大西瓜、
0: 嗯、
1: 然后中间还给你开一个三角，
0: 那叫叫开
1: 啊，撬开
0: 啊，就是把这个西瓜之后，尤其呢，就是切那个三角，
1: 你就开，
0: 不是，这个叫撬啊，撬西瓜嘛，
1: 地窖的窖啊，
0: 嗯，然后呢，这个三角切在哪个位置还有讲究，
1: 是啊，
0: 就是因为
1: 中间当瓤那块吗？
0: 对，就想看看这个西瓜里面这个瓤啊，
1: 是沙的呀，
0: 到底是啥？对对对，
1: 还是甜的呀，
0: 哎，是熟没熟？
1: 对
0: 啊，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人家要不然呢，卖西瓜那个摊主给你保、
1: 哦、
0: 是吧？我给你切个三角，先让你看一看。
1: 但是我现在看很少有人是囫囵个买这么整个一个大西瓜了，
0: 吃不了啊，
1: 确实吃不了啊。
0: 啊，以前呢，就是买西瓜，愿意说你这三角切在哪儿？你说你给我切那个阴面的地方，哎，就切那个发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好了，那其他地方
1: 整个西瓜都肯定好，
0: 就都好了。
1: 嗯
0: 啊。还有这个绿野生鲜说了，我一年最多能吃五块放学乐啊、
1: 哦、
0: 最多能喝两瓶饮料啊，全年呢我都是喝白开水才是最好的饮料。
1: 你这挺养生啊，
0: 非常注意养生。
1: 对的
0: 啊，必须给你个蓝灯地是正能量哈，追求健康。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派族人生还说了，这个教授你说的哈，我感觉我同学在北京不是开了一个云储存技术公司吗？
0: 嗯，
1: 他过去就是一个三本大学的毕业生，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人家手底下哈，全都是博士生、硕士生，
0: 嗯，
1: 你看谁选择的谁？
0: 嗯。那不是我说的关键啊，我是说现在有很多家长都是这么教育自己孩子的，
1: 是
0: 现在让你好好学习就是为了能够让你将来你自己有主动更多选择的机会，而不是让别人去选择你，是吧？那派宗人生你是怎么教育你孩子的？还有就是你当孩子的时候你是怎么被你家长教育的？
1: 还有那什么说哈，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买东西、你根本就不用看价签儿。
0: 因为我是卖东西的。
1: 哎呀，李佳哈还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你看看、这个小当家
0: 啊、
1: 哎，这个家不当也罢，越来越小了。确实是，那小当家方便面哈
0: 啊，
1: 那做的现在都可袖珍了，
0: 嗯，
1: 老小了，就是为了让大家少吃点，解解馋得了。
0: 我前两天啊，就是偶尔的看到了啊，就是迷你装的那个碗装的方便面。
1: 我车上就有啊。
0: 啊，我也是啊，买了好几箱啊。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一碗方便面就一块头吧。
1: 对呀、一块下去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嗯。就让你尝尝那味儿得了。
0: 嗯。还有陈曦说那个买红豆雪糕的你试试啊，有一个叫德华的啊，绿豆不怎么甜、特别好吃。放学乐也共鸣，确实挺好吃的。我就是挺喜欢吃放学乐的，还不贵。
1: 哎，放学乐到底是个什么雪糕？全都是冰的那种吗？
0: 有点就是奶味儿挺足的
1: 大奶砖
0: 啊、还不是大奶砖、嗯、就是奶油冰棍吧。
1: 你就不好请我吃一根吗？
0: 我家冰箱有。
1: 还有啊，这小方块说了，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就是跟太原街交叉口，在中山路的主干道上有一辆旅游大巴车在这儿停着接客呢。
0: 嗯，
1: 两排道目前变成了一排道。
0: 嗯，
1: 哎呀，这片儿已经开始拥堵啦。
0: 还有机油说了，哎呀，你们刚才说的这个 polo 衫啊，净欺负我们胖子，一看也没有我们的尺码呀、啊，根本穿不上。
1: 最大码才到二叉 L 哈。
0: 哎，我昨天听到一首歌，哪天我推荐给你啊。
1: 关于减肥吗？
0: 不是，
1: 嗯，
0: 啊，就是让你更加充满自信。
1: 那不用推荐听歌，已经很自信了。
0: 嗯、歌的名字叫《女人胖点怎么了》，
1: 好霸气哦，这个话。再来关注啊，中信说到川岭路往南关岭路交叉口，
0: 嗯，
1: 就是还没到的时候，有一辆福特的全顺，嗯，这个型号的车是车胎啊爆胎了，
0: 嗯，
1: 打了个双闪，导致目前这个路段行驶非常缓慢。
0: 哎。
1: 我们再来提醒大家一句哈，在平台当中您发的这个关键词啊是短袖，
0: 嗯，
1: 哎，不是 polo 衫儿，这不是破落衫儿。
0: 还有这个韩冰说卡西欧啊有光动能，
1: 嗯，
0: 都可以用十年呢，当然也需要更换电池，
1: 嗯，
0: 这电池能用十年就已经是相当长了。
1: 是的，可以了。L 还说了，以前买西瓜切个三角尝一尝，
0: 嗯，
1: 就像现在喝红酒似的，
0: 嗯，
1: 觉得挺好，嗯、就说嗯，我要了
0: 啊，一瓶是吧？喝红酒买之前还让你尝啊？
1: 是吗？
0: 你喝的那是散装的吗？给你看看，子轩，有人给你看看，这就是放
1: 学
0: 乐雪糕，
1: 嗯。一会儿买一根尝尝
0: 啊，
1: 高低得尝尝。
0: 这家可怜巴叉的，
1: 真是没吃过这个雪糕。
0: 放雪乐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中街老冰棍呢？
1: 也啊，中街老冰棍我知道
0: 啊。
1: 嗯，
0: 马蒂尔呢？
1: 那也知道。
0: 老头乐呢？
1: 老头乐也是雪糕啊。
0: 老头乐不光是雪糕，还有可能是痒痒挠呢。咱今天要说的这个老头乐啊，是一种交通工具。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老年人或者是残疾人助力车。
1: 嗯
0: 啊，咱要说的呢，是一种交通现象。经常大家能看到呢，这些什么助力车呀，或者说呢是电动轮椅车呀，就会跑上咱们城市的快速道路，或者是跨海大桥，甚至是高速公路。
1: 对，
0: 在今年的7月2号这一天，扬州高速的交警就接到了群众的紧急报警。
1: 嗯，
0: 就说新阳高速扬州这段在高速的超车道上，居然出现了一辆无牌低速的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的老头乐的低速车行驶，现场的通行非常非常的危险啊。
1: 他咋上去的呢？
0: 嗯，
1: 说当天上午10点，有不少途经车主啊，就发现了这辆低速车长期占据了最左侧的超车道，车速呢仅仅是60公里每小时，而高速主线车流正常时速普遍是在100公里以上。
0: 嗯，
1: 你想这巨大的速度哈，这样的一个速度差，迫使后方车辆是频繁急刹，
0: 对，
1: 变道避让，道路通行秩序也被严重打乱，而且呢特别容易造成追尾或者是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巡逻民警啊迅速赶往现场，引导该车辆驶入到了应急车道管控。
0: 咱知道高速公路上呢有最低车速的一个要求标准是吧？
1: 嗯，
0: 哎，你上了高速，即便是你走在最右侧的慢速车道上，你每小时的行进速度不能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是，
0: 那你要是慢的话呢，你都得在最边上最右侧。他呢可好，是跑在了最左侧，那是超车道，
1: 超车道啊！
0: 经过现场的询问呢，驾驶人并不熟悉高速的通行法规，一下子让我想起来，这马大帅和范德彪了，骑个自行车就上高速了，再有俩点直接到铁岭了、
1: 哦、
0: 啊，这是属于公衔儿，你走下面底道，那不属于公辈吗？
1: 哎呦我的妈，
0: 那不是绕远了吗？这公衔儿直线的。
1: 你是直线的，关键这上面让你上来吗？
0: 所以他就不了解嘛。行车的时候呢跟随前车，哎，就误从 ETC 通道里面就进高速了。
1: 这么进去的，
0: 啊，
1: 跟着前车进了。
0: 对，人家要。

0: 要是不进高速的话，你是不是能跟到人家家里停车车库去啊？交警经过核查确认呢，这款低速的电动车呢，设计的最高时速都不到70公里。
1: 嗯，
0: 按照交通法规，这类车辆是严禁进入到高速公路的。
1: 是的，
0: 这车呢没有正规的号牌啊，车身的制动啊、防护配置非常简陋，根本都没有办法适配高速快速通行的这一个条件和环境。
1: 哎，你说这像不像《飞驰人生》里面的那个老头乐
0: 啊
1: ？Hand Hans， 老的 Laus。
0: 对，
1: 奥运
0: 啊，保时敏捷呀，
1: 对呀，
0: 法拉夏利呀，
1: 是啊，是不是就那种车哈、啊？
0: 有可能还赶不上那种车呢。
1: 是
0: 啊，
1: 哎，考虑到驾驶人全程啊是配合执法，此次危险行为呢没有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说交警呢没有对他做出处罚，就是罚款的处罚。
0: 嗯，
1: 只是现场开展了普法教育，还挺人性化的哈。
0: 嗯，
1: 然后逐条讲解了高速通行禁令，随后呢安排拖车将这辆低速电动车转移至了高速外的收费站广场，消除了路面安全隐患。
0: 对，你说一看你要罚他吧，一看这是个老人啊，确实对这情况呢他是啥也不知道。
1: 我配合
0: 啊，
1: 我确实配合，但我确实不知道我这车不能上这上头
0: 啊。你说你要不罚他吧，他干的这个事儿确实非常非常危险。
1: 是的
0: 啊，交警呢也是借此发出了安全提醒。
1: 嗯
0: 啊，法律呢也明确规定，行人、非机动车以及最高时速低于每小时70公里的机动车都是禁止驶入高速的。市面上的这些低速的老头乐啊，它的底盘非常轻啊，轻到什么程度啊，风大点都能周过去，
1: 哎，
0: 是吧？制动性也非常差啊，缺少安全的防护，高速行驶的稳定性那就更差了，一旦发生碰撞，驾乘人员受伤的风险极高，不少中老年驾驶人呢根本就不了解通行的限制啊，那闭上眼睛就是开呀。
1: 是的，
0: 跟随车流啊，就误打误撞上了高速，
1: 哎，
0: 给自身还有整条高速还有其他的高速上的通行人员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啊，甚至是生命的危险。
1: 是的，
0: 那么随着低速电动车逐渐的普及，多地高速也是频繁出现的这种类似的险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中老年群体的交通安全科普啊，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也是亟待加强啊。
1: 对的，那么子女啊也应该多向家中的长辈来普及道路法规，避免因为不懂规则酿成了事故。
0: 嗯，
1: 哎，咱也想问问大家伙哈，您身边有长辈驾驶这种低速电动车吗？那您会怎么提醒他们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的？
0: 嗯，尤其是像城乡结合地带，
1: 是
0: 啊，有一些农村这样的一些像助力车会比较多。
1: 对的
0: 啊，就考虑什么在农村我就田间地头我开一开，我都不需要上牌，
1: 我就挺方便的，行。
0: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街道和乡镇那个车也不少啊啊，所以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8点01分了，重点来关注一下胜利路和东北都交汇处。那么早间的时候我们提到这里是有自来水抢修的施工，会占用东北都南行方向内侧和胜利路西行的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目前已经开始造成后方拥堵的情况，还是非常突出的。从东北路和胜利路交汇处东北路的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都已经排队到了香炉的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目前处于一动不动静止的状态了。所以呢，有条件的朋友尽量避开通过东北路的南行，进入到胜利路去往这个东北路白新村方向啊，交警也是全力以赴疏导，但是早高峰的车流量非常大啊，目前呢希望各位能够远端绕行，比方说您想去往东北路白新村方向，可以提前通过长春路来进行绕行，因为呢在这个东北路和 胜利路交汇处东北路南行、胜利路西行有自来水抢修施工在进行，所以呢，对于整个东北路南行方向的早高峰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或者是大家可以从桥。